0: 而青岛呢，作为滨海的旅游城市，目前正处于一个旅游旺季，所以沿海景区呢也是一个防控的重点。目前全市的九处海水浴场、还有崂山风景区、栈桥等沿海景点和休闲区域呢，全部都已经临时封闭了。那么在城市排涝方面呢，全市提前梳理出了16处的重点易积水的点位，并对广大市民公示了这种出行的提示，在重点点位也安排了专人盯守，配套预置了排涝泵车等强排设备。在水利防汛的方面呢，青岛目前已经对11座大中型水库提前的预泄，对474座的小型水库动态开展隐患排查，保障河道的通畅。
1: 辽宁省气象台昨天下午继续发布暴雨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全省共转移群众33万人。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发布全市防汛红色预警，提升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至1级。
2: 从昨天凌晨开始，辽宁沈阳、抚顺等地遭遇了极端猛烈的暴雨袭击。气象监测数据显示，沈阳国家气象站24小时降水量达到248.6毫米，大幅打破当地历史记录。城区降水几乎全部达到特大暴雨量级，其中和平区工农桥附近雨量接近350毫米，抚顺国家气象站24小时降水量同样超过了250毫米。持续的极端暴雨导致沈阳、抚顺等城市出现严重积水和内涝，对早高峰交通和市民生活造成明显影响。截至目前，辽宁省有7条河流、8个水文站出现超警戒水位以上的洪水，其中柴河发生超保证水位洪水，另外还有36座水库超汛线，其中2座为大型水库。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到今晚8点，沈阳、大连南部和北部、鞍山、抚顺、本溪、丹东、锦州、营口、阜新东部，还有辽阳、铁岭、盘锦、葫芦岛东南地区和沈抚示范区，以及渤海北部、渤海中部海域有暴雨，沈阳中北部、抚顺中东部、本溪西部、铁岭中部地区局部有大暴雨，这些地区是防御的重点。
3: 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转移群众33万人，主要集中在我们辽宁中北部地区。随着雨情和水情的变化呢，全省转移群众人数还可能进一步增加。
2: 沈阳市昨天发布全市防汛红色预警，提升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至1级。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保障城市基本运行的除外，原则上居家办公，减少外出，确保安全。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课，全市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众性活动停止举办，全市在建工地一律停工，全市涉山涉水景区景点、早夜市停止营业。昨天傍晚，沈阳市防止再次发布通告，提示今天沈阳还将迎来暴雨，大暴雨天气过程，全市停工、停课等措施今天将继续实施。昨天凌晨，沈阳市出现了强降雨过程，城区多处出现了积水险情，全市闻汛而动，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多部门联动，全员奔赴一线排涝抢险。
4: 我现在就在沈阳市和平区胜利南街地铁站 A 口附近，本轮降水从3点开始，2个小时的平均降水量，沈阳市就达到了132毫米。而这里作为长白南地区地势最低的地方，可以看到我身后的积水已经达到了1.2米。从昨天晚上开始，工作人员就在这里做好了防汛准备，可以看到地铁口已经做好了挡水板跟沙袋，抽水泵车也在同步的开始持续的抽水。
5: 我们的排水作业车辆从昨天晚上开始一直在布置在现场，从早上5点开始进行抢排作业。布置的车辆是每小时800例，总共抽排时间大概是6小时，我们将尽快的将排水抽排下去。
6: 上午9点10分，沈阳市提升至全市防汛红色预警，提升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至1级。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止授课，在建工地停工，部分景区景点停止营业，全市客运公交线路全部停运，地铁部分站点停运。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城建等13个部门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紧急开展排涝救援工作。全省最大1小时降雨量出现在沈阳市辽中区6间房镇许家村。
0: 我现在是在沈阳市辽中区6间房镇的许家村，这里今天凌晨出现了截至目前以来最大的3小时降雨量。今天凌晨的2:40到3:40，这里单小时的降水量达到了74.4毫米。那么许家村呢，已

0: 乐石大棚为主，里面种植着西红柿和黄瓜。今天凌晨的时候，水位最高达到了40-50厘米，也就是大概到达了大棚的这个位置。我们现在进到大棚里面看看，大概10多个小时过去，现在依然棚里存在着积水。
1: 最高水到多高了？
2: 最高我看到那后墙呗，那个堆的那地方，现在就棚子这个水位，就它凡是它堆的那地方，全上的水。
1: 听您这昨天一宿就基本就在这
2: 儿。对，就咋抽也是，你抽不过来这个水。
3: 目前大棚有80来个吧，但是目前都出现这种水情挺严重，然后村里边就组织当地的百姓进行排水，就这个水现在已经是能排到哪就排到哪，然后甚至有的河道因为来的水比较大，冲来许多杂草，完我们村里边需要用钩机把这些杂草疏通开，疏通一下河道。
4: 截至目前，辽中区安全转移群众4366人，各镇街本级应急抢险队伍全员下沉一线，重点开展农田积水排涝、堤防巡查查险工作。
5: 从昨天的凌晨开始，辽宁的抚顺市迎来了入汛以来的最强降雨过程。面对着严峻的汛情，抚顺市启动了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闻令而动，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这里是位于抚顺清源境内的国道202线北口前的路段。那在我身后呢，这个王家浦河的水位啊正在急剧的上涨，水流非常的湍急。目前我脚下的这段路基可以看到，它正处于一个漩涡口的地方，一部分的土方已经被水卷走，那么存在着被掏空的风险。现场呢正在采取放大树的方式来减少水流对这段路基的冲刷力。
7: 你看，俺们石块已经拉过来，下一步准备要下石块，完形成那个临时的护坝，保证那个路基不会冲毁。
8: 我现在呢是在抚顺市顺城区的这个长春桥，这条路呢暂时封闭的状态。在这个长春桥北桥下这个位置呢，其实有一个很深的积水，大概这个水可能已经到了这个膝盖的这个深的那个位置。那么我们也看到旁边呢有一辆这个住建的这个抽水车正在这里进行这个排水工作。
9: 什么时候过来的？
10: 昨天晚上忙不过来，每个路口都是，每个路口都是。
9: 就今天这计划是啥？修到啥时候啊？
10: 通车呗。
4: 在抚顺清源满族自治县夏家堡镇，消防救援力量全力转移因内涝被困的群众。浑河路站夏家堡专职站的11名消防员携橡皮艇，在中心街逐户搜救临街商铺及2楼住宅人员。已安全转移42人，其中有约30名失能或瘫痪老人，最高龄者93岁。抚顺全市1215个集中安置点位已全部准备到位，值守人员保障物资和安全防护措施一应俱全。志愿者们24小时值守，常态化开展卫生清扫和物资整理。目前所有转移群众均得到妥善安置。为应对强降雨带来的河道和山洪风险，抚顺全市111座水库全部提闸放水，农村小塘坝全部放空，同时启动地质灾害风险红色预警，110处地质灾害多发易发点位安排24小时专人值守。
11: 暴风雨中一次次紧急响应，一场场生命接力相继展开，有人急需就医，有人被困家中，也有人因病等待救援。风雨之中，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这些互帮互助的人和事儿传递着温暖与力量。
12: 上午9点，沈阳市铁西区宝宫南街附近，一名孕妇急需前往医院。接到求助后，沈阳消防迅速赶到现场，消防队员宣泽龙和队友们小心护送孕妇登车，安全送达医院。记者联系他时，他仍在救援一线，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手机已经丢失到水里了。暴雨中的这场接力争分夺秒，沈阳市辽中区四方台镇胜利村积水漫入村民家中，60岁的姚春燕因脑出血后遗症行动不便，无法自行撤离。消防队员赶到后，将老人安全转移出家门，妥善安置到亲属家中。抚顺市望花区71岁的赵世信老人突发身体不适，面对老人长期卧床、患有多种基础疾病的情况，社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联动望花区应急管理局和抚顺蓝沙救援队展开紧急转运。20分钟后，老人顺利抵达抚顺市第2医院。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的60多栋老楼里住着3000多户居民，社区书记王辉带领大家冒雨排查低洼楼洞和地下空间，铺设沙袋清理排水口。

0: 而抢排几个小时，保障老人和孩子安全出行。风雨未停，守护不停，一个个逆行的身影汇聚成风雨中最坚实的屏障。党员干部挨家挨户排查险情，消防队员趟过积水转移被困群众，公安民警在涉水路段疏导交通。一幕幕感人暖心场景不断涌现，也让我们向所有坚守一线、守望相助的人致敬。
1: 我们再来关注吉林的情况。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昨晚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预计到今天夜间，白山市、吉林市、辽源市等地的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在辽源市东丰县，为保障流域周边的安全，当地已对三大流域内的86座水库全部开闸泄洪。
2: 仁和水库是东丰县库容规模最大的水库，蓄水量为850万立方米。本轮强降雨从昨天凌晨4点左右开始，库区水位快速上涨，已临近汛限水位。昨天上午8时，水库加大泄洪流量，将泄洪闸从1米抬升到1.7米，泄洪流量提升至50立方米每秒。
3: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现在涨到353.30，在咱们泄洪50个流量的情况下，还在不断上涨，离汛限水位还有10公分，如果上涨的话，咱们还会加大。
2: 据统计，本轮强降雨过程来临前，当地已提前对三大河道沿线重点水库实施提前泄洪腾库措施，累计腾空防洪库容1000多万立方米，有效缓解了强降雨期间水库蓄水与河道泄洪的双重压力。
4: 受到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蛟河市也迎来了持续性的强降雨过程，共有9个乡镇不同程度的受灾。蛟河市设立了21处临时安置点，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203人。
5: 蛟河市前进乡是本轮降雨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之一。记者从省道 S508 蛟凤公路进入前进乡的途中看到，多处路段积水，路基水毁，沿线桥梁河道水位暴涨。在一些存在通行风险的路段，交管部门已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设置警示标牌，安排人员24小时值守，劝导途经车辆绕道行驶。9点左右，记者到达前进乡9年制学校。暑期学生放假，学校被改造成了一处临时安置点。
6: 这里是前进乡的临时安置点。今天上午在水患发生之后呢，前进村的一些危险点位的村民被安置到了这里，还有一些群众呢选择了投亲靠友。
5: 据了解，降雨发生后，蛟河市迅速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安排专人进行人员转移。
7: 左边电话，右边电话。他们给我打，我家不在河堤下边这嘎子嘛，就说你赶紧过来，涨水了，别在家待着了。确实对俺们这老年人特提携了。
8: 我们这个安置点2楼安置的是男性，3楼安置的是女性。我们这个安置点的群众是中午前后到达的这里。
5: 目前，蛟河市已对低洼临河、地质灾害易发区域群众分批开展预防性转移。各临时安置点按照暖衣、热食、净住、安居、稳心5项保障标准，配齐食宿物资、医护、安保力量，重点关照老人、慢性病患者、儿童等特殊群体。气象部门预报，吉林省中东部还将迎来区域性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相关部门在风险点位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排涝抢险工作。
4: 随着台风巴威逐步的北上，吉林省迎来了强降雨天气过程。吉林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在灾害高风险地区吉林市永吉县，当地提前部署储备应急物资，启用避险场所。
6: 这里是永吉县应急物资储备库，这里储存着包括折叠床、被褥、还有帐篷、发电机，还有一些照明设备。一旦险情发生，这些物资将第一时间被运送到现场的点位。
9: 据了解，在本次台风登陆之前，当地相关部门就已对全部防汛物资进行了清点、检修和补充，确保应急物资随时可调、随时可用。
10: 棉被大约有5000余套，棉褥也有6000余套。这些物资我们根据调令已经陆续的播放到各个乡镇和应急点位。
9: 除了应急物资外，永吉县还提前启用了20处临时避险场所、4处转移安置点，每个安置点和避险场所都设置了指引标识，方便群众快速转移。安置点

0: 除了基本的生活物资外，还设置了医疗服务点，配备医护人员和常用药品。
1: 受到巴威的影响，河北承德宽城县出现了强降雨，过程降雨量超过了500毫米。强降雨导致了街道被淹，有私家车主被困急流。当地的消防接警之后迅速行动，加紧转移群众。
2: 12号晚上9点多，当地消防接到报警，一名女子驾车时突遇洪水，车辆抛锚，被困急流。消防员孙聪立刻带着另外两名队员前往救援，一行三人身系安全绳，小心横渡靠近被困车辆。此时上游来水愈加迅猛，在逃生路上形成一道道急流。一个冰柜突然被裹挟而下，从三人身边擦过，上游杂物的不断冲击让现场更加危险，转移刻不容缓。孙聪给被困女子做好防护后，三人手挽手形成一道人墙，帮被困女子挡住洪水，小心向外转移。没想到刚移动几步，走在最前面的消防员就被急流直接推倒冲走，走在中间的孙聪也站立不稳倒了下来。
3: 哎呀呀，那人冲走了，哎呀。
2: 危急时刻，被冲走的消防员迅速翻身，奋力游到对岸，而倒在激流中的孙聪用手死死撑住地面，防止女子也被冲走。
4: 水流确实是太大了，我们两个人的体重可能就支撑不住这个水流了。山洪里它带那个山石冲到我这个右腿上，疼得我一下，我也没站稳，我也给倒下了。
2: 此时对岸的群众看到孙聪倒在急流中，赶紧一起拉动孙聪身上的安全绳，想帮他快速脱离险境。死死抓住孙聪的女子也险些被带倒，孙聪赶紧提醒被困女子放手。最后一名消防员眼疾手快，死死抱住女子，才将女子从急流中快速扶起，随后将被困女子挡在身后，小心穿过急流。10多米的横渡之路，步步惊心。孙聪和两名队友不顾自身安危，最终将女子成功转移到安全地带。
1: 受到巴威的影响，12号的晚上，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出现了强降雨，并引发了山洪。4个乡镇的9个村道路大面积的被水冲断，交通中断。当地组织多方救援力量开展抢险救援。
5: 强降雨导致宽城镇3义井村道路中断，记者沿着救援勘察小分队路线徒步前往位于山上的2个自然村。一路上记者遇到正在被转移的村民，他们告诉记者之前已经有2批救援队员入村。
6: 8:50这样的
7: 啊，
6: 上去的。
7: 上去多少人了？
6: 上去有10来个了，先救援那个上岁数的。
5: 宽城镇3义井村党支部书记李伟告诉记者，他们已经勘察完待转移人数、线路等情况，接下来将根据防止要求安排力量组织转移。
8: 以前那会儿转出72，今天第一批转出42，后来咱们在这组转出3人。
5: 降雨发生后，省市县组织应急、消防、公安、森防等力量1100余人，携带皮划艇2只、大型无人机2架、铲车60台、钩机30台。已分赴9个村开展抢险救援，受困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点。
9: 接到预警信息之后，河北承德宽城第一时间启动临灾预警叫应机制，在强降雨到来之前，将18个乡镇高风险区域内的群众提前转移至各集中安置点。
5: 受强降雨影响，宽城迅速启动临灾预警叫应机制，紧急将受威胁群众转移到安置点。在承德宽城6中临时安置点，记者看到这里生活物资充足，秩序井然。在承德宽城3中安置点，家住小龙须门村的何庆银告诉记者，他母亲是2次中风患者，行动不便且不能说话。救援人员一路靠肩背将他母亲转移到了这里。
10: 感谢县乡村级领导对我们的人身生命特别的关切，当然那心里落地了吧。踏实了，现在。
5: 为让刚刚转移到安置点的群众住得安心舒心，安置点统一配备被褥、洗漱用品等生活物资，满足群众日常起居需求。同时还安排医疗、民政等多部门工作人员、志愿者进驻安置点，保障转移群众生活起居。
11: 今天是6点多，然后转移受灾群众。现在是转移的群众是74人，最大容量能安置800人。
1: 在宽城第三中学的临时安置点。

0: 物资保障是否充足，被转移群众的住宿能不能得到保障。我们来看记者昨天晚上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宽城第三中学，这里呢也是本次强降雨的一个集中的安置点。早在汛期之前啊，宽城呢就对全县范围的学校来进行了一个摸排，把适合作为集中安置点的地方呢来进行了一个统计。凌晨三点钟的时候，这个集中安置点就已经是启动了。那么现在包括组织部门、卫健、公安等很多的部门都来到了这里，包括学校的校长和老师，还有很多社会的志愿力量也加入了进来，保障大家的生活。还看到了有一些爱心的企业送来了应急的物资。那目前呢，这次强降雨造成的九个村庄的其中三个村子的村民呢是集中的安置到了这里。目前在这个安置点还有379人。在分配宿舍的时候啊，基本上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考虑到有一些老人孩子去上铺不方便，就把大家安排到了下铺。吃晚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到食堂来进行了一个探访。晚餐是2菜1汤，再加上一个主食。那考虑到有一些老人他吃的比较软，所以也供应像面条、馒头这样的主食。如果有些孩子想吃鸡蛋羹，也可以和志愿者提前的沟通。那虽然基本的生活有保障，但其实这些受灾群众最最牵挂的还是受灾的家。所以现在群众的安抚工作也是安置点的重中之重。老百姓告诉我们，长这么大就真的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雨。所以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是一度造成了4个乡镇的9个村子的道路损毁是非常的严重的，有1800多人的出行是受阻了。当然现在这个数字是有更新的，还具体的在统计当中。那其实呢，早在这个台风巴威来临之前啊，当地呢就进行了预防性的转移，当时的转移人数啊就达到了15000多人。现在除了救援抢险包括群众的转移工作之外，你像道路、电力、通讯的恢复还正在抢修当中。
0: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广西再次预拨2亿元，重点支持南宁、贵港两市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开展受灾地区抢修恢复等工作。严厉打击涉汛涉灾网络谣言，公安部公布25起典型案例，其中4人被刑事拘留，23人受行政处罚。
0: 台风巴威11号的深夜在浙江乐清的清江镇二次登陆，与清江镇比邻的南塘镇北港村同样受到了狂风暴雨的袭击。村党委书记陈明全和村里的30名党员干部从8号开始就连夜奋战在了防台风的一线。12号的白天，在经历了台风登陆的不眠之夜之后，他们又开始了马不停蹄的灾后检查工作。
3: 7月12号下午，乐清市风雨渐停，陈明全和几名村干部一道将安置点的避灾群众送回后，开始着手对台风造成的损毁情况进行排查。第一站，他就直奔河道的排洪闸。
4: 今天这个电力恢复怎么样？
5: 电力恢复马上就好了，快了，
4: 马上就好了啊！辛苦辛苦。
3: 陈明全告诉记者，电工正在修理的是村里内河排洪闸的供电系统。台风登陆当晚，村里下起了暴雨，内河水位猛涨，有漫过河堤殃及住户和农田的风险。就在需要开闸排水的关键时刻，闸门的电线却又被大风刮断，无法开启。得知这一消息的陈明全立即带人赶到这里，徒手转动闸门的轮盘机，手动开闸。
4: 昨天就是这边也在搬，然后轮盘两个干部一边轮盘转着，一边从这边转着，同时一起把这个泄洪闸给打开。
3: 9位村干部轮番上阵，用了近1小时的时间，齐心协力将1吨多重的闸门缓缓抬升上来，完成了泄洪，最终避免了内河水漫溢，造成更大损失。检查完水闸之后，陈明全又带领着村干部前往沿海贝类养殖户家中，实地查看农户的受损情况。58岁的老苏今年4月刚刚添置了新的海产养殖设备和覆膜大棚，台风巴威过后，他的薄膜大棚被狂风掀得只剩下了钢筋框架。村里像老苏这样因灾受损的养殖户目前有11户，目前村干部们正加紧上门，挨家挨户帮助农户核灾定损。
4: 这个台风过后到底给厂主多大的损失造成，然后现场我们也会采集这些照片资料，包括老板的实际情况，受损的面积我们到时候

0: 中起来向政党委汇报。
1: 12号，台风巴威已经过境乐清，但由于当地并未解除防台风的应急响应，陈明全和村干部们仍需要轮流去海边巡查，防止有人涉险赶海。他和村干部们一路上记录上报沿途电线倒损情况，清理道路的倒伏树木，走到哪儿活就干到哪儿。
0: 台风我经历过很多次，但是我当村干部过来，这真的是第一次，而且是对我们也一个挑战。那么要确保这个群众的安全，肯定是安全至上，就怕自己有些地方到时候疏忽掉。
1: 今年37岁的陈明全，去年年底才刚刚担任北岗村的党委书记。迎战台风巴威是他和村两委干部的一场大考。全村3600多人在这次台风中无一伤亡。
0: 累，肯定累，但是我觉得这份累值得，也是村民对我们一个认可，内心由衷的感觉很欣慰。又跟村民走近了一步，他们也帮我们放在心上。
2: 台风巴威目前已经离开了浙江，作为其登陆地台州，当地群众的生活正在陆续恢复。从迎击台风到台风过境之后的清理重建，在台州有许多的临时小分队，不同行业的人们奋战一线，发挥各自的特长，守护一方平安。
3: 巴威登陆一夜过后，大风仍然持续，清理倒伏树枝，护送安置点的老人们回家。一夜未眠的隔海村护岛小分队依旧忙个不停。村子所在的隔海山岛是台州温岭的一座离岸岛屿，与最近的石塘镇海岸相隔着大约200米的海面，往来岛屿与陆地只能通过坐船。自台风巴威袭来，轮渡就已停航，隔海村成了一座孤岛。岛上驻留的100多位村民，其中大部分都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年龄最大的已过100岁。当时看着台风一步步逼近，6名村镇干部加上后来特地赶来的2名电力工人，1名镇上的医生，9人组成的临时小分队成了100多位村民的守护者。
4: 说实话，在部队的时候也经历过抢险救灾，现在作为指挥者，说实话压力还是挺大的。毕竟我们刚上任第一年就遇到了大台风，这次台风威力还很大，所以我们尽量把工作做在前，把工作想得细致一点，考虑到位。
3: 村里的老人中有不少儿女都不在身边，只用了半天，小分队就把村里的活动中心变成了留守老人们临时的家，推轮椅，提行李，大家挨家挨户把老人们接来集中照顾。村中的100岁老人最让大家放心不下，老人选择跟2个女儿在家避风，小分队的成员就去老人家中探望，询问家里所需，叮嘱千万注意安全。
5: 买的没开始买买有通风的呀，嘿，还两个小弟们脚步那个买屁股一把直接把小弟们在穿的连衣，哎呀妈！
3: 9名队员成了老人们临时的儿女，更成为了村民们共同的家人。帮着加固门窗，小分队里的小伙子们爬上爬下，轮渡恢复时间未知，大家抓着台风前的艳阳天，用临时的小摆渡船争分夺秒地从镇上运回了15天的物资。担心老人们突发疾病，医生从镇上来岛上时特地背上了3大包的各类药物。强风中一遍遍巡逻风险点，强风后扛着几米长的梯子在村里穿梭修复受损电路，小分队守护着小岛的安全，更守护着100多位村民共同的家园。
5: 最主要的是，要不干全村的村民要保证一个安全。这几次的下方下方，两个小损失呢，实际俺们好听赶高啊，高发这个，这样也高兴哦。
3: 孤岛不孤。因台风而临时组成的一支支小分队在一线坚守，更在风雨中逆行。
6: 现在基本上可能靠近了吧。
3: 台风登陆前，温岭、泽国等乡镇的多个核心通讯基站忽然发生临时断电，虽然系统切换到了临时电源，但只能维持4个小时。拉上应急发电机，由通讯保障与消防临时组成的小分队在大风中立即出发。抵达现场时，台风登陆的消息传来，但这丝毫没有减慢大家的速度。接发电机、接线、加油、通电，不到10分钟，一个基站抢修完成。

0: 大家又继续上路。
1: 在台风登陆后的一个小时内，三座基站都完成了应急供电，全夜信号未断。
2: 我们是杭州的，我们根据全程指令过来增援的，基本上每年的台风都会参加。
3: 你是面临的灾情是不一样的，它没有一个固定的公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2: 我们最看重的也就是老百姓的生命安全，也是最期盼老百姓的生命安全不受到台风的侵害。
3: 生命至上，人民至上，
2: 这也是我们的职责和使命。
4: 为应对台风巴威，多地警方都加强执勤，在台风登陆之前协助危险地区的群众撤离。当暴风雨来到的时候，他们依然坚守在一线，为有需要的群众提供帮助。
5: 人呢？叫他们人说个话嘛，我叫一下嘛。人在哪里啊？
6: 这边就是了。
7: 7月12号凌晨4点钟左右，此时台风巴威已经在浙江登陆。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永嘉县岩头镇的河水暴涨，有5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情况十分危急。接到报警后，永嘉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到现场后，民警发现这里的积水超过1米，水下形势复杂，靠人力无法靠近被困群众所在区域。
8: 这个水很深，大概走到中间已经过腰了，然后初步判断可能已经有1人多深了，让岩头派出所一起联系了永嘉登山协会，他们有一艘这个皮划艇。
7: 10分钟后，皮划艇到位，民警与村干部共4人登上皮划艇，向被困群众划去。
8: 当时的这个风和水都很大，又逆风又逆流的，划起来非常的吃力啊！但是我们内心都比较焦急啊。
5: 这边这怎么进啊？这进不去啊！
9: 过不了。
7: 多条进村线路都被水中的杂物挡住，民警跳入水中清理障碍后才得以继续前行。10几分钟后，他们终于找到了被困人员。
9: 叫黑先生，
10: 咱们张路行，张路行
5: 。把救生衣穿起来，这两件救生衣在这里。
9: 再上一个。
7: 皮划艇无法承载全部5名被困群众，民警朱恩仁主动留守楼内安抚剩余的群众。最终历经2个多小时、3个批次的往返，5名被困群众全部安全转移。
8: 大家都精神百倍，严阵以待啊！我们一直都是严阵以待，到现在都没有睡过觉，做好了随时准备出发，再一次进行下一场救援的准备。
7: 7月11号下午6点半左右，浙江温州的一处大桥上，一名老人正在桥上冒雨奔跑。执勤民警看到后，冲入雨中，一路追赶上桥。在追上老人后，民警向老人解释桥上的危险，并联系车辆把老人送回了家。
11: 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7月12号，江苏多地是大风肆虐，高空坠物的风险是大幅的攀升。无锡和苏州等地是接连出现了高空坠物的险情，消防快速处置，及时消除了隐患。
7: 江苏无锡市雪浪街道一居民小区突发险情，一处民房顶棚的大块铁皮被大风掀落，悬挂在10余米高的大树上，在狂风中摇摇晃晃，随时可能坠落。接到报警后，消防员迅速赶到现场，利用绳索挂钩对悬空铁皮进行固定，同时联合民警、街道工作人员等一起将铁皮安全拉拽至地面，成功排除险情。而在苏州市太仓浮桥镇，一居民家的阳台窗户被大风吹歪，整体倾斜悬空，玻璃与窗框摇摇欲坠，存在极大的高空坠物风险。由于当时现场风力强劲，高空作业难度大，消防员穿戴好防护装备后，开始分步拆除存在安全隐患的窗框，彻底消除坠物隐患。此外，苏州市虎丘区通安镇一居民楼7楼住户家的空调外机被狂风掀落，悬挂在6楼窗外，严重威胁楼下行人安全。消防员抵达后，在楼下划定安全警戒区域，疏散周边过往群众。随后，一名消防员穿戴好防护装备后，借助安全吊带探出身体，对空调外机进行多点固定，剪断连接管线。在地面队员的配合下，通过绳索平稳将设备下放至地面安全区域，解除了险情。
4: 台风巴威过境，给安徽多地带来了持续性强降雨，导致水库水位上升，部分城市低洼地区积水。明光市、宿州市、泗县等地及时采取应急措施，确保群众安全。
7: 在安徽明光市南沙河水库

0: 污水位迅速上升，河道中的部分浅滩被淹没。为确保附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水库管理部门开闸泄洪。
1: 泄洪流量63立方米每秒，目前我们全体人员全天候在岗值守，密切关注水情汛情，科学调度，守牢防汛安全防线。
0: 同样，宿州市泗县也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城区多地出现积水，当地城管部

0: 受台风影响，池州市区域排涝，用电需求陡增。当地电力部门紧急调配发电保障车赶赴现场，保障排涝用电的应急需求。此外，当地的群众转移和应急抢修工作也在推进中。截至昨天上午，池州市已转移避险14706人，当地受损的5处公路已经全部恢复通行。好，我们再来关注广西强降雨后的救灾情况。7月12号，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再次预拨2亿元，重点支持灾情较重的南宁、贵港两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开展受灾地区抢险恢复等工作，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截至目前，自治区财政已累计预拨资金4.16亿元，支持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受灾地区做好救灾各项工作。农业农村部近日向广西紧急调拨消毒药22吨、防护服9300套及其他防疫物资，全力支持广西开展动物疫病防控。同时，抽调精干力量和行业专家下沉重灾区，蹲点指导，落实关键措施，协调解决困难，持续推进抗洪救灾和恢复生产。那么灾情发生之后呢，大量的应急救灾物资是源源不断地送往了广西的横州灾区。面对着海量的救灾物资，横州市严格按照救灾物资管理规范，高效完成接收、清点、入库、分配、发放全链条工作。
1: 洪水退去，各受灾村镇进入到灾后清理重建阶段。为保障救灾物资快速、安全、足额到位，横州市应急管理部门统筹调度，统一接收上级调拨及社会捐赠的各类救灾物资。在横州市健康产业园创智酒业仓库物资发放点，物资运输货车陆续抵达。现场工作人员迅速开展物资核验对接工作，逐项完成清点、登记、签字确认、开具收据等闭环管理流程。
2: 我们会对这些所有的捐赠的物品进行一个汇总，大概是过一段时间我们会在网上进行一个公示啊。
1: 为确保爱心物资及时精准送达，工作人员建立高效规范的流转机制，运输人员凭借各指挥部开具的任务单与仓库发放员逐一对照物资清单，细致核查物资品类、数量、完好度。目前随着气温逐渐升高，消杀工作也进入到攻坚阶段，一线工作人员急需藿香正气水、葡萄糖口服液等防暑降温药品。
3: 在横州市镇龙乡，当地进乡的主干道通村道路损毁严重。经过几天的努力，目前通往乡里的主干道终于打通了，但是多条通村道路仍在抢修中。纳生村是纳旭村下辖的一个自然村，地处镇龙乡东南部的大山深处。因为道路不通、转运不便，消防救援人员和医护人员组成了一支应急救援医疗队，进村为有就医需求的患者进行诊治，并给村民送去常备药品。
4: 7月11号早上7点，记者跟随应急救援医疗队前往镇龙乡纳生村。上午10点多，车辆行驶到镇龙乡香炉村时，急救车陷到淤泥中无法前进。此时距离纳生村还有8公里，考虑到前方道路只会更加难行，大家决定携带设备和药品徒步进村。在路上，记者得知纳生村一位老人在泥石流中受伤，医护人员要重点对他进行诊治。
5: 他现在什么情况？
6: 据说是泥石流塌方压的。
7: 我们进去的目的是看看是能不能现场救治，或者评估一下老人情况，要如何救治。
5: 这一路就是这种路比较多了吧？现在
7: 对，现在基本上都是这种路。
4: 越往前走，通行条件越差，不少跨河桥梁已经断裂，队员们只能涉水过河。多处道路的地基已经塌陷，没路的地方，队员们就从折断的树木上翻过去，艰难前进。
8: 镇龙乡里面常见的一种灾害就是山体滑坡，雨水灾害持续时间长，就致使的话断路、断网、断电啊，所以很多村庄与外面就没有办法再联系。
4: 杨光春介绍，根据救援工作安排，7月8号和9号，他带领队员两次徒步抵达纳旭村，查看村子以及下辖自然村道路的损毁情况。救援人员还给纳旭村配备了卫星电话。道路完全抢通之前，村里最

0: 最紧缺的还是生活物资。虽然前两天直升机空投了不少，但还是不能完全满足需要。当地村民也在积极开展自救，不少在外工作的年轻人也回到家乡，加入到了救灾工作中来。在南宁工作的黄楚就是赶回来帮着村里采购运送生活物资的。
1: 跟我们那个村支书嘛，他是出去做领取物资，我们就昨天跟他一起进来，老人比较多，就是老人居多一点，然后叫我们进去把那些拉一点物资进去嘛，因为之前前段时间是有辆直升机投送物资啊，我们也看到，但是说里面还是缺米啊，还有猪肉这些嘛。
0: 除了生活物资，药品也是村里急需。下午3点，经过约5个小时的徒步，医疗队终于抵达纳生村。村里道路损毁严重，部分村民家被泥石流冲垮，灌进了泥沙。经了解，受伤的村民叫黄克通，今年80岁，目前暂时住在亲戚家中。医疗队员很快找到黄克通，为他做了检查。老人肺部有挫伤，但生命体征还算稳定。
2: 现在的心率、血压、血氧啊、呼吸啊都是比较平顺的。现在没有急诊手术啊，这个急诊，现在这个用药观察，如果等有条件了，就尽快去晚上检查，进一步下一步诊疗。
0: 医生给老人开了药，并嘱咐家人注意事项。目前老人病情平稳，等道路抢通后，需要进一步去医院治疗。目前纳生村常住村民约86人，其中70岁以上的老人有30多名。除黄可通外，没有发现其他受伤人员。医疗队给村里留下了不少老年人常用药，并详细写下了各种药品的对应症状和注意事项，委托村干部交给大家。
3: 有很多药，但是很多人不懂怎么用，也不敢用，是吧？所以这个简单的说明书，对应什么症状，然后怎么吃，把那简单的情况应对先，不至于说发烧发了好几天，或者服气好几天，后面拖越拖越严重，对不对？
0: 截至发稿，镇龙乡各通村道路仍在全力抢通中。当地救援部门表示，将通过疏通塌方路段、修建临时便道等方式，尽快打通受阻路段，确保群众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
4: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性强降雨的影响，广西贵港市出现不同程度受灾，城区出现严重内涝。目前洪水已经退去，当地的群众自发报名加速清淤。
5: 在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安澜公园内，当地环卫工人、城管执法队员100多人正在清理江边步道上的淤泥。
6: 当时我们就连夜安排人去制作了这一个清淤的工具，效率明显提高了很多。这个干部很多在港北那边住的家里面也被淹了，周围都被淹了，但是呢我们都坚持这个涉水过来，投入这个第一线的抗洪抢险。水退了之后陆陆续续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我们就从这个抗洪的工作马上就转为这个清淤的工作。
5: 周边不少群众也自发到社区报名，主动要求加入到清淤工作的队伍中来。
7: 洪水一退，我们就开始，它退到哪我们就清到哪。居民他们都会自己自发的到社区这边来报名，我们社区就是每天都有20名以上的志愿者过来清理。
5: 目前贵港市增调周边班组人员支援，并采用机械清淤加人工突击分段作业，提高效率。新华社报道。
8: 为何台风的本体位于安徽和江苏，而降雨最强的区域却出现在了东北？气象专家解释，充沛的水汽只是前提，而强烈的抬升条件才是关键。此次巴威的外围水汽抵达东北后，正好与南下的东北冷涡相遇，冷空气的抬升作用激发了对流，导致暖湿气流在辽宁中部、吉林南部持续聚集，从而酿成极端的暴雨过程。而此前在江苏、安徽等地，由于地势平坦且缺乏冷空气配合，降雨强度相对普通，但在黄山等山区抬升条件满足后，同样出现了24小时超过370毫米的特大暴雨。此外，在巴威的带动下，大量水汽涌入华北平原，使得京津冀、河南、山东等地出现了类似广东沿海的酷热桑拿天，体感极度闷热。而台风本体所在的江苏、安徽、上海，虽然云层遮挡了部分阳光，但湿热感同样明显，体感如同处在蒸笼之中。在南方其他地区，受巴威外围下沉气流与副热带高压

0: 下沉气流的共同影响，今天大范围高温天气仍在持续。更值得关注的是，原先遗留在南海的季风尾流热带云团目前已脱离巴威环流，并开始自行旋转，未来有可能发展为新台风胚胎，也可能维持季风槽形态。根据最新预测，这个热带云团将快速向广东沿海靠近，最大可能于14日在珠江口附近登陆，随后向西移动，越过广东西部沿海。受其影响，未来几天广东大部的高温将逐步缓解，但同时会迎来2到3天的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由于前期广东持续酷热，地表温度高，大气能量充足，此次降雨过程中强对流天气可能较为激烈，请当地居民务必注意防范。同时预计15日至16日强降雨区可能移至此前刚经历洪水的广西贵港等地，当地也需要提前做好防御准备。随着巴威逐渐远离，今天起副热带高压将大举西伸，控制几乎整个长江、淮河流域以及福建、台湾岛等地。届时，我国将迎来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预计重庆气温将直逼40摄氏度，湖北、湖南两省大部分地区将达37度，浙江、河南等地也将接近或达到37度，而主雨带则将北抬至陕西中部、山西南部、河北南部及山东一带。不过此次副高增强的态势并不稳定，目前西北太平洋上热带系统活跃，北方的冷涡也较为频繁。今年第11号台风海神已在菲律宾以东洋面生成，该台风结构松散，路径怪异，未来大概率在海上自生自灭，或后期西折趋向日本，影响我国的可能性极小，但它的存在将与冷涡一起夹击副高。预计16日起副高将阶段性减弱，南方地区将再次迎来降雨，高温短暂缓解。进入7月下旬后，重整旗鼓的副热带高压将再度强势归来，高温天气很可能卷土重来，需持续关注后期预报调整。
1: 当前正值防汛工作的关键期，个别网民为谋私利，恶意编造、传播涉汛等涉灾网络谣言，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依托净网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活动。昨天，公安部网安局公布25起典型案例，其中有4人被刑事拘留，23人受行政处罚，相关账号被平台封禁。灾情牵动人心，必须对虚假信息重拳出击，不能让谣言干扰抢险救灾。浙江遭受台风巴威袭击，各类谣言也传播开来，有网民将往年水灾画面移花接木，编造本地发洪水的谣言以博取关注，警方对此进行了严厉查处。
2: 有图就是有真相吗？浙江宁波北仑又发水了，外卖员被冲倒在水中，这是谣言。经核查，该视频为外地水灾旧视频，杨某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宁波北仑公安依法对杨某予以行政处罚。现在的杭州是这样的，你们在的城市啥样的呀？这是谣言。经杭州公安核查，该内容不实，系汪某某为博取流量故意发布。目前，汪某某因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已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处理，相关视频已删除。
3: 大家非常关心本地雨情、险情，只要标题带台风、淹水、车库被淹、全程停工，很容易被点开转发。不少博主把灾情当成涨粉工具，知道惊悚、夸张内容更容易拿到点赞播放，故意造假博眼球。一部手机，一个短视频就能发布内容，几分钟就能传播本地社群。针对这次巴威台风，全省网警专班化运作，紧盯各类社交和短视频平台，对发现的所有涉谣违法线索做到快查快处，依法从严打击。
0: 截至到7月12号的16点，浙江公安已查处涉汛涉台风谣言案件事件89起，对其中的32起传播范围广、造成不良影响的谣言案件，依法立案查处，已对18名人员作出行政处罚。除了以旧照片、旧视频移花接木传播谣言的，使用 AI 照片造假传谣的情况也开始出现。
2: 近日，一张使用无人机救人的图片火爆全网。图片中，一架无人机下吊挂着一名救援人员和一名群众，被网友们称为神兵天将。但实际上，这是一张由 AI 生成的图片。 7月6号，台风美沙克至南宁衡州六兰水库溃堤。

0: 洪水围困村庄。现实中确实用无人机调运被困群众3到5次，但真实救援仅单次调运一人，从未出现土里同时调运救援人员加被困群众2人的画面。关于这张 AI 图片的辟谣信息也被多家媒体转发，但在网络平台上依旧有对这张照片的二次转载，且并未标注 AI 生成，这也误导了很多网友，认为这张照片是真实拍摄的救援现场画面。
1: 那既然是 AI 合成的，那本质上呢就属于虚假信息，信息的真实性呢是新闻的生命线。即便是这种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的编造也是违反新闻真实性原则。
0: 专家指出，虚假 AI 生成的救灾图片和视频被大肆传播，这对救灾工作的进行也会产生影响，同时也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已经尽到了标注义务，比如注明这个图片、这个画面是人工智能生成的，通常它是不承担法律责任的。而后续的行为人恶意裁剪水印的行为被误认为真实的画面，那他就有可能要承担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法律责任了。
1: 传播平台呢，也应当依法对人工生成的内容进行必要的提示。如果呢，相关的服务提供者呢，拒不履行法定的义务的话，严重的话呢，平台呢也可能构成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
3: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5。
4: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5: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东北多地今天将迎来强降雨。辽宁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沈阳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全市客运、公交停运，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原则上居家办公，减少外出，确保安全。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课。自然资源部最新监测显示，厄尔尼诺现象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研判，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刷新历史极值的可能性持续增大。今年夏秋季，中国华北、东北及江南地区降水偏多，长江中游降水偏少。值得高度警惕的是，厄尔尼诺次年气候影响更为显著。预计2027年夏季，长江流域降水异常偏多，极端洪涝灾害风险较高，防汛压力严峻。国内首次成品油常输管道顺序输送燃料甲醇现场试验在陕西咸阳顺利完成，共计1000立方米燃料甲醇通过在役成品油管道从甘肃输送至陕西，全程实现密闭可供运行。我们熟知的92号、95号汽油和柴油都是在一条成品油管道中运用顺序输送技术同时输送的，将甲醇夹在汽油中间输送，可以使甲醇搭上成品油管道的顺风车，安全高效地送达目的地。位于西气东输主力气源地的塔里木油田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突破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塔里木油田所在的塔里木盆地是我国陆上最大含油气盆地，蕴藏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目前每1小时就有超200万立方米来自塔里木油田的天然气直抵我国东部长三角等地区。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中国科技企业四足机器人智慧巡检方案落地瑞士莱布施塔特核电站，机器狗凭借地形适配与机动通行能力，可稳定攀爬45度斜坡，跨越高低台阶，覆盖核电站关键巡检点位。此外，机器狗通过搭载热成像、声学相机等多模态传感器，可精准捕捉温度异常、设备异响等情况。
3: 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4: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0: 上海多云，午后局地短时阵雨或雷雨，28到37度。上海崇明阴转多云，29到35度。北京多云转晴，23到35度。广州暴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福州小雨，28到33度。天津多云，26到35度。南京多云，27到34度。苏州阴转多云，29到35度。重庆多云转晴，31到40度。香港暴雨转中雨，25到29度。上海多云，午后局地短时阵雨或雷雨，28到37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以帮您？
1: 我是想来咨询一下月嫂。
0: 没问题，我们这里有很多持有上岗证的优秀月嫂，不同年龄，不同学历，您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1: 哦，我今天不是来找月嫂的，是来咨询一下月嫂培训的。我有一个外地的亲戚，他想到这边来打工，所以想托我先帮他问一下。
0: 那您那边稍坐一下，我去叫一下我们负责人。
1: 哦，好。
0: 您稍坐。
1: 哎，好。
2: 这劲儿就是这么个劲儿。然后这活也简单，就是搞一个气拱门，跳点气球，然后弄点吉利画，门口弄俩人偶，就这点事。我听江山说你们是专业是吧？
3: 对，我们特别专业。
2: 行了，那这事儿啊就拜托你们，就这么着，你们先看着，我要接个电话。
3: 好，好，好，特别好。
4: 邱振文知道吧？
5: 您好，
1: 您好，
5: 您是

0: 想了解一下培训是吗？啊，您的亲戚现在已经在北京了？
1: 嗯，他在的，在的。我是正好今天路过，看见你们有这样的培训的服务，所以我想进来咨询一下怎么一个培训方式。啊，
0: 我们是这样，培训周期是一个月，培训费呢是6000元。哦，
1: 培训费还不算便宜哈。啊，
0: 是这样，培训之前呢，我们都跟学员签一个分配协议的。培训合格之后，我们公司会给他们推荐和安排相应的工作的。我们公司推荐出去的月嫂月薪没有低于10000元的。有的时候雇主啊想留住优质的月嫂，那薪资翻倍都是常有的案例。
1: 是吗？
0: 是。哦，我们公司啊还是国家规定的月嫂证的考点，如果说完成培训通过考核的话，我们颁发的是国家人社部认证的证书。您亲戚如果想从事这个行业的话，那这个证书是必不可少的。这么看的话，这个费用应该就不算高了。
1: 我的那个亲戚呢，他其实自己有2个孩子，所以在照顾宝宝啊，包括对妈妈的这种怎么讲，体会上他应该是很有经验的。所以这个周期有没有可能短一点呢？
0: 是这样的，自己生过孩子和坐月嫂啊，它不是一回事儿，这是很多人的误区，很多生活中的经验都是需要纠正的，这也是我们培训的目的之一。
1: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啊。嗯，我那个亲戚呢，他之前算是做白领的吧？哦，就没有干过类似于这样的工作啊。他如果哈，觉得学不会，或者是还是不太能适应的话，这种情况你们怎么处理呢？嗨，
0: 这个呀，您就不用担心了。首先，我们这边的培训老师是有着十几年工作经验的金牌月嫂，当然了，也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另外呢，如果考试不通过的话，在我们机构后续的培训全部都是免费的。而且您刚刚说您的亲戚是白领，那学历肯定不低呀。现在的雇主啊，都倾向于高薪聘用高学历、高素质的专业月嫂。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呀，已经有一些像以前的白领，还有一些自主创业者，甚至有现在毕业的大学生，都已经进入我们这个行业了。这批人在我们这个行业是特别受欢迎的。
1: 啊，是吗？
0: 是啊。我还是建议啊，让你的亲戚啊亲自过来体验一下我们的培训。嗯，我们公司也会定期安排一些月嫂见面会，像高学历的这种优质的月嫂，我们都是主推的。
1: 行，那我跟他说，让他自己考虑一下。哎，
0: 我们这边有这个微信的公众号，你可以这个在这上面报名，报好了之后啊，直接过来上课就可以了。啊，
1: 就是在网上就能报名？
0: 是是，现在特别方便。啊，
1: 是。那我先扫一个，然后我再转给他。
0: 行。
1: 来来，可以可以可以。
2: 国际化，还整顿早教中心的乱象。我怎么感觉我被整了呢？
3: 哥，这个事儿确实是有点尴尬，但是这货电话里不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的跟要办个国际时装周似的，是吧？你哪知道来了以后口风变了？但凡我早知道，对吧？我也不能扫眉打眼的跟着过来嘛。嗯，
4: 这现在人也没钱搞活动，变来变去也正常。
2: 爸，接都接了，精打细算吧。那气球拱门什么也挣不着什么钱呢。那个叫什么？那个人偶服，你买啊还是租啊？你买了之后只能用一次，租也不比买便宜。李总，人工方面能不能把成本再拉低一点？
4: 这点活咱俩自己就干了。先把工作室启动了，有了第一单，有了业绩，这才最重要，是吧？谢谢江哥。我们会好好干的。
3: 哎，小月这个格局和办事能力，以前在公司我愣是没看出来。
5: 是是是，我这是堂堂 CEO， 我跟你打气球玩儿。
6: 我们公司的研发部门非常之强大，这都是我们的金牌研发人。咱们刚才整个看过来，

0: 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公司的，可以说整座大厦都是我们公司的。青春洋溢，朝气蓬勃，看着这波年轻人就让人高兴、羡慕，对不对？没办法，咱们信息安全领域这一块就得需要年轻人。 而且我发现这些年轻人啊，比咱们每天苦干业务的人就是具有前沿性的。我相信，这帮人到来能给咱们公司带来全新的思路和理念，能让咱们公司一直保持着技术上的领先。我们食堂不光有夜宵，还有下午茶呢。然后大家上下班呢，我们单位都有大巴接送，这是我们的会议室，你看，人来的多了，管理上也就复杂了。
1: 大家都打起精神来啊！打起精神！
2: 好的，好的。
3: 哎，刘总。哎，浩然。哎，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浩然

青春洋溢朝气，看来这波年轻人就让狗屁帮人到来，能给咱们公司带来全新的思路和理念，能让咱们公司一直保持着技术上的领先。

0: 老公，你看这个算不算是标题党？
1: 海归硕士当月嫂，百万年薪如何拿到？这百万年薪的教程嘛，我都不用看着，这当然是标题党了。这里头都肯定都没说清楚，百万年薪怎么算百万年薪？是什么加上五险一金加上奖金百万年薪，还是说你到手的时候就是百万年？就是标题党，别信。
0: 哎，你还是看看人家这篇文章写的挺好的。而且你甭管人家是不是税后有没有加奖金，反正最后他拿到100万，是不是就挺厉害的？对吧？你看这里边写的有什么海归硕士，有职场精英，最后去当了月嫂，我觉得这帮人心理素质可以的。
1: 可以。
0: 对啊，就是能够去挣到更多的钱，然后没有那么强的面子观念，我觉得这样的人挺让人尊重的。是吧？
1: 值得学习。
0: 而且里边人家说了，关于月嫂这个事情跟以前的观念不一样了，现在这个月嫂有点像一个家庭的管家，对，属于管理者。
1: 管家？胡扯，管家不是原来咱以前老看那电影里那种，就是老一点的站门口，老爷回来了，少爷，那不都男的吗？这活招不招男的？招男的我去，别说一百万了，打个折我都去。
0: 行，你要按你说的打个折，那你这个打完折的50万是算了五险一金，税后加奖金，还是怎么个算法呀？
1: 哎呦我的宝宝啊，就现在这个状况。

0: 有50万，30我就干。
1: 30，你这要求还是高。要我的话，在你这个基础上，打个50%，我也去。
0: 不不不，那就不至于了啊！这个咱俩在这厮杀，你这个压价行为属于恶性竞争。
1: 什么恶性竞争啊？都是进咱们家的账，对吧？而我去的话，我觉得我能对我们家现在的经济压力做出一点贡献，那我心里舒服呀，就应该是我去呀。
0: 做什么贡献？你不是你这现在贡献不挺好吗？这工作。你工作怎么了？
1: 我辞了。
0: 你为什么辞了？
1: 哎呀，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反正就是毕竟以前是同学嘛，在那儿还是觉得有点别扭，不适合我。嗯，就辞了。然后我现在觉得这个月嫂对我来说，这个服务行业可能是我现在比较容易上手的。我有点想试试。
0: 想都不要想，不可能，不可能！玩什么月嫂？
1: 看你这……
0: 我不可能让你去伺候人。
1: 哎，你这个用词不对啊！什么叫伺候人呢？这是一份工作呀。那你说你在公司上班，你的老板、你的客户，你算不算伺候他们？你跟王睿智十几年，你是一直在伺候他们。那我在家对你、对孩子，我也叫伺候你们吗？对吧？你不能用这个词。
0: 那一样吗？咱是自己家里人，互相照顾。你那是伺候别人，不行。
1: 你这要钻牛角尖，那都是人，有什么伺候别人又外人、自己人的，对吧？这是一份工作嘛。
0: 你先别跟我说，这事咱们再缓缓，好吧？再缓缓，我不想说。
1: 老公，咱家这情况缓不了了。前段时间咱不是算过账吗？对吧？
0: 你还是不相信我呗？我能感觉到，我真的是已经是我把我每天我最大的精力，把我的时间全是投入在这个工作室里边了。刚开始肯定是都难的。现在已经开张了，以后肯定越做越好。有什么是解决不了？为什么就我？你有功，为什么要当月嫂？
1: 首先，我肯定不是不相信你，我当然相信你，老公。但是面对现实，你刚才也说了，刚刚开张，对不对？刚刚开张呢，活儿没有那么容易，它不饱和也不稳定。现在我们家指着你一个人挣钱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需要我们两个人一起来分担这个经济压力，这就是我们家的现实。它是一个过渡期嘛，对不对？
0: 我现在也是过渡期啊，那就从我这现在过渡呗。你现在就稳定的干你的活不好吗？我给他们干活，我可以不要那个脸，你不行，你不行。
1: 我呢，就想去试试。你不用这么大的心理压力和负担，对吧？说不定我还不行，干不了呢。就试一下嘛。
0: 我就是我现在我不能想象这个画面。
1: 好了，不想，我们不聊这个话题了，好吗？先不聊了。

0: 说了。嗯。妈妈，快点儿！
1: 啊，妈妈今天跟你们不同路。你跟爸爸走，上课要听讲啊。
0: 嗯。
2: 昨晚说的那个事儿，能不能再考虑考虑？先不着急决定。
1: 不着急。
2: 啊。
1: 不着急。
2: 哎。行了，我走了啊。
1: 嗯，开车慢点啊。
2: 好。
0: 穿鞋。
2: 穿上。

0: 您好，我们这边啊，不同价位的月嫂都有，需要给您介绍一下吗？
1: 我是来咨询月嫂培训的，我看你们有一个2000块7天的课程是吧？
0: 啊，是，培训就在楼上，那我带您去看一下。
1: 好，
0: 小心台阶啊。
1: 啊，好。你们这有实践的课吗？
0: 啊，没有，但是我们身边的学员啊，基本都自己生过孩子，不需要实践了。啊，我们不收那些虚的。
1: 你们拿的那个证是你们机构自己的证吧？
0: 啊，对。不过我们的客户啊，他们都是很认我们这机构的证的，我们的证找活挺好使的。我看你应该也咨询过其他家吧，应该知道我们家的特色就是拿证快就业快啊。
1: 哎，如果说我想拿国家认可那种证的话，是要重新上课培训吧？
0: 你想拿那样的证啊，你的成本就得多花不少呢。你看啊，培训费得8000吧，还得再上1个多月，等你考下来证，大半年都过去了，那不都是钱吗？
1: 行，我想想啊。这是我们教室。
2: 我们这儿的课程是非全日制的，上课时间呀很灵活，方便您根据自己的时间来随时调整。
3: 不好意思哈，我们第4期的月嫂培训已经开课了，第5期要等到明年的3月3号了。

0: 哎，你这手工活还挺好啊。
1: 那是，主打一个心灵手巧。
0: 嚯，本来就挣不了几个钱，还得给人开发票。
1: 凡事都得往好处想，哥。至少咱现在是为自己打工，总好过之前在公司里受制于别人吧。而且你看，人街上开个面店都吆喝送赠品呢，咱只进不出算不错了。
0: 这心是真大。
1: 心大不累。哥，不管怎么说，咱工作室已经开张了，挣多挣少那都是挣钱，广撒网多捞鱼，小虾米也是海鲜。
0: 不是海鲜不海鲜的，你说干营销的本来咱就是脑力劳动，这给咱俩弄的那是廉价劳动力嘛。
1: 我觉得挺好的，劳动力多公平啊，干得多挣得多，而且现在劳动力可不廉价了。嗯，你知道现在什么工种能挣钱吗？嗯，男的像电工啊水工，女的像家政月嫂什么的，只要你出了人力又有技术含量，那工资都不低。
0: 就不说公司的事儿啊，就是你看，比如说你看你大学毕业，当过白领，现在让你当月嫂，这事儿不觉得丢人吗？
1: 有什么可丢人的啊？面子是最不值钱的东西，拉得下脸才能挣钱。而且我觉得每一份工作都有它自己的价值，就像这气球，咱给它吹上气，组成好看的形状，那摆在这儿，那走过路过的人看了一眼，开心了，不也改变世界了吗？
0: 那有啥世界了？世界把我都给改变了。
1: 来，哥，笑。
0: 笑不出来。
1: 放轻松，笑一个。

0: 之后就能放进咱们的企业宣传册里面。
1: 你放那儿干嘛？
0: 宣传啊，就说咱老板艰苦创业，亲力亲为，又有当代的企业家精神，还有传统美德。
1: 那你这样，你这样，那来正经拍一个，你就把那个
2: 多来点球，对，
0: 放上。
1: 特别辛苦，就特别忙碌那种。
0: 对，自然哈，开心点。
3: 你好，
4: 哎，你好，
3: 您又过来了。
4: 对，我还想来具体咨询一下这个月嫂的培训。
3: 啊，好的。啊，哎，您亲戚没跟你一起过来呀？
4: 就是我要报名。对，就是我。
3: 您以前是办公室白领吧？
4: 干过，但近几年就是家庭主妇。
3: 您太谦虚了。我一看您这气质啊，以前一定是管人的
4: 啊。对了，您需要的那些资料我都带来了，您看一下齐不齐。哎，
3: 好嘞。哎呀，我们现在客户啊可喜欢你们这种高学历的人去上户了，学历又高，学习能力又强，关键是啊好沟通。而且你现在这个年龄啊真的是我们月嫂的黄金年龄，经过系统的培训之后啊，你以后的工作前景啊肯定是非常好的。
4: 填的差不多了，那我现在去交钱。
3: 是这样啊，我看你也是个爽快人，那有些话我就给你直说了。
4: 好。
3: 我们学费是6000。完成培训课程之后呢要通过考试才能颁发证书，然后我们再推荐你上岗。我们服务行业呢也不是谁想干都能干得好的，尤其是像你们这样以前的工作环境也特别的优越，突然到我们这种工作环境里边来啊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之前呢因为也发生过有些人来了之后培训了几天，发现现实状况和他想象的不太一样，就不想干了，要求我们退学费。我们的合同里面是有一条的啊，就是你中途退出我们是不退学费的，这点儿你能接受吧？
4: 能。

0: 需要的，有什么需要可以打这个电话咨询我们。
1: 阿姨，我要这个。
2: 哦，老师好。
0: 对，谢谢。
2: 谢谢。

0: 今天辛苦你们了哈，我们这个领导啊很满意。哎，不过你们这老板能亲自下场干活，这点倒是很少见。
1: 嗨，今天活太多了，忙不过来。
0: 哎，那下次有机会咱们再合作啊。
1: 行。对了，像您之前说的线上的文案宣传这些，我们都能做，线下的开清点。

0: 婚丧嫁娶我们也都能接，有活多想着我们。
1: OK， 没问题，行，谢谢啊。哎。
2: 小三，折腾死了！天越来越凉了，你别老喝冰的。给你拿了个保温杯，平时喝点热水，好吗？一会儿找个地方给他烫一下。
1: 行。你就来给我送保温杯啊？我来看看我老公不行啊？没别的事啊？啊？不聊聊月嫂的事啊？啊？
2: 不聊这个，不聊这个。哎，你怎么老是那小孩儿呢？听我说过吗？啊，
1: 那你来问我，你就是问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就是不行，我不同意。
2: 我不同意呗。不同意。嗯，交完钱报完名了。
1: 那得先斩后奏了。
2: 不然我怎么办呢？你油盐不进呢，那么犟。 这家真的挺好的，他是法国家那种认可的证的，真的，所以他针对的客户都相对高端一点，月嫂的待遇也会好很多。你信不信我一个月把这学费就给挣回来了？
1: 没，你不用，没让你一个月把这个钱挣回来，不是，我不用，我这不是也弄着呢吗？是我现在这个活是有点丢人，是吧？是有点寒酸了，但是它是一个好的开始，你得相信我，可能越做越好。
2: 谁说你这个活寒酸丢人啦？
1: 是丢人。
2: 有什么丢人的？多可爱啊！而且我觉得你搞这样的活动，你就得这样，他才能起到宣传作用，小朋友们多喜欢呢。你换个人，小孩没那么喜欢，真的。什么？哎呀，我说真的呢，挣钱嘛，有什么丢人不丢人的？我当月嫂一样，对吧？哎，你是不是怕我去了人家家里被人欺负，被不来喝去了？
1: 对。
2: 你傻。 我就知道你是这么想。你换个角度想问题，月嫂是一个技术工种，对吧？挺贵的，去了是为了很好的照顾产妇和新生儿，她孩子在我手上呢。你觉得他们敢对我不好吗？你想想，咱俩那会儿请张姐的时候，咱俩敢对人家不好吗？说实话啊，咱俩本来人也好，但你本能的，你为了孩子，你也不会，你对他很尊重。
1: 所以我也一样，人家一定会特别尊重我的，我只是去干我该做的工作，这也是一份工作。你这么担心干嘛呢？你没去，你现在都是这么说。我
2: 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你换个角度想。
1: 上班去。
2: Thank you.

0: 妈妈，写什么字儿啊？
1: 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呗，随心。
0: 小丑。爸爸，你看我和妈妈做的。
2: 你做的挺好，这个颜色挺好。
0: 给点建议吗？
2: 月月，我说过很多次了，你碰到什么问题，你先试着自己解决，不要什么上来就问别人怎么办，是你自己的事儿啊。
1: 爸爸累了，妈妈陪你下，让他歇会儿，好吗？
2: 对不起啊，黄总啊，我那个尽快让手底下人给您改了啊，对不起，对不起。不是我不满意，是人家客户不满意。我给你发过去，你就按这个改就完事儿了啊。
0: 爸爸，

0: 说向日葵是朝着太阳长的，大的往哪长，小的就往哪长。哎，这个就是你，这个是妈妈，这个是我，这个是弟弟，他太小了，就会吃饭、睡觉、拉臭臭，所以他是刚从土里长出来的臭臭。哎，妈妈，你拿一下，我还装灯呢。
1: 装灯了。

0: 尿裤的污水区，我们在给宝宝更换纸尿裤时，手不要触碰到污水区。首先，我们用一只手护住宝宝，另一只手将宝宝轻轻地侧卧，纸尿裤放到宝宝的屁股下，将宝宝平躺，双腿分开，纸尿裤穿过腿部展开。
1: 这期发票又得花一笔钱了，咱能找一个便宜的快递公司不？
2: 哎，不行，要用就用最快的，不要省这些小钱儿。你得让客户感受到我们的诚意。
1: 行吧，让我来找找我的优惠券，看看能不能抵掉。
2: 我昨天啊，把之前活动的照片发给了几个商场的负责人，刷了刷存在感，得让他们知道我们存在。以后万一有什么什么亲子类的场所开的话，马上就能想到咱们。
1: 可以呀、啊，营销最高境界就是让别人帮忙宣传，专业啊，那总。
2: 少捧我啊，就得这么干，让他们替咱们做，把咱们给得散发出去，散发出去。
1: 昨天是谁在那抱怨嘟囔来着？
2: 哎，咋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向上生长，每一天都要向上生长。齐总，什么指示？啊！哎呦，好事好事！哎，都不容易，都不容易啊！但挺好的，这个行业现在这发展前景挺好。嗯，好啊，能，绝对给你做好了啊！你这样，晚上一块吃个饭吧，边吃边聊啊。好，我一会儿把地址给你发过去啊。好，嗯。
1: 啥呀？
2: 你别找优惠券了，我给你发一个餐厅的那个经理电话，晚上订个包间。
1: 干啥去？
2: 我原来一个那个供应商关系挺好的，老齐，他那个广告公司不做了，弄了一个琴行，让我们给他做开业典礼。
1: 真的假的？多少预算啊？
2: 应该不少吧，我忘了问了。

0: 好，请这位学员回到座位上。这位学员呢，做的已经很好了，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他错在哪儿？这个里面这个长条的地方，刚才在视频当中已经提到了，它叫无菌区，它是专门接触宝宝最娇嫩部位的。刚才我看这个学员在操作的时候，他触碰到了这个位置。大家一定要切记啊，我们的双手是最容易沾染细菌的部位了，所以不管你是否清洗过双手，都一定不要触碰这个位置，避免造成宝宝的感染。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不要小瞧这个行业，要因为自己的职业有那种自豪感。
1: 这是这个月的项目进度报告。
2: 哦，
3: 嗯，
2: 好。
1: 然后浩然他们组工作还需要收个尾，
2: 我们就今天加个班，明早就能赶出来。

0: 不用了。
1: 什么不用啊？
2: 最近都挺辛苦的，忙完了就回去休息吧。啊，别像浩然那样太透支自己了。
1: 没事儿啊，我那边手头上还有一点，而且我也不累。
2: 听安排。纳山，咱现在都是三四十岁的人了，不能跟面试那波小孩比。有的时候咱得学会关心自己。行了，忙完就回去休息，就这么。

0: 感谢老哥，这活儿我交给你，绝对放心。
1: 谢谢老哥你，我这刚开始，你这是吧？雪中送炭啊！你新店开业呢，我指定要给你弄得漂漂亮亮的，你别等着看策划案，好不好？
0: 得嘞，嗯。改天咱们再喝，嗯，等到时候我做东，
2: 这啥？
1: 你做东的，你这活弄完了，我还得答谢一下呢。行行行，喝挺好是不是？
0: 没事没事，没事。
1: 哎，慢点，给嫂子带个好啊。
0: 哎，好，
1: 哎，慢点，师傅。哎，李总，怎么的？
3: 点菜一时爽，开票700块。
1: 七百，嗯，人情往来的事，做生意嘛，总得有支出啊。哥先给你报。
3: 不过这定金也没给，算谈成还是没谈成？
1: 这还不谈成，这都喝成啥样？那个，你收钱啊。你看他给不给定金吧？这个事儿他现在就是让朋友之间，朋友之间有时候做生意，你人家说一句这那的，就是这样，一直就是这样。你要是把所有的话都说的那么可丁可卯的，就显得生疏。毕竟是他来找咱们。
3: 是。那我一会儿就在路上想想方案，明天就动手。
1: 好，好，好。
3: 不过真像他们说的，多做几个他们挑啊。
1: 嗯，你先做俩。
3: 行。
1: 让他先挑，你这俩让他先挑一下。用点心，然后多来点你那种啊，那种发散的那种，哎，都来点发散的那些，就咱争取就一下先把几个月的房租给他干出来。
3: 没问题，
1: 是的，
3: 势在必得，
1: 势在必得。哎，来，你上去。
3: 我
1: 捎你一段，走。
3: 我坐地铁，1小时。
1: 是行行，嗯，我走了，
3: 嗯。辛苦了啊，小心啊，哥。

0: 话响了。哎呀，接电话。
1: 咋了？
0: 电话响了。
1: 怎么了？
0: 接电话。
1: 什么？
0: 接电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喂。
2: 喂，组长，出 bug 了。
1: 喂。
2: 有两个模块不太兼容。
1: 喂。
2: 喂。
1: 喂。
2: 哎，听得到吗？
1: 喂。
2: 喂。
1: 喂。
2: 哎，组长，听得。
0: 喂，什么？你听不见吗？
1: 怎么？
3: 萧南王有七个子女，萧玄只是其中之一，在他们这种人眼中并没有什么骨肉亲情。萧玄可以死，但萧南王却也不会善罢甘休。萧玄被抓，他的命在我们手里。
4: 我登基以后会追封他为太子，不如我追封你为太子妃，和他泉下相伴呢。

0: 车钥匙给我，干什么？车钥匙给我，
1: 你不能开车。
0: 钥匙给我，
1: 不能开车。
0: 钥匙给我，
1: 不能开车。
0: 给我，
1: 干什么你啊？
0: 给我，你给我，
1: 不能开车。
0: 听我安排，你别上车，离远点儿，离远点儿。
1: 你现在不能。
0: 听我安排，你离远，别上车啊，离远。

0: 我没事儿。我没事儿，手机给我。你的也给我。
1: 干什么？
0: 给我。你现在给我同事打电话，说我在加班路上太着急撞车了，然后撞到头了，我现在听不见了，明白吧？打给他。

0: 喂，你好啊，我是那个娜姐女朋友。是她刚刚你不是让她去加班吗？她那个开太急了，然后不小心撞车了。人没事儿，就是现在有点头疼，有点恶心，耳朵暂时听不见了。啊，我现在马上带她去医院，有任何事我第一时间跟你说。
1: 打了吗？啊！哎，
2: 打了。
1: 好好，那个现在你，咱俩去医院，然后你路上叫保险，把这车拖走啊。

0: 根本没什么问题。那他耳朵怎么听不见了？造成这种突发晕耳聋的原因有很多，根据你们的描述，可能是由于工作压力大，精神紧张引起的。又考虑你撞了车，可能有点轻微的脑震荡，先留院观察一晚，然后休息几天看看再说吧。
1: 谢谢啊。住院？要住院？

0: 们住院了，什么情况？
1: 没什么情况，
2: 就是这两天通宵熬夜，有点发烧，他公司想让他休息两天，我陪他出院了，你放心吧。
0: 不是担不担心，你在哪个医院呢？我过去的。
1: 哎，你千万别来哥。

0: 他让我别跟你们说，你这来了不是把我卖了吗？而且他这性格你也知道，你这来了把工作耽误了，他又得焦虑。
1: 行了，那你一个人照顾他没问题吧？
0: 没问题。齐总那活我想着在家里能干才请假的，他都觉得我没有必要请假。
1: 啊不，你假还是要请的，咱按规矩办事儿。哎，那你就你这两天，那你就在家陪陪他啊，照顾一下吧。那个方案你做完了，你先给我看一眼。啊，多费心。
0: 行，有什么急事儿，你随时给我打电话。
1: 行了，知道了。
0: 哎。

0: 阿德，别着急啊，我切完我就给你吃了，好吧？是不是饿坏了？啊？哎，来，不吃啊？不饿是吧？要回笼子了？那我给你放笼子里啊，行吧，巴豆？啊？那我还得追着给你喂，是不是啊，巴豆？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啊？怎么这么不听话呢，巴豆？来，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啊，你别躲了，你要跳崖呀，阿斗，来，吃，来，阿斗，行，
1: 哎，去哪儿啊？
0: 哎，别进我屋，阿斗，出来。
1: 嗯，好，谢谢。
2: 还做好点了吗？
1: 好多了，那还有点那嗡嗡的那声。
2: 你这事我没跟哥说啊，但是你这两天必须好好休息，要不然我就把你耳朵听不见撞车事全跟他们说了。
1: 好，都听你了啊。
0: 阿军，卢总，
3: 怎么回事？
0: 卢总啊，李林啊，公司的。
2: 你好，你好，
0: 小月，女朋友。
3: 你好，
0: 女朋友。
3: 没事，我们过来看看你。
0: 你说啥？
3: 他怎么了？
2: 听不见了。
0: 我大点声，
4: 听不见。你有什么声啊？小点声。
3: 切。

0: 我这次来啊，老板专门跟我说了，要给你带个好好的问候一下你。老板啊，平常对你的工作特别的满意，而且对他这种敬业的精神，我们草真专门开了一个管理层的会，也给予了公开性的表扬。现在不要有压力，就是好好休息，好不好？公司决定了。 给你一个2周的带薪休假。啊！我会跟他说的。好好休息，好好治病。公司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公司是你最温暖的家。如果接下来啊，你回头还是给我带个话吧。
1: 嗯。
0: 如果接下来，任何生活方面的、工作方面的，只要是需要公司出面帮忙，你就跟我说，
2: 行，
0: 好吧？
2: 行。
0: 好好养病啊！我下午还有个会，我们走了。
1: 那我送您。
0: 不用，没事。
1: 辛苦了，还特地跑一趟，破费了。
0: 哈哈。哥们儿。

0: 演的有点过吧？
1: 演的刚刚好，我觉得。
0: 一轻轻的也不嫌累。
1: 我累，我值啊！这要是让公司知道我身体顶不住，你猜他们会不会给我踢走？我现在这是工伤啊，对吧？有图有真相，不光不能踢走我，还得给我一顿表扬。你就是说我这招妙不妙吧？
2: 太妙！想踢走我？
1: 我要是不想走，谁能让我走？这就是《孙子兵法》里的“兵不厌诈”。
0: 孙子才会玩《孙子兵法》。
1: 没办法，他们给的实在太多了。
0: 嗯。晚安。
1: 睡。
0: 真把自己当大爷了？
1: 有。有。不是，摇反了。啊？摇反了。
0: 啊？
1: 龙的传人。
3: 都累了吧？这些天我知道大家都挺辛苦的。但是我还是想大家看一下这个表，作息表，早上6点到7点为产妇准备第一餐，月嫂为准妈妈准备营养早餐，确保她获得充足的营养。7点到7点半帮助产妇进行洗漱等清洗工作，月嫂帮助准妈妈完成日常的产后护理。7点半到8点为产妇按摩催乳，月嫂提供宝妈所需的任何额外支持，如按摩放松等。8点到8点半煮八包水给产妇喝，月嫂照顾准妈妈，确保准妈妈的幸福感。8点半到9点在给宝宝换尿布前要做乳房的基础护理，然后指导产妇喂奶开嗝，然后排空产妇的余乳。原则上离上次喂奶的时间是3个小时。
4: 9点到9点半为产妇准备六餐，操作要熟练。
3: 9点半到10点冲洗会阴，伤口消毒，检查子宫复位恢复的情况，
4: 如有异常及时送医院。10点到10点半营养汤给产妇辅助加餐制作，八宝粥及半乳制作。

0: 喂，你好。
1: 哎，您好，请问您这边是向上生长营销吗？
0: 哎，我是向上生长那位，您哪位？
1: 啊，是这样啊，我们想咨询一下咱们这边的业务范围，看看有没有机会合作。
0: 哦。
2: 我之前呀、是在商场呢收到咱们这边发的纸巾，就打电话联系您了。来喝点水，没想到还让您啊亲自跑一趟，辛苦了。
0: 应该的，再怎么说这，不管什么形式，能相遇就是一种缘分。
2: 是，是这样的，我们社区呢要举办一个文艺比赛，我们人手吧也不太够，像是搭台子呀，还有这拍视频什么的，我们也都不太专业。但是我们领导吧，他挺重视这次活动的，我们自己也挺想做好的，就看咱这边有没有什么方案之类的。
0: 巧了，我们就是做这个的，这一类活动没少做啊。
2: 是，
0: 方便问一下咱们这个活动的规模和预算吗？
2: 啊，我们也搞不了太大的阵仗。您看啊，这活动场地我们自己就有，是吧？这布置风格嘛。简约为主就行了，就什么拉个横幅、弄个海报什么的就可以了，简单一点。主要吧，我们就是想找人呢拍拍视频，然后再剪一下，我们发到自己这公众号上去做做宣传。这个预算的事儿，就1000块钱。
0: 一千。
2: 是，我们这预算呢，确实比市场价低不少哈。之前社区也公示出去过，确实没有什么人能接。我们这个活动呢，它是公益性质的，就是每年的经费它都是有限的。
0: 明白，明白。
2: 所以您看，我们这次总预算它才2000块钱，这剩下的1000呢，我还得找一主持人呢。哎，
0: 对主持人有什么要求吗？
2: 我们领导说了，他得找个专业的，就是得有点主持经验的。您说。

0: 说，就这种情况的，在市场价怎么也得1000块钱左右，是不是？所以我们这次的活动经费呀，就真就这么多了。没关系啊，如果咱们这边有困难，觉得不太合适也没事儿。如果以后有高预算的，我们再找您也行。
1: 经费是低了一些，啊，确实低了一些。但是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的。
0: 对，
1: 比如说现在这些企业公司，你不能整天就想着挣钱啊，你得有一些社会责任心。嗯，我觉得咱们这个活动还是有这个效果的。可以，我们可以接。
0: 真的？那咱这边都包括主持人吗？
1: 事实上，市面上大部分的营销公司是不养主持人的。啊，他们也是从其他的公司借调啊，那你调来调去呢，这个成本呢，预算肯定是有上涨的，啊，我们之前因为和很多大公司合作，是有经验，并且有一定的前瞻性，知道主持人这块和活动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内部自己是有自己主持人的，这个预算就好控制了，
0: 是，
1: 2000预算，可以。
0: 哎呦，
1: 可以，
0: 那挺好。那咱这边主持人有资料吗？我们这边方便看一下。
1: 说了，我本人啊，就是我本人。大大小小的活动我主持了不少啊，比如说像这种准上市企业的年会啊，谁家孩子的周岁宴，就都是那种大规模的啊。还有那种新居落成，乔迁之礼啊，我们都是主持过的。我的主持风格基本上就是偏有亲和。合力啊，加一点小幽默，不太刺激。
0: 那挺好，我听您这声就挺好。我们这活动啊，它是一个老年活动比赛，就得需要您这种成熟稳重，并且有亲和力的。
1: 好，那我回头就把我的个人资料啊，还有形象照片什么的发给您。你们是需要上报的。
0: 对对对，行，那太好了。感谢。
1: 没事。怎么说呢？反正，社区工作者。为老人做事儿，有这份心，我发自内心的敬佩啊！能为社区出份力，我的荣幸。
0: 哎呦，
1: 啊，就这么定了。
0: 好，好，
2: 小沈，
3: 小沈，
4: 你看了今天的月嫂的作息表了吧？可真吓人，咋排的那么满呢？这人家睡着咕噜觉都睡不好。
2: 当初当保姆的时候，我就落下一身病。这要是当月嫂，还不要了我的命啊！

0: 老婆，我又接了一单。
1: 轻易不开张，开张活不断。
2: 你快点儿！你不是让我看着稿子，你背吗？
3: 我背，我背。
4: 但是背下来没有？
0: 不，他这个结尾有点，我觉得打不住。你看，就他说的结尾之前，就是我们举办这次社区活动，旨在展示我们社区的风采，同时也为广大的居民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下面有请第一组参，就直接就报幕了，就打不住。
1: 你这不是主办方给你的稿子吗？你改了，人家万一再不高兴了呢？
0: 不，就我这时候不能管他高不高兴，明天再让他们审一遍。就是我加两句，就两句，你听啊，就再提，就提一下那个小劲儿，说怎么说舞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曾经的劳动者们啊，依然在用他们的风采致敬着劳动，致敬着时代，让我们一起向时代喝彩，向劳动者们致敬。怎么样？
1: 这比他那强太多了。这我真说实话。啊，老公，你这方面的才华我觉得有点被埋没了。真的。哎，你花点时间管管月月的作文，老师都给我发信息了，说最近下降的厉害。你说你这么大个优点他怎么就没继承呢？
5: 我啥没继承啊？
1: 吓我一跳，干嘛呢？
5: 我这不是过来写完作业给你检查
2: 敲门啊？真没照顾你。
0: 过来，哎，对，来过来，给你两个词啊，能用一辈子。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2: 衣服都洗好了，还不赶紧晾上？
0: 春和夏，
1: 知道了吗？
5: 哎，等等，爸爸，我要去帮主奶奶晾衣服。
1: 一说学习就来这出，
0: 主持范儿，
1: 还帮奶奶晾衣服。

0: 帮我呀。
1: 妈
2: 啊
1: 妈
2: 啊，
1: 孩儿错了，孩儿错了。
2: 你来吧，
1: 我来。确实，这个是，哎，我
2: 没事，没事，行，我来吧，我来吧。
3: 月月，你那题错了好几道，你赶紧去自查一下。
4: 不可能啊！
3: 不可能，你自己看看去。
4: 我写了那么多遍，
3: 你再检查一遍。
2: 行，我来吧。
1: 不是，我得给他们分着挂，得分类一下。
2: 我知道分类，我还能不知道吗？
3: 妈，那个保鲜膜家里是不是没了？
2: 你要干嘛
3: 啊？我想用那个护手霜做个护理，我刚刚找半天没找着。啊，
2: 我记得有啊。
3: 有吗？
2: 有。
3: 是吗？
2: 我找找。在哪儿呢？
1: 月月。
2: 前两天还用着呢。
3: 没有对吧？我就是没找到。
2: 哎，在这儿呢，在这儿呢。我说有嘛，我前两天还用着呢。
3: 哎，我怎么就没找到呢？
1: 如同翩翩起舞的蝴蝶给。害怕万一的，你给我洗衣服得注意点。
3: 尽量就在那儿洗了吧。
1: 今天你跟我说句，我不用就在这里，分走一步。
2: 那伟，
1: 哎，
2: 帮我晾衣服的呢？人呢？
5: 沈姐咋就不来了？这6000块钱的学费不怕瞎了吗？
6: 哎呦，这命都快没了，还在乎啥钱呢？要是因为干月嫂进了医院，那可就不只是6000块钱的事儿了。哎，我看看你笔记。
7: 大家上午好，
8: 老师好，
9: 老师好。
7: 今天呢，我们来学习尿布疹、湿疹、黄疸、鹅口疮、肠套叠等婴儿常见病的观察和护理。
6: 好。
1: 根据这次活动的精神啊，稍微调整了一下主持稿子，您看一下，要是不行的话就用原来的。
10: 嗯，我觉得挺好，特别好。我们这个活动啊，就缺少这样一个提炼和提升。这样，您稍微等我一下，我给我们领导看一眼。
1: 哦，行，您稍微等我一下。
11: 哎，小琴，你看看你，那笑得真好哎。哎呀，你看这彩带这么一翻，正好露出那笑脸来了。哎，这怎么弄的？弄这么好？哎
12: 呀，李姐，你看你这下腰，哎呦，这下腰拍的多好啊！这个也是用手机录的
10: 啊，都是用手机拍的。
12: 我这年轻人，人家玩手机就是溜，
13: 这音乐也好听啊。
10: 我这还没剪完呢，后面还有一个单人镜头。啊，
13: 孩子，哎，你这视频做出来能给阿姨一个吗？
10: 当然可以了。
13: 阿姨给你发个红包。
11: 哎，这用不着，这个我是队长，红包我来发，咱不能让人孩子白劳动是吧。
12: 哎，姑娘，就这样的视频多少钱一个呀？
10: 我刚就是看阿姨们练的时候精气神太好了，我就没忍住拍了一下，顺手剪的。阿姨们要是不介意，想给多少给多少。
11: 哎，好，那行，你帮我拿着。那个姑娘，咱俩加一个好友，阿姨给你包一个200的红包。哎，等你这视频剪完了，你发给阿姨。
10: 行，
11: 谢谢。
10: 客气了，阿姨，我扫您吧。
11: 哎，
10: 剪好给您发过去。嗯，
11: 谢谢谢谢。哎，
13: 李姐，你那给小姑娘发过去了哈。
11: 嗯。
13: 那我把我的那份钱啊转给你了啊。
11: 发过来。
13: 嗯。哎，老姐妹们，咱们都给队长发红包。快快快快快！
12: 发红包了啊！哎哎哎，那个姑娘，
10: 哎，
12: 我能加你一个微信吗？
10: 可以啊，我加您。
12: 好，
10: 那个
6: 发过去了啊。
12: 哎，我有一个侄子，刚从海外留学回来，能不能？
10: 我有男朋友了，阿姨。
12: 哎呦，
14: 哎，小姑娘，
12: 太遗憾了。
14: 我们的汤儿你能拍吗？
10: 当然没问题了。
14: 那谢谢。
10: 200块钱，包拍包剪。保证让您满意。
14: 好，
15: 那老师，
14: 哎，
15: 您这稿子没问题，
14: 是吧？
15: 我们领导拍板了，就按照您这来。
14: 好，
15: 还跟我们那些写稿子的同事说呀，一定要向您多学习呢。哎
14: 呦，共同学习，共同学习。
15: 来来，坐。
14: 哎，好，那就这么定了哈。
15: 行，
14: 好好。
15: 哎，到时候我们这个布置，您给我们稍微简单一点就行。
14: 好好好，
15: 拉个什么横幅啊，弄点贴点东西。
14: 好，那个上面我们就需要贴一点，就是那个我们有这方面的物料啊。到时候你还有什么想法，提前告诉我，我们就带过来，好吧？
15: 包括什么灯光啊。
14: 灯这边现在这边都有是吧？射灯
15: 对
14: 都有，
15: 简单一点就行了。
14: 行行行行。行行行

0: 你干嘛？
1: 回邮件呢？
0: 没有，追剧呢。你看。
1: 行了，病好了是吧？
0: 啊，差不多了。
1: 行，那明天帮我剪俩视频。
0: 剪视频？
1: 嗯。
0: 啥视频？
1: 我们今天在社区接了一活，明天我拍的素材发给你，就可以开始帮我剪了。
0: 行，那这样，那我跟你一起去，反正明天我做完检查我就出院了。
1: 出什么院啊？好好待着，那都是叔叔阿姨，你去那干嘛？
0: 那叔叔阿姨不有后代吗？有年轻人，我不放心，我得看着你。
1: 什么意思啊？
0: 就这意思。
1: 什么意思？
2: 你借我笔记抄抄，没事一会儿我把笔记借给你啊，谢谢啊。
3: 别客气。
4: 喂，妈，怎么了？
5: 英儿，忙着吗？我刚才给你发了消息，你没回。
4: 哦，那个，我刚才开会呢，怎么了？
5: 啊，是这样的，你爸给你寄了大棚的黄瓜。嗯，但是把你的电话号码填错了。刚才快递来电话说你家没有人，要不你抽个时间跟快递联系一下。
4: 哎呀妈，我还以为你找我什么急事呢，打那么多电话，以后这种事儿你发个信息给我就行了。嗯，婆婆跟子萱遛弯去了吧，这样你把快递员的电话号码给我，我来找他。
5: 哎，好好好。灵儿，你们都还好吧？工作顺利吗？
4: 我们挺好的，挺顺利的。你跟我爸呢，都还好吧？
5: 我们也都挺好的，就是现在啊，黄瓜的价格不太好，我跟你爸商量了一下，准备下一茬种芹菜。
4: 哎呀妈，你跟我爸就别折腾了，你们多大岁数了？你们现在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重要，千万不要为了挣钱把身体给累坏了，知道吗？
5: 知道的，我们不是缺钱，就是想为你们多攒点。
4: 我挺好的呀，我现在。
6: 你弟弟不是在外面飘着吗？
5: 前些天他和我们视频说他在山上挺好的。好什么呀好。
4: 妈，你就少操点心吧，他也跟我通电话了，他没事儿，而且我们俩都是成年人了，遇到什么事儿我们得自己想办法解决。我弟也一样。
6: 好好好，你们都有能耐。
4: 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开会去了啊。嗯，
7: 我现在呢，我去把电脑的内容打开，然后看一下 PPT 有没有问题。

0: 怎么样，今天顺不顺利？挺好，挺顺利的。你呢？我顺利，那稿子一遍就过了。而且小月这孩子可以，脑子快，又推出去一个新的服务，比那些参赛者拍短视频，哎呀，还剪辑，一个手机就搞定了。
1: 行，我看你这兴奋劲儿就肯定行。
0: 来，找个地儿整点。
1: 别整了，早点回家。

0: 明艳最近下班挺准时啊！啊，
1: 公司最近不忙，这不是赶回来吃年口热乎饭吗？别跟我贫嘴！
0: 吃。来，
1: 我怎么觉得明艳最近情绪不太好？你看他在那发呆呢。
0: 我没事，就是公司事儿多，忙的累。
1: 你刚不是说不忙吗？
2: 上个礼拜周末的时候，然后你汤呢？好了没有？好了，赶紧弄汤。别写了，吃吧。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曾经的劳动者们依然在用他们的热情，致敬着劳动，致敬着这个时代。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就让我们一起为劳动者们欢呼，为这个时代。 喝彩！下面有请我们今天第一组参赛者，是来自于五里庄西里社区五号楼的郭林郭大爷，他参赛的节目是传统戏法《三仙归洞》，掌声有请。
3: 下面由我给大家表演这段三仙归洞。三仙归洞怎么表演？这么表演，看好，两个碗，就是咱们普普通通吃饭的碗，咱们给它透着一个，亮着一个。

0: 主持效果呀，实在太好了。我跟您说啊，我们隔壁街道呀都过来观摩学习来了，都找我要您联系方式呢。哎，我把您手机号要不发给他们。
1: 求求求求，感谢感谢，咱们再合作。
0: 再合作，一定得再合作。
1: 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
2: 那老师，您聊完了是吧？来来来，拍照拍照。
1: 看到老公照片的时候就喝一次水，看完眯一会儿，可以吗？

0: 哥，
1: 嗯，
0: 我今天可太高兴了，又能穿自己喜欢的衣服工作，还能赚钱，这种工作以后多来点。
1: 主动要求工作，很上进嘛，小同志，公司里就需要你这样的骨干。来，都是你的。
0: 狄小月策划总监。
1: 当然。
0: 狄小月副总经理。
1: 嗯。
0: 狄小月业务专员。
1: 嗯。
0: 我干哪个？
1: 除了 CEO 不能让你干，剩下的你都得干。啊，做生意呢，就是那几张皮，套的那层皮，你就得演这个人，哎，把这个特定的人，哎，给演好了。你就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是吧？电子版我发给你了，已经啊。我刚才看了一眼孙姐，他们把今天上午的那个活动视频发到网上去了，是带着咱们工作室名字的，这个很好。以后不管是谁发这种视频，一定要求要加上咱们工作室的名字，
0: 嗯，那
1: 种宣传力度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啊。
0: 啊。我再把那视频往我那吃喝玩乐的群里一发，全方位渗透它，广撒网多捞鱼肯定没问题。
1: 你有多少个群？
0: 上百人的有至少50个，够不够？
1: 够，够。小宁担心是有道理的。
0: 啥？
1: 嗯。
0: 回来了，不是你还没好呢，练那么猛干嘛呀？哪俊，
2: 够了！
0: 医生不是说让你好好休息吗？
2: 坐，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0: 你喘呢？
2: 我想下周一回去上班了。
0: 不是半个月假吗？这才几天
2: 啊！你刚才回来之前，我做了65个俯卧撑，我单手还做了几个，然后再往前倒几分钟，我听见隔壁阿姨买菜回来，跟她老公抱怨说今天空心菜贵了1.5毛。然后从刚才你进门到现在，我跟你说话，我也没大声，对吧？
0: 有什么关系吗？
2: 我一口气儿能做65个俯卧撑，就代表我体能已经恢复了。
0: 嗯，
2: 我现在没大声跟你说话，包括我刚才听到隔壁阿姨在说话，
0: 嗯，
2: 就证明我听力也恢复了，对吧？所以我工作也该恢复了。不是，我承认之前我工作让我焦虑了，但是我现在休息几天，我发现我不工作我更焦虑，所以我也想明白了，我得回去工作。我只有在工作当中证明自己，我才能把这焦虑给治好了。
0: 哎，我真搞不明白了，之前是因为工作焦虑才去的医院，现在又因为休息焦虑了要回去工作，人家别人怎么安抚你啊？
2: 我有月供啊，我没资格被安抚啊。
0: 那你要是再犯病怎么办？
2: 不会，因为我刚回去工作，他们肯定不会给我安排太多的活儿，他们也怕我在公司出事儿啊，你想想。所以我跟你保证，我非必要肯定不加班，而且我身体但凡有一点点不舒服，我就立马请假回家。啊，就这样，放心吧，啊。
0: 别练了，行吗？
2: 我没事儿。
0: 别练了，行吗？
2: 行。
0: 我心里没数。
2: 有你这棵大树。呀呀呀！
3: 爸爸，我去校小姐写作业了。
1: 啊，去吧。哎，那个，你就别一写完作业就傻玩啊。写完作业它不是目的。你要多跟笑笑学点学习方法，听见没？
3: 知道了，还有学习态度、学习习惯。

0: 哎，没有。月月去江小家做作业，什么时候回来啊？我一般都8点半回来。哦。玲玲。
1: 哎，妈。
0: 出来一下。来客厅啊。
1: 哦，好。
0: 什么？走。
1: 什么？
0: 是月月不听话吗？我们聊聊。

0: 瞒着您就是不想让你担心。
1: 本来是想就是他现在这是属于学习阶段嘛，想想这个事儿成型了稳定了再跟您说。哎，也没那么糟糕。我你看我现在我的那个工作室现在运转的还行，我这个岁数现在出来一个人单干也是挺正常挺好的。
0: 对，其实也算是正是时候啊。
1: 对，就正是时候。
0: 而且他那边也算是就是上正轨了。我那个很快也能拿到结业证，拿到结业证我很快也就能够有工作，有工作就马上能挣钱，所以家里的经济状况呀什么的，妈你不用担心，我们不会有问题的。
1: 别怪我们，我们没有想说一直瞒着你。
0: 对
1: 啊，真的没有，就是我们这个岁数了，你说两个人都失业了吧，丢人，就不知道该怎么跟您张这口。
2: 二十多年前我跟你爸从工厂下岗，你爸就打零工。大冷天的去煤气站给人送煤气罐，给人送水。我呢去农贸市场摆摊儿，卖一些针头线脑。后来你爸走了，家里也不剩多少钱，我就划拉划拉买了辆小车，我准备去学校门口卖小吃。
1: 姐，
2: 当时我还要避开你学校啊，就是怕你心里有负担，怕你嫌我给你丢人。你说你当时你有没有嫌你爸妈给你丢人啊？
1: 没有。
2: 那我都到你学校门口去摆摊了，你都没觉得丢人，那你们现在啊告诉我你们失业了，怕给我丢人。玲玲啊，一开始去干这样的活肯定受不了吧，肯定受了委屈。
0: 没有妈，我学得挺顺利的，真的。
2: 别瞒着我了啊，我一把岁数我什么没见过呀，以前啊都是别人伺候你，现在要你去伺候别人，让你受苦了。
0: 没有没有，我没有，不会。
2: 儿子，你娶了个好媳妇儿。
1: 是。
2: 夫妻就要患难与共，你们现在的条件比我们那个时候好多了，所以不用担心。

0: 大哥回来了。
1: 大哥来。
2: 回来了，大神。
1: 哎。叔，你忙去吧，我回来。哟，大哥回来了。哎。
3: 哎呦，那神，哎呦，回来了，
1: 想我没有？
3: 必须的，想死了。
1: 完了，你一个微信没给我发，你
3: 想忙着工作呢？
4: 怎么样？
1: 我没事了，没事，放心吧。
5: 啊，谁呀？这是，这是谁呀？这是
1: 没有炉子。哎
5: 呦，多休息几天啊？
1: 我没事，我前天其实就好了，
5: 都康复了，
1: 全康复了，没问题。
5: 听得见
1: 听不见啊听得见听得见
5: 谢谢你回来我就放心了嗯哎我给你介绍个人张鹏
6: 哎
5: 来来来快张鹏啊、哦、你们组新来的实习生、哦、有印象吗你招的斯坦福那个
1: 啊哎呦我忘了
5: 哎你不在的时候人张鹏解决了个让我们非常头疼的 bug 小伙子挺有潜力的你好好带啊那神我就不用介绍了吧人家的事迹这段时间是不是没少听说
6: 对
5: 好好学啊我就一个心愿希望你们这个组啊多出几个大神
6: 啊好走走
5: 你忙吧
6: 好好努力
5: 好啊
6: 组长久仰大名啊
1: 好
6: 以后还得向您多请教
1: 没有咱们就互相学习嘛哎
6: 是我向您学习对组长我看咱那个防火墙是不是需要再做一下改进
1: 有事我叫你
6: 啊行那您先忙

0: 哎，那总啊，你那个新版设计方案我看了一下，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1: 齐总，你说，我听着呢。
0: 主要是你那个设计方案啊，还是不
2: 够贴我们这个琴行的气质啊。我们不仅是卖琴卖课，我们还卖的是一种文化，一种体验，你知道吧？
3: 行，那咱们之后就往高雅的氛围、古典乐体验降行不？
0: 哎，天了啊，
2: 怎么就只说古典乐呢？高雅它就只有古典乐吗？音乐它就一定高雅吗？它不亲民吗？
1: 对，这可能是我们在理解上有些偏差啊。主要是之前您说走高端路线嘛，那这么看，我们现在这个方案就是太直给了，是不是？哎，
2: 老衲，你还是不理解我的意思。我们是需要高端用户，但在品牌形象高贵的同时，它也要亲民
0: 呐。艺术是大家的嘛，对吧？啊，对了，还有你们那个字体啊，太洋气了，不太好，颜色有点土，你们再改改。
3: 不是，您说是哪一块啊？是展板还是哪个部分字体啊？
2: 哎，都改一下。你们不是有那个整体风格吗？
1: 有，我们是有整体视觉理念的啊。但是如果这个主题和理念要是要做一些提升的话，这个内容就得增加了。那预算上呢？
2: 预算不是问题啊，要做大，做出世界来。你别拿预算给我当借口，这不是糊弄我吗？
1: 没，我怎么能拿预算当借口呢？这不是借口啊，真的不是。我，咱们这么长时间关系了，我肯定给你做到最好啊，更好。我再改一版，一会儿给你发过去，好吧？
0: 行，那你再调一下。
1: 哎。
0: 哎，对了，那个发稿啊，你再联系几家重量级的媒体，
1: 尽心尽力，马上办。
0: 好。
3: 哎，那下一步是不是给他搞上热搜啊？
1: 不是，不可能。热搜花多少钱？
4: 哎呀，
5: 李总，
4: 啊，那神回来了。

0: 哦哦，你的事迹我听说了，你可是咱公司的楷模啊。佩服啊。
1: 这个这是装什么？
0: 啊，蹲得快2.0。啊，你还不知道哈？啊，你回来之前呢，我们做了一个初代产品的试验，一开始呢是20分钟，后来通过多次实验对比呢，我们觉得15分钟最为合理，所以现在呢装的这个就是初代产品的迭代品，
1: 即使用的，
0: 即使用的，
1: 那没这个必要吧？大家
0: 有很有必要啊。现在公司来了这么多的新人，公共资源这么紧张，我们为了让公司能更高的提高发展效率，降本增效尤为重要，所以这个入撤时间是尤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啊。我说纳神，这个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你给咱做个客户体验好吧？张师傅好了吗？
2: 好了
0: 好了好了，你给我定个10秒，定个10秒。哎，好，行行行，你们把梯子往那边挪挪，往那边挪挪。哎，来，
3: 试试试试试试。
1: 就锁门。
0: 我外边等你啊。
1: 好。
0: 你先进去。对，关门关门。哦。关门。
1: 完了，锁上呗。
0: 锁上。哎，锁上就计时了。
1: 好。这就计时了。
0: 哎，对，你听声音再出来啊。好。哎呀，哎，好，怎么样？感觉怎么样？
1: 挺好的。嗯，就这个滴滴滴这个声能不能给它关了？特像 CS 里边匪徒下包那声。
0: 这个不能关。老板让咱们装这个计时器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让这个厕所蹲便单独使用率提高，解决这个员工们上厕所难的问题。你说你把这个一关了以后呢，人往里一蹲。刷的手机不知不觉的15分钟就过去了，你这还没起来呢，下一位来了，咔嚓门一开，四目相对，你说你是先站起来呢，还是先擦呢？
1: 是
0: 尴尬不？
1: 是是，
0: 对不对？嗯嗯
1: 啊，是，
0: 我觉得这就挺好，就按这个标准来吧，张师傅啊，这个每个都装上，然后给我把这个时间都调好，你忙你的，
1: 好，
0: 忙
1: 你的，那你们就装吧，
0: 好好好，好嘞，啊。
4: 裴组长，去过厕所了吧？哎呦我
5: 天！怎么样，够不够变态？
6: 我跟你说，科技是用来造福人类的。如果这科技变成了一个他妈的祸害人类的工具，这种科技就是垃圾。
4: 说的就是呢。我说，要不然他们直接在马桶里安个计时器得了，人没出来，时间一到，吭。看谁还敢带薪拉屎？
7: 嘘，你可小声点吧。哎，这么好的主意，要是被行政部那帮家伙听见了，真的会拿去用。
8: 哎，我觉得可以往那玩意上放一个小程序啊，剩10分钟时提醒。
9: 您的拉屎时间还有10分钟，
8: 剩2分钟时提醒啊！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哎，他要是在规定时候出来啊，计时器他就会说：“您的速度已经超过全公司50%的员工，您的消化系统很健康，请您继续保持好胃口。”好不好？人不人性化。
4: 我跟你说，配音得找个喜剧演员啊。
9: 那我来呗。
10: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培训和实习，恭喜大家都通过了考核，现将颁发证书。同时呢，这次考核第一名的沈凌，公司决定授予他为优秀学员的光荣称号，奖金1000元。
11: 第一位陈美玲，程潇，沈林，还有一个荣誉证书。奖金。

0: 用红了，谢谢。你资鼓励又还真发奖金啊？
1: 发了，这个相当于交的学费打了个八折。

0: 跟大家都见面，然后谁跟谁互相看上了，就能签那个合约，就能算上工吧。
1: 那么上工的话呢，就要去雇主家住上一个月啊？
2: 那可不是。
1: 那这事儿你们想怎么跟月月说呀？我觉得这件事情啊，还是要趁早跟月月说清楚。你不管什么时候上工，啊，月月总归要面对你做月嫂这个现实啊。
2: 要不然，这次就先不说，编个其他的理由先瞒一下。
1: 那没必要。干月嫂又不是丢人的事情。再说你撒个谎，以后你要用无数个谎去圆他，这叫恶性循环，更不好。
0: 妈说的对，这事儿不能瞒他了。
3: 月月，
0: 我进去跟他说吧。
4: 不行，妈妈你哪儿都不能去，你是不是不爱我和弟弟了？
0: 我怎么会不爱你和弟弟呢？
4: 那你为什么要去别人家照顾别人的孩子？他去那么久。
0: 月月，妈妈刚才跟你解释过了，那是妈妈现在的工作性质。而且就是一段时间，不是一直都这样。
4: 那么多工作，你就非要做这个吗？
0: 你十岁了啊，道理我已经跟你讲了，你也应该懂道理。妈妈目前的工作就是这样，我需要和爸爸一起挣钱养家，懂吗？
4: 那我以后不花钱了行吗？我那些玩具我都卖了，你别去别人家行吗？
0: 不胡搅蛮缠行不行？能不能不胡搅蛮缠？
4: 我不管，我只是不想让你去别人家伺候别人。
5: 那卓越，
4: 叫我大明干嘛？我又没做错事儿。
5: 那我做错什么了？我挣钱养家养你，我有错吗？你就嫌我给你丢人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意思？我告诉你啊，这是大人的决定，没跟你商量，通知你一声。
4: 我又没做错，太不合格了，我又没做错。
6: 月月，月月，爸知不知道？

0: 他会懂事的啊。
1: 就说瞒一阵吧，你非要现在说，我也不能现在说有事儿。

叫他出来吃饭。月月啊，小孩子大早上不能哭的啊，眼睛要哭坏的。你看妈妈给你做这么多好吃的啊，赶紧吃，吃完了去兴趣班。不哭不哭，快吃。

0: 月月啊，不哭不哭啊，这大早上不能哭，小孩子哭眼睛哭坏的，来快自己穿鞋。
1: 在车上让他吃了啊。
2: 没事，妈，你吃去，吃去，没事。

0: 不该跟你妈妈这么说话。妈妈出去工作是为了这个家。啊，你现在是个小大人了，该懂事了。你不支持她，她会伤心的。
1: 你不让我做事的时候，你说我是个小孩。你需要我坚强之后，你又说我是个小大人。你大人真的很奇怪。
0: 我知道，你是怕他在外面受委屈。你就是这样的，人长大了就会受委屈啊。妈妈在家已经很多年了，一直陪着你。咱们现在就当让她出去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啊。
1: 外面没有家里好。
0: 那也不一定啊。她住的地方还可以，而且妈妈这个工作就是教别人的妈妈和小宝宝学知识，告诉他们怎么生活。其实跟你们老师的工作差不多。你看，老师把你们教出好成绩的时候，你们就很尊敬老师，老师自己也很骄傲，对吧？妈妈的工作性质也是这样。
1: 我见不到他怎么办？
0: 妈妈答应你啊，我们每周都跟妈妈见一次面，平时想她了可以给她打视频啊。乖，听话，把饭吃了，上课需要体力。

0: 沈老弟啊，不对，沈老师。哎呀，你辅导我们家小雪之后啊，这次考试成绩提高不少，我要真心感谢你。感谢。
1: 你别这么说啊，你们平常这么照顾我，应该是我感谢你们才对。
0: 哎，沈老师啊，你看你辅导小雪这么长时间，你觉得她上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合适？
2: 小雪上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我觉得还是得看她个人意愿，这毕竟是她的自由嘛。
0: 那不行，也不能太自由了，那起码得找一个好就业的吧，是吧？
2: 老哥，从我的经验来讲啊，这个个人的兴趣啊，比这个客观理性要重要的多啊。你要是选了一个不感兴趣的专业，你走不长久了。而且我说真的，老哥，他高考啊，他真的，他不是唯一的出路。哎，
0: 这怎么就是绕回来了呢？这一点我已经都否定了，就是绝不能当技工了啊。你这个。什么叫高考不是唯一的出路啊？途径啊什么？在我家就是唯一的。啊，我供他读那么多年书，不上大学，我高中毕业直接嫁人不就得了吗？不是，沈老师，你为什么总劝小雪不要去参加高考？那你说你不但参加高考，还考了那么好的大学，还考了北京的公务员，那我们家小雪差哪儿？虽然不如你，但是吧，弄考个普通点的大学，是吧？弄个省城的户口，那不也挺好的吗？
2: 老哥，你别着急啊，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呢就是一个建议，那具体怎么做，不是还是你们自己选择吗？那个

0: 那我就先回去了，吃饱了，
1: 啊，不吃了，
0: 不吃了，
1: 都没怎么动，这都，我饭都没吃，
0: 饱了，饱了，饱了，
1: 饱了，啊，
0: 我先走了，
1: 能行吗？这么老远的路，
0: 能，
2: 沈超给我送你吧，
0: 啊，不用不用，我还要去一趟菜市场呢，啊，哦、不用送了，我自己能行，放心吧，
1: 行吗？
0: 能行能行，
1: 确定哈？
0: 确定，
1: 不用我送你怎么？
0: 啊，不用，
1: 什么的，
0: 你慢着，
1: 没事，你去吧，
0: 啊，拜拜。
3: 聊了一路，一口不吃了。反正今天的兴趣班也上不好，去。晚上回来你给他做点好吃的吧。嗯，晚上也别让他做什么习题了，多玩会儿。
4: 玩什么呀玩？这作业不做呀？有啥吃啥，不惯着他。
3: 孩子嘛，你也给他点消化时间。
4: 你倔的脾气，随谁了这是？
3: 你还这么问，那就随我。

哎呦！啊！哇！我啊！啊！啊！啊！

0: 能听见吗？这儿，这边。你好。啊，大哥，这儿，在这儿呢。
1: 怎么了？
0: 脚崴了。
1: 你稍等会儿啊。
0: 哎，好嘞，谢谢啊。哇。
1: 怎么样？没事吧？
2: 其实还好，就是脚崴了，但是山路可能就走不了了。
1: 啊、我看看啊。疼得厉害吗？
2: 还行。
3: 哎，你是驴友吧？啊，我跟你说啊，这大晚上的出来旅游，你得注意点安全，尤其是在这大山里头，你更得悠着点。
2: 你误会了，我其实就住在山上。我今天是想着抄近道回来的，没想到把自己脚给弄成这样。
3: 你住山上？
2: 对啊。
3: 不是，那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啊？啊，
2: 我是刚搬过来，然后我也很少出门。啊，不过我跟山底下老柯他们家很熟的。
3: 啊，然后他们说老柯那个土屋里住着一个北京来的研究生，说的是你吧？哎，你好，你好。哎，
2: 你好，你好。
3: 我叫董志勇，咱们村的村长助理。哦，
2: 啊，你好，我叫沈磊。
3: 你好，你好。
2: 董大哥啊，你知不知道这附近有没有什么药店、卫生所之类的？能帮我捎一段捎过去吗？
3: 这个点儿了，药店、卫生所的什么都关门了。你这伤的我看没那么严重，你这样，你跟我回去，我那有药，我给你处理一下。
2: 那多不好意思啊！
3: 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住那个地方啊，车它开不上去，你这个点儿找住宿你肯定找不着。你这样，你今天就住我那儿吧。啊，我住咱们村委会的宿舍，正好啊，我同屋那哥们儿他周末回家了，你就睡他的床，明天起来了再上山，好吧？
2: 行，那就。

0: 慢点啊。
1: 啊，没事没事没事，
0: 真没事啊。
1: 我能行。
0: 行，得上个二楼，在楼上。
1: 哦，好。
2: 我帮你拿着吧。
1: 不用。哎呦，慢点，没事吧？
2: 没事
1: 吧？
2: 来，
1: 不是，
2: 走，
1: 没事，
0: 慢点啊，来。

0: 来，哎呀，尝尝我的手艺
1: 啊。谢谢
0: 啊。我现在的工作呀，是把当地的这些网红打造成一个多媒体的矩阵啊，把我们这个地方的旅游品牌打造起来。哎，你见多识广，又在这儿待了这么长时间，你有什么感受可以给我交流交流？
1: 哦，不，你这方面工作我是真的不太懂的。
0: 哎，这个酒你也能喝
1: 啊？
0: 这是我室友泡的药酒。当村官吧，每天到处跑，累得很。每天回来啊，喝一点能解解乏，还能活血化瘀，强身健体呢。
1: 那个董哥，
0: 哎，
1: 我敬你一个，今天真的是麻烦你了。
0: 嗨，你跟我客气什么？你看我这也没什么好招待你的。
1: 嗨，
0: 来，来尝尝。哎，你也是看了那些网红拍的视频，才跑到我们这儿体验原生态的田园生活吧？
1: 我是路过这儿，觉得这儿很漂亮，就留下来了。
0: 哦，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不好好工作，跑我们这儿天天来晒太阳来了。你这也太任性了吧！懂，桃李北上广嘛。哎，你属于哪一类啊？这说不出口的。就一个情字儿吧，我猜对了吧？啊，嗨，你不说呀我也不问了。大城市呢我也待过，谁还没有点烦心事儿呢？我也是因为压力太大了，这才回来当的这个村官。
1: 其实我觉得回乡挺好的呀。
0: 好不好的我也不知道了。我吧家庭条件挺一般的，好不容易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毕了业呢就在当地的一家广告公司工作了。可是我干着干着呢，我就发现甭管我再怎么努力啊，我始终买不起那儿的房。那我想我提升一下自己呗，我去考研，结果又没考上，没办法只能回来了。好歹是考上这个村官了，那我当时就想啊，那咱好好干呢，是吧？再怎么说那也是为咱自己的家乡做贡献啊。可真干上这个村官了，你才发现哪儿哪儿跟你想的都不一样。这儿的村民呢、啊、太安于现状了，他根本就没有改变的意识。哎，细想想啊，我这三十多年好像走的每一步都是错的。
1: 比我强，至少你还在坚持啊。
0: 嗯，坚持。嗯，尝尝这个菜，这个笋特别的嫩。
1: 吃了，好吃的。
0: 嗯。

0: 要我说呀，那就是两个人不合适了。你说你为了这么个人，你不值的，
1: 不值。
2: 没什么值不值的，大概是缘分尽了。
0: 你看你灰心的，天涯何处无芳草啊！啊！
2: 我现在已经不想芳草的事儿了啊！你看看这个地方，天地广阔的，大家随便坐在一起，喝喝酒，唱个歌，跳个舞，亲切自然，无拘无束。
0: 哎，兄弟，你这个说的好，亲切自然，无拘无束，这就是我要在这儿表达的生活态度。
2: 来，敬态度。
0: 哎，敬生活不易，我们仍在努力。
2: 好，
0: 啊。哎，
2: 我有一壶酒。可以慰风尘。
0: 再来点儿。
2: 可以。可以。哎呦，慰风尘啊，
0: 慰风尘。
3: 环境真好啊，回头把旧村这些老房子修整修整，肯定不错。
2: 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啊，待着真是舒服。哎，
4: 许大哥，董叔叔，
2: 小雪，你怎么来了？
4: 哦，我爸想着你在这儿没冰箱，吃不上新鲜肉，就让我给你带点排骨。哦，我爸他昨天喝多了，真不好意思呀。哎，
2: 这有什么呀？那就谢谢你，也帮我谢谢你爸爸，辛苦了啊。哎，
4: 没事，那我就先走了。
2: 好，
4: 董叔叔，那我先走了。
2: 哎，慢点啊，小雪。
4: 沈大哥，拜拜。
2: 你下山小心点啊。
4: 好。
2: 哎，这块让你打理的真有点世外桃源的意思了啊，
5: 是吧？我跟你说啊，这些菜全是我自己种的。你这样，我进屋给你倒杯水啊。
2: 哎，你别忙了，你不介意我拍拍照吧？
5: 你随便拍啊。

0: 吃吧，一会儿我送你去地铁站。不用了，你去送月月就行。他昨天那么晚才睡，你让他多睡会儿。豆浆要凉了，来喝一杯吧。
1: 来了吗？
0: 来，奶奶棒，奶奶棒，奶奶棒。哎呀，奶奶让妈妈吃饭饭。 我们要吃饭，我们也吃饭。那，
2: 仙子。哦，你要吃，没有呢。就错一道题，你也加油。嗯。

0: 不接啊？
1: 嗯，
0: 你再试试呗。
1: 不是，
0: 不是，你给他发一语音，就说咱马上到他公司。
1: 齐总，方案看得怎么样？我正好一会儿路过你们公司，要不要上去咱们俩见个面聊一下？

0: 齐总，什么指示？
1: 哎，老大，哎呀，抱歉啊，后来我们对比了一下，还是另一家的方案报价低，我们还是选了他们。
2: 不是，
0: 明白，明白，明白，没问题啊。那以后有活再想着老弟呗，咱们再合作啊。哎，生意兴隆啊，拜拜，
1: 再见。
2: 不是，这项比考怎么不早说啊？这方案来来回回改了那么多遍了，这预算是他们让加的。哥，你再争取一下，争取一下。
3: 听我的，不争取了，能做的咱们都做了，不想和我们合作就不勉强。
2: 这方案我可是真用心做了。
3: 明白。
2: 只要再压价格，就没有实际性内容了。哪家公司这么没下线啊？
3: 你得这么想啊，能用压低价格的方式和咱们竞争，那只能说明这个公司比我们还惨。
2: 不是，你怎么到现在还这么好心？人家抢咱碗里的菜呢。
3: 那就再找一碗菜呗，又不是就这一家，再找。
2: 行，你当然想得比我开。
3: 最近遇见这么多糟心事，必须得想得开。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嫂子去当月嫂了。一开始我是反对的，因为觉得有点丢人嘛。后来我又再一想，她自己都已经决定了，我得尊重她。我心里不舒服，但是我尊重她。嗯。事情不可能都一直按照一个好的方向发展，但是也不会比想象中更糟。要相信，所有失去的，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归的。要相信。
2: 哥，喝点水。
3: 对。

0: 到底是比我多吃好几年盐，这想问题就是比我有高度。
1: 那么夸我有点假。
0: 哥，你刚刚说让我别纠结，我受教了，我这马上就去攻克新目标，出发。哎。

0: 当年谢小将军是连族谱都进不了的，同父异母的兄弟，一个在太极殿挥斥方遒，另外一个在边塞茹毛饮血，人生截然不同，当真有趣。同是谢家人，你为何不选择一个给你助力更大的呀？
1: 我知道这样说不对，但我十分妒忌他，我宁愿继续做他的影子，或许这样我能多帮助你一些。
2: 你不是任何人的影子，你是你自己。

0: 综上所述，我们家家母婴有能力也有这个实力为大家提供高品质的月嫂服务啊。在我讲话之前呢，各位月嫂的资料已经发到大家手上了，下面呢就有请我们家家母婴的各位阿姨上台来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大家可以根据手中的资料为各个阿姨做一个评判。好，有请一到五号阿姨上台。
1: 请一到五号阿姨上台。
2: 大家好，俺叫汪秀韵，今年48岁。
3: 大家好，我叫程美玲，我是天津人，擅长做饭，南北口味的都可以。
4: 大家好，我叫朱慧英，今年45岁，来自江苏。
5: 大家好，我叫沈林，我今年40岁。

0: 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嗯，谢谢大家。别怕。
1: 大家好，我叫曲娟，来自辽宁，今年49岁。谢谢大家。
0: 好，谢谢。这边请。
2: 爱过冷风吹而已。
1: 三号阿姨朱慧英。你的花
2: 会长出新芽。
1: 十号阿姨程潇来一下。
3: 在呢。
1: 这一场。二号阿姨程美玲
4: 来了。
1: 十二号阿姨胡娜。多少次晚霞
2: 走过拥挤的繁华，迷路的热闹，你别害怕。
5: 你们可以了解一下。
2: 没事。

0: 沈琳，
1: 哎，
0: 来一下，
1: 哎，
0: 尹先生，黄女士，这就是沈琳阿姨。
1: 你好，尹先生，
0: 黄女士，
2: 你好，
0: 沈琳阿姨是我们这里优秀学员。
2: 嗯，您有四十？
1: 哦，我四十整。
3: 看您跟资料上的照片一点也不像啊，真人比照片年轻多了。
0: 你们二位也就二十多岁吧，现在像你们这样年轻人这么早要宝宝的还真不多。
3: 我们都三十多了，跟沈琳阿姨差不了几岁。
0: 哎呦，一点都看不出来，真年轻。
4: 那个我们也见过了，然后我们再考虑考虑。我想再看一下这个十八号阿姨，就五十多岁这个。
1: 那我先出去了。
0: 行，那我帮你们去找那个十八号阿姨
4: 啊。好，哎，好，谢谢啊。
1: 吴俊霖，有个事儿，我想跟您商量一下哈。
0: 你说。
1: 就是咱们这个简历上面用的照片，我知道公司是好意哈，应该是用了美颜也 P 了一下，这样人显得更精神。但是我还是建议用原图。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这个要求不是特别合规啊，但是我想表达是我只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吧，能不能把我的岁数稍微的写大那么几岁？我是想让别人对我更有信任感，觉得我更有经验，没有别的什么意思。
0: 你是觉得是因为你的形象还有你的年龄，今天雇主才没有选择你的？你的形象和年龄没有问题啊。你是我们最优秀的学员，你的业务能力就是你的底气，你这点自信要有的。我们服务行业是要双向选择的，雇主在选择你的时候也是你在筛选雇主啊。今天这个情况我也看到了，他如果真的是因为这个原因没有选择你，那他一定也不是最适合你的。
1: 明白了，谢谢你啊，吴经理。
0: 没有，
1: 那就麻烦您以后就多多推荐我吧。
0: 那当然没问题了，你可是我们主推的优秀学员。
5: 回来了。
6: 今天忙了一天，太累了。如果你回来发现我已经睡着了，不要叫我。早上听见你有点打喷嚏，吃完饭记得把药喝了。饭呢，我吃了，也给你留好了。

0: 只大鹅，好可爱呀、啊！哇，家人们好，欢迎来到霞姐的直播间。今天呢，我们说要来到的地方就是传说中的田园圣地。哎哎，有宝宝说这儿怎么那么像陶渊明笔下的这个桃花源？你别说，还真是啊。哎，那我们今天霞姐就带着大家来一起感受一下我们的田园诗意。看看我们会偶遇什么样的田园隐士啊！谢谢我大哥送的大飞机，谢谢比心，爱你哦！啊，谢谢我老弟送的礼物。哦，传说这里面住着一位帅哥隐士。霞姐的粉丝告诉霞姐，这位隐士是一位来自北京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因为受了情伤，竟然放弃了北京的编制，独自一人来到这里疗伤闭关休养。霞姐要跟你们分享一个小八卦，他是从北京走过来的。我的天哪，几千里路云和月，他的内心得有多么的破碎，他才能如此这般的暴走啊。跟他一起走过来的呢还有一只鹅，鹅代表着什么？代表着爱情。家人们啊，问世间情为何物，是叫人生死相许啊。
1: 你谁呀、啊、你干嘛呢、啊，
0: 帅哥隐士醒了。哎呀，小哥哥啊，他在这儿，在这儿，好帅呀、啊、真的很像研究生啊，你看那个小眼睛、
1: 哎、你别拍了我啊，这是我家、啊、我没让你拍。
0: 生什么气呀、啊、别生气啊，做个自我介绍，我呢是霞姐5918全网500000粉丝呢。咱们进去看看啊。哎呦我的天哪、
1: 哎、不是，
0: 看看这个屋、啊、
1: 我让你进我屋了吗？你别拍了。
0: 不是特别好，但是挺温馨的，挺温馨的。哎，小花
1: 你别录了，你
0: 还有小洋葱。哎，
1: 真的是蹬鼻子上脸了，怎么的？
0: 我瞧我手机呢。
1: 我瞧你怎么了？你侵犯个人隐私。
0: 你跟我凶什么呀？我就拍拍山山水水。再说了，我是经过村委会授权才过来的，这是本村发展经济的新方向，你最好别干涉啊。
1: 什么村委会？村委会谁派你来的？
0: 董志勇。
2: 我仔细分析了他最走红的几条视频啊，他每条视频呢都是有三个地面机位跟一个天上的无人机机位拍摄而成的，每个视频呢平均是192个分镜头，每个镜头约2.35秒，秒杀好莱坞大片。他每天拍摄9个小时，后期是3个小时。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最近特别红的这个带货主播。这些关键词加上世外桃源、原生态隐居，妥妥的流量密码啊！以这类隐士为代表，定期宣传，同步发展我村的民宿品牌，大力吸引游客的前来，提高民宿、旅游、土特产品的附加值，三者有机的打通，形成联动效应，这个前景是不可估量的。来，我们再看这只鹅。我们可以把它打造成一只网红鹅。
1: 董志勇，你什么意思啊？你找一什么网红到我家直播，经过我同意了吗？
2: 处理一下，怎么回事啊？
3: 你怎么来了？你这样，你先到楼下等我，等开完会再跟你说。
1: 还有，我告诉你们啊，我不管你们知道多少关于我的事情，那些都是我的个人隐私，你们无权拿我的隐私来炒作，这是侵权。
3: 你干什么呀？
1: 现在立刻把所有跟我有关的东西全部删掉，绝不能发，再也别找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网红到我那儿直播来打扰我，要不然我立刻起诉你们。
3: 这是村委，你在这大呼小叫的干什么？出去。
4: 走，小董，松手。拿了车做什么？
3: 不是，
4: 我向你保证不发你的内容，你放心吧。
1: 你对着我的手机再说一遍。
3: 陈雷，你过分了啊。
4: 小东啊，行，我保证不发你的内容，

0: 稍等我一下啊。
1: 好，好了好了，大家继续。
2: 沈磊，你等等，
0: 你就听我说两句话成吗？你如果觉得我侵犯了你的隐私啊，我向你道歉，对不起，这都是我的个人行为，我真诚地向你道歉。我应该提前告诉你，跟你商量好的。
1: 我觉得我们俩之间没什么可商量的人。
0: 好，你如果不想抛头露面的话啊，我们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前期的宣传呢，你不用参加，到民宿的开发阶段，你就暂时先住镇上。等民宿开张了之后，我们再用聘用的形式给你补偿一些费用。啊，这个聘用呢，是指你作为民宿的管理员或者店员来打理这些民宿。啊，你要是没什么意见的话，我跟我们领导汇报一下，给你多争取点钱。
1: 不是，我不要钱，这跟钱没关系。我来这儿是为了图亲近的，你这么搞开发，我怎么亲近啊？
0: 这个开发方案呢，县里已经通过了，那不可能因为你一个人的清静就搁置了呀。再说了，你一个人的清静跟这个村子的发展孰轻孰重啊？沈磊，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1: 你不是，你少拿道德来绑架我。这你们这个山这么大，你为什么要挑我那块地儿啊？为什么一定要选那个土屋呢？
0: 因为你那属于旧村的一部分啊。我们要的是整体规划，下的是一盘棋。你想保留原址原貌，那是不可能的。老科的土屋影响了整体的景观，不具备经营条件。
1: 你不用再说了，我肯定不会搬的。我告诉你，我签了合同，我签了一年，我有合同的。
0: 我可以等你，但是这个村子的发展等得了你吗？村民的损失你赔不起的，沈磊。时间和效率就是金钱啊。不是，你为什么这么固执呢？老柯他们为什么搬出来？那还不是因为穷吗？现在好不容易有了这么条好路，你没必要做这道拦在路上的这块大石头吧。
1: 那我要非不配合呢？
0: 策划案县里已经批准了，从现在起由村委统一调度规划，老柯的祖屋也是一样。你要是不配合的话，那就别想继续住下去了。

0: 哎，老柯。
1: 哎，来了。啊
0: 啊。这老柯，我问你个事儿 就是这村委会的人有没有跟你说过，你山上那个房子要收回去统一管理啊？
1: 没有啊，我不知道。不过你放心啊，我不管别人家怎么弄的，我的房子，只要你愿意，随便住啊，安心住就行。哎呀，你给我家小雪辅导工作辅导的那叫一个好啊，你就是我们家的恩人。
0: 你别这么说啊。嗯，那我这么继续住下去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
1: 不会不会，即使你不给小雪辅导功课，你租我的房子我也得守信用啊，对不对啊？
0: 行，
1: 你就安心住。
0: 行，放心吧。
1: 那你今天下来一趟不容易，我一会儿炒两个菜，咱两个再喝点啊。
0: 行，
1: 你在这坐行啊。
0: 我就来点啤的吧。啊，
1: 没事，
0: 我酒量不好。
2: 叫你们吴经理到会议室见我。
3: 啊，是。
2: 慢慢的。
4: 站好了，妈妈接个电话。哎，吴经理。哦，好，我知道，我马上过来。妈，咋啦？你帮我看一下子轩。啊，好，我洗个手。行，好了，嗯，那个，来，我来了。
5: 咦，奶奶，
4: 一会儿你下去的时候，帮我把垃圾带下去。
5: 好的，好的，我去趟培训中心啊。
4: 啊，好。
2: 妈妈出门了。

0: 丁太太，这本人您也见过了，他是我们培训中心这些最优秀的学员，而且学历也高，岁数呢也合适，完全符合您的要求。
1: 喂，刘大师。哦，不想重试吧？
2: 好的。
1: 好，那我要先谢谢刘大师了，改天我登门拜谢吧。哪里啊，客气。好，您先挂。
2: 就他了，我们把合同做了吧。
0: 哎，好嘞。
2: 哦，对了，我们家急需用人，明天上班可以吗？
0: 可以，可以，没问题。
3: 李总，合同已经没问题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那咱找时间敲定一下。行了，没问题，没问题。你放心，你放心啊。好好好，合作愉快。好好好，合作愉快。几万块钱的一个小活，拖了这么久，你说整啥呢？现在
4: 有生意做就不错了，有利润就行。
3: 那是，那你是。对了，那个工作室开了，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
4: 这不是来跟您汇报一下吗？哎呀，这不容易，真太不容易了。我这把这套活给支起来，才知道你这些年啊，能把这个干这么好，能坚持下来，真是不容易，难。而且你能力啊，你远见就确实在我之上，不是恭维你啊，我心里话，真是心里话。有时候我就想，我说我那时候在每一天的时候都干什么呢？那天我也没给自己留什么资源，就想着给公司我就是忠心，就是忠诚。你弄到最后一个闪失给踢出来了，什么都是公司的，跟我没关系。傻，我这个人还是有点傻。
3: 你也不能那么说，忠诚啊是优点。就你这样，大家才放心跟你合作嘛。
4: 你看，我这说来对了，所以今天来一个是汇报一下，还一个就是求求老哥，看看这儿有没有什么合适的项目能拉给我的啊！不白介绍，事成了我按着比例给你介绍费。哎，
3: 咱们之间就说这个干嘛？对了，有你们工作室的简介吗？
5: 有。
3: 啊，
5: 来，高总。
3: 你们还是做什么宣发一类的工作？
5: 啊，我们都做，线上整合营销，线下落地活动，只要是有活动，我们都能干。
3: 好啊。挺好，这样，老衲你放心，只要有活儿，我一定会想着你的。
4: 拜托了，拜托了。
6: 差不多了吧？
4: 行了，够。
6: 反正现在方便，缺什么网上就能买。你要是不知道怎么买，你就告诉我啊。我随时都可以。
4: 好。
6: 咱家宽带费没到期，物业费没到期，暖气费交过了。水电燃气费你知道怎么交吧？
4: 就网上交。
6: 怎么交？
4: 就网上交啊。
6: 谁让你操不了这个心？我在 APP 上面先预充一点吧。我到时候把他那个水电燃气的户号都发给你，你也存一个。
4: 什么号？户号。
6: 户号，它就跟银行卡号是一样的。你找到那个，你点进去，你交钱，它就方便。
4: 是。
6: 啊，然后水费它会出账单，它有提醒。然后电和燃气你是要预充的。物业电话我也发你一个。
4: 好。
6: 社区群我给你拉进去啊，你看着点，里边经常发消息。
4: 群里都是啊。
6: 对。还有什么？我看看。
4: 没了吧。
6: 子轩，下周二打预防针。
4: 下周二啊，行，好，我先。
6: 记不住吧？我到时候都发给你。
4: 行。
6: 你弄一个备忘录，你别忘了。
4: 好，我知道。
6: 看一下纸。还贵了什么？阴天的时候，妈的腿会特别不舒服，膝盖。

0: 别让他干重活。
1: 好。
2: 行，哎，
3: 来吧。
2: 漂亮。哎呀，
3: 鱼好吃。今天做的全，
0: 快吃啊！
4: 你吃这个大的。
2: 姐姐吃个大的。哇。好，好，一会儿。我们吃饼饼。
3: 玩什么？
4: 好吃。
3: 好吃啊。
4: 超级好吃。
2: 说实话，真的是比店里买的还都好吃。
4: 你说要每天那么吃，
2: 你要每天怎么吃？你将来你要改名字了。
4: 干啥？
2: 改那桌胖。
4: 不好听啊，叫叫那桌球。球。
2: 那桌球。
4: 那桌球。
2: 那桌球，姐姐叫那桌球。
5: 宝贝儿，你吃着。妈妈跟你和奶奶说件事儿。今天做这么多好吃的，也算是庆祝一下吧，庆祝妈妈找到工作了。
2: 哦，那什么时候上工啊？
5: 明天。
2: 明天啊？
5: 就是有点急，是有点急，我知道。但是我主要是那家条件真的挺好的，他们生了三胎了，所以父母都挺有带娃的经验的。然后家里呢，本身有一个住家阿姨，住的环境也挺好的，所以我也不会太累。关键是给的工资挺高，我拿到手能12000呢。
2: 好吃，好吃。
5: 所以月月，这一个月呢，妈妈确实不能经常回家。但是我答应你，一有时间我就跟你视频，好不好？你有任何事情都可以随时给妈妈发消息。
4: 饺子回家面，代表好运。今天没包饺子，是个大饼饺子给你。
5: 谢谢。
6: 好吃。再来一块。来。

来，吃饭吃饭啊！就一个月，妈妈就回来了，好不好？瑞瑞最乖了，你这样妈妈走了难受了。 没事儿哈。

0: 走了啊。
1: 哎，走。家里辛苦您了，没事，你放心吧。哎，慢点开啊。
0: 好。

0: 没事没事。没事嘛，
1: 你看你在干嘛？你高兴一点啊！我是去工作，新的开始，我又不是上战场。啊，你放心吧，我有什么事儿都给你打电话。
0: 知道。
1: 那家里你就多费心。
0: 知道。
1: 哎呀，我走了啊。高兴一点啊，走了。

0: 来啦。
1: 我今天来上工，我叫沈琳。
0: 我知道，我姓陈，你就叫我陈姐就行。
1: 好，好，
0: 陈姐的。
1: 哎，好。
0: 来，进来。哎，我给你拿双拖鞋啊。
1: 好，
0: 来。
1: 我这个鞋放哪儿啊？
0: 放这边儿就行。
1: 放边上。哎，
0: 对对，
1: 好，好，谢谢。
0: 我先带你换换衣服，消消毒。
1: 好
0: 啊，我帮你拿吧。
1: 啊，不用不用，我自己来。谢谢。
0: 好，来这边。哎，这台阶看着点啊。慢点。宝宝奶奶，月嫂来了。
2: 哦，您好。白总监，这是近两个月你迟到和早退的情况，甚至有几天是缺勤的。我跟严总核实过了，这五天呢，你是跟他口头请示过你想要居家办公，但是没有走流程，不符合公司的规定。还有就是你的报销问题，这几张你的理由是加班产生的交通费和餐费，但是时间呢都是在你居家办公的这几天里。
3: 很难为你们了，想尽一切办法找我毛病啊。
2: 这些只是表面原因，真正想辞退你的理由是公司发现你在飞扬传媒做兼职，违反了和公司之间的竞业协议。
3: 这肯定没有啊，那是我表妹，我就帮她看一下稿子，我没收钱，怎么算兼职啊？再说我也不缺钱啊。
2: 缺不缺钱是你的个人问题，但是你违反了公司的制度是事实，所以我只能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来办事。多少钱啊？
3: 行了，你也别为难了，这点工资还不够我买化妆品的呢。

0: 我不干了，行吧？祝你打工打到死。
1: 认识一下吧，他姓沈，年龄、学历、血型都符合你的要求。我呢找了大师算了一下他的生辰八字，和我们家很合的。

0: 点。哎呀，萌萌啊，萌萌，萌萌来，豆豆豆豆豆豆，奶奶扶着你，
1: 来，奶奶帮你啊，不用吵着小弟弟了。哎，小弟弟在睡觉呢。
2: 萌萌，给他小玩具，给他小玩具。

0: 姐去找姐姐，来，快把那个玩具给她，快点，快点给她。哎呀，你快点把玩具给她，她是妹妹呀，你要让着她，快点，快点给她，你给妹妹，妹妹都哭成这样了。
1: 我让着
0: 给。给呀，你快点给她呀，你，哎呀。
1: 我让着给。
2: 行了行了，你俩闹够了没？别哭了。
0: 陈姐，快点快！
3: 哎呦呦呦，
2: 你让着陈姐行不行啊？
4: 来来来，玩长板这个啊！哎呀，文妈，来来来，咱做菜做菜啊！
2: 别哭了，你这哭什么呀？哎呀，行了啊，行了，别生气了，自己玩去吧。
0: 宁宁，
4: 你炒菜可好吃了。哎，
0: 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
4: 来呀，亲，
0: 坐吧。嗯，你。不觉得自己太挑剔了吗？35岁以下的不要，高中学历以下的不要，长得丑的不要，长得漂亮的不要，身材好的还是不要。你说你这已经是换了第5个了。这家家政公司是我用的最好的，如果你还不满意，那我再换一家，还得重新挑选。可是宁宁，我都这把年纪了，我的精力也是有限的。我请你尊重我的付出，行吗？
2: 妈，这家公司再好，咱也不能用。
0: 你给我个理由。
2: 他是我之前公司的前同事。
5: 就总感觉不开心，然后也提不起劲儿来。我一想到要工作，我就觉得胸口闷，然后走到我们公司楼下，我就觉得喘不上气儿来。
6: 职业紧张。
5: 什么？啊，
6: 职业紧张呢，也叫职业应激，是一种这个职业环境导致的生理心理压力。这两年啊，我接诊的这种病人是越来越多了。你接着说。
5: 就一干上活还能好点儿，然后一进我们公司那厕所，就又觉得嗓子紧，胸口发闷，心脏疼，手脚全麻，出汗很多很多汗，然后眼睛也看不清了，感觉被人扔进一锅热水里边，特别热。特别特别害怕，但这种情况，我就只要把门一打开，缓个3-5分钟就能恢复正常。
6: 这种症状持续了大概多长时间？
5: 这有一段时间了，但是这种感觉快晕过去的头一回。
6: 你刚才跟我说你上个月出现了一次这个半夜突然失聪的这种经历
5: 啊？对，那医生跟我说是因为工作压力大导致的。哦，
6: 是看了别的医生吗？
5: 对，耳鼻喉的。啊，
6: 出现这种情况之后，你有没有好好休息休息？然后身体有没有什么改善呢？
5: 因为我这工作他就不允许我长时间的请假，也不能有规律的有作息啊这样的。
6: 你这个情况呢，主要就是因为精神压力太大，再加上你的身体有点过度透支了。这种病啊，叫惊恐症和轻度抑郁症。
5: 轻度抑郁症我感觉好像是有的，惊恐症这是什么病？
6: 惊恐症叫做惊恐障碍，是一种急性的这种焦虑障碍，病因呢还是因为你休息的不够，压力太大。我给你开点药，你回去好好吃。但是我得提醒你，你考虑一下

0: 最好是赶紧换个工作，远离这种高压的工作环境，因为这种病是非常容易复发的，不换工作环境的话会复发的越来越频繁啊。我先给你开一个星期的药，一个星期以后你来复查一下，咱们根据情况咱们再看，好吧？
1: 好，
0: 这个星期你一定好好休息，我给你再开一个假条，
1: 请假
0: 啊。小伙子，我得提醒你了，这身体才是根本，不能用太狠，健康按个暂停，那一切就是零。
2: 快睡着了。真的太神奇了。宝宝在他手里一下子哄睡着了，我觉得他真的很好。你说之前的几个月嫂，哎呀，咱们哄孩子都哄不着，哭的孩子昏天黑地的，嗓子都哭哑了。你再看看他，宝宝特别喜欢他。我觉得呀，沈凌身上是有一种刚生完孩子的味道，所以他跟其他月嫂是不一样的。你刚才说你们俩之前是同事，我觉得挺好呀，知根知底的，你们有什么话可以直接沟通啊。就这么定了，不换了。
3: 雇我的是你婆婆，所以我也不知道产妇是你。
4: 我也没想到啊，我前人力总监变成我月嫂了，
3: 挺打脸的是吧？不瞒你说，我家里出了点状况，我需要出来工作，这个年纪工作不好找。月嫂呢，待遇不错，我的能力也能胜任，所以如果雇主给我机会呢，我一定会好好干的，会尽心尽力，这个你不用担心。更不用担心我会使坏什么的。当然，如果你就是很担心，我也很理解。我可以马上走。
4: 我这人没那么小气，照顾好我儿子就行了。你出去吧，我躺会儿。
3: 门关上吗？
4: 关上。
5: 哇，哥，什么东西这是？
6: 什么程度？刚发的吗？给我屏蔽了，
5: 他们那些店员估计忘把我给屏蔽了，找他们去。
6: 等我，我想想，先吃先吃吧。
5: 还装死呢？
6: 装着呢。
5: 我去，给我也拉黑了。没关系，我全部都截图保存了。
6: 你把那个截图发给我。
5: 这治不了你们了，最讨厌这么抄袭过了，明明是我们的创意跟方案，一点都不带改的，光明正大的用。怎么能把我父亲搞错变重要，然后给我气小事，然后地址扔地上，让我们什么也不是？
6: 你在叨叨什么呢？
5: 不吃了，找他们去。
6: 找他干什么呀？他既然想好了要赖，肯定是赖到底了。这种事在咱们行业是很常见的。
5: 常见，他不一定正常。哥，咱们不能吃这哑巴亏。大不了我就给他发榜上去，想让我删就还钱。

0: 别，
1: 二位，你这您分好了。哎，
0: 你先别爬，谢谢啊。别搞这些，你搞这些最后没准影响是咱们自己的。而且弄这些事特别浪费精力，干嘛呀？啊，吃饭，吃完你下午先回去吧。我再想想，看看怎么把那个策划费要回来。
2: 有的时候可能会感觉到记忆力衰退啊，胃部不适啊，这个药多少还是有一些依赖性和成瘾性，所以你一定要按照医嘱定时定量吃。

里边请，里边请。哎呀，你瞧这俩小伙子，这个你好，小伙子，来来。

0: 我们这期啊，今天是搞活动，而且是开业的活动力度特别大，才19000多。是吗？还可以啊。其实这个期也不错呀。是吗？嗯。哎呀，我。
1: 是吗？
2: 你邀请了几位同学啊？
1: 一个。

0: 沈林，
1: 哎，
0: 怎么你来你也炖这个鱼汤啊？这腥了吧唧的东西怎么喝呀？你赶紧拿走，你给我做个辣椒炒肉片。
2: 这鱼汤是我让他做的，你现在在坐月子，不能吃咸的。你要是想吃咸的呀，那就奶就下不来啊。为了你的孩子，你再忍一忍吧。
0: 妈，我即便是不喝咸的，我也下不来奶。这鱼汤我一闻着我就恶心，我就想吐，你说也浪费是不是？要不然这样，咱们给孩子喝奶粉，现在这奶粉也很均衡的。
2: 奶粉有母乳均衡吗？你说说你现在奶又下不来又想吃咸的，我在医院里就说过让你要充分的让孩子吸一吸你的奶，你就是不愿意啊，怕疼怕苦，现在剩下没几天了，你再不开奶的话，你的儿子还真喝不上你一滴母乳了。
0: 不是我不想给他喝是吧，也不是我不能忍，之前那两个孩子不都是母乳吗？但是我现在年龄大了，我是高龄产妇，他跟以前情况就不一样了。
2: 是的，萌萌和豆豆你都带得很好，但是这不是你儿子吗？那你再坚持一下又怎么样呢？你说你自己做不到，我找了一个专业的开奶师，让他来帮助你，行不行啊？
0: 你这是干嘛呢？给我们当裁判呢？没听见吗？辣椒炒肉片，青椒花椒多放一点，没有赶快去买。
2: 小沈站住，

0: 怎么回事啊？
1: 你说怎么回事？你看看吧，你的好媳妇儿把她的营养餐倒在水池里，真是太浪费了，下不来奶，还净想吃咸的，儿子也不长个儿，他就是顾及他自己的食欲。
0: 就这几天，你忍忍不行吗？
2: 老公，我真的忍不了了，我现在一闻到这个汤我就想吐，我喝一口就能吐好多，你是不是想把我吐死啊？这不是月嫂也来了吗？要不然你让妈回家吧，对吧？让她也休息休息，别为我的事儿操心了。
1: 我休不休息用不着你来关心。儿子，你就看着办吧。
3: 啊，林先生您好，我是新来的月嫂，我叫沈林。
2: 你去忙吧。
3: 啊。
2: 哎呀，老公，你就让妈回去吧。她在这儿，我们两个人这理念又不合，她也生气。我这也吃不好，睡不好了，是不是？啊，你跟他商量商量，让他回去吧。啊，
4: 回来了。
5: 你咋还做饭啊？
4: 洗手，准备吃饭。
5: 今天不是卢总让你回来的吧？
4: 想什么呢？我自己主动请假回来的。
5: 真的假的？
4: 真的。你不是说吗？说让我好好休息，别让我太累。我听话呀，对吧？
5: 那你早那么想多好呀。公司最近不忙吗？
4: 活还是有，但我是谁呀？对吧？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李翰。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上半年，我国外贸首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主汛期，北方暴雨频现，强度破纪录，大范围高温持续，加长版三伏明日来袭，超强厄尔尼诺加速发展，极端天气叠加，如何防范应对？新闻放大镜关注。停火局势彻底破裂，美伊对抗全面升级。美方宣布14号恢复封锁伊朗海上通道，伊朗回应发起纳斯尔二行动，霍姆斯海峡两艘油轮遭袭，死伤多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二十。

0: 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同比实现了16.9%的增长。其中，出口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
1: 海关总署用规模稳、动力新、主体活、内外融四个关键词总结上半年我国外贸亮眼成绩单。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而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我国相关产品的进出口动力强劲。
2: 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5.13万亿元，增长56.6%。 AI 眼镜、 AI 翻译器、机械外骨骼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各类创新产品不断涌现。
1: 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有26.7万家外贸企业将生意拓展到了新的国家和地区，合计进出口值增长22.6%，在外贸总值中占比近70%。中国制造持续适配全球需求，我国出口增速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
2: 从智能挖掘机到重型燃气轮机，再到海上作业平台，一批批中国装备在各国重大项目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中国制造为不同国家地区、不同应用场景提供了优选方案。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
1: 世界杯激战正酣，再度掀起全球对各类体育用品的消费热情。近年来，中国一直保持全球最大体育用品出口国地位，占全球出口比重超40%。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675.3亿元，其中球类出口30.8亿元，其中不少来自于我国的民营企业。上半年的数据显示，民营企业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
3: 以义乌为例，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了大产业。上半年，义乌市场采购出口3472.5亿元，增长了16.4%。体育赛场最终拼的是实力，在国际贸易的竞技场上，我国民营企业一定能够持续绽放中国精彩。
1: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上半年外资企业进口、出口规模都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有进出口记录的外资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了近1000家。
3: 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将研发和高端制造环节放到中国，提升了全球竞争力。外资企业也切身地感受到在中国能够发展好。上半年，外资企业保税研发进出口增长15%，占我国保税研发进出口的近80%。
1: 统计显示，上半年中美货物贸易总值2万亿元，占我国外贸总值的7.9%，其中一季度下降18.7%，二季度增长13.7%。今年的5月，中美元首会晤确定了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两国经贸关系提供了稳定预期，也注入了积极动力。
0: 持续北上的台风巴威正在给我国东北地区带来新一轮的风雨。中央气象台最新的预报信息显示，上午的11点，巴威的中心是位于山东威海市乳山市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别，外围最大风力有8级，正以每小时35到4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快速的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今天上午穿过山东半岛之后，移入渤海海峡，今天夜间穿过朝鲜半岛，并且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受到巴威影响，中央气象台今天早间继续发布了台风的蓝色预警、暴雨的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吉林局地大暴雨。明天东北地区的强降雨区结束。那么此外，我国黄淮至江南及新疆等地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以上。 辽宁省沈阳市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到8小时内，全市部分乡镇或者街道将会出现50到100毫米的降水，过程累计降水量将会达到450毫米以上，发生山洪及次生灾害的风险较大。昨天晚间，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再次发布了公告，已于当天下午启动了防汛一级应急响应，要求继续停课、居家办公，市民需加强防范。
1: 今天上午，沈阳继续迎来大雨和暴雨天气，市区多处路段已出现积水，不少车辆被积水浸泡，对交通和市民的生活造成了明显的影响。今天早晨，抚顺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发布了紧急提示，预计今天全域将迎来大暴雨，叠加大火房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等情况，城区的积水严重，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气象监测信息显示，昨天沈阳国家气象站24小时降水量达到248.6毫米，大幅打破当地的历史记录，城区降水几乎是全部达到特大暴雨量级，其中和平区工农桥附近的雨量接近350毫米，抚顺国家气象站24小时降水量也超过了250毫米。截至目前，辽宁省有14条河流出现了超警戒水位以上的洪水，其中柴河发生了超保证水位洪水，另外还有36座水库超汛限，其中2座为大型水库。
4: 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转移群众33万人，主要集中在我们辽宁中北部地区。随着雨情和水情的变化呢，全省转移群众人数还可能进一步增加。
0: 那么有关辽宁沈阳的最新情况，马上连线东方卫视记者任冰源。任冰源你好，现在雨势如何？哪些方面的防汛压力比较大？
5: 好的，李汉。那现在通过我们的直播镜头可以看到，现在沈阳市呢仍然是处于一个降雨的过程，但是与昨天和今天凌晨的降雨量来比呢，现在确实是小了一些，但是随着降雨的持续呢，确实给沈阳市的城市的内涝呢带来了一定的这个压力。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沈阳市的浑南中路，现在请我的摄像摇一下，看一眼此时此刻这条道路的一个情况。那么通过我们的直播镜头呢是可以看到，现在呢道路上是仍然有明显的积水，车辆呢都是缓慢的涉水而行。那这样内涝的情况呢是随着降雨的持续呢，在沈阳市的多个地方都会出现。那相关部门呢也在不断的进行排涝的工作。那降雨呢也导致沈阳市的多个住宅小区，尤其是内涝相对集中的南部地区的住宅小区呢出现了停水的情况。相关部门呢也紧急派出了移动的这个供水的车辆呢来保障市民的这个用水的这个安全和及时。那沈阳市今天呢是仍然维持着防汛的一级响应，全市呢仍然是停课、停工、停产、停业和停运，并在今天早上发布了红色的暴雨的预警。那今天上午呢，我们也在沈阳市的多个道路呢看了一下，确实是无论是道路上的车辆还是这些行人的都有明显的减少，大家呢都尽量的留在了家中。此外呢，由于这个强降雨的持续呢，沈阳的铁路部门呢也实行了一个动态的调整。那在今天中午的12点的沈阳站，以及今天中午1点前的沈阳北站呢，是没有任何的到发的这个列车，预计会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逐步的恢复。那此外呢，为了应对这个极端的这个天气呢，辽宁的气象部门呢也进行了一个精准的预测，预计呢本轮的这个强降雨呢会持续到今天晚间的8点钟。那么在今天上午的6点呢，浑河的这个预警已经从黄色下降为了蓝色，现在的水位呢是37.94米，已经低于了黄色的标准，而且水位呢仍然在持续的下降。但是呢，途经沈阳市的浑河干流的城市段呢，无论是水流量还是这个水流的速度都非常的大，非常的急，而且由于持续的强降雨，沈阳市的内河以及一些公园的湖泊的水位呢已经接近了预警的水位。那沈阳市所有的防汛和排涝的工作人员仍然坚守在一线进行不间断的工作。那么现在降雨呢仍然在持续，而防汛工作呢仍然也在不断的坚持和工作当中，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的关注。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李汉。
0: 好的，谢谢人民元从辽宁沈阳发回来的报道。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吉林方面，受到持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叠加的影响，挥发河、东辽河等多条河流的水位持续的上涨，推高了洪涝的风险。吉林省水利厅和气象局昨天已经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国家防办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拨了43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

0: 支持吉林做好防汛抢险的工作。
1: 今天凌晨，通化市辉南县发布防汛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全县范围内实施停课、停工、停运、停业、停产五停应急管控措施。为降低持续强降雨带来的洪涝灾害，当地迅速组织党员干部下沉村屯，将临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风险区的群众紧急转移。在辉南县职业教育中心改造的集中安置点，食品、饮用水、被褥、药品等物资已提前备足，转移群众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登记入住。
2: 进屋里看，床铺都给我们铺好了，洗漱用品，一天那个24小时的热水，吃那个饭那热乎的。
1: 截至昨天下午的6点，辉南县已转移群众1716户，共计3444人。昨天，辽源市及下辖的东辽县、东丰县也迎来了强降雨，境内的东辽河水位已经上涨到了232.76米，超警戒水位接近0.56米。为降低洪涝风险，当地提前预泄腾库，东辽县34座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同时，沿河的乡镇也在加密寻堤的查险。最新的气象预报显示，今天白天辽源全市还会有持续的降雨，到明天随着雨带逐步的北移，降雨也会明显的减弱。
0: 受到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等影响，甘肃省多地近日出现了强降雨。甘肃省气象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天早晨的8点钟，过去24小时内，全省838个乡镇出现了降水，其中106个观测站达到了暴雨级别。最大的降水量是出现在河政木须洼，达到了97.7毫米，下河扎油的降水量为87.2毫米。昨天晚上，下河县出现了雷电天气和短时的强降水，引发了洪涝灾害，灾害还导致了31间房屋倒塌，330余间房屋进水，42顶牧民帐篷被冲毁。气象部门提醒，甘肃南部等地的雨量大，需要加强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进入新闻放大镜，台风逐步的远离，高温天立马开启了无缝衔接的模式。今天早上的6点钟，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预计全国多地或遭高温连击。昨天，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和中国气象局还联合发布了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今年的高温本身就来得格外的早，格外的猛，而即将到来的三伏天也将给多地带来新的考验。
1: 今天一早，北京、上海、湖南、湖北、四川等地陆续发布了高温预警，其中湖北恩施、重庆丰都、四川绵阳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预计这些地方今天的最高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内蒙古、新疆、甘肃、北京、上海等多地今天也有35至36度的高温天气。明天，我国将正式的进入三伏天，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民间所称的长三伏。为何三伏天有长有短？对此，专家解释，初伏和末伏的时间固定都是10天，但中伏的时间有时是10天，有时是20天。由于今年的夏至日到立秋日之前有5个更日，所以中伏为20天，属于长三伏。接下去的三伏天期间，我国大部地区被副热带高压或大陆高压控制，一般高压系统比较稳定少动，容易长时间的控制一个地区，且控制区域内盛行下沉气流，不利于热量的扩散。此时太阳仍然是直射北半球，热量累积，容易出现高温天气。
0: 事实上，早在端午假期，北方多地就迎来了高温的考验。所以呢，有网传消息说，2026年将会迎来史上最热的夏天。不过，中国气象局很快就回应称，可能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体感的阶段性较差的夏天，但是并非是所谓的崩溃的灾难期的夏天。此前呢，国家气候中心也预测说，今年的夏季全国的平均气温是较常年偏高的，那么高温日数也是较常。常年偏多，尤其是南方和新疆更为的明显。但是气温偏高并非是失控，极端高温过程的发生是有空间和时间的限定的。今年北方多地的高温天气确实是提前报道，那么常年来看呢，华北、黄淮等地的首个高温大多数都是在5月下旬到6月上旬出现，但是从5月9号开始，北方大部已经陆续的开启了今年首轮高温天气的过程，主要是波及到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省份。那么本月初呢，西北、华北、黄淮等地的

0: 高温天有发展增多，其中呢，新疆、甘肃局地具有极端性，不仅高温日数比常年明显的增多，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突破了历史极值，其中吐鲁番最高温接近50度。那么为什么台风刚过立刻就进入到高温天气呢？本轮高温有哪些特点？为什么说具有极端性？我们来听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胡啸的介绍。
1: 台风天刚过呢，我们就进入到了高温伏旱期，这也是非常典型的夏季的气候特点，出梅入伏。明天呢，我们入伏，今年的三伏天相对较长，有40天，依然是加长版本的伏天。今年7月15号头伏，25号中伏，8月14号末伏，到8月24号我们就走出伏天了。我们以上海为例啊，伴随着伏尔的高压的北台，7月7号就出梅了，而后呢是台风巴威到来，结束之后伏高开始加强，进入到伏天啊，气温是明显上升。今天高温发展还会明显增多，这轮高温天气的特点是强度强，范围广，从华北南部到黄淮以及长江中下游以及四川盆地将会有35度到36度的高温天气。其中呢，像长江中下游和四川盆地的高温将会更突出一些。比如说未来3天，重庆最高气温就会达到41度，这是刷新今年以来我们省会直辖市的最高气温。
0: 那么为何今年的高温时间长，极端热呢？首先，地表升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7月上旬的高温属于热身阶段，而长达20天的中伏期，由于连续的晴热无雨，土壤、建筑和空气当中的热量层层叠加，最终导致了热量集中爆发。因此呢，全年气温的最高峰将会出现在7月下旬至8月中旬至20天当中。此外呢，2026年的高温还离不开全球气候大背景的推波助澜。世界气象组织已经明确的预警，2026年的7月份到9月份，赤道中东太平洋将会快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可能会持续到明年初春。那么同期对比来看呢，当前的赤道中东太平洋表层的海温异常强度已经超越了1997-1998年超强事件的同期水平。那么在强厄尔尼诺的影响之下，全球的大气环流被重塑。对于我国而言呢，这直接会导致的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异常偏强，位置偏南。副热带高压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锅盖，死死地扣在了陆地的上空。那么其内部的下沉气流不仅抑制了降雨，还在空气下沉压缩的过程当中持续的升温，导致大范围的高温热浪连片的出现。那么除了宏观的气温之外，微观的环境也在加剧这20天的酷暑。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大面积的柏油路面和高层建筑在白天疯狂地吸收热量，那么在夜间在缓慢地释放，导致了夜间最低气温居高不下，形成了昼夜连轴热。此外呢，部分的盆地和河谷地形，比如说川渝地区，四周是群山环绕，冷空气难以进入，越过山坡的气流还会产生焚风效应，进一步的锁住热气。那么在这种自然与城市环境的夹击之下，这20天的高温就变得异常的顽固。为什么会出现强厄尔尼诺现象？这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该如何应对？我们继续来听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胡啸的分析。
1: 厄尔尼诺呢，对于高温的出现是有一定影响的。6月份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是持续攀升，关键区的海温指数达到了1.6度。目前来看，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表温度将会继续升高，在夏秋季形成一次东部型的强到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那么，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像暴雨洪涝、气象干旱、高温热浪、台风雨涝啊，在盛夏时节我们都需要关注。今年呢，接下来这2个月，我们国家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会相对偏多啊。东部地区是涝重于旱，那么对于高温来讲，像华东的部分地区、华中的中部、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盛夏高温的出现的灾害的风险相对是比较高的。未来要关注像东北、华北等地的一些粮食主产区，关注降雨偏多、易发洪涝对于粮食生产的影响。而在西北地区，新疆需要特别关注的就是高温少雨带来气象干旱的风险，要做好抗旱的准备。那么厄尔尼诺今年是发展年，到了明年它对于气候的影响可能会更加的明显。我们国家大部地区仍然会呈现出气温明显偏高，个别的流域发生洪涝灾害的风险仍然较高。
0: 美伊军事较量急剧的升级。

0: 今天凌晨，伊朗宣布几个小时之前出动了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驻科威特美军及美军舰艇发动了打击，战火还蔓延至了巴林等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伊朗在代号纳斯尔2的军事行动之下，对巴林境内多个弹药库和驻扎美军的建筑物发起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则宣称，于美东时间昨天晚上10:15完成了对伊朗最新一轮打击，行动历时5小时。
1: 今天凌晨，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挑衅，出动自杀式无人机打击驻科威特美军通信系统、燃料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及弹药库，并发射巡航导弹攻击美军舰艇。一方表示，打击力度将根据敌方恶行调整。昨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美方尚未回应。战火进一步蔓延，伊朗媒体今天发布消息，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遭伊朗的导弹袭击，巴林拉响了空袭警报。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绿区内的美国驻伊使馆附近也响起了防空警报。海上冲突同步爆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宣布，数小时前两艘被美方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关闭导航系统，无视警告穿越雷区，遭伊方击中并失去了动力。阿联酋国防部称，两艘阿联酋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遭伊朗巡航导弹的袭击，致1死8伤。革命卫队警告，与侵略者合作只会拖延海峡的开放，引发全球能源危机。美方同样毫不退让，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在特朗普的指示下，美军当地时间昨天下午起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伊朗格什姆岛阿巴斯港传出了爆炸声，胡奇斯坦省遭袭致4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货物征收20%的费用，声称美国将成为海峡守护者。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回应称，伊朗一直是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并将永远如此。伊朗武装部队强调，绝不允许美国干涉海峡管理。伊媒称，海峡目前已不可通行。
0: 新闻热搜，我们来关注接连曝光的学术不端的事件。继安徽大学彻查涉抄袭博士入职事件之后，昨天晚上中国人民大学通报，认定蒋方舟硕士论文存在9处文字重合且未标注引用，构成了学术不端，撤销其硕士学位。
1: 据最新通报，人大接到新线索后，组建由校内外专家组成的核查组，通过文献溯源比对、问询当事人等方式深入调查。经查，蒋方舟论文有9处与境外期刊论文文字重合，且未标注引用，未列参考文献。依据相关规定，校方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蒋方舟随后发文表示完全接受处理结果，并向读者致歉。此前，清华教授肖英自2025年8月起持续近1年举报其论文存在严重抄袭和普遍造假，累计提出23项指控，涵盖注释不规范、引用错误、疑似 AI 代写等问题。事件于7月3日登上热搜。7月5日，人大首次调查，仅认定部分注释和个别表述存在学术不规范，未发现抄袭、代写等不端行为，同时暂停涉事学生导师招生资格1年。1989年出生的蒋方舟，7岁写作，9岁出书，12岁开设专栏，19岁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23岁成为新周刊最年轻的副主编。代表作包括散文集《打开天窗》、杂文集《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等。
2: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妙
2: 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今天的5:30就到这里，更多的新闻请您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的视频请您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上海多云，午后局地短时阵雨或雷雨，28到37度。上海崇明阴转多云，29到35度。北京多云转晴，23到35度。广州暴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福州小雨，28到33度。天津多云，26到35度。南京多云，27到34度。苏州阴转多云，29到35度。重庆多云转晴，31到40度。香港暴雨转中雨，25到29度。上海多云，午后局地短时阵雨或雷雨，28到37度。
1: 受巴威影响，东海区浪高，以中浪为主。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身影，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

0: 创新的征途是一场看不见终点的追梦，而青年就是站在这座城市原点的圆梦人。十二载精进，我们将一份嘱托刻入时代的肌理，不只是为了速度，而是为了创造一个全球性的原点。
1: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事，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2: 慢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这个盛夏，从 CCG Expo、Bilibili World、China Joy 到完美世界 DOTA 2，百款游戏动漫首秀，千样潮流新番首发，重磅集结来袭。手握限定款漫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深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漫动 City 嗨翻一下。

0: 小主，惠嫔娘娘来了，
1: 快请她进来。
0: 哎，
2: 我在门口可都听见了，如今有了身孕，口味愈发刁钻了。
1: 我正想着你，你就来了。
2: 嗯，
1: 快去拿梅姐姐爱吃的枣泥山药糕来。
0: 哎，
1: 茶药碧螺春。
0: 嗯，
1: 快去。
2: 你惦记着我爱吃枣泥山药糕，我可是记着你有了身孕不爱吃太腻的，特地做了口味清甜的藕粉桂花糖糕来，快尝尝。
1: 这么多年了，还是姐姐做的藕粉桂花糖糕最好吃，我在外面也时常想着。
2: 欢儿，真是想不到咱们还能有再见面一起说话的日子。
1: 我既然回来了，你该高兴才是。
2: 你回来我当然是高兴的，只是少不得又要过从前一样不安生的日子。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对你是好还是不好，或许我不该告诉你伯父的事。
1: 你若不告诉我，难道我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亲病死在宁古塔吗？
2: 我明白，咱们这些人哪有为自己活着的，父母兄弟亲族门楣无一不是牵挂拖累，不管为了什么，咱们姐妹能在一起就好了。
1: 幸好父亲已经被接回京城医治，我也可以稍稍安心一点。
2: 皇后的头风只怕要发作得更厉害了，不过她也不是傻子，一句微月宴冲月就困住了你，你自己可要当心呢。
1: 我知道，不过话说回来，钦天监里总得要有自己人才好。
2: 钦天监的副使纪维生办事倒勤勤勉勉，我看是个可用的人才。
1: 那个正使居其位无其言，也早该歇歇了。
2: 那倒也不难，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呢。
0: 小主，内务府总管梁多瑞送了实心料子来，
1: 叫他进来吧。
0: 好，公公请。
3: 给熹妃娘娘、惠嫔娘娘请安。
1: 起来吧。
3: 皇上说新供来的蜀锦和苏缎，请熹妃娘娘您先挑。
1: 小允子过来。那匹浅碧色的锦缎给宁贵人送去，本宫看她大约喜欢绿色，那颜色也衬得起她。
3: 奴才告退。
2: 你见过宁贵人了？
1: 见过了，当真是与众不同。
0: 小主忘了她先前的样子了吗？送给她这么好的料子做什么？
1: 我只是想着什么人穿什么样的衣服合适，这颜色适合他，我才让小允子给送过去。你和他刚见过一面，怎么就弄得跟冤家似的呢？
0: 奴婢就是看不惯他桀骜不驯的样子，把自己当什么人呢？
1: 怎么那么多话？不过一匹料子而已。小允子，你去告诉宁贵人，大热天的不必来谢恩了。
4: 这，
2: 我可告诉你一句，不必对他太好，太后就头一个不待见他了。他的性子又孤傲，和宫里没有和他处得来的。
1: 论起来总是皇上喜欢的人，有些场面不得不过。
5: 额娘，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6: 胧月，额娘带你去给新娘娘请安。
5: 就是那件穿着多漂亮的那个吗？
6: 胧月真聪明，就是她。
5: 她也是胧月的额娘吗？为什么胧月以前都没有见过她？
6: 胧月，以前新娘娘不在宫里啊。胧月，以后你要多去新娘娘那里玩，新娘娘可喜欢胧月了。
5: 新娘娘生得漂亮，胧月也喜欢，可是我还是最喜欢额娘。
1: 姐姐的绣工是越发好了，我的孩子要赖着姐姐做姨娘，你还不多做几件肚兜？
2: 这些年给胧月做的还少吗？差不多都是我和静妃亲自动手。你说你要是生上一辈子的孩子

0: 孩子，那我岂不是要给你做一辈子的衣裳了？你这算盘也打得真好。
1: 娘娘，静妃带着龙月公主来了，
2: 快请进来。
3: 哎呀呀，这里真是凉爽啊！皇上让人用三个月修的永寿宫，果然甚好。龙月，快点儿，叫
4: 帝君娘娘请啊！
1: 昨日人多不好言谢，今日见到姐姐，很感谢姐姐多年来对龙月的悉心照顾，视如己出。
3: 妹妹，你我同在妃位，岂能行如此大礼？快快起来！这些年要没龙月在我身边，欢欢笑笑的，我这日子还不知道怎么过呢。以前看见曹贵人和齐妃都有孩子，后来连端妃都有温宜公主在膝前了，我真是羡慕得很呢。
4: 额娘擦擦，龙月乖乖听话。
3: 傻孩子，什么额不额娘的，这个熹妃娘娘才是你的亲额娘呢，快点让额娘抱抱。
0: 好孩子，快点叫你额娘亲一亲呢。
1: 额娘抱抱好不好？额娘抱抱。
4: 额娘不要我了。
3: 龙月乖，额娘怎么会不要龙月呢？好了好了好了
0: 哦，月儿乖，来到惠娘娘这儿来好不好？来，月儿乖，惠娘娘跟你说，静妃不是不要你了，而是多一个人来疼龙月呢，你说好不好？你瞧，熹娘娘她多疼爱你，是不是？
1: 额娘也疼龙月，龙月，来亲一亲额娘好不好？
4: 你不是我额娘，
3: 妹妹，月儿还小，你刚刚回宫，她可能还不认识你呢。
1: 娘娘，太后午睡快醒了呢。
0: 知道了，轿辇备下了吗？
1: 奴婢已经领着轿辇在永寿宫外候着呢。
0: 嗯，你昨儿才回宫，不如同我一起去向太后请安吧。
3: 好。是啊，你们姐妹俩一起去，互相也有个照应。那本宫就先回去了。月儿乖，月儿从今儿以后就要住在永寿宫了，要好好的陪陪你亲额娘，可好？
4: 我不，我不，熹娘娘一回来，额娘就不要我了，为什么要叫熹娘娘回来？
3: 龙月，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妹妹，我从来没有教过龙月这么讲话，都是以前皇上从来不让我在他面前提起你，所以
1: 我本是废妃之身，皇上不告诉公主还是应该的。
3: 是龙月不懂事，妹妹也不要太伤心了，皇上虽然有意隐瞒，但皇上心里还是疼妹妹的。龙月，你看看你，你把你亲额娘都惹生气了，快点向你亲额娘认错，快！

0: 这样突然就让他叫我和他，殊不知自他出生三日后，我们便再没有见过面了。在孩子心里已经把姐姐当作他亲额娘了。为了龙月这句额娘，我不知道要如何感激姐姐才好。妹妹这么说太见外了，不哭。我现下怀有身孕，实在没工夫照顾龙月，所以在我生产之前还得把龙月托付给姐姐照料，不知姐姐肯不肯费这个心。
1: 妹妹既然这么信任我，我岂有不肯的道理？别说照顾龙月几个月，就是一辈子我也愿意呀。妹妹还是安心养胎吧。
0: 皇儿说的是呢，现下正怀着身孕，太医又说胎相不稳，不能碰着也不能磕着，龙月还这么小，万一磕着碰着了可怎么好呢？
1: 是啊，既然如此，那我还是先带龙月回咸福宫了。时辰也不早了，你们两个人还是赶快给皇太后去请安吧，我们先走了。走。

0: 太后怎么先喝上药了？应该臣妾来喂您才是啊。
1: 你来得正好，除了你孙姑姑，也就你伺候的最叫哀家舒坦。
2: 臣妾拜见太后，愿太后凤体康健，福泽万年。
1: 回来了，永寿宫住的还习惯？
2: 永寿宫太过奢华，臣妾很是不安。
1: 虽然奢华，皇帝要宠着你也不算什么。这药喝得哀家舌头发苦，去倒掉也罢。
0: 臣妾就说太后越活越年轻，太后还不信，非说臣妾哄您。如今这怕苦不肯吃药又闹小孩子的脾气，可不是越活越年轻了。
1: 一向哀家瞧着你是多稳重的一个人，如今也学会油嘴滑舌了。
0: 药喝得太苦，欧太后笑一笑罢了。来，
1: 有身子的人还叫跪着，你来服侍哀家漱口。
0: 是。

0: 服侍人的功夫见长，难怪去了甘露寺那么久还叫皇帝念念不忘，倒真学会了狐媚惑主那一套。
1: 太后言重了，臣妾实在惶恐。
0: 惶恐？怎么熹妃怀有龙胎，君恩厚重，也会觉得惶恐？
1: 臣妾乃戴罪之身，皇上顾念旧情来甘露寺探望，臣妾感激涕零，不想一朝有孕，皇上思虑皇儿是皇室血脉，不忍其流落在外，所以格外怜悯臣妾。
0: 如此说来，甘露寺一事只是你与皇上偶遇，并非故意设计又重博圣宠吗？
1: 臣妾不敢欺瞒太后，皇上与臣妾并非偶遇，因为当时臣妾未出月而离宫，身子一直不好，所以前去凌云峰常住。皇上来甘露寺时不见臣妾，以为臣妾还病着，故而到了凌云峰探望。
0: 果真如此，倒是哀家错怪你了。
1: 是臣妾未及时向太后禀明情由，臣妾有罪。
0: 当日你执意离宫修行，连刚生的女儿都可以撇下，如今怎么又肯跟皇帝重修旧好，还有了孩子？
2: 太后，
0: 哀家跟他说话，你插什么嘴？
1: 皇上是一国之君，不是臣妾一人之君。朝堂之事，臣妾虽未负起

0: 臣妾只会恨诬陷之人，不敢怨恨皇上。臣妾当日执意离宫，是以为皇上对臣妾毫无情分，因而万念俱灰。可皇上来看臣妾，臣妾就知道皇上并非无情。今日侥幸回宫，臣妾只想安心侍奉皇上，弥补过错。
1: 你起来吧。
2: 谢太后。一向总说你体贴，你怎么看着熹妃这样跪着，也不提醒哀家叫她起来？哀家是病糊涂了，你也病糊涂了吗？
1: 太后，熹妃跪着就是她肚子里太后的孙儿跪着，一家子都向太后请安行礼，难道臣妾还要去拦吗？
2: 恕你嘴甜。 赐座吧，不要怪哀家苛责。皇帝是哀家亲生的，哀家也怕再招进一个狐媚的。如今你已在妃位，这样穿着太简朴了些。
0: 臣妾修行已久。
2: 不喜太过奢华。你能这样懂事，也不枉哀家这些年疼你。
0: 臣妾在甘露寺时，幸亏有太后百般照拂，臣妾没齿难忘。
2: 既已回宫，以后就当没有甘露寺这回事。这话哀家会吩咐旁人，你自己也要记得。有甘露寺这三个字在，你以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有4个月了吧？是。皇帝年纪渐长，但是身边的人却不如以往清静。现在你既然回来了，凡事都要规劝着皇上，想必他也能听进去几句。
0: 臣妾谨遵太后教诲，必不忘妾妃之德。
2: 你聪明机慧。
0: 哀家的话自然一点就透。既然说到妾妃之德，你一定要尊重皇后。皇后待臣妾很好，臣妾感激不已。
2: 那就好。你与熹妃情同姐妹，如今熹妃已经有了第二个孩子，你还不加紧些吗？
0: 哀家一向看重你，可你却不肯把心思放在皇帝身上。
2: 皇帝身边连个规劝的人都没有，哀家怎么能放心呢？是，
0: 臣妾知道了。
2: 光知道没用，要做到才行。你们两个如果能在皇帝身边，好好辅佐，哀家也就安心了。
0: 龙月这孩子竟这样疏远我，真是伤心。你不必怪静妃，也不用怪龙月，怪只怪皇上不让龙月知道有你这个生母。两年前，有个宫女说漏了嘴，说龙月的生母在甘露寺，皇上一怒竟叫打死了。龙月竟这样舍不得静妃，可见这些年，静妃真是待龙月好。方才见他们母女情分这样深。
3: 即便我强要了龙月回来，
4: 龙月于我也只会更生分，怕也伤了我与静妃多年的情分。你明白就好，孩子还小嘛，你对他好，他自然也会对你好。更何况他总是你亲生的。
3: 落轿，快！
4: 落轿！
3: 奴才有罪，
4: 皇儿还好吧？一群糊涂的东西，娘娘坐在轿子上面，做事也这么不当心吗？
3: 当心我告诉内务府，砍了你们的狗头！娘娘恕罪，娘娘恕罪呀！好好的怎么会摔了一跤，都不会走路吗？这石子路本来是很好的，今天不知道怎么冒出几块鹅卵石，这奴才才滑了脚啊！
5: 娘娘。
0: 你打量着蒙我是吗？这是回永寿宫最近的路吗？为什么偏走这条路？
1: 奴才们怎么敢蒙姑娘啊？这虽然不是最近的路，这可是夏天最凉爽的路啊！幸好娘娘没事，要是有点什么闪失，那奴才们就算有100个头也不够砍呢。
2: 这是什么地方？
3: 再往前走就是齐平的储秀宫了。一般来说，若无特别的吩咐，都是怎么来的就按原路回去。今儿天热，他们走了这条路也是必然之理。看来是有人存心了。
2: 哼，我才回宫第二天，便已经有人等不及了。
4: 萧南王有7个子女，萧玄只是其中之一，在他们这种人眼中，并没有什么骨肉亲情。萧玄可以死，但萧南王却也不会善罢甘休。萧玄被抓，他的命在我们手里。
5: 我登基以后会追封他为太子，不如我追封你为太子妃，和他泉下相伴呢。

0: 娘娘回来了，方才皇上来过了，听说娘娘去了太后那边请安，说晚上再过来。
1: 知道了，方才受了惊吓，还是叫温太医来瞧一瞧吧，也好安心。
2: 我没事儿。
0: 这是出了什么事了？二位娘娘脸色都这么不好。
1: 有人耐不住性子了，在回宫的路上掺了鹅卵石，害得轿夫滑脚，差点摔了皇儿。
0: 哎呀，
1: 那个轿辇那么高，要是真的摔下来了，孩子一定会保不住的。
0: 没事吧？
2: 没事。
0: 这宫中的铺路的石子可是一个一个精心挑过的，不可能掺进去鹅卵石啊！一定是有人存心。
1: 哼，说到是哪位做下的事，可不是景仁宫那位首当其冲吗？除了他心思最重，还能有谁？
2: 若说为了皇嗣，他自然最有这心思，可旁人也未必没有。
0: 有了第一次，便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只要娘娘的身孕还在，他们就不会善罢甘休的，不是咱们再三防范就可以防范得了的。娘娘，既然晚上皇上要过来，您务必要把此事告诉皇上才好啊。
2: 萧允子
3: 在。
2: 你方才捡的鹅卵石呢？
3: 在这儿。
2: 你去花房找个靠得住的人，叫他仔细看看这鹅卵石上的青苔有什么古怪。
3: 这
2: 我看着不像是寻常的青苔。
3: 这
2: 不管是谁，既做得出来，就别怪我容不下他。
4: 皇上驾到。

0: 皇上万福金安。皇上，今日我们娘娘身子不爽，正在寝殿睡着。
1: 叫太医瞧了没有？怎么不早些来告诉朕？怎么不舒服？脸色这样难看。
0: 皇上，皇上，就这样抱着臣妾好不好？
1: 浣碧，
2: 奴婢在。
1: 你是熹妃的陪嫁，你来说。你只管说，没人敢责备你。
2: 皇上，武后小主和惠嫔从太后处回来，差点就从轿辇上掉了下来，因此小主受了惊吓。
1: 好端端的，怎么会从轿辇上摔下来呢？
2: 是抬轿子的太监们不小心踩了鹅卵石滑倒了。
1: 在哪里滑倒？
2: 在储秀宫附近的六棱石子路那里。
1: 六棱石子最是繁华，怎么会有鹅卵石？这事不是责罚抬轿辇的奴才就能了事的。你是怀疑有人要害你是吗？
0: 怎么会呢？臣妾不敢这么想，臣妾只是觉得自己命数不好，虽然承蒙皇上垂爱，能够再度侍奉在侧，可只怕臣妾终究没有这个福气能保住这个孩子。

0: 我们的孩子是最有福气的孩子，怎么会保不住？今日的事，不是抬轿辇的奴才当差不小心，怕是有人看不过朕宠爱你，才故意为之。苏培盛，
1: 奴才在。
0: 去把今日给熹妃抬轿辇的奴才痛打30大板，打完再好好审审。
2: 感动朕的人，朕绝不轻饶。
3: 苏公公等一等，臣妾请求皇上，不要张扬此事。此事显然是有人要故意为难你，若朕不罚，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该如何？即便真有人要为难臣妾，也请皇上和臣妾一样，相信是无心之事。臣妾不愿再为一己之身。
2: 在是后宫不宁，是皇上烦心。
3: 有过不罚，此事又事关龙意，朕心里总是不太舒坦。皇上就当为臣妾和腹中的孩子积福吧，也当给那个人一次回头的机会。若再有下次，一并罚过。还有，那些抬轿辇的太监也是无心的，也请皇上饶恕他们，好不好？
4: 嬛嬛，你总是愿意体谅。
5: 皇上今儿虽没翻牌子，但现在都没从永寿宫出来。娘娘先睡吧。
6: 熹妃有身孕，不能侍寝。就算不能侍寝，皇上都要陪着她。

0: 脉象虚浮，虚火旺盛，娘娘这几日肯定是饮食不调，睡不安稳。若不是微臣来，你还不打算让彩月去叫微臣吗？
1: 环儿刚一回宫就差点出事，我心里担心，可是又没有头绪，所以才吃不下也睡不好。我的身子没事，你看着开个方子也就是了。
0: 就算娘娘不当自己是千金贵体，那微臣也放心不下呀。娘娘素来胃寒，若再因为饮食不调而伤了脾胃，岂不是亏了身子吗？
1: 幸好也只是我多思烦乱，不思饮食。
0: 怎么说？
1: 若是环儿，你必定担心了。
0: 都是血肉之躯，齐妃娘娘身子不适，微臣自然担心。难道你身子不适，微臣就不担心了吗？娘娘的身子要紧，微臣还是回太医院给娘娘开方子吧。微臣告辞。

0: 已经问到了。
1: 是什么？
0: 花匠说，那鹅卵石上的青苔是蜀地特有的，叫做牛毛藓，只有种着蜀中的矮子松时才有。而宫中喜欢种这种矮子松当盆景的，只有在储秀宫和齐嫔住在一起的新贵人。
1: 新贵人也可怜，伺候了皇上这么多年，却还只是个贵人。
2: 那个齐嫔恨不得乌眼鸡似的生吞了咱们，说不定新贵人也是帮凶呢。小主，你昨晚怎么不趁热打铁求皇上做主啊？
1: 我到底没伤着，皇上去查出个人来也不会重罚，倒不如先按下不提，到时候一并发作才好。
2: 启禀娘娘，储秀宫的齐嫔和新贵人到。
1: 本宫在正殿见他们。传。
2: 是。
3: 齐嫔瓜尔佳氏携新贵人拜见熹妃娘娘。
4: 熹妃娘娘金安。
1: 赐座。多年不见，齐妹妹可滋润不少啊。

0: 熹妃娘娘风采如旧，一点也瞧不出博四待过的样子，是吗？当初与你同住碎玉轩时是何等和睦，想来也有三年了。当初你阿玛与本宫父亲交好，却不曾想会在暗中诬告，可见人心之变比风采容貌的变化要快多了。熹妃娘娘这张嘴向来是宫里数一数二的好，最能颠倒是非黑白，连娘娘想回宫，皇上都可以把汉军旗改为满军旗，还有什么是不能的？
1: 但总比不过人心从白变成黑这样可怕。
2: 嫔妾还以为齐嫔多敬重熹妃娘娘，把皇后亲赏的红玉珠都带在身上盛装拜见，没想到这说话呀还是这么的寒酸粘醋。
1: 多年不见新贵人了，
2: 熹妃娘娘金安，
1: 咱们是旧相识，不必这样客气。
2: 多谢娘娘记挂。
0: 果然是旧相识，一个就是主位娘娘，一个熬了那么多年还只是个贵人。
1: 好好的来给本宫请安，齐嫔你是主位，怎么倒和自己宫里的人拌起嘴来了，岂不伤了体面？
2: 娘娘真是明理之人，只可惜这永寿宫只赐给娘娘一人独住，若是谁能做了娘娘宫里的人，那真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
0: 本宫当是什么呢？原来是新贵人呆腻了储秀宫，想做熹妃宫里的人，那有什么难的？本宫就替你回了皇上的话就是了，省得你眼馋心热，做出这许多腔调来。
2: 齐嫔这话未免也太瞧得起自己了，你去回皇上，你可知道这永寿宫是皇上亲口下旨赐给熹妃娘娘一人独住的，你有多大的本事，多大的面子，能让皇上收回旨意啊？啊？
0: 嫔妾身子有些不适，就不打扰熹妃娘娘休息了，先告退。
2: 娘娘你瞧，她当着你的面都敢这么放肆不敬，可知道嫔妾背地里受了她多少折磨？
1: 一别数年，没想到新贵人的日子也不好过。
2: 是啊，自从挪进了储秀宫，齐嫔明里暗里给嫔妾使了太多的绊子。嫔妾虽然早入宫，但碍于她是主位，少不了忍气吞声到现在。
1: 那贵人为何不请旨搬离储秀宫呢？
2: 齐嫔很受皇后的喜爱，有皇后拦着，嫔妾如何走得出储秀宫啊？偶尔向皇上提起，还被训斥说不安分。
1: 贵人既然来了，又说了这么些话，想必是深思熟虑的。有什么话，贵人不妨直说。
2: 娘娘快人快语，嫔妾是不想再寄人篱下了。
1: 贵人是想要本宫为你向皇上开口，离开储秀宫。
2: 与其寄人篱下看人眼色，不如当个一宫主位来得痛快。
1: 姐姐好志气。只是这些年本宫吃斋念佛久了，有时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2: 嫔妾在宫中无依无靠，娘家又远在千里之外，如今娘娘荣耀回宫，想必这风光背后也少不了心酸。嫔妾愿与娘娘一同分担，略尽绵力。
1: 贵人的心思本宫心领了，只是本宫但愿与世无争，有些事或许会力不从心。
2: 以娘娘今时今日的地位，怎么会力不从心？再说娘娘已经回宫，再想与世无争也不得不争。当然嫔妾这次来的突兀，娘娘心存疑虑，思量些时候那也是应该的。
1: 贵人所说这些事本宫自会思量。小引子，
3: 在。
1: 把本宫那盆矮子松拿过来。
3: 这。
1: 本宫听闻贵人喜欢矮子松，

0: 今日就特意叫人给备下了，连里面搁的鹅卵石都是精心挑过的，贵人看看可还喜欢？
1: 是呢，你看这石头上的牛毛癣颜色极正，到底是娘娘宫里的东西，就是比别人的好。佩儿快收着。
0: 是，贵人喜欢就好，可是论名贵怎么能比得上齐嫔脖子上那串红玉珠呢？
1: 她那是巴结皇后巴结来的，皇后亲赏的，她未显恩宠，十日又八日都带着。不过你东西真的是极好，独有一股异香，味道虽然很淡，但好闻得很呢。
0: 啊，那可当真是好东西啊。
2: 本宫就一直瞧着新贵人不安分，果然一离了储秀宫就拨弄是非，好像本宫委屈了她似的。
3: 娘娘是一宫之主，管教她是抬举她，新贵人既然如此不识抬举，那娘娘只管拿出主子的身份来压制她就是了。如今就敢这样猖狂，指不定以后还会干出什么事情来呢。
2: 自然，她以为仗着熹妃就得意了，熹妃要是没有肚子里那个东西，想爬进紫禁城做梦去吧。
4: 方才新贵人说的话小主觉得可信吗？
0: 五分信五分不信，我方才拿矮子松给他时倒真是一点看不出来，若不是真无辜，便是宫里待久了会做戏了。方才和佩儿说了吗？
4: 说了，佩儿还惦记着娘娘呢，说抽空就过来给小主回话。
0: 等我问问他再做定论。
4: 越想越生气，我就是瞧不上齐嫔那轻狂的样子，难道他忘了从前在小主面前百般讨好的嘴脸了吗？
0: 你以为他傻？他知道与我积怨已深，此刻在我面前俯首称臣，我未必能容得下他，皇后更容不下他，索性与我翻了脸，我反而立时三刻不能拿他怎么办了。反正齐嫔跟着皇后是生不出孩子，挣不到出路的。
4: 小主何出此言？
0: 你看到他脖子上那串红玛瑙串了吗？
4: 任凭他有什么好东西，难道咱们永寿宫就没有吗？
0: 那是红麝香珠，看着像红玛瑙，这东西只怕在宫里也找不出几串来。我方才听新贵人说那东西有香味儿，我便更肯定了，那麝香珠是取雄麝的麝香做的，用久了损伤肌理，便再也生不出孩子了。
4: 那他怎么堂而皇之地把它挂在身上，也没有人告诉他缘由吗？
0: 一来这东西难得，寻常人分辨不出；二来你没听新贵人说那是皇后娘娘赏的，即便太医知道也没有人敢告诉齐嫔吧。你去小厨房看看，给龙月做的菜做好了吗？也不知她爱不爱吃。
4: 龙月公主自幼离开小主，难免会生疏些，不过过久了就一定会好的。
0: 但愿如此。
5: 来，公主吃饭。乖啊，公主。
6: 龙月，来，让本宫来喂吧。来，龙月吃饭饭。哎呦呦，来一口。哎呀呀，乖，多吃一点儿。
5: 果然公主还是听娘娘的话，干净的多香啊，
6: 真乖。再吃一口。
4: 娘娘吉祥
6: 啊，起来吧。
4: 啊，娘娘正好在吃饭呀。今天小厨房做了几道菜，熹妃估摸着小公主喜欢吃，就叫奴婢带了过来。
6: 真是精致啊，快搁这儿，龙月正好要吃饭呢。
4: 哎，那奴婢就先告辞了。
6: 好，

0: 来，我们多吃点菜菜好不好？
1: 嗯。
0: 啊，真乖。

0: 黄山岱娘娘还是最有心思，特地把莲花移种到这些大缸里，省得娘娘怀着身孕还要走那么远去赏莲了。
1: 莲花有香气，这盛暑天里最容易招小虫子了。
0: 娘娘是不喜欢这些莲花呢，还是安排莲花的人呢？
1: 那年生辰，我见过圆明园满壶的莲花，后来人再怎么做也不过是东施效颦罢了。
2: 娘娘，佩儿来了，
1: 快请进来。

0: 给娘娘请安。
1: 快起来，
0: 来。谢娘娘。
1: 本宫瞧你跟着新贵人，人都瘦了一圈。新贵人待你不好吗？
0: 是奴婢无福，不能回来伺候娘娘。昨日听新贵人说是来给娘娘请安的，奴婢欣喜坏了，就忙跟着过来了。
1: 听说菊青没了，是怎么回事？
0: 娘娘出宫没多久，安嫔就说菊青得了长痨暴毙，连夜就把尸身拖出去给烧了。其实奴婢偷偷去看过，菊青的口鼻里全是黑血，分明是被毒死的。
1: 菊青虽是服侍安嫔的人，可到底是从本宫这儿出去的，可怜人就这么没了。若是新贵人待你不好，本宫自然会为你做主。
0: 谢娘娘。自娘娘走后，奴婢便被分到了新贵人那里，后来又跟着新贵人搬去了储秀宫。可是储秀宫的主位是齐嫔，她恨奴婢服侍过娘娘，动不动就对奴婢打骂不休。哎呦，
1: 去取药酒来。
2: 哎，得。
1: 本宫当年一走，虽然也为你们安排了，可到底也是力所不能及，终究还是连累了你们。
0: 能服侍娘娘一场，已经是奴婢的福气了。在其他小主眼里，我们这些人就是命不值钱的奴才。奴婢身份低微，怎能让娘娘为奴婢做这些事情？
1: 来，忍着点儿啊！可你到底是新贵人的人，她也不为你说句话吗？
0: 新贵人见齐嫔打骂奴婢，觉得自己脸面过不去，也会分辨几句。可是下次齐嫔就下手更重。
3: 主位是可以自行责罚自己宫中的任何宫人的，就算佩儿是新贵人的人，也不能维护啊。
1: 这新贵人与齐嫔当真不睦已久了吗？
0: 当真。
1: 你的心意本宫都知道，其实你在新贵人那儿过得不好，本宫倒是可以想法子把你要出来，只是齐嫔与本宫的恩怨你是知道的，你可愿意为了本宫留意他们俩的动静，暂时留在储秀宫里吗？
0: 奴婢愿意。
4: 皇上，敬事房的人来了。
5: 朕有些日子没见新贵人了。
6: 皇上驾到。
7: 臣妾恭迎皇上。
5: 起来吧。什么事？
7: 老生意了。
5: 齐嫔又梦言了。
8: 皇上，齐嫔梦言了，请您过去瞧瞧。
9: 别过来，皇上。
5: 那朕过去瞅瞅。
7: 那皇上，你还会回来吗？
5: 朕今儿。

0: 翻的是你的牌子，自然会回来。皇上，臣妾方才梦魇醒了，心慌得厉害，您替臣妾揉一揉好不好？你瞧你，老是梦魇，也不找个太医好好瞧瞧。臣妾找太医看了，太医说宫里阴气重。
1: 所以臣妾梦魇不宁，
2: 阴气重，那宫里就只剩正阳气重了。可不是，皇上是真龙天子，您的阳气最盛，什么东西都压得住。皇上，您听听臣妾慌不慌？<笑>小主怎么不拦着呀？皇上这一走肯定不回来。
3: 小半年皇上才来咱们这儿一回，回回都赶上齐平发梦魇，就知道拦不住。以前又不是没拦过，不都还是去了吗？真的是。
4: 新贵人位分低，一直不太得宠，启禀争宠争不过旁人，却敢抢新贵人的恩宠。每每皇帝素在新贵人那里时，启禀便想尽法子把皇上请走。
3: 那皇后和静妃也不管管吗？
4: 静妃娘娘空有个协理六宫的名义，内里是什么也说不上话。而皇后那儿左不过是两个争风吃醋的嫔妃闹着，不痛不痒申诉两句也就过了。蠢货！
3: 什么？
4: 儿子恭喜额娘，那个蠢货是替额娘在宫中立威铺路呢。
3: 小允子，
4: 在。
3: 齐妃既然说梦魇，那本宫就赏一壶糙米薏仁汤给她。
4: 这，记得要拿五个海碗那么大的壶，齐嫔的梦魇要紧，也不必煮熟了，滚了就拿过去吧。
3: 这，
4: 想
3: 必皇上还在他那儿，你亲自送去，当着皇上的面儿，他不敢不喝。
4: 奴才明白。对，就让他好好的喝一壶，不准喝不完。
3: 这，
4: 奴才这就去办。
3: 你好像很讨厌齐嫔。
4: 宫里面就只有额娘最疼我了。
5: 那些仗势欺人的人，额娘不喜欢的人，儿子都讨厌。哼，自己小主没本事，还泼什么水呀？有本事把皇上召回去呀！
0: 现在心口还慌吗？
3: 皇上不来，臣妾总是心慌。
0: 那朕再听听，
3: 皇上。
0: 熹妃娘娘让奴才送东西给齐嫔，
5: 什么东西？进来说吧。
0: 娘娘听说齐嫔梦魇心慌，特意让奴才煮了一壶糙米薏仁汤来。太医说解梦魇是最好的。
5: 嗯，快喝了它，专治你的病。
0: 臣妾
5: 不喝。臣妾喝了，皇上就不来了。
0: 哎。
5: 朕来不来是一回事，熹妃为你好，也就喝了它。
0: 小主请吧。
5: 这糙米怎么喝得下去啊？臣妾不喝。
0: 娘娘说良药苦口，但凡是药都不会是好喝的玩意儿。您为了御体安康，喝了吧。
5: 拿开，拿开，不喝。
0: 你若是不喝这药，就说明你没病。以前都是匡朕来着。

0: 你和齐嫔置什么气呀？她就是这样的性子，虽然肤浅张狂，倒也不失可爱。
1: 皇上以为不过纵容齐嫔几次，却不想后宫众人以后都会群起效仿。新贵人之流，日久难免心生怨恨，而齐嫔之流则恃宠而骄，如此一公不宁，则后宫不宁，长久下去，岂非酿成大祸？韩焕此言。
2: 很是大体，如你所说，朕是该对七嫔略施薄惩，也要对新贵人加以安慰。
3: 此诗一出，后宫再没有妃嫔敢恃宠而骄，太后知道了，很是欣慰，不住口的赞你。
4: 太后也知道了，
2: 何宫里还有谁不知道的？熹妃娘娘好大的气势，一下子就镇住了后宫不良之风。
3: 太后本来还对你心存疑虑，现下倒是一百个放心了。
2: 你哪里晓得我的为难之处？若不是拿齐嫔做样子，难免太后总对我心存疑虑，怕我狐媚惑主。现在动手张扬了，更有人把我恨成眼中钉了。讨得太后欢心才是要紧，在太后眼里，我这些不过是雕虫小技。
5: 何况后宫不良之风，哪里能压得住呢？不过是有所收敛罢了。倒霉了，连走路都走不顺，好好的踩一脚泥。
3: 小主别生气，平白气坏了身子。
5: 新贵人平时不声不响，一转眼到学会去旁人面前告状了，当真是会咬人的狗不叫。本宫被狗咬了，能不倒霉吗？
2: 小主暂且忍一忍吧，现下就连皇上也偏帮着新贵人给熹妃撑腰呢。
6: 熹妃算什么东西？仗着皇上还愿意多看两眼他那副妖媚样子，他就来作践我，也不瞧瞧自己是什么东西，在佛寺里待着还不安分，绞尽脑汁的勾引皇上，以为大个肚子有什么了不得的吗？本宫总要让他知道厉害。
2: 你有多厉害，本宫不知道。哎呀，本宫只知道隔墙有耳。齐嫔。
7: 还是擅自珍重的好。有这会子骂人的功夫，还不如多喝几碗糙米薏仁汤，好好治一治梦魇的毛病。
2: 是熹妃，是熹妃啊！嘘，小主别出声。
7: 额娘，额娘不生气。
2: 记着。 任何时候都不要为不值得的人、不值得的事儿费时间、费心力。

0: 贵客来了，我有失远迎，真是失礼了。
1: 多年不见，端姐姐的气色见好了。
0: 谢谢，妹妹请。有了温姨呀，这漫长的日子就好打发多了，要不然这一年年的熬着，连个盼头也没有。
1: 姐姐真是好福气，我的龙月却不爱搭理我。
0: 静妃心疼龙月，更胜于我心疼温姨，到底呀，是打出生就养在身边的，龙月自然要与她亲近些。眼下静妃的心不安呢，将心比心，如果要是现在香嫔活过来找我要回温仪，我也是万般的不情愿呢。
1: 我明白，
0: 静妃啊，她是个明白人，可是再明白的人，她也禁不住一个情字，更何况是母女之情。你不在宫里的时候不知道，那一年呢，龙月病了，静妃几天几夜都没有合眼。要是那个时候龙月留不住了，只怕静妃也要伤心死了。
1: 我这个做额娘的，的的确确是没有尽到半分做娘的心思，哪里还敢奢求龙月有多亲近我呢？我只盼着他能认我这个娘就好了。
0: 若说你没有尽娘的心思，连我听了我都觉得委屈。你说当年你生下龙月才三天就离宫，那三天的殚精竭虑，哪一点不是为他一辈子做尽了打算？

0: 我还是要劝你一句话，别急着接回龙月。就算你思女心切，那也得忍耐呀。你现在是以钮祜禄氏的身份入宫，婉嫔甄氏的女儿，你要少沾染，才会少些闲话呀。姐姐的话，我记着了。
1: 哎呀呀，好了好了，看你热的，额娘啊，带你去千里池好不好？
2: 好。
1: 熹妃妹妹，胧月，快给熹妃娘娘请安。
3: 熹妃娘娘好。
1: 额娘帮你去玩好不好？我不要，我不要。啊，胧月可能正玩在兴头上，不愿让人抱的。就为了那一句让她和妹妹回去住的话，她整整哭闹了一日呢。不如就让她在咸福宫再住几日。
4: 姐姐说什么呢？姐姐的孩子自然是跟姐姐住在咸福宫里。
1: 我不过是想领她玩耍一会儿罢了。啊，我们要去千里池喂鱼，不如妹妹同去。
4: 宫里还有些事，姐姐陪胧月慢慢玩吧。
1: 胧月，快跟额娘说再见。

0: 娘娘别生气。
1: 本宫有什么好生气的？
0: 多个人疼公主是好事，可静妃娘娘似乎忘记了谁才是公主的生母。方才静妃邀娘娘陪公主一同去喂鱼，娘娘若是去的话，不是正能和公主多亲近吗？
1: 静妃若是真心要我去的话，适才一见到我就会开口，且他们去是母女情深，本宫去了又不知道会生出多少嫌隙来，好没意思。静妃也没错，龙月的生母是甄氏，我是钮祜禄氏，算哪门子的生母？
2: 姐姐，姐姐好，
1: 许久不见，妹妹当真是贵人了。
2: 姐姐才是真正的贵人，原以为姐姐要在外飘零孤苦一世，叫妹妹好生牵挂，不曾想峰回路转，竟有今日天丁天福的好时候。
1: 哪里真有十全十美的好时候呢？俗人总有不足之处，即便妹妹今天身为嫔位，掌一宫主位，想来也有意难平的时候吧。
2: 姐姐走后，玲珑替姐姐服侍皇上那么久，竟没有一子半女，当真是玲珑福薄。只是自己的亲生女儿竟成了别人的孩子，姐姐感觉如何？
1: 龙月自幼不在我身边，不与我亲近也是情理中事，但我相信做人有得亦有失。比起妹妹，我肚子里这个孩子或许怀得更运气些。
2: 有得亦有失，玲珑只怕姐姐得不偿失呢。
1: 妹妹说的有道理，但比起有些人用尽心机却尽失人心，只怕到头来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呢。
2: 姐姐说的极是，其实姐姐前几日在储秀宫差点滑落轿辇，妹妹也有所耳闻，幸好姐姐无恙，妹妹真是替姐姐捏一把汗呢。
1: 安妹妹所指储秀宫，新贵人伺候皇上久了，性子烈些也是有的。
2: 姐姐真以为是新贵人做的吗？姐姐仔细去想想，储秀宫中谁与姐姐积怨已久啊？
1: 他阿玛归他阿玛，他到底也不曾对我怎样。
2: 姐姐宅心仁厚，他一直想取代姐姐，姐姐如何就不明白呢？
1: 他是皇后跟前的红人，妹妹怎敢在背后说这种无凭无据的话呢？
2: 妹妹从前做过的错事太多，见别人的错事也多，有些事

0: 也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错事儿？
1: 姐姐这话便是不肯原谅玲珑了。
0: 宫中人心如何分辨，我实在不懂。可是玲珑，咱们到底也是这么多年的姐妹了。
1: 我这辈子的罪孽是赎不清了，只希望姐姐能平平安安诞下龙胎。姐姐万事多加小心。
0: 好香啊，
1: 这是新贵人送我的香囊，姐姐喜欢这味道吗？
0: 你的心意我明白了，我自会小心。
2: 妙可懒惰。
3: 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妙可懒惰，妙可懒惰。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
7: 每天两只，
8: 每天两只
9: 妙可懒惰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0: 好好吃。
3: 妙可懒惰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11: 你们都不用跟着了，我一个人伺候就行。
12: 是。
0: 有什么话就说。
11: 他方才假惺惺地说了几句话，小主你就又信他了吗？
0: 我为什么不信他？
11: 奴婢方才看得真真的，他那香囊里分明就是……
0: 你记着他香囊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就知道他苦心故意要做什么。他今日所说的话未必全都是谎话，倒也有几分可信。锦溪，
13: 娘娘，
0: 你去见了苏培盛。他怎么说？
13: 苏培盛说，齐平和安平现如今都是皇后身边的人，不过二人一直面和心不和，近来皇后呢偏看重齐平，安平难免有些失意了。
0: 齐嫔性子更浅薄张扬，换了我是皇后，也会觉得齐嫔更容易驾驭。安陵容生性阴狠，城府颇深，与皇后是一路性子的人，我看哪怕是皇后也未必能将她完全掌控。
11: 这些人蛇鼠一窝，也竟有这样内斗的时候，真是痛快。小主，那你预备怎么做？
0: 安陵容特来告诉我此事，我倒不妨坦然接受。浣碧，你去告诉佩儿，让她转告新贵人。
11: 好。
13: 娘娘，皇上晚上要过来，不妨咱们先准备着。
0: 有什么好准备的？
13: 奴婢刚才已经替小允子说了，公主对娘娘生疏的情景。难怪娘娘会生皇上的气。
0: 始作俑者，岂无后乎？
14: 皇上，您喝碗莲子汤吧，这个最消暑了。
15: 让人去看过熹妃了吗？熹妃可好些了吗？
14: 哎，还是老样子，老这么闷闷不乐的。皇上您说，熹妃娘娘这么熬着，他受得了，肚子里的龙子可受不了啊。
15: 朕何尝不着急啊。这样，安排些歌舞杂技的，哄熹妃高兴。
14: 哎呦，皇上您这么办可没办到娘娘的心坎上，娘娘高兴不了。
15: 那你说怎么办？
14: 娘娘一人在宫中自然是思念家人呢，可是公主又不与她亲近，皇上何不让她见见其他的家人，兴许见了面疏散了心肠，倒也就好了。
15: 朕心里有数，朕愿到了病还未好全，怕过了病气给熹妃，等朕愿到的身子好了，自然会让他们相见。
14: 哎，
16: 皇上驾到。
0: 皇上万福金安。
15: 快起来吧。

0: 谢皇上，今日可舒心了吧？多谢皇上恩典，听苏公公说，皇上答允父亲病愈后可以和臣妾相见，臣妾心里好受多了。臣妾现在别无所求，只盼一家子平平安安的，能为皇上诞下一位皇子就是了。娘娘的家人就是皇上的家人，皇上怎能不重视呢？娘娘只管安心就是了。皇上。
1: 敬事房的人刚才来问，皇上今晚是否还要翻牌子？不用翻了，就在熹妃这里。这，
0: 皇上又忘了太医的嘱咐。
1: 陪你待着也是好的。
0: 臣妾可不愿意委屈了皇上，皇上也别来招惹臣妾，还是去别处吧。
2: 那就春喜殿吧。这。 奴才这就去请宁贵人准备着。只不过经过储秀宫的时候，可又要听齐嫔在那儿嘀咕了。怎么他们时常议论朕宠爱宁贵人吗？倒也不是时常，只不过奴才偶尔听见过几次。这也难怪齐嫔，太后不喜欢宁贵人，更别说旁人了。
1: 太后是太后，她是什么东西？
0: 齐嫔不过是爱吃醋罢了。
1: 大热天的，皇上别气坏了身子。启禀皇上，储秀宫来人说，齐嫔身子不大痛快，皇上可要去看一看。不痛快就找太医，朕又不会治病。糊涂东西，就说朕忙着。
0: 遮。
1: 原来皇上老爱这么糊弄人呢。他嘴碎，朕懒得见他。
0: 皇上不爱见就不见吧，何必告诉臣妾？好像倒弄的是臣妾的不是了。
1: 自然是你的不是了。你若笨一点儿，再丑一点儿，不那么温柔懂事，朕或许就看得上他了。
0: 人都说新欢旧爱，左右逢源。
1: 皇上怎么偏心呢？齐嫔的性子是要强了些，但也不轻易抱病喊痛的。不如皇上去看看，臣妾陪着皇上走走，就当是消食了。
0: 大胆！皇上小心！
3: 皇上在此。
4: 皇上皇上请安。
1: 不是说病了吗？朕看你精神好得很。
4: 多谢皇上关心，臣妾是在管教下人，臣妾是病了。
1: 病了不好好将养着，倒在这儿责打宫女。他犯了什么错，你要这么打他？
4: 他无视臣妾，以下犯上，臣妾气急了，才打了他两下。你说，
3: 齐嫔打的是臣妾的宫女佩儿。方才他叫人去请皇上，皇上不来，所以他就拿佩儿出气。
2: 佩儿，
3: 奴婢在。
1: 方才是你去养心殿请朕的吗？
3: 回禀皇上，不是奴婢。
1: 是娘娘身边的景泰，既不是他去请的朕，你拿他出气做什么？
4: 臣妾是
1: 因为佩儿从前服侍过熹妃，熹妃自从有了身孕以后，齐嫔就一直怨恨，所以他就经常拿佩儿出气。
4: 你竟敢诽谤本宫！
1: 你抬起头来，是奉过熹妃，难怪你刚才话里。 指着永寿宫责骂，
4: 臣妾不敢。
1: 责打无罪宫女，毫无怜悯之心。嫉妒熹妃有孕，以下犯上，又因朕不来而迁怒旁人，实则是怨对于朕。
4: 皇上恕罪，皇上恕罪。皇上，皇上您瞧，齐嫔一有什么就拿佩儿出气，您看，给她身上打的一块好地儿都没有。

0: 臣妾无用，他日日以嫔位的身份来压臣妾，臣妾连自己的奴婢都不能救啊。
1: 嫔位，他这个样子配得上一宫的主位吗？寡尔家世，目无尊上，着降为贵人。
0: 皇上，
1: 即日起闭门思过，无朕的旨意不得出宫一步，储秀宫的事交由新贵人处理。
0: 多谢皇上。
2: 皇上，求求你，皇上不要。
3: 太后万福金安。
4: 起来吧。
3: 谢太后。
1: 快。
3: 太后的气色看着好些了。
4: 哎呀，天天喝这么些苦药，喝得脸色都红了，身子再不好，看着气色也好，都是哄人的。皇帝，你看熹妃忒懂规矩了，哀家跟她说了多少次了，有了身孕就可以免了礼，她偏不听。
1: 熹妃对皇额娘的孝心跟儿子是一样的，你挺着肚子不方便，怎么还出来呢？
4: 熹妃的肚子看起来要比寻常快五个月的肚子大些。
3: 太医说腹中有双生胎，所以肚子格外大些。
1: 嬛嬛，你说的可是真的？
3: 温太医所言，臣妾不敢妄言。
4: 温太医的医术想必不会有错
1: 啊。这样大的喜事，朕该昭告天下才是。
3: 臣妾能再服侍皇上左右已是万幸，怎敢与腹中之子而得昭告天下之幸？如此荣宠，臣妾万万不敢承受。
4: 熹妃很是懂事。
3: 臣妾刚回宫中，不想因一己之事而多生事端，也想好好安静养胎，免受来往恭贺之扰，因而臣妾怀有双生胎之事，在瓜熟蒂落之前，愿无第四人知晓。
4: 六宫揭晓，对熹妃安胎也未合适。等来日生产之时，便都知晓，不必急在一时。
1: 皇额娘，你和熹妃都这样说，儿子自然没有异议。只是，如此欢喜之事，无人同庆。真是可惜。
3: 若真如太医所言，皇上还怕没有庆贺之日吗？
4: 熹妃说的是，只是熹妃有着双生胎，伺候皇上就更不方便了。其实与熹妃交好的嫔妃中，多有贤惠温和之人，皇上可不让熹妃好好休息，由他们伺候着。依额娘看，惠嫔端庄纯孝，就好得很。
1: 儿子谨遵皇额娘教诲。
4: 还有，皇后病虽不重，却一直未能痊愈，不如请钦天监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再让宝华殿诵经祈福。
1: 是。

0: 启禀皇上，钦天监副使到了。
1: 微臣钦天监副使叩见皇上万岁。
2: 怎么是你来正使呢？
1: 正使抱恙，不能面圣，故遣微臣来此面见皇上。
2: 嗯，也罢，朕此番找你前来，是想问先前微月宴冲月一事。事隔数月，不知天象有什么变数吗？
1: 微月宴冲月乃是数月前的天象，这数月内风水转变，日月更替，微月宴星隐隐可见紫光，大有祥和之气，已过冲月之灵力星象。
2: 果真如此吗？为何皇后和太后依旧缠绵病榻，而钦天监正使又为何不早早禀明此事？
1: 皇上可曾听闻，在其位而谋其事，而微臣则认为谋其事才可保其位，正因天象不吉，皇上才会依赖钦天监。

0: 正史才会有俸禄可食，有威势可仗。若天象从来平和，皇上又怎会想起钦天监呢？
1: 你似乎很懂得为官不正之道啊。
0: 微臣懂得，却不以为然。臣有一事，不知当说不当说。
1: 说来听听。
0: 太后厄运虽减，然而臣夜观星象，前朱雀七星中景木酣与金鬼羊二星隐隐发黑，此二星为凶星，朱惊吓，一切所求皆不利。朱雀七宿主南方，正对御花园南侧。微臣多嘴，可有哪位娘娘小主的双亲姓中带木，近日又有惊吓和灾厄？
1: 御花园南角宫女不少啊，延禧宫、景仁宫、永寿宫都在那儿。只是这双亲名中带木的，苏培盛。
2: 禀皇上，据奴才所知，只有安嫔娘娘的生母是姓林的，其余容奴才再去查一查。
1: 罢了，你只说要怎么做，
0: 并无大不妥。只是星宿不利，恐生不祥之事，还请静修为宜。
1: 只静修便可。
2: 皇上，皇后娘娘久病缠绵，奴才听闻一直是由安嫔在尽她侍奉的。久病之人阴虚亏损，安嫔又逢星宿不利，不知是否有所冲撞。
1: 皇后卧病，一直是安嫔侍奉最多，如此便叫安嫔不许再进皇后宫中，静修几日也罢。
2: 这
1: 既然有人抱恙，那么就由你接掌钦天监正式一职。只是朕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0: 微臣纪为生。

0: 奴才苏培盛，给两位娘娘请安。
1: 苏公公。
0: 哎，娘娘，皇上今晚宿在了碎玉轩了。
1: 真的？
0: 原本皇上是要去看宁贵人的，走到了门口临时改变主意，说要到碎玉轩去。这不，皇上正在碎玉轩和惠嫔娘娘用膳说话呢。
1: 这皇上去碎玉轩已经够稀罕了，更难得的是梅姐姐也肯留着皇上了。
0: 皇上去碎玉轩之前，太后把惠嫔娘娘召去了寿康宫，说了好一回子的话呢。
2: 宫里呀，没有恩宠便不能存活，有太后发话，或许惠嫔想通了。

0: 皇上怎么这样看着臣妾？
1: 朕许久未见你，现在仔细看你，总觉得跟刚入宫的时候有些不同了。
0: 年岁渐长，容颜改变也是有的。
1: 以前总觉得你大方端和，经过了这些事，才知道你是个有傲气的。 朕知道，这些年你总怨着朕，臣妾不敢。你口里说不敢，朕问你一句真心话：熹妃离宫后，你一直住在这儿，不就是为了避开朕吗？ 朕知道。

0: 这些年总是委屈了你，可朕是皇上，有些事儿不能不保全大局而委屈你。更何况，有时候朕自己何尝不委屈？
1: 您是皇上，臣妾不敢委屈。皇上，你也有您的难处，好在皇儿也已经回来了。
0: 朕今天跟你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你冷了朕多年，朕也冷了你多年。其实有时候想想，若不是当年华妃的事， 或许朕现在对你也和对熹妃是一样的。太后，
2: 今儿个皇上怎么算留在惠嫔那儿了？惠嫔是个懂事的好孩子，皇上过去一直冷落她，把房中暖情的酒给他们送过去一壶。
3: 就说是哀家赐给他们的。是。奴婢给皇上请安，给惠嫔娘娘请安。
0: 孙姑姑怎么来了？太后听说皇上到惠嫔娘娘这儿来，心中高兴，特赐酒一壶。
3: 皇额娘这么晚了还想着赐酒，什么酒？皇上跟惠嫔娘娘两情相悦，这酒当然是成全花好月圆的欢喜酒了。
0: 哦，有劳皇额娘费心了。奴婢
3: 先行告退。
4: 真到两情相悦时，也不必费这酒了。咱们的日子还长，什么时候你想通了，朕再来看你。回养心殿。皇上回宫。
5: 哎呦，皇上，哎，扶住了。
6: 臣妾恭送皇上，你们都出去吧。小主，你喝多了。别管我，都出去。是。人心都死了，还说这些掏心窝子的话做什么？ 皇上，华妃纵然陷害了我，可您的所作所为，才真让我寒心呢。

太后都知道，要有了这酒，才能成全咱们。只要有了这酒，太后就认定我会服侍你。 我自己的感情呢？我到底算什么？我自己的感情，他知道吗？

他知道了，也不会把我放在心里的吧？我是。

0: 吃醋。
1: 小主，您是在叫我吗？
0: 温师叔，
1: 小主，你喝醉了，你别喝那么多。
0: 整天清醒克制又有什么用？我就不能醉一回吗？温师叔，
1: 奴婢立刻着人去请温大夫来为小主醒酒。
0: 这日里活得清醒又有什么用？我就不能醉一回吗？

0: 东阿阿胶1000。
1: 嗯，师父，这么晚了，您还要为熹妃娘娘挑选药材？
0: 哈，这不是熹妃娘娘的药材，是惠嫔娘娘一到了夏日总是不思饮食，给她开一些开胃消暑的药。
1: 哦，
0: 你都记下了？
1: 记下了。
0: 惠莲啊，以你的医术足可以独当一面了，我还让你做这些小事，主要是因为你心思缜密，做事情我比较放心啊。
2: 温太医，彩月姑姑请您往碎玉轩一趟，惠嫔娘娘喝多了，请您速些解酒药去。
0: 好，我马上就来。
1: 师父急着走啊，那我去替师父在记账上记下您进宫的时辰。
0: 好，不出一个时辰我也就回来了。
1: 嗯，
3: 温大人，这
0: 彩月姑娘，你先去把这个醒酒药给煮了啊。
3: 是。
0: 娘娘，娘娘，您何故喝得这么醉啊？
3: 你来了，从来不喝酒的人，偶尔醉了一回，吓着你了。
0: 哎呀，酒醉伤身呢。惠嫔娘娘，您何故这样为难自己啊？
3: 惠嫔娘娘，难道我没有自己的名字吗？还是在你眼里，我只是个娘娘，和后宫的女人都没什么两样，成天的看着皇上的脸色哭，看着皇上的脸色笑。
0: 娘娘，我，您别这么说。
3: 你坐吧。
0: 是。
3: 侄儿有一壶好酒，你也喝一口。
0: 娘娘，微臣不敢，微臣已经把醒酒药交给彩月了，微臣太医院还有事，夜深不便，请娘娘谅解。
3: 原来我连个说话喝酒的人都找不到了。
0: 娘娘，微臣遵命便是。
3: 人人都说喝了酒高兴，可是我喝了酒还是觉得孤零零的。这个宫里皇上不像皇上，嫔妃也不像嫔妃，除了皇儿，我总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0: 娘娘，您别这样，我知道娘娘心里难受，娘娘有什么一应都告诉微臣，微臣听着便是。
3: 这酒真好啊，喝了以后身上就暖了，这身子暖了，心也就不觉得冷了。

0: 就可以暖身，也可以伤身呢。娘娘何苦为了一时痛快而伤了自己的身体呢？你跟我不是一样的人吗？为了保全想保全的人而伤了自己，我和你不都是一样的吗？
1: 与我是知己啊。

0: 赤气呀、
1: 啊！哎呀，娘娘，娘娘。
0: 怎么了？

0: 停停，小主，眼看雨就要下大了，不如我们进去躲躲吧。雨天路滑，若磕了碰了可不好了。
1: 好吧，副本宫下了。

0: 哟，这合欢花开得真好。
1: 花开得再好，暴雨如注，也是要凋零。
0: 奶奶再往里走一点吧，这儿寒气太重了。
1: 那谁呀？叫他进来躲躲雨吧。
0: 奴婢去看看。来，哟，是宁贵人。我们娘娘说让你进去躲雨。
1: 快进来。
0: 娘娘，是宁贵人。
1: 鸡飞万福，身上都是雨。锦溪，给披身衣服。
0: 哎，贵人，当心身子着凉。
1: 宁贵人喜欢合欢花呢，不如叫下人铺开布在那树底下，等雨停了去了水，就可以把花瓣送到你那儿了，这样你也不用自己淋雨。
2: 多谢娘娘，只是快要入秋了，这合欢花也快不多了。
1: 御花园中的合欢花，这儿算开得好的了。
2: 这儿的花哪算好啊，宁辉堂的合欢花才是天下最佳，每当入夏时节就如花海一般，老远就闻到那个香味了。
1: 本宫从未见过，
2: 嫔妾从前微见，连宫女都尚且不如，当然可以随便走动。
1: 旁人的闲话是旁人的事，若自轻自贱便不好。若说卑贱，本宫又何尝不是罪臣之女呢？
2: 雨快停了，
1: 贵人出门怎么身边连个服侍的人都没有？一会儿雨停了，要不要本宫找人送你回去？
2: 春喜殿向来没有嫔妃愿意踏足，怎么娘娘愿意跪步临见地呢？
1: 贵人。

0: 哎，娘娘坐。
1: 啊。贵人的猫养的可真好啊。
0: 这样蠢笨的大猫有什么好看的？团蓉呢？
1: 这猫十分乖巧安静，
0: 它也是最有灵气的，平时从不轻易开口叫唤，若开口啊，这百十里地的猫都能引到近侧。娘娘怕猫啊？
1: 没有，本宫只是好奇，你怎么能制服这样的灵兽？
0: 嫔妾在做驯马女之前是驯兽女出身，只怕还驯服不了她吗？
1: 啊，娘娘吃药的时候到了，怕是药凉了吃不好，本宫还得回去服药，不便久留了。方才贵人淋了雨，还得要喝碗热热的姜汤才好。
2: 恭送娘娘。
0: 把合欢花都收好。
3: 是。
1: 哎呀，吓死奴婢了，一看到那么大的猫，奴婢又想起当年在凌云峰的那个晚上，当真后怕。娘娘没事吧？
4: 没事儿，她不过是养着玩罢了。怎么样，小厨房新做的豌豆黄，臣妾尝着倒觉得爽口。
5: 都是按师姐做的东西，朕也吃不出个新鲜来。
4: 皇上惦记新鲜，所以前些日子去了碎玉轩。
5: 你吃醋了？
4: 臣妾是高兴。
5: 朕倒不是贪新鲜，这些年没去看惠嫔，心里总觉得对不住她。再加上皇额娘总是催促，觉得该去看看了。结果呢，惠嫔对朕还有心结，就走了。
4: 皇上难得去了趟，还先走了，得给姐姐赔不是呢。
5: 朕也想，结果今日再去，他说得了风寒不宜面圣，这不给朕请出来了。
4: 那正好，皇上该拐去延禧宫看看安妹妹啊。
5: 以前也不知是怎的，一去便似被勾了魂儿一般，再不舍得离开。如今长久的不去也就罢了，没怎么想着。
4: 安妹妹自有她的好处呢。
5: 钦天监说安嫔不祥，朕虽然不忌讳，到底心里存了个疑儿，等过些时候再去看他吧。对了，朕今日来是想跟你说个事儿。
4: 什么？
5: 宫中人心竟然坏到了如此地步，真是令朕难以忍耐。
4: 皇上为何这样生气？
5: 朕要跟你说了，你一定生气。
4: 臣妾听到的必定比皇上听到的难听百倍千倍，臣妾都不生气，皇上更不必生气了。
5: 朕只是担心你无辜受屈。
4: 皇上既然明白臣妾委屈，那臣妾就不算委屈。皇上说是不堪入耳，那就不必入耳，更不必上心了。
5: 欢欢，朕从前只觉得你温柔，如今更平添了些平和从容。
4: 人多口杂，若真要计较，必有株连之祸。臣妾请求皇上，无论听到什么，听谁说的，都不要生气，不要因此责罚六宫。
5: 好吧。
4: 今儿是十五，皇上得去皇后宫中用晚膳，不如早些去，别让皇后空等着了。
6: 这些都是臣妾小厨房里新做的菜，皇上尝尝。
5: 嗯，

0: 味道不错，可以和西非公鲤一比了。
1: 西非现在有孕，饮食上就自然更要精细一些。
0: 西非怀着身孕辛苦，胃口自然差些，东西若不精致，他更不爱吃了。
1: 宫中人人说西非的龙胎跟别人不一样，肚子略微大了一些，皇嗣一事略微谨慎一些也是应该的。
0: 何出此言呢？
1: 臣妾虽在病中，可是宫里的风言风语不断。
0: 皇后操心，只是宫里的风言风语从来就没有断过的时候。你若是为这些不着边际的话费神费心，对自身也是无益的。你的身子从来没有好利索过，后宫的事自然有端妃和静妃为你担着，他们没把这些不像样的话听进去，你又何必理会呢？好了，朕饱了。
1: 皇上这么晚了还要去哪里呀？
0: 回养心殿，披折子。

0: 当年谢小将军是连族谱都进不了的，同父异母的兄弟，一个在太极殿挥斥方遒，另外一个在边塞茹毛饮血，人生截然不同，当真有趣。同是谢家人，你为何不选择一个给你助力更大的呀？
1: 我知道这样说不对，但我十分妒忌他，我宁愿继续做他的影子，或许这样我能多帮助你一些。
2: 你不是任何人的影子，你是你自己。

0: 怎么不进来？怕我吃了你吗？
1: 微臣不敢。
0: 瞧你的样子，倒像是和我成了冤家似的。
1: 不知小主叫微臣来，到底所谓何事啊？
0: 我心里面有个疑问，请你大了脉，告诉我究竟。

0: 小主，看来我的梦竟成真了。
1: 难道就是那天晚上？
0: 你不要告诉我这是灭九族的罪，这是我的孩子，我要用我的性命保他平平安安的活下来。施主，请你帮帮我，千万千万不要让他成为一个噩梦。 皇上是这个时辰下朝吗？
2: 奴婢问了，错不了。
0: 那好好找找，看看我的镯子到底掉哪儿了。

0: 一大早的，在这儿低头找什么呢？
1: 臣妾给皇上请安。臣妾丢了个镯子，原也不打紧，只是是臣妾进宫那年皇上赏的，所以臣妾舍不得。
0: 苏培盛，
2: 奴才在，
0: 帮着找找。
2: 这。
0: 你甚少穿的这样娇嫩的颜色，娇而不妖，是好看。
1: 皇上喜欢，那就是这件衣裳的福气了。

0: 皇上找着了。
1: 以后丢了就别找了，库房里多得很。
2: 镯子丢了，琴丢不得。碎轩里晾好了皇上爱喝的茶，皇上去喝吗？
1: 你都这么说了，朕能不去吗？
3: 嘿，你说这太阳打哪儿出来了？还不快跟上，小兔崽子们！
2: 你来啦，自己坐吧。彩月，去切些果子来。
4: 是。你看你这些年，未免太素简了。这衣裳还是我走那年做的。我给你挑了一些上好的衣料，材质新衣是不错的。
2: 这也送，那也送。你才回来几个月，这碎玉轩里都快被你送的东西塞满了。
4: 都给你备好了，还不成吗？
5: 哎呦，熹妃娘娘也在这儿。熹妃娘娘吉祥，惠嫔娘娘吉祥。惠嫔娘娘，这是皇上让赏赐给您的东西，请您收下。
2: 彩月去收下。有劳公公辛苦来一趟，这点子心意就当请公公喝茶吧。
5: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哎呦，这太贵重了，哎，多谢娘娘。皇上说这些赏赐只当给娘娘解闷儿，也请娘娘今晚准备着。凤鸾春恩车今晚会来碎玉轩接娘娘。
2: 有劳公公为本宫多谢皇上美意。
5: 哎，奴才先告退了。哎，
4: 恭喜啊！是时来运转呢，还是有人转了性子？
2: 算不得什么好事，也不是坏事，更无关时运脾性。人总要活下去，这日子也总要过下去。
1: 苏培盛，
5: 奴才在。
1: 熹妃有孕，给换那个梅子汤来。
5: 皇上，奴才早就着人备上了。
2: 皇上，臣妾看了这梅子汤，很是开胃。您替臣妾向熹妃要一碗吧。
1: 你是能喝酒的，苏培盛，替惠嫔满上。
5: 这，
2: 皇上，臣妾有了身孕，实在不宜饮酒。
1: 什么时候的事儿？有几个月了？
2: 昨儿个觉得身子不爽。传温太医来一瞧，已有两个月的身孕。
1: 嗯，不错，算起来是有两个月了。
6: 恭喜惠嫔。
1: 惠嫔有了身孕。苏培盛
5: 在。
1: 快，还不把惠嫔的菜式换成跟熹妃一样的。
5: 这
1: 今年夏天宫里的菊花早早就开了，起先还担心是妖异之兆，如今看来原是主大喜的。嬛嬛和梅儿都有了身孕，宫中从未有过这样的喜事。
4: 你这一怀孕可真是金贵了，太后日日叫人来送滋补品不说，连皇后也派简秋一日三趟的过来。
2: 我最烦简秋过来，明知他没安好心，还不得不敷衍着，疼真是累得慌。
4: 可不嘛，他家主子一病几个月，宫里一下就多了两位有位有孕的嫔妃，他能不着急上火吗？
2: 就算这回他有三头六臂，我看也是应付不过来了。
4: 你呀，也别老费神了。你记着，饮食一定要清淡，少喝茶，少吃辛辣刺激的东西，那香料更是碰也碰不得。
2: 眼见着真是要做额娘的人了，嘴也变得琐碎起来，这些话来来回回的说了多少遍，听得我耳朵都快起茧子了。
4: 哎呀，真是不识好人。

0: 心，亏得太后派了温实初来照料你的身孕，要不然换了谁我都不放心。就算太后指了旁人，我也是不肯的。这些年我的身子一直都是她在照料，若是换了别的太医，我肯定一字不信，一句不听的。现下你这头快8个月了，我这又不足3月，正是最不安稳的时候。
1: 亏得他2头辛苦了，辛苦归辛苦，总归你们母子平安，也算这么多年来，他对我们尽心尽力了。
0: 是啊，这个孩子来的意料之外，但既然有了，我必定拼尽全力去保护他。你总是不肯原谅皇上，可孩子到底是无辜的。皇上是皇上，孩子是孩子。
2: 他怎可与我的孩子相提并论？
3: 姐姐刚有孕，也别老躺着了。不如去叫上静妃，咱们去看看端妃吧。嗯，好。
0: 惠嫔入宫多年，一朝有喜，如此福泽，连本宫都觉得这日子啊是有盼头了。
3: 奴才该打。
2: 奴才偷懒，给各位小主请安。
0: 皇上在里头吗？
2: 是，皇上在里头来看端妃娘娘。嗯，
0: 那是我们不巧，不敢打扰了。苏公公，你服侍皇上这么多年，也该偷空歇歇，要不然如何应付得来呢？
3: 谢谢娘娘体恤。
2: 哟，公公的东西掉了。
0: 哎呀呀！你看看，这手艺呀，真是好，让我想起从前香嫔是最会打璎珞的，可是手艺都不如这个精巧。这倒是像你的手艺呀，娘娘过誉了，奴好好收着吧。多谢娘娘。
2: 小主，玲珑小主来呢，这么晚来，没有打扰姐姐吧？
0: 你怎么有空来了？
2: 听说姐姐有孕，特意恭喜姐姐。姐姐不会嫌我不请自来吧？
0: 怎么会呢？你来的正好，我想给我的孩子绣个虎头帽，想让他出世以后就暖暖和和的。可是这胡须却怎么也绣不好了，
2: 给我看看。
0: 嗯。

0: 这样好不好？
1: 果然经理的手一绣确实大不一样啊。
0: 到时再在两根虎须上嵌上颗明珠，戴上就更好看了。
1: 嗯，如此甚好，那你再教我绣一个。
0: 嗯。
2: 小主，请吃安胎药吧。怀孕的时候针线活做久了会伤眼睛。
1: 多谢温大人。多谢皇上。
3: 朕瞧你的胃口比熹妃还弱，这两天进的不香吗？你的脸色不好。
4: 小主昨儿后半夜就一直头晕不适，睡也睡不好。
3: 怎么了？找太医来瞧过吗？
1: 太医说没事。
3: 你的神色很不好。
1: 许是昨晚和安嫔妹妹说话费了些精神，后来就睡不着了。
3: 安嫔来过？
1: 嗯。
3: 她不是在静修吗？
1: 安嫔妹妹难得来，臣妾也不好不见，总归是姐妹一场啊。
4: 小主还说呢，最近安嫔每见小主一次，小主总是不舒服。
3: 真的吗？
4: 奴婢不敢说谎。
3: 朕知道你不敢。让苏培盛告诉安嫔，别再来碎玉轩了，省得冲撞了惠嫔不吉利。
5: 这。
3: 喝点粥吧。
1: 是，多谢皇上。
6: 你看这个字念什么字啊？
7: 大。
6: 嗯，龙爷真聪明。那大字下面

0: 再多一点呢？
1: 太。
0: 太好了，我家龙月。哎呀，
2: 娘娘，萨格来了。
0: 快请进。
3: 给静娘娘请安。
1: 哥哥，
0: 萨格这么早来本宫这儿有什么事儿啊？
3: 儿臣要去给额娘请安，路过贤福宫，特来接妹妹去永寿宫请安。
0: 哦，
2: 萨格到底懂规矩，隔天就接公主去永寿宫请安。
3: 妹妹是额娘的女儿，和儿臣一起向额娘尽孝道是应该的。
0: 是啊，早去早回吧。
3: 儿臣可以带龙月在永寿宫用了早膳再回来吗？
0: 好啊，你们都跟着去。
4: 是，
3: 儿臣告退。

0: 如懿，你说四阿哥这么做，是不是熹妃教的？难道真想把龙月从我这儿夺走吗？
1: 娘娘别多心。

0: 娘娘，奴婢带静妃娘娘来了。
1: 传。
2: 是。皇后的病到底如何？
3: 皇后的头风病发作了几日，就快好了。
2: 她是要好了，只怕本宫就要多无数烦恼了。旁人都以为本宫只有八个月的身孕，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有些措施要先准备好。
3: 娘娘放心吧，一切都准备好了。
2: 本宫的临盆之期已不远，但惠嫔的身孕未满三月还不稳妥，本宫便把惠嫔母子全权托付给你。你怎么了？这些日子看你憔悴了不少。
3: 微臣只是精神有些恍惚，不大紧。
2: 如今你身上倚着本宫与惠嫔两对母子的安危，难免受累。你若不保养好自己，我们又如何安身呢？
3: 微臣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医者，可以治病救人，可事实却不是这样。
2: 好端端的，怎么说起这么灰心的话来？
3: 倒不是微臣灰心，只是这宫里待的时日久了，有些事情总是身不由己。
2: 人人都会身不由己，人人都有自己的难处，该来的总会来的，一步步走下去就是了。
3: 可是有些事情微臣从不认为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2: 那又如何？一个男人总有自己的担当，遇到任何事膝盖不能软，不光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别人。
3: 男人的担当。娘娘，不，环妹妹，我若是犯下了任何弥天大错，妹妹你是否能够原谅我？
2: 你犯下的任何错都不必让我来原谅，自己问心无愧最要紧。若是做不到，就尽量弥补，不要再有错事。
3: 妹妹所说极是，刚刚妹妹所托惠嫔一事，我自当尽心竭力，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微臣先告退了。
0: 小主怎么一个人在这出神呢？内务府送了两箱贡菊，奴婢已经收下了。
2: 嗯，锦汐爱吃贡菊，记得给她留两个。
0: 嗯，
2: 锦汐呢？
0: 小主说锦汐不在永寿宫，她能去哪儿啊？

0: 有些话搁在心里就好了，别胡说。皇后娘娘驾到，端妃娘娘驾到，静妃娘娘驾到。
1: 皇后娘娘万福金安，
2: 起来吧。
1: 谢皇后娘娘。

0: 本宫只好叫了端妃和静妃一起过来走一趟。
1: 多谢皇后娘娘关怀体恤，臣妾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还请娘娘明白告知。
0: 本宫身体不适，病了这几个月了，什么事情都有心无力，所以都撒手交给了端妃和静妃操劳。端妃的身子一向就弱，而静妃带着龙月公主也是自顾不暇，难免有些纰漏。
2: 娘娘请息怒，
1: 都是臣妾的过失。
0: 起来吧。
2: 谢娘娘。
0: 后宫安宁关系着前朝的平静，所以本宫不能不格外小心。可是今时今日，咱们眼皮子底下竟出了这样的事，还出在你宫里，所以本宫不能不震怒。
1: 请皇后明示。
0: 明朝宫中常有宫女与太监私相交好，称为对食，逐渐狼狈为奸，结党乱政，明朝江山大半毁于此，所以本朝治宫严谨，对食之事鲜有闻说，可是今日竟在眼皮子底下发现了这个。简秋，熹妃，你可识得？
1: 这东西倒是眼熟得很，像是在哪儿见过。这璎珞的手艺，看上去倒像臣妾宫里锦溪的手法。
0: 你真有眼力，正是崔锦溪的东西。
1: 锦溪也真是的，这么个年纪了，自己的东西还管不好。多谢皇后娘娘。等锦溪回来，臣妾一定好好教训她。
0: 丢东西倒没什么大不了，最要紧的是苏培盛一直贴身收着。崔锦溪已经给看管起来了，也不需要熹妃你去管教了。静妃，你说。
2: 是这样，前几日臣妾和熹妃慧嫔去看望端妃，正好碰上苏培盛给我们请安，结果从苏公公的袖口里掉出了这个东西。宫女的东西是不能被太监贴身收着的。
1: 单凭一个璎珞也说明不了什么，许是锦溪丢了，正好叫苏培盛给捡着了，还打算日后还给他呢。
0: 单凭一个璎珞倒也是说不出什么，可是柳叶何心是什么意思？熹妃你应该知道，这事既已露出了端倪，本宫就不能坐视不理。今日既然来了，未免落人口实，也为了彻查，少不得要查查崔锦溪的房间。
1: 锦溪是臣妾身边的人，这事就不劳皇后娘娘动手了，臣妾来做就是。
0: 你有了身孕，怎么好做这样的事？再说熹妃，你也要避嫌才好啊。慧春、简秋，去查一查崔锦溪的房间，不要错失，也不容放过。
3: 是娘娘。
0: 熹妃啊，你是有身子的人，还是坐着吧，且看着他们都能搜到些什么。
4: 搜仔细点，哪个角落都不许放过。
3: 是。

0: 过。
1: 当真是秽乱后宫，你们瞧瞧。他们两个都是宫里的老人了，怎么可能还做出这些事情？为防上行下效，本宫不能不处置他们。
0: 臣妾冒昧恳求皇后娘娘，锦汐是臣妾身边的人，不如就交由臣妾来处置吧。
1: 熹妃身边的人就是后宫的人，后宫的人本宫就不可以。

0: 做事不理，在宫中服侍的人必须自身检点，存天理灭人欲，才能安心事主。否则不知要生出多少乱子来。熹妃，你还是以大局为重吧。
1: 娘娘是太后皇上眼中的贤后，又为后宫众人所敬仰，
0: 想必娘娘一定会秉公处置，既保住皇家颜面，又能倾诉后宫。那是自然。
2: 本宫是六宫之主，怎能不秉公办理，以安人心呢？熹妃，你还是好好的安胎吧。臣妾恭送皇后娘娘。
0: 皇后果然耐不住人。
2: 小主，你不怕吗？怕。
0: 我若是害怕，由着他拉下锦汐，下一个就是你，再就是我自己，一个都跑不了。
2: 锦汐现在被抓了，这件事情要是闹大了，该如何是好？这件事情一旦传出，不仅锦汐今后没法做人，就连小主你的清誉也会……
0: 这个时候是我的清誉要紧，还是锦汐的性命要紧？
2: 无论如何，我一定要保住锦汐。
3: 皇上，熹妃来了。皇上万福金安。快免礼，坐。你见你师父当差也不是头一日了，怎么到了你自己就毛手毛脚起来了？朕喝的茶都是八分烫。
2: 这都晾成七分了，茶香都淡了。奴才该死，奴才该死。皇上，小夏子才几岁，皇上也跟他生气，多历练就好了。小夏子，再添壶热水来。
4: 这。
3: 苏培盛不在，这帮人都失了规矩，没有一件事能做好的。
2: 一群好马也得有识途的老马带着，才能走得平稳顺畅。何况是他们这些。
3: 向来听吩咐做事的人，现下苏培盛犯了事被拘着，他们自然像无头苍蝇一般乱转了。皇后已经跟朕说了，苏培盛和崔景熙的事，原本怕你难过，朕打算看完这些折子去看你，你倒先来了。
2: 臣妾没有约束好宫人，是臣妾的不是。
3: 若如你所说，苏培盛是自幼在朕身边服侍的人。
2: 那朕是不是更不会管教和约束了？他们自己做错的事，朕与你都无可奈何。出了这样的事，臣妾心里是半点着落也没有。锦汐虽有错，可她毕竟服侍了臣妾这么多年了。臣妾是又生气又心疼。
3: 你如今是有身孕的人，凡事。 都要以身孕为紧。皇后的身子见好了，后宫的事就交由她看着。话说回来了，你若是真舍不得崔锦汐，朕叫内务府再给你挑个更好的。
2: 小主方才怎么不开口求求皇上？如今能压住皇后的只有皇上了。
0: 皇后有备而来，切切实实拿住了把柄，又有宫规压着，皇上也不能说什么。
5: 若本宫去求，皇后正好请君入瓮，置本宫一个庇护纵容之罪。
6: 那个如何是好？如果小主也受牵连的话，那更没有人救锦汐他们了。咱们去慎刑司。啊，慎刑司那地方闷热异常，娘娘怀着身孕，怎么能去那儿呢？还是避忌着点好。
2: 本宫连冷宫都出入这么多回了，区区一个慎刑司怕什么？
5: 娘娘怀着身孕本就辛苦，即使不为自己打算，也要替小阿哥挡一挡慎刑司的煞气啊。
7: 若这点闷热的受不住，怎么做本宫的孩儿？去就是了。
2: 好好干活，别偷懒。到家里你还想偷懒啊？干什么呢？
7: 这里倒暖和。
2: 干活干活。
7: 怎么用这么厚的被褥呢？
5: 用这样厚的被褥和干草，也是慎刑司刑罚的一种。本就苦热，这样更是要捂出一身痱子来。
0: 但到了冬天滴水成冰的时候，晚上这只给驳背了，活活冻死的也有。姑姑多半在那出米受刑呢。凡是入了慎刑寺的人，每日只睡两个时辰，余下的时间都要不停地出米。
1: 好好干活，别偷懒。干什么呢？快点干！
4: 干活干活！
1: 哼，都
4: 还不好好干啊？
1: 快干！
4: 还想活不想活了你？
1: 啊，好好干！哼，贱人，好好干活！你
4: 还
1: 什么
4: 偷懒
1: 的你
4: 啊？往哪儿看呢？
1: 快点干！到这儿还不好好干，找死呢！啊，说你呢！
5: 奴婢不知道熹妃娘娘过来，奴婢给娘娘请安。
6: 有没有一个叫崔锦熙的？
5: 啊，有有有，刚来的，在那边冲米呢。
6: 姑姑看看方不方便，让本宫跟她说几句话。
5: 方便方便，您等着，奴婢给您叫去。崔锦熙，过来。娘娘，您慢慢说吧，奴婢去那边看着点去。
6: 多谢。
7: 你们怎么来了？
1: 慢腾腾的，还不好好干活？
7: 娘娘怀着身孕，怎可来这种地方？
1: 我打死你！你干什么呢？啊！
7: 都怪奴婢，连累了娘娘，害您来这种脏地方。不过外边也少不得有人在笑话娘娘吧？奴婢真是无颜再见你了。
6: 你若连累了我，我还如何能来看你？倒是你，当初一心为我，却让你落到今日这样的地步，总是我对不住你。你别急，我一定会想法子救你出去的。
7: 不不不，娘娘，您现在有孕在身，万不能劳心伤身，万一动了胎气可不好。其实奴婢早就知道，此事万一始发，必定不得善果。更何况此事是被皇后娘娘抓在手心里。再说，就算是娘娘费尽心力把奴婢救了出去，在这宫中，奴婢也不知该如何做人了。不如就让奴婢在此自生自灭吧。
6: 锦熙，
7: 娘娘，此番回宫实属不易呀。您可要以大局为重，是奴婢一个不怕的啊。你好生的自保，平平安安的把孩子生下来，奴婢死而无憾。
6: 死是最容易的事情，一脖子掉上去就完了。可是你这样做，是亲者痛，仇者快，不值得。以我们多年的情分，你信我，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
7: 慎刑寺这种地方，娘娘就不要再来了吧。奴婢一定好生照顾自己。
6: 你知道如今苏培盛在哪儿？
7: 左不过和奴婢一样，在那里受刑罢了。也是奴婢连累了他，要不他必定好生的做他的首领太监。其实对于苏培盛，奴婢原本也不做他想的，只是两个人互相利用、互相依靠的好好过日子罢了。谁知道那日在慎刑寺，他竟怎么拷打也不说出奴婢来。奴婢倒多出几分真心来。
6: 患难见真情，也实在难得。
7: 以前奴婢看您和他，倒觉得这是一对郎才女貌的璧人罢了。现如今自己经历了，才知道什么叫患难见真情。
6: 你放心，苏培盛那边我会打点好，你自己要保重。
7: 嗯，我没事儿。
8: 熹妃娘娘驾到。
6: 姐姐，
5: 妹妹，
6: 姐姐苦读诗书， 也不知妹妹来的是不是时候。

0: 妹妹宫里出了不小的事，难不成这个时候是来与我闲聊说话的？
1: 着急见姐姐，也不知姐姐肯不肯帮我。
0: 妹妹可以说来听听，快坐下。
1: 我呀，是一心想救锦汐和苏培盛，自然也是为了皇上。苏培盛在皇上跟前服侍多年，是最清楚皇上脾性的。如今乍然被拘，一则损伤皇上颜面，二则皇上身边也没有会服侍的人，处处不得顺心遂意。

0: 皇后娘娘驾到。
1: 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
2: 起来吧。
1: 谢皇后娘娘。皇后娘娘，您终于来了，臣妾被关在这里可要憋屈死了。
2: 这里跟储秀宫比是差得多了。
1: 皇后娘娘，臣妾被禁足在这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去，皇上是不是已经忘了臣妾了？
2: 你就这么想出去吗？
1: 皇后娘娘，求您救救臣妾。
2: 很快就到中秋了，本宫会去劝皇上把你放出去，你也应该知道要怎么去回报本宫的恩情吧。
1: 臣妾万死不辞，即便不为了皇后，臣妾也知道是谁陷害了臣妾。
3: 皇上驾到。
4: 皇上来了。臣妾见过皇上。
5: 起来吧，起来吧。你今日气色倒好。
4: 谢皇上夸奖。
5: 你身子一向弱，也该好好养着。怎么有兴致看这个？
4: 孔孟之道大有深意，臣妾很喜欢。
5: 你既喜欢孟子，那你有何见解呀？
4: 臣妾读孟子，方知朱熹之浅薄。朱熹妄称夫子，虽被后人赞誉为程朱理学，岂是全然曲解了孔孟之道？
5: 为何怎么说呢？
4: 孟子讲男女居士人之大伦也，可是到了朱熹的嘴中却说存天理灭人欲，实在大大的不通。
5: 朱熹却有不通人情之处。
4: 宫中也是如此啊。如果按照朱夫子所说，那么后妃怎么能够为皇上绵延子嗣呢？所以呀，臣妾认为说这样话的人必定是一个无情之人，与皇家的宽厚之德背道而驰。
5: 背道而驰。你最近见过什么人，听过什么话吗？
4: 皇上，且不说臣妾的身子不适不能出去，即便是能出去，皇上也是知道的，臣妾是不愿管别人的闲事，更不爱说别人的闲话。
5: 没错，朕觉得这是你最大的好处。如此，朕有一事想问问你的意思。
4: 是。
5: 如今宫中纷传着崔槿汐和苏培盛之事，皇后主张严惩，静妃持中不言，熹妃不便说话，你怎么看？
4: 宫中美女如花，可无人能说哪只最好。就比如说桃花吧，喜爱者称为一世宜家，不爱者弃之逐水漂零。其实各花入各眼，是非只在人心罢了。今日之事，皇后认为是关系到宫中的风纪规矩，臣妾不以为然，他们并没有祸乱后宫，只是宫女太监们相互的慰藉罢了。奴才们一进宫便孤身劳作到死，难免的凄凉寂寞，只是想寻个伴儿，以己夺人，想想也觉得可怜得很。
5: 那你以为该如何处置为好？
4: 皇上可曾听说过一句话，不吃不聋不做家翁，何况是宫女太监们对食之事。皇上要是不信，到每个宫去查一下，保不定都有，难道个个都要杀之而后快吗？皇上乃一国之君，天下之王，责任之重大，何止是一个家翁，大可端出一副容人之量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许是臣妾见熹妃和惠嫔都怀有身孕，实在听不得这些打打杀杀的事。
5: 是啊，如今宫中有身孕的不少，大约都是见不得杀生之事的。 好吧，你好好歇息，朕先回养心殿了。
4: 臣妾恭送皇上。皇上还有，天凉了，让伺候您的奴才在您的茶里兑一点菊花。臣妾见您的嘴角都起皮了。
5: 好。

0: 小主放心得过端妃吗？
1: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2: 皇上驾到！
0: 皇上万福金安。
3: 快起来吧。
0: 谢皇上。
1: 皇上怎么这个时候过来？倒吓了人家一跳。
3: 小玄窗正梳妆，原来是这样安静融洽的光景，怎么这个时候闭头发？
1: 皇上方才进来时仿佛很高兴，有什么高兴事也告诉臣妾，也好叫臣妾一同乐一乐。
3: 嬛嬛果真是心细如发，早朝的时候大臣们上了奏章，说起金秋钱粮颇丰，百姓们也都安居乐业，朕听了很高兴。昨夜又去看了端妃，端妃平时沉默寡言，偶尔说起几句倒是很入情入理。
1: 端妃娘娘久在宫中，见识深远，而皇上素来宽仁待下，对内对外都是英明睿智，才得今日百业昌盛、百姓安定的局面。臣妾眼见前朝稳固，遥想当年纯元皇后为福晋治理王府的风姿，若是今日纯元皇后还在，后宫更会气象一新。
3: 你听过纯元皇后的诗？
1: 锦汐入宫早，在臣妾身边侍奉时，常常会说起纯元皇后施惠上下的恩泽。说句犯上冒昧的话，若是今日纯元皇后还在，那锦汐与苏培盛之事又会如何处置呢？
3: 若纯元还在，
1: 臣妾想当今皇后是纯元皇后的亲妹妹，彼此性情自然是一路的。皇后娘娘虽说要以锦汐与苏培盛之事惩戒后宫，大约也不会真要了他们的性命吧。何况皇上宽仁待下，想必皇后娘娘绝不会与皇上言行相悖，更不会与纯元皇后相悖。
3: 一休如何能与纯元相提并论？朕想着你怀着双生胎辛苦，宫中却分传你腹中之子并非朕的孩子，旁人便罢了，竟然连皇后也要朕留心。
1: 皇后娘娘也只是关心后宫之事罢了。
3: 端妃有句话说得很是，

0: 宫中现在有两位嫔妃有孕，哪里能见得这样生死打杀的东西？即便要罚，也该缓一缓。
1: 皇上方才问小主为何这个时候才闭头，原是有缘故的。锦汐出事，小主又气又伤心，已经有两天没有睡好觉了。还是温太医的法子好，说用篦子梳梳头可以松缓精神，可以睡得好一些。
2: 多嘴，谁让你在皇上面前嚼舌根的？皇上，您别听浣碧乱说，臣妾没事儿，睡得很好。
0: 你还要瞒朕吗？看你眼下的乌青，就知道你一定没睡好。嬛嬛，你一味委曲求全，还要拦着浣碧不许说实话。
2: 臣妾能再度侍奉皇上身边已是万幸，受些委屈又何妨？只是锦汐，她陪在臣妾身边多年，臣妾心里总会有些舍不得。这说到底总是锦汐的不是，皇后娘娘是后宫之主，她若真想要以宫规处置，臣妾也奈何不了，只得听从。
0: 纵然后宫由皇后掌管，难不成朕就不许过问了吗？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怪就怪臣妾没有管教好宫人。
0: 这样的事朝朝代代都有，不是到了朕这里才开天辟地第一桩。论起来他们都是隐士男女，太监虽算不得男人，也总是有人的情谊，朕又何必如此灭人欲？
2: 其实此事说起来总是宫墙之内的事，稍稍遮掩过去就是了。若是大肆张扬到了臣民耳中，岂非叫人笑话？且苏培盛是自小服侍皇上的人，朝夕相处的时候，只怕比臣妾还多上许多，也算是功过相抵了。
0: 什么朝夕相处？这话听起来倒像是吃醋一般，真是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2: 嬛嬛是女子，肚子里的是小人，皇上既觉得难养，那就不养也罢了。
0: 朕哪里舍得？
3: 锦汐，娘娘，娘娘。
2: 回来就好，
3: 娘娘可好？
2: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3: 请娘娘恕罪。哎，
2: 快起来，快起来！皇上说了，只罚一年的月钱算是惩罚，人好好的就好。
3: 谢娘娘恩德，谢皇上恩德。
2: 你扶锦汐回屋子里去歇息吧，这两日就不用过来伺候了。
3: 奴婢没事，苏培盛呢？
2: 都好，已经回养心殿去伺候了。快去休息吧。
3: 谢娘娘。
2: 浣碧，扶锦汐进去休息。嗯。

0: 奴在苏培盛给皇上请安，皇上万福金安。
1: 回来了。
0: 奴才多谢皇上，粉身碎骨难报皇上大恩。
1: 回来就好，严默。
0: 这皇上，您先用碗银耳羹，奴才这就替您研磨。

0: 朕知道你想问什么。永寿宫没事，崔景熙也没事，朕罚了你们一年的月银，小惩大戒。这样不体面的事，朕不能不顾及皇后的道理，得表个态度出来。
1: 奴才明白。
0: 这样的事，也不早让朕。

0: 知道。
1: 奴才是怕这样的事说出来误了皇上的耳朵。
0: 算了，以后别再来往了，没得再落人口舌。
1: 皇上，奴才和锦溪老早就相识，又是同乡，奴才老了，挨了一刀的家伙没儿没女的，也不配有人送终，奴才只想和锦溪就个伴儿。皇上，奴才是当真的。
0: 好吧，就当朕没说过这个话，也没听见你说什么，你自己看着办吧。
1: 奴才谢皇上大恩，谢皇上。
2: 给各位小主请安。娘娘刚起，请各位小主稍后来请安。
3: 娘娘这里的菊花开得正好，臣妾们在这里赏花，让娘娘不必着急。
2: 各位小主自娱便是。
3: 姐姐方才说的真是，有什么样的主子，就有什么样的奴才。
4: 这事闹得沸沸扬扬，我看熹妃如何收回这个脸面。
5: 还如何收拾得起脸面呢？丢得满宫都是了。我要是她，就主仆俩一起躲起来，再不出永寿宫的大门。
4: 崔锦溪是她的心腹，保不定这东西是她自己用来勾引皇上的呢，只不过是底下人替她保管着罢了。

0: 心安。
1: 还未恭喜齐贵人终于放出来了，想必齐贵人进族时一定是闷坏了，一出来就往人堆里砸。
2: 谁是谁非娘娘心里明镜似的，何必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呢？
1: 皇后娘娘开恩，为了八月中秋团圆，特地求了皇上把齐贵人放出来，以为齐贵人长了教训，不想还是这么毛躁，当真是白费苦心了。
2: 嫔妾有什么不是，也只是自己的不是，比不得娘娘身边的人做出这等没脸面的事来，可不知是不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啊。
3: 奴婢前两日病着不能起身，如今既好了，便赶来服侍娘娘了。我来吧。浣碧也是早起天凉，怎么不知道给娘娘带个披肩呢？万一真冻病了，皇上又要心疼了。齐贵人身为宫嫔，方才的话是该对熹妃娘娘说的吗？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那么熹妃娘娘身为妃位，小主只是个贵人，总该知道尊卑有别吧。再说了，小主当日苛待宫人，难道也是熹妃娘娘上梁不正的缘故吗？小主也未免有些太强词夺理了。
2: 强词夺理的是你崔锦汐，明明是你秽乱宫闱。
3: 奴婢与苏培盛是交好，可那又怎样？小主纵然不喜欢，恕奴婢出慎行司的人是皇上，所以秽乱宫闱四个字奴婢万万担当不起。小主若硬说奴婢是秽乱宫闱，那岂不是暗指皇上包庇了奴婢，纵容宫中大乱？
1: 那么你们的心思呢，也和齐贵人一般吗？
2: 嫔妾不敢。
4: 嫔妾不敢。
2: 皇后娘娘已经起来了，请各位小主进去呢。

0: 哟，今天锦汐也来了。是，皇后娘娘，伺候熹妃娘娘是奴婢的本分。锦汐呀，你可是宫中的老人了，以后服侍着熹妃应该格外上心，别惹出什么事端来，叫熹妃烦心才是。是，多谢皇后娘娘指点。中秋将至。
1: 听闻果郡王很快就会回京了，加之熹妃产期将近，惠嫔也有了身孕，皇上的意思是要好好操办。
2: 代替娘娘做主，臣妾等无甚关心。
3: 奴才苏培盛，给娘娘请安。你来了。
2: 皇上让奴才送一品红枣雪蛤来给娘娘补身。多谢皇上心意，公公也辛苦了。浣碧，赐座。
3: 多谢娘娘。
2: 数日不见，公公清简了不少。
3: 奴才本以为自个儿的身子还挺强健的呢，没想到只到慎行寺数日，做了几天的粗活，身子就这么不济了，真是老了不中用了。奴才如今还是回到皇上的身边，倒也不敢有人说三道四的。只是锦汐那边，
2: 公公心知肚明，锦汐会被人说三道四。 也是因为他在本宫身边的缘故。此次的事虽说是公公一不小心调出了那枚璎珞，才闹出的事端。本宫一力想保住你们二人，却已无计可施。好在皇上顾念旧情。
3: 是啊，奴才一时疏忽，没想到就连带皇后娘娘也上了心。奴才会谨记教训的。
2: 这个教训不仅公公要谨记，本宫也会牢牢记住。是。那
3: 锦汐那边，
2: 你放心。
3: 有娘娘这么一句话，奴才没有什么不放心的。奴才先告辞了。
2: 好。
3: 哎呦，使不得，使不得，我自个儿来，自个儿来。
2: 坐吧。
3: 哎呀，地上
2: 磨破了都不知道。到了御前不怕被皇上训斥啊？哎，知道你回得多，只是也保不齐样样都忙得过来啊。你还好吗？好啊，我好得很。别人越说我不好，我越要过得好。日子是活给自己的。
3: 难不成我一脖子吊死，到碎了他们的心愿？哎，是这个理儿。不过我也知道，你当初是为了熹妃娘娘的事儿，不得已才来找我的。你若不是心甘情愿的话，外头流言传得这么难听，不如咱们断了，不要勉强。说什么呢？我们在一起不就是为了做个伴儿吗？
2: 除了熹妃娘娘，和我相关的，就只有你一个了。在慎行司那两天，我也算想明白了，为了流言纷扰而伤害一个真正爱护自己的人，才是最大的愚蠢和不值。

0: 今天是小主的好日子，不如穿件红色的喜气。
1: 向乡下媒婆涂红脸的腮帮子，去给我换一件绿颜色的来。
0: 小主天天不是穿绿色的就是青色的，今儿换件颜色吧。
1: 我说绿的就是绿的，要喜庆些就给我换那个绿色绣合欢花的吧。
0: 是。小主，
2: 挺好看的，晚上重华宫中秋夜宴，你陪我去。
0: 奴婢这样打扮只是不想太丑，并没有抢小主风头的意思。
2: 能在打扮得好看的年纪好好打扮，这不是很好吗？
0: 啊，奴婢并不是要打扮给王爷看的，要是小主打扮起来会更加好看。
2: 我在他面前只有惭愧，若有什么风头也只有在皇上面前。

0: 皇上驾到。
1: 皇上万福金安。
2: 都坐。坐下。手这样凉，可是着了风寒。
3: 最近夜里是觉得风凉了。
2: 老十七，
4: 臣弟来晚了，还请皇兄恕罪。
2: 朕早就习惯你在宴席上迟到早退。当初你执意要去圣京，如今人都添了几分憔悴。
4: 到了圣京，不幸染了风寒，病了十几日，倒不是什么风尘之故。
2: 怎么没有人来报知朕？身边跟着的人都是做什么的？
4: 是臣弟不让他们说的。都是小病而已，如今都好了。
2: 你是缺个照顾你起居的人了，如今可有中意的人吗？
4: 如果有中意的人的话，臣弟也不会只身前来了。也许臣弟毕生所求都只是庄生小梦罢了。
5: 其实尹喜啊也长大很多了，也该找个福晋好好静静心了。
6: 皇嫂笑话，臣弟和十七哥心思一样，必要求一位心爱之人才好。
5: 你看大的不好教坏小的，允喜都不敢娶妻了。
4: 大清只要有皇兄枝繁叶茂就好。臣弟们也好偷偷闲了。惠嫔娘娘安好，还未向惠嫔娘娘道喜。
7: 多谢王爷。
4: 熹妃娘娘安好。
3: 王爷同安。
4: 娘娘即将临盆，身体可还康泰？
3: 劳王爷挂心，一切都好。
8: 皇上，小主该去喝安胎药了。
2: 你赶紧去。

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小主还好吧？
2: 总以为能忍住，总以为能忘了他，险些失了分寸。
1: 小主和王爷心里的苦，奴婢如何不明白？只是
2: 他要好好活着。
1: 小主心绪不好，我们还是缓一缓再回去吧。奴婢陪你去走一走。

0: 你还好吗？方才席间已经说过了，本宫一切安好。
1: 方才是方才，现在是现在。
0: 我在圣间逗留数月，如今回京，只想听娘娘真心说，自己安好，才能放心。
1: 王爷若关心。

0: 太多本宫是否安好，王爷自身就无法安好，实在不必劳心过度。焕斌，我们回去吧。
1: 不要走。
0: 放手，放手，放手。
2: 我总觉得你的日子过得不舒心，即便听闻永寿宫焕然如金屋，
0: 无论住的是金屋还是茅屋，都是本宫自愿的，能不能舒心且看自己，无关他人。
2: 即便是宁贵人当日虽然身份卑微，可也比如今自由自在多了，何况是你。
0: 你又不是他，又怎知他不是自得其乐？
2: 是否真心快乐，未必只有自己知道。
0: 月有阴晴圆缺，何况人生百变呢？王爷，不要再为不值得伤心的人伤心了。
2: 做人，如果不能由着自己的心的话，还不如明月。到了十五，总还能圆一回。
0: 所以来世我不会再选择那么艰苦。王爷与本宫再耽搁下去，只怕要惊动皇上了。
2: 你要好生珍重。为了避嫌，还是我先回去，过了片刻你再入戏就是了。

0: 谁？
1: 浣碧，怎么了？
0: 奴婢方才见有人影闪过。
1: 咱们赶快回去吧。
0: 这里靠近御花园，白天觉得还景致不错，可是到夜里觉得阴森森的。
1: 每日都来往的地方有什么好怕的？
2: 哪来这么多的猫？快护着娘娘！
1: 有猫，快走快走快走
0: 快走！
3: 使劲儿啊，娘娘！
4: 使劲儿啊，
3: 再用点力，
4: 娘娘！
3: 娘娘，
4: 使劲儿啊！使劲儿啊！
3: 怎么样啊，娘娘？伤了没有？
4: 怎么办？
3: 怎么办呀？
4: 是娘娘，
3: 用力！使劲儿啊，娘娘！
4: 用力！
2: 快去看看崔产的汤药好了没有？记得要熬得浓浓的，才能给娘娘服下。
3: 好。
2: 娘娘，皇上已经得了消息，很快就会赶过来的。有句话微臣不得不问娘娘，若是万一有什么不测，娘娘是自保还是保胎儿啊？
3: 万施主，以我们数十年的情分，我要你答应我，
4: 水莲的
3: 无论发生任何事情，你都不能伤害我的孩子，听到没有？
4: 使劲儿啊！
2: 我早就知道娘娘会如此的回答我，却不死心，偏要问问你。
3: 你记住，保得住我们母子三人最好，若保不住，你必须生母抱子，记住吗？否则你即便让我留了下来，我必定会做出比自己更惨烈百倍的事情。我说得出就做得到，你听到没有？
2: 都什么时候了，娘娘还说这种没轻没重的话。

0: 娘娘，皇上来了。
1: 你去就会禀皇上。哎，若有不测，请皇上不要顾及多年情分，断断不要犹豫，必得圣母包子。
0: 娘娘，
2: 小主，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要请妾去回禀这样不吉利的话？
0: 使劲儿啊，娘娘！
2: 娘娘，使劲儿！
3: 什么圣母包子？朕说过了，熹妃母子都要平安无恙，否则要太医院一同陪葬。上天对朕的惩罚已经够多了，朕的孩子不能再出事，绝对不能。

0: 小主醒了，孩子呢？
1: 娘娘被乳母抱去喂奶了，一会儿就送回来。是龙凤胎，欢欢，你给了朕一对龙凤呈祥。梅姐姐来过吗？还有温大人，怎么也不在了。惠嫔有孕不能探视，朕让她先回去歇息了。
2: 温大人没走，在后头亲自看人煎药呢。皇上娘娘，奴婢听闻龙凤胎是龙凤呈祥，天下太平的好预兆，奴婢们恭喜皇上，恭喜娘娘。说得好，永寿宫上下各赏半年的月例。
0: 也算是赏你们尽心伺候主子的功劳。
3: 谢皇上。
0: 奴婢给皇上道喜，给娘娘道喜。
3: 姑姑来了，太后听闻娘娘产育，母子三人平安，欢喜的不得了。先前奴婢前来问候，
0: 还请姑姑代本宫多谢太后。
3: 奴婢也不知道能不能有这个福气。 能占个头彩，先瞧瞧小阿哥和小公主，也好回去跟太后复命。
0: 锦溪，哎，快去把孩子抱来。
3: 太后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身子一定会好起来的。
0: 说来臣妾也还没见过呢。
4: 娘娘，来看。
1: 小公主和小阿哥向皇上和熹妃娘娘请安。阿
2: 哥的额头和下巴像嬛嬛，
1: 公主的眉眼与嬛嬛相似。
0: 孩子还小，哪看得出什么地方像臣妾？皇上只管哄臣妾高兴。
2: 阿玛看孩子，越看越爱。 嬛嬛，朕谢谢你。
1: 皇上，孩子太小，先让乳娘抱回去吧。
2: 快去。
0: 奴婢已经看过了，也好回去向太后复命。
2: 好，奴婢告辞了。去吧。嬛嬛，你知道朕有多高兴吗？你一下子给朕生了两个孩子，立了这么大的功劳。
5: 朕要封你为贵妃，要让你做朕最钟爱的贵妃。
6: 皇上若要给臣妾贵妃的名位，臣妾时时不敢承受。
2: 除了你，在朕的心中，没有人能担得起贵妃的名位。<笑>
6: 好好的，怎么打冷战了？可是冷了。绯闻，娘娘刚使完，怎么可以开窗？万一冻着怎么办？快关上。
7: 回皇上的话。
2: 方才接生嬷嬷说，殿里血腥气重，才叫把门开着的，所以奴婢没有关。冻着了，娘娘还顶嘴，出去掌嘴儿时。
8: 这，苏培盛，奴才在。
2: 传旨六宫，永寿宫熹妃进熹贵妃，与皇子满月之日同侧家里。熹贵妃出月后，赐协理六宫之权。
8: 遵旨。
9: 皇上赏赐，臣妾自然喜不自胜。
8: 皇上在里头听着呢，你自个儿掌嘴吧，我下属没听重了。
9: 令公公听见的，这件事情真的不关奴婢的事，奴婢只是照吩咐做事。
8: 皇上爱惜娘娘，一时拿你撒气，别往心里去啊。
9: 皇上爱惜娘娘，就要拿咱们做奴才的撒气吗？
8: 说话没失了分寸，让皇上听见可就不止掌嘴了。
9: 娘娘，奴才斗胆向娘娘讨个赏。娘娘这般的恩福双全，随便赏奴才个什么，也好让奴才沾点喜气儿啊。
6: 要赏就赏个大恩典，还得皇上来给才体面呀。
2: 从前你们俩受了极大的委屈。 既然今天贵妃开口了，
1: 朕就把景熙正式赐给你做妻子，你可要好好待人家。
0: 谢皇上，
2: 多谢皇上娘娘厚爱，奴才一定，奴才一定对锦溪好。
0: 还杵着做什么？
2: 多谢皇上，多谢娘娘。
0: 赶紧问他们要酒喝去，娘娘。
1: 你先好好歇息，朕晚上再来看你。
0: 臣妾恭送皇上。恭送皇上。
3: 方才静妃娘娘过来看过，小主可要见一见。
4: 眼下我也乏了，你去回静妃的话，谢她的盛情，待我好些，再亲自请她来小聚。按我的话去回吧，眼下谁来我都不见。
3: 是。
5: 一个小公主，一个小阿哥，一样的可爱，太后高兴的都看不过来了。
6: 这样的喜事，就算眼睛看花了也是高兴。抱怨一点，别沾了哀家的病气。
7: 熹贵妃的龙凤胎是早产的，你们要好生照看着，不许有一点闪失。
6: 是。名字都取好了吗？
1: 六阿哥叫鸿雁。哦，
6: 让我看看六阿哥。哎呦，好孩子，白白嫩嫩的，不像皇帝生下来黑黢黢的。
1: 熹贵妃白，所以生下的孩子自然白嫩。公主还没有定封号，让熹贵妃自己去想吧。
6: 也好，阿哥的名字你定，公主的名字他定，就等惠嫔的孩子生下来，名字哀家来取。
0: 如今双生子落地，臣妾的清白也可分明了。
1: 外头再有什么流言蜚语，朕定严惩不贷。
0: 臣妾能再陪伴四郎左右，诞下孩儿，已是上天庇佑，臣妾没什么可抱怨的。
1: 你是谨言慎行，别人却怀疑你腹中的孩儿，终究朕是理理后宫的舌头。
0: 后宫的事再大，也不过是女人之间的事情，自有皇后娘娘做主，皇上又何必要趟这趟浑水，反叫人落了偏心臣妾的口实。
1: 朕就是要他们晓得朕最疼的是你，这样他们就不敢再轻视你半分。皇后从前也是担得起贤德二字的，如今也是耳根子软了，不知是否是岁数大了的缘故。
0: 至近至远东西，至深至浅清晰，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只要四郎时刻相信嬛嬛，那咱们

0: 姐在时有几块上好的羊脂玉给了臣妾，臣妾已叫工匠连夜赶工，制成了一双玲珑玉臂给两个孩子保平安用。
1: 他的东西自然是极好的，给孩子用也好，难为你舍得。
0: 姐姐之前留给臣妾的念想之物不少，臣妾都时不时拿出细看一番，也是姐妹间的情分。
1: 这是自然，朕有数月不曾去看过皇后了。
0: 臣妾人老色衰了，远不及年轻的妃嫔们体健适宜生育，皇上闲暇时多去年轻的妃嫔那儿走走，别总把自己关在养心殿看折子见大臣。臣妾今早出来时在整理姐姐的遗物，才整理了一半便放在那里，趁天色还早，臣妾先行告退。
1: 去吧。

0: 萧南王有七个子女，萧玄只是其中之一，在他们这种人眼中，并没有什么骨肉亲情。萧玄可以死，但萧南王却也不会善罢甘休。萧玄被抓，他的命在我们手里。
1: 我登基以后会追封他为太子，不如我追封你为太子妃，和他泉下相伴呢？

0: 恭送皇后娘娘。
1: 你的脸是怎么了？
0: 啊，是奴婢自己做错了事情。
2: 飞文，别浇花了，去把这个月的份例拿来。
0: 是。
2: 哎，飞文，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姑姑，浣碧姑娘吩咐我去内务府拿份例。
2: 是吗？我也要去呢，一起吧。
0: 嗯。

0: 礼部给公主定了三个封号，你喜欢哪个？
1: 礼部自然是挑好的字眼来凑，都是一样的。公主性子沉静，倒是鸿雁只怕是个顽皮的。
0: 朕倒觉得皇子活泼开朗些好，同时总是老气横秋，见了朕就像老鼠见了猫。
1: 皇上自己要做严父，不怪孩子害怕。
0: 朕答应你，在他们面前只做慈父。你也正经想想，咱们的公主择个名号才是。
1: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公主的封号便叫灵犀，可好？
0: 灵犀，灵犀，朕与你十年来心有灵犀，咱们的女儿就是灵犀公主。
2: 皇上，小主，阿哥和公主到了该喂奶的时候了，乳母要抱出去了。
0: 嗯，
1: 好，
2: 是。
0: 这丫头跟了你许多年，倒是长得与你有几分相似了。
1: 这话从前皇上就说过，说浣碧的眼睛长得像臣妾。
0: 从前浣碧只是有几分姿色罢了，纵使眼睛像你，也是个只知传红着绿的丫头。如今年岁大了，在气韵上倒与你有几分相似。
1: 皇上今日是怎么了？对着臣妾的一个侍女这样称赞，美得叫人笑话。
0: 做额娘的人了，反而小气起来。浣碧若不是你的近身侍女，朕还未必肯说这几句话。不过是看见浣碧想起龙月来，那孩子越来越大，

0: 样子倒有些像你。等龙月再长大些，朕就让他回来，不叫你们母女分离。
1: 龙月喜欢这个小兔子吗？
2: 额娘，我想要小老虎。
3: 哎呀，小老虎太难捡了，额娘不会呀。
2: 额娘都会，额娘什么都会。
1: 好，为了我家龙月，额娘什么都会，小老虎也学着捡。
4: 给娘娘请安。
5: 啊，起来吧。
4: 谢娘娘。贵妃娘娘说前几日没有得空，今日正赶上天气好，想要娘娘到永寿宫去一聚呢。
5: 好，你先去吧，我即刻就去。
4: 是。
6: 娘娘要带着公主过去吗？
5: 龙月，你在这里等着额娘，额娘去去就来。赶快哄公主睡午觉，我去去就回来。
4: 是。

贵妃来了，贵妃娘娘，姐姐坐。

0: 今日难得有空，咱们姐妹好好说说话吧。
1: 贵妃娘娘喜得龙凤双子，要应付宫里的礼仪琐事，只恨不能分身，我哪敢前来打扰呢？
0: 姐姐如今都成我娘娘了，看来真是要生分了。
1: 纵然是妹妹客气，到底是尊卑有别。继华贵妃之后，妹妹任贵妃之位，实在是实至名归的呀。
0: 若论起品德资历来，难道姐姐就做不得贵妃吗？
1: 贵妃也不都是一样的。我记得妹妹离宫之后，皇上有一次提起妹妹，还大赞在御花园中初遇妹妹的景象。他赞妹妹莞尔一笑，嫣然无方。这些年，皇上对妹妹是念念不忘啊。
0: 年轻的时候，谁不是容色倾城？只是红颜弹指老，不过是眼睁睁看着君恩如流水，匆匆不回头而已。
1: 后宫中的女人，过得好，过得不好，都是如此一生罢了。好在皇上心里是有妹妹的。
0: 姐姐一向慧智，又对世事洞若观火，既然明知皇上对我不薄，姐姐又为何要与我作对呢？
1: 你已经知道了。
0: 锦汐与苏培盛一事，便是姐姐告诉皇后的。他们都是谨慎的人，唯一的破绽便是那枚柳叶核心的璎珞，曾被姐姐看出是锦汐的手艺。当日在场之人，除了我，唯有你和梅庄。而那段时日，姐姐曾出入景仁宫次数不少。
1: 贵妃娘娘冰雪聪明，既然已经知道，何苦又来问我呢？你知道也好，省得我终日悬心，寝食难安。这次是我害你，终是我对你不忠。
0: 姐姐不争圣宠，又甚少与人交恶。当年华妃独大时，亦可忍辱保身，今日种种，不过是想留住龙月在身边。
1: 若无龙月，我这后半生怕无半点欢愉了。妹妹，你自服侍皇上圣宠有我，哪里知道我这深宫寂寞的感觉？你知道吗？我宫里一共有326块砖石，可是这每一块我都抚摸过无数遍了，其中还有31块已经出现了细碎的裂纹，否则我将如何度过这漫漫长夜呢？其实我早就知道，我不过是皇上制衡华妃的一枚棋子罢了。
0: 这些话姐姐从没说过。
1: 那时候你把龙月托付给我，我一则是为有个依靠，二则是想打发这长夜寂寞。可是这些年，我一直将龙月视为我亲生骨肉，我从来没有想过你会回来，你还能回来？
0: 姐姐可知，姐姐来往景仁宫之事，并非我自己探知。而是皇后故意透露此事，若皇后真为姐姐好，自然不会让任何人知晓，可消息却平白无故地传到了我这里，姐姐细想便是。
1: 皇后是故意让你知道的，她想让我们互相残杀。妹妹，请你相信我，我不是真的要害你，我只是想让龙月在我身边再多几年，几年而已。我答应过皇后，只干这一次，唯这一次。可是就这样， 我还是掉入皇后的鼓掌之中。无论是借你的手扳倒我，还是借我的手扳倒你，对于皇后而言都是有益无害的。
0: 姐姐未必没有想得周全，只是为了龙月才不得不冒险行事。慈母之心真可叫人盲了眼睛，蒙了心智。
1: 除了你便是皇后，我没有别的选择。事已至此，我无话可说，悉听贵妃娘娘处置。
0: 那么就请姐姐替我抚育龙月，直至公主出嫁。
1: 可是龙月是你亲生骨肉，你怎么肯？
0: 红颜与灵犀已叫我自顾不暇，而龙月却视你为生母，我若强行把她养在身边，那才是真正断了我与她的母女情分。
1: 有妹妹这一句话，我当拼全力爱护龙月。
0: 姐姐对龙月拼尽全力，即便我这个生母也自叹不如。

0: 我相信姐姐能替我抚育龙月，等于在帮我保全这三个孩子。谢谢。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熹妃钮祜禄氏，披朝疏会，敬慎持功，养成皇太后慈谕，晋为熹贵妃，钦此。
0: 谢主隆恩。
2: 此为贵妃之金册金宝，请娘娘敬受。谢皇上。
3: 皇上驾到！
4: 皇上，
5: 万福金安。
0: 起来吧。谢皇上。皇上怎么来了？
6: 朕等不及。

0: 要见你，与其在景仁宫苦等，不如和你一起同去。
1: 今日胜利，愈发不能失了礼数。皇上，请上轿辇，臣妾随行就是。
0: 嬛嬛时时不忘劝辇之德吗？
1: 从前不敢忘的，如今更不敢忘。
0: 当日温泉新浴，你也是和朕说这般的话。
1: 皇上还记得？
0: 朕永志不忘。
2: 熹贵妃钮祜禄氏得天所授，承诏内为，望今后修德自持，和睦恭维，勤谨奉上，绵延后嗣。
1: 承教于皇后，不胜欣喜。

0: 熹贵妃聪颖明慧，善识大体。皇后的身子一直不大好，也该好好将息。朕打算将协理六宫之权交于熹贵妃，宫中琐事皆由她来打理，皇后以为如何？
1: 那自然是好的，只是臣妾虽然身体有些不适，可熹贵妃也要照料一双儿女，不日胧月公主也要接到永寿宫抚养，只怕熹贵妃会忙不过来，百上加斤。
0: 朕和熹贵妃商量过了，觉得胧月由静妃抚养甚好，不必再挪动了。鸿雁和灵犀就由乳母照料，熹贵妃费不了多少功夫。
1: 倒是臣妾多虑了，只不过熹贵妃头次料理后宫之事，这些事说多不多，说小也不小，不免有些吃力，不如
2: 皇后娘娘所言极是。臣妾到底年轻，不如诸位姐姐阅历丰富。端妃姐姐最早入宫，静妃姐姐曾协助皇后料理后宫多年，臣妾很愿意向两位姐姐讨教问询。
0: 你肯如此想就最好了。皇后还有什么要叮嘱熹贵妃的吗？
1: 熹贵妃，以后你是妃嫔之首，既要勤勉于宫闱之事，也要好好的侍奉皇上，给皇上再添几位皇子。
2: 臣妾是皇后一手调教，绝不辜负皇后期望。
0: 跪久了膝盖疼，快起来吧。
2: 谢皇上。
0: 好好的用你的熹贵妃金宝，如今她可不是一块冷冰冰的金疙瘩了。
1: 臣妾要去更衣，就请皇上和熹贵妃先去崇华宫接受妃嫔叩拜吧。郎情似酒热，妾意如丝柔，酒热有时冷，丝柔无断绝。臣妾但愿皇上待熹贵妃之心亦如丝柔无断绝，且请皇上饮尽此杯。

0: 都坐下吧。朕今晚去你宫里。
1: 今日是鸿雁灵犀满月，臣妾怕龙月这个做姐姐的会吃醋，不如皇上替臣妾去静妃姐姐宫里陪龙月，龙月一定高兴。
0: 也好，总不能叫龙月觉得有了弟妹，朕就冷落了她。

0: 珠穆宝去喂奶了。娘娘，这贺礼实在是太多了，一时半会儿还真挑不出来。你眼光好，只挑你看得上眼的告诉我。这靖康郡王府送来的，是一副12把的泥金真丝绡米竹扇，奇就奇在那竹骨触手生凉，跟玉似的。啊，还有这个。 沛国公府送来的文溪辟毒块，虽说银块也能测毒，可远没有这个稀罕。
1: 用毒之人最狠毒无比，防不胜防。到底是沛国公有心思？哎，
2: 可是沛国公孟家？
3: 是啊，
1: 他家的小姐孟静娴，原是要只给十七爷的那一位，也不知出嫁了没有？哦。
2: 还没呢，孟小姐一心思慕十七爷，至今都不愿出阁，都成老姑娘了。
1: 以为等成老姑娘便能驾驭十七爷了吗？天下养不完爷的女子那么多，恐怕王爷连她的眉毛鼻子都没看清过吧？
3: 你何必动这么大的气？说话也忒刻薄了。
2: 奴婢就是看不惯她这副样子，生怕别人不知道她等着十七爷似的，叫王爷难堪。
3: 这贺礼送来送去就这些东西，把那些寻常玩意儿收起来，留着赏人。别的也就算了，这果郡王府送来的珊瑚手串，奴婢瞧着真是精致的不得了。掌上珊瑚连不得，却叫一座上样画。小主。
4: 左右皇上今晚宿在静妃那儿，梅姐姐身子不舒服，咱们去看看她吧。熹贵妃吉祥，
2: 请叫。
3: 宁贵人同安。
4: 贵人好雅兴，出来散心呢。出来逛一逛，等下回去把我的团容休息遍了。贵人的团容极是可爱，不知长大了些没有。娘娘若有兴致，不如一步去嫔妾的春喜殿坐坐，不知娘娘肯不肯赏脸？但娘娘动辄无数人跟着，只怕把嫔妾的团容给吓得不敢吭声了。娘娘知道。
3: 团容最妙的便是她的叫声。今晚夜色如醉，若不趁兴同游，当真是辜负了。浣碧来扶我。难得贵人相邀，那本宫就去贵人处坐坐吧。你们都不许跟着。
4: 娘娘别小瞧这把匕首，嫔妾曾被一只不知好歹的豹子所伤，嫔妾便偷偷潜入那豹院，割断那豹子的喉管。碧姑娘若不小心叫出来，嫔妾手中的匕首也会不小心割断熹贵妃的喉咙。何必吓唬浣碧？你把本宫骗到此处，又许浣碧跟着，自然是有万全之策。
3: 娘娘好聪明，所以嫔妾即使在这里失手杀了娘娘和您的侍女，前头便是焦炉馆，我大可推到祺贵人身上。反正祺贵人想杀娘娘的心不是一日两日了，嫔妾大可成全她。难道宁贵人与本宫不是结怨已久吗？否则何必让团容？
4: 引来那么多猫，来要本宫和腹中孩儿的性命。既然娘娘一早猜到，还能隐忍嫔妾这么久吗？
3: 本宫也不想为难你一片痴心。你是皇上的宠妃，若因果郡王而杀了本宫，未免太不值了。
4: 你知道了。
3: 贵人爱合欢花，愉悦自己的性命。

0: 有人告诉本宫，昔年你孤苦垂死之际，是他请了太医来救你。可他若知道自己救了个蛇蝎女子，不知会作何感想。
1: 难为王爷昔日救你，你竟如此狠毒，也配喜欢王爷吗？怎么方才你家小主说我害他之时，你不曾激怒？说起王爷，
0: 你便如此情急，你。
1: 妖孽，我是妖孽，那熹贵妃岂不成了妖孽之首了？既有甘露寺的缘分，何必得陇望蜀？师妹重回皇上身边，难道在娘娘心中，天家富贵就真的胜过于王爷的一片倾心吗？我自认识王爷，只知他是天底下最英勇潇洒的男子，从未见他如此受挫，潦倒憔悴。
0: 娘娘自回宫那时起，我就开始疑心，直到那一日中秋家宴，
1: 那日偷听的人是你，哼，是我又怎样？你觉得我不配喜欢王爷，对吗？但你熹贵妃更不配。我若杀了你，只是这天底下又少了一个负心的人罢了。我家小主要是有什么差池的话。
0: 你便是要了王爷的命，这些年来，只有王爷对我最好，所以一切让他伤心的人都该死。
1: 你若不容我，只怕也伤了他。不是我不容你，是天下不容负心之人。
0: 你可怎知？有时这复辟不复，要见心多了。
1: 哪儿来的？这是哪儿来的？ 这珊瑚手串曾是数年前王爷从南海求得的心爱之物，从不是人，为何到你手上？这话你应该问这手串的主人。王爷，你又不欠他的，为什么对他如此放不下？罢了，王爷既然把心都掏给了你。 你若还有稍许良心，就该日日自责。王爷对我的那点好，在你看来，或许根本不算什么；但于我，亦是这毕生不可得的温暖。我今日就放你走，就算报答王爷新年之恩吧。真是个疯子！
2: 宁贵人，也是知情知性之人。
3: 熹贵妃真是好福气啊！一对龙凤胎算是保了她一世的荣华富贵。
4: 生下来算什么本事？养得大才算本事。
3: 齐妹妹这话说得好轻巧。
4: 当然轻巧了，安嫔姐姐不祥，惠嫔怀着胎都忌讳着您。要是有您去熹贵妃宫里多晃晃。
3: 熹贵妃的孩子还活得了吗？
5: 都闭嘴！一个一个嘴上功夫了得，却哄不住皇上。熹贵人，你解了禁足后，却再不得皇上的宠爱啊！安嫔，你被天相所困那么久，却毫无自救之力。一个一个帮不了本宫，还要起内讧，要你们有什么用？
4: 好好用些心吧，否则这后宫便是他甄嬛的了。贱货，跟我争高低！安嫔，你这样卑微的身份，跟我平起平坐那么久，我也算是忍够了。哼，
6: 小主。安神汤炖好了，您喝了睡吧。

0: 小主，你怎么了？我的嗓子，我再也不到得宠了。宝娟，小主，一定是有人故意害您的。小主，奴婢去告诉皇后，奴婢请求她放咱们。不许去！我当得宠，全靠这副嗓子了。若是被人知道我嗓子成了这样，皇上肯定不会再喜欢我了。当时我就成了一枚弃子。
1: 一枚弃子，宝娟，记住，我只是得了风寒，很快就会好的。
2: 奴婢知道了。娘娘，您看，
3: 张姐，
4: 玉容，二小姐，
5: 给娘娘请安。
2: 玉容，给姐姐看看，一别数年，如今相见是高兴事儿。
0: 张姐怎么反而哭了呢？毕姐姐，二小姐长高了不少呢。
2: 皇上为娘娘高兴，特意请娘娘的家人入宫来相见。皇上还说了，请二小姐安心的在宫里住下，只当陪娘娘。
0: 怎不见本宫父母呢？他们可也来了？
2: 老大人还在京中养病呢。皇上已下旨召夫人入京。
0: 为着叫娘娘宽心，二小姐日夜兼程的先过来了。想必不多几日，老大人和夫人也能在京中相聚了。
2: 皇上的心意本宫心领了，只是本宫家父仍是罪臣。皇上虽开恩，召了两位老人家回来，可又有什么意义？倒叫他们奔波劳碌。
0: 皇上虽未让老大人官复原职，却已叫人修缮了娘娘家从前的宅子。
2: 好让老大人和夫人能留在京里颐养天年呐。
0: 本宫明白，明日自会前去谢恩，你且退下吧。
2: 是。哦，还有一桩事。十七爷说，娘娘册封之喜，旁的东西也就罢了，只把您回堂内所有的合欢花都赠与娘娘。王爷说，合欢花最能安五脏和心智，娘娘日后折来赏玩也好，熬粥补身也好。
0: 总不辜负了，就是。
2: 王爷的心意本宫心领了，你替本宫谢过王爷。
0: 哎，
2: 这位王爷心思倒也别致，不似寻常俗物，只懂送些金啊玉啊的。
0: 好，二小姐头一日入宫，不知道咱们十七爷心思奇绝的地方多了去了。<笑>
6: 娘娘方才没回来，奴婢已经差人把宫中的永宝堂打扫出来，给二小姐居住了。
2: 也好，都别站着了，快进屋吧。
6: 皇上昨夜批了一夜的折子，太辛苦了。熹贵妃忙于照顾一对儿女，不便服侍皇上。后宫还有许多年轻的妃嫔都很好。
7: 皇上也可以经常走一走。朕听说，安嫔吃伤了东西，嗓子已然倒了，恐怕再也不能唱了，真是可惜。
6: 原不过是着了风寒，将养几日便好，谁知药吃下去反而伤了喉咙，只怕以后连话都不能好好说了。
7: 那就让他好好歇息吧。朕倒是 有日子没去惠嫔那儿了。如今嬛嬛已经生育，就等着眉庄的好消息了。嗯，
6: 姐姐，
2: 是谁？
6: 姐姐，
8: 落轿。
6: 熹贵妃金安。 数月不见，姐姐不记得玲珑了吗？倒
8: 不是不记得，只是见妹妹身子如此单弱，想必心寒，尤胜天寒。
6: 玲珑见惯了世态炎凉，习惯了人心清简，不怕心寒。
8: 皇上令妹妹静养避世，以免招惹事端。
6: 怎么，妹妹倒出来了？
8: 旁人嫌我不祥。 姐姐却最清楚我是否不祥，哪里不祥？
2: 本宫不过一句闲话，安妹妹怎么就说自己是不祥之身了？

0: 这般自轻自贱，当真是叫本宫伤心。且既然不便出门，为何还装了这么多心思在心里？妹妹今日如此境地，安知不是素日操心太过？
1: 姐姐本知我是清简之人，世上贵人之多，难免将我更清简些。玲珑只能自强。自强当然好。
0: 只是别用错心机，罔顾性命就好。人心不足，机关算尽，往往过分自强，变成了自枪。如今在宫中，论谁能强过姐姐呢？也没有比玲珑更无用无依的人了。姐姐是最有福气之人，玲珑只有沾沾姐姐的福气，便能化险为夷。有了姐姐，我还怕什么呢？
2: 妹妹吉言，本宫自然记得，妹妹对本宫是何等姐妹情深，必然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绝不辜负。妹妹也是如此。听她这声音，这把嗓子是真的废了。
1: 不知是天意还是人为，小主，现在他已失宠了，我们正好无声无息地了结了他。在宫中，死是最好的解脱。他深受皇宠多年，又性子要强，如今他失宠受辱，当真比死还叫他难受百倍。哼，
2: 奴婢明白了。
3: 奴婢一定会知会各宫娘娘、小主，让他们好好关照安平。你们干什么呀？干什么呀？在娘娘房里这样捣乱，别提了，别提了。
4: 我们也是为安平你好，连皇上都说你晦气。
3: 我们姐妹特意去宝华殿给你求了符纸和符水来驱邪，哎，多贴点啊，被子跟柜子都别忘了。
5: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别散了，别散了，你们都疯了吗？娘娘就算不祥，也轮不到你们来演喜供场呢。
3: 安嫔不祥，连累后宫，自然人人都可以管。符纸不烧，又怎么会有效呢？快烧吧。
0: 小主，甄嫔和康常在果然去演喜宫闹上了。皇后知道了吗？大
3: 约是知道了，但是皇后却没有过问。别理他，日后还有的闹呢。
2: 小主，煤炭火了，您先抱个汤婆子暖暖吧。
0: 只有那点热水了，还要用来喝水洗脸，哪能用来抱汤婆子？
4: 又下了几场大雪，天气越来越冷了。能盖的被子奴婢都给您盖上了。若是没有地笼，可真要冻死了。
0: 咱们若是冻死在这儿，可有人知道？
4: 小主，安嫔娘娘近来可好？我和甄嫔惦记着您呢。你们
0: 又来做什么？
2: 姐妹一场，知道安嫔你煤炭过冬，特意给你送来，拿上来吧。点上吧，煤炭火这冰天雪地的，可怎么熬过去啊？只一点，安嫔你得明白，今时不同往日，我们姐妹也没什么好炭能送的，您就将就着用吧。
4: 别点了，别点了，呛死人了！快点上，不点怎么能暖和？
6: 本宫以延禧公主位的身份，命你们退出延禧宫，不得在这里胡闹。你还
4: 以为自己是得宠的安嫔呢？省了吧，你现在的日子过得连我的宫女都不如，少拿这鸡毛当令箭。
6: 闹什么？太后卧病，需要静养。 谁敢在这胡闹？
7: 皇后娘娘听说了延禧宫的事，

0: 叫奴婢传来口谕，延禧宫的宫女不能护主，罚俸一个月。康常在甄嫔身边的人，不能劝诫小主雪天胡闹，罚俸三个月。
1: 是
2: 是。
3: 哼，快带着走。
0: 小主安心吧，娘娘虽然也在困顿之中，可是从来没有忘记过小主。这不，让奴婢带来了棉被和炭火，小主也好安心过冬了呀。
4: 多谢娘娘恩典，抱雀收下吧。
0: 是。小主自打嗓子坏了以后，皇上可就再没提起您呢。小主也该想个新的出路啊。娘娘，
5: 都好了吗？
0: 都好了。
5: 锦上添花有什么意思？雪中送炭才让人记得好处呢。
0: 奴婢把该讲的话都讲给安嫔听了，但愿她能受教。
5: 一个人只有到了绝境才懂得反抗，才懂得义无反顾。本宫让你教他是成全他。反正祺贵人已经下手了，安嫔的嗓子也很难再好了，本宫就干脆让他全坏了吧。连宁贵人的鹦鹉都懂得吟诗了，他也该想想别的出路了。
0: 娘娘圣明。

0: 这是太医院为小主所制的仙润膏，小主就算瘦下来了，皮肉也不能松了。
1: 嗯，腰上多抹一点儿。
0: 嗯，小主，涂好了。
1: 宝娟，你去帮我。
0: 小主，小主你怎么了？小主，小主。
2: 安平在延禧宫晕倒了。
3: 太医去瞧了吗？
2: 去瞧过了，可是走到门口，安平却硬是不让进去瞧。听去请太医的小宫女说，安平是节食过度晕倒的。
3: 她好好的节食做什么？
2: 听说那安平自失宠以来，便日日在无人之处偷偷的苦练冰息。
3: 安陵容也算有心，竟想到以此来争宠。历代大清皇帝都对冰溪青睐有加，年年都要举办冰溪演出，钦定冰溪摔跤、满语、骑射为大清国俗。听说先帝的御前侍卫中就有通过苦练冰溪而平步青云的。
2: 娘娘此番预备如何应对？
3: 根本就不用应对，她这是自寻死路。
2: 自寻死路？奴婢愚昧。
3: 那冰溪若无童子功的功底必然不成，而冰上起舞则要求舞者身段轻盈，柔弱无骨，这更非是一朝一夕可以练成的。安陵容虽然纤弱，但数年养尊处优下来，怎还有轻盈之态？难怪要出节食这一招了。
2: 娘娘所言极是，
3: 节食既损容貌又不能立刻见效，想来他现在也是心急如焚吧。
2: 嗯，
3: 其实倒也有立竿见影的法子，若是有人告诉他，他必定如获至宝。
2: 那可万万不能让他知晓此法。
3: 咱还偏得让他知道，昔年赵飞燕得宠于汉成帝，身段轻盈能做掌上舞，便是服用了药物鸡西丸的功效，把此物塞到肚脐眼里，融化到体内，可使肌肤胜雪，身量轻盈，容貌格外光彩照人。只不过有一位麝香在里头。
2: 麝香一味可是大损女子躯体的，不仅会使女子不孕，就算是怀了孕的

0: 是腹中胎儿早早的夭折。那安嫔是最懂香疗之人，此法恐怕瞒不过他。
1: 我知道瞒不过他，我也不想瞒他，用不用全在于他。
0: 不过奴婢倒是听说，以杨花煮汤洗涤，可以解麝香的阴毒。不知道安嫔会不会也知道此法？
1: 若真有此神效，昔年飞燕何德掌握天下大权，怎么煮尽天下杨花也不见他有生育呢？叫他知道也好，只当杨花有效，用起来更肆无忌惮了。
2: 西鸡丸拿去给安嫔了吗？
3: 安嫔看见二话不说就用了。
2: 他倒听话，
3: 听说娘娘还没赏他，他自己就已经悄悄向太医院求了。
2: 看来他倒真的不想要孩子。
3: 那不正好吗？省得咱们费手脚了。
2: 是啊，没孩子的人本宫用着安心。
4: 这药丸功效显著，小主这些日子确实先瘦了不少，只是这药太厉害了，奴婢担心。
5: 有什么可担心的？明儿就是除夕了，我知道它里头的麝香含量有多少。
4: 奴婢泡了一锅杨花汤，娘娘快去泡着吧。
5: 反正这些年喝下的各类汤药也不少，泡不泡都一样。
4: 小主一直没能怀上皇上的孩子，看来您得想想办法。
5: 受制于人，连怀孩子都不能自己拿主意，你知道我有多恨吗？可是宝娟，我没有办法，我不得不听皇后的。

0: 年冰溪才好看，那出哪吒闹海极得本宫欢心。
1: 太祖皇帝就善于走兵，他带人出战，走兵比马队还快。
2: 听说皇上当年还是四王爷的时候，年年冰上比骑射都能拿到好彩头。

0: 朕与你也是结缘于梅花。
1: 皇上还记得？
2: 香中别有韵，清极不知寒。逆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皇上可还记得姐姐刚入府时，常常吟这首诗啊？
1: 想不到纯元皇后也和臣妾一样，欣赏梅花孤洁之姿。
0: 纯元与你同是，性情纯净之人。

0: 皇上万福。
1: 你这嗓子还没好吗？
0: 臣妾吃伤了东西，恐怕是不能好了。
1: 身子还没好就穿得这样单薄，手都冰凉了。苏培盛，去朕的貂裘来。天寒地冻，不要冻坏了身子。可惜了你的嗓子。
2: 失之冬雨，收之桑榆。安嫔虽然损了嗓子，可方才冰上一舞，真是赛过飞燕呢。本宫看安嫔称得上为“冰上飞燕”四个字。
3: 臣妾想起当年熹贵妃跳的惊鸿舞，也是恍若天人呢。
1: 当日熹贵妃做惊鸿一舞，爱妃一事翩然生姿，各有千秋，是朕的福气。
0: 臣妾怎敢与熹贵妃娘娘并肩，不过是东施效颦罢了。
1: 朕忘了问了，你怎么会到这儿来？
0: 臣妾实在思念皇上，想着能远远看一眼皇上便心满意足了。臣妾无福伺候皇上，今日能为皇上一舞，已是三生有幸。既是不宜出门之人，无以避，还请皇上降罪，臣妾自甘领受。
1: 好了好了，留在朕身边过年吧。熹贵妃已经安然生下皇子，这是蓉儿。

0: 慧萍生产之前，你别去她的碎玉轩。
1: 臣妾谨遵圣意，只是臣妾与慧萍姐姐情同姐妹，却不能亲自去照拂，实在心中有愧。
2: 狐媚。

0: 连夜河。
1: 这些日子，皇上一直宠着安嫔。再这样下去，凤妃也是指日可待。
0: 也真难为了她。容貌呢，不是一等一的出挑，还是那样的家庭，又没有子嗣，竟也熬到今天这位分。
2: 她不就是一味的装可怜吗？偏偏皇上又是这样喜欢的不得了。
1: 不只是皇上，换做天下男人，个个都喜欢的不得了。
2: 小主这镯子一直收着，怎么今儿取出来了？
1: 这东西还是原来皇上赏的，如今这样的好东西已经少见了。等一下你亲自拿去延禧宫送给他吧。
2: 如今上贡的翡翠一年不如一年了，小主却让奴婢拿去送给他，奴婢只可惜了这么好的翡翠。
3: 什么可惜不可惜的，也说给朕听听。
4: 皇上万福金安。外头的奴才好不懂事，皇上来了也不通传一声。
3: 朕怕你在午睡，就没吵你。没想到你们主仆正在说悄悄话，快起来吧。
1: 臣妾正在让浣碧找东西呢。皇上瞧瞧好不好？
3: 这仿佛是朕上回赏你的东西，你一向不舍得带，好好的寻他出来做什么？
1: 正因为臣妾不舍得带，才要拿出来去送给安妹妹。连浣碧都说，这样好的翡翠若不配美人，放着也可惜了。
3: 皇后也赏了不少东西，光内务府封的东西也够丰厚的了。
1: 安妹妹的东西丰厚是一回事，臣妾的心意又是另外一回事。只是要拿着皇上赏的东西去借花献佛了，还得要问问皇上依不依呢。
3: 朕倒瞧着最近你手上多了个珊瑚手串，倒是挺好看的。
1: 珊瑚原不是什么名贵的东西，只是安妹妹喜欢翡翠，臣妾才投其所好。皇上倒替安妹妹念着臣妾旁的东西了。
3: 蓉儿出身不高，胆子又小，宫里不喜欢她的嫔妃多了去了，唯独你这么多年与她情同姐妹，实在难得。嬛嬛，有件事朕有些为难。
1: 嬛嬛未必能为四郎解忧，可是很愿意听一听。
3: 是你父母恐怕不能很快入宫来看你。
1: 为什么？
3: 寡儿家事联络群臣反对，上谏说朕因宠失政。
1: 其实皇上未必不知道，当年臣妾母家之事大有莫须有的嫌疑，而且皇上也要为鸿雁的将来考虑，总不能让他的外祖父永远是罪臣。皇上能否考虑重查当年之事？
3: 齐贵人在宫里并无什么大错，寡儿家氏一族也暂时无隙可查，若贸然翻查过去之事，只会让朝廷动摇不安。
1: 臣妾可以等。
5: 贵妃嫂嫂，
1: 天气还凉，贝勒怎么穿得那么单薄？该加些衣裳才是。
5: 多谢贵妃嫂嫂关照，刚才

0: 在寿康宫给太后请安的时候，太后也提醒了我，只是我觉得太过保暖会让人意志软弱，故而选择了单薄些的衣服来穿。
1: 长姐叫我好找，再不回去鸿雁可要哭了呢。
0: 这位小主未曾见过，不知是……
1: 难不成略平头整脸些的都要嫁给皇上吗？我偏不是。
2: 什么嫁不嫁，女孩子嘴里竟没半句遮掩。贝勒不必讲。

0: 难怪王爷错认了我。想来这宫中略有姿色的都是受皇上雨露恩惠的人，以致王爷如此猜想。
1: 玉娆越来越放肆了。
2: 姑娘如此心高气傲，连皇兄富贵也视作无物，看来唯有十七哥的盛名才能入姑娘的眼了。
0: 怎么，唯有皇室公卿的男子才是好的吗？我宁愿嫁与匹夫草草一生，也断不入宫门王府半步。
2: 失礼，是我小看了姑娘。
1: 小妹素来口无遮拦，并非存心刁蛮，还请王爷莫要见怪。
0: 走吧，姐姐，走。
3: 你今儿是怎么了？怎么心里有什么事儿，老兜着笑不出来似的？
2: 我哪里想笑了？
3: 你有什么事儿还想骗我？哎，别藏了，跟你十七哥说说。
2: 看到一个姑娘，脾气大得很，而且啊，很瞧不上咱们。
3: 哼，咱们有什么好啊？不过就是出身皇家，保不齐还兄弟相残，被削了爵位的大有人在，没有什么可羡慕的。
2: 十七哥，别说这些丧气话，走。咱们赛马去，
3: 走，撤，
2: 撤，
3: 撤，撤，
2: 撤，
3: 撤，撤。
4: 娘娘，温太医来请平安脉了，
1: 快请进来吧。
5: 微臣给娘娘请安。
1: 不必多礼。梅姐姐胎气如何？
5: 惠嫔不出半月就要临盆了，数月来她静心养胎，胎气甚稳。
1: 虽然每每都听你说一样的话，但每听一次，心里的安稳便多了一份。这些年多少故人都去了，幸好还有你们在身边。
5: 是啊，幸好邀请的故人都还在。啊，对了，甄伯父的病已经见好转了，微臣得空去看看他，您放心吧。
1: 本宫出入宫禁不方便，父亲那边还得劳烦你。
5: 惠嫔平安生产之后，微臣会多去看看甄伯父的。
0: 长姐，
6: 啊，二小姐跑得好快啊，当心摔着。
0: 里面锦汐会照顾，你先出去吧。
6: 是，
0: 小允子在陪鸿雁玩纸鹤，姐姐要不要去看？可好玩了。
1: 你自己去看吧。
7: 给贵妃娘娘请安。
1: 苏公公。
7: 娘娘，皇上说午后请娘娘一同前往阿哥所探视六阿哥。
1: 知道了，还劳烦苏公公跑一趟。
7: 娘娘客气了。哎，碧姑娘不在，幸好，否则她听了可要心疼了。娘娘您是知道的，十七爷自入春以来身体就不大好，时常发烧，经太医诊断说是寒气侵体啊。谁知道昨儿午后跟慎贝勒去驰马，那马发了性，把王爷给摔了下来。
1: 啊，
7: 摔的倒是不重，只是半夜里身子又滚烫了起来。哎，奴才得赶紧去回禀太后一声，也好叫太后安心呢。
1: 这么大的事情，怎么没人来告诉本宫一声呢？
7: 娘娘忙于理会六宫之事，这种事怎么好来惊扰娘娘呢？何况王府之事自有皇后娘娘打理呢。
1: 哦，是，本宫是想着皇后娘娘身子才好，还要照顾太后那边，所以才多嘴问了一句。
7: 娘娘得会六宫，自然也关心王府的事，就算娘娘自个儿不上心，也得为了碧姑娘过问一二嘛。
1: 你赶紧去吧。
7: 哎，奴才告退。
1: 玉娆，我身子乏了，你去和鸿雁灵犀玩吧。

0: 劳烦你一次，可以吗？不是你去瞧过，我总是不安心。
1: 你还是放不下吗？他当年含情轻提也是为了我，我欠他太多了，只当请你帮我还一点吧。

0: 你担心他的身子，去瞧瞧他吧。我做不到的事情，你去也好，总会多一个人安心。
1: 朕的，只是奴婢应该怎么出去？你去告诉苏培盛一声，他会成全你的。
0: 小主有什么话需要奴婢带给王爷的吗？
1: 我没有别的话，你去吧。

0: 阿进，王爷醒了，快点拿茶来。
1: 王爷，您醒了。
0: 王爷，
2: 是皇儿让你来的吗？
0: 不，是我求着苏公公让我来的。
2: 多谢这些日子你对我的照顾。宫里还有事儿，你去帮皇儿吧，他一个人也不方便。
0: 不急，宫里还有锦汐吗？王爷身子不适，要是我没有把王爷照顾好，谁都不会安心的，那我就白出宫一趟了。
2: 随你吧。
3: 皇上这些天怎么没往后宫里来呀？前朝事情太多，加上要设军机处，皇上忙不过来。难怪呢，皇后这几天倒看着有些精神了。我听说齐贵人从外头请了个姑子进来讲经。怎么，宝华殿的法师不好吗？
4: 奴婢听说齐贵人总说自己身上不舒服，又说总见着那几个宝华殿的师傅，看着就心烦。错不过是请了国寺里的师傅来讲经吧？这些奴婢本该好好留意的。
0: 奴婢觉得这毽子这样就好了。
4: 只是今儿一大早，皇后就把奴婢派去给那些新来的宫女教规矩，谁知忙了一天呢，实在没顾上。
3: 罢了。
4: 对了，苏培盛今儿来说，王爷的体热退了，但还需要静养几天。又说，浣碧姑娘大概还要再留侍几天才行。
3: 有时，我还真有些羡慕浣碧。
5: 姐姐是羡慕浣碧能出宫吗？我瞧这永寿宫虽大，但是望出去的天四四方方的，总不及宫外自由。
3: 是啊，我羡慕浣碧时常能出。

0: 去逛逛。
1: 姐姐别以为我贪玩，我是心甘情愿留在这儿陪你的。哎，这凤仙花是花房培育出来的新种，叫醉胭脂，染在指甲上可好看了，也难得它们春日里就育出来，姐姐用着多好啊。
2: 给贵妃娘娘请安。
0: 起来吧。
2: 皇后娘娘，请您即刻前往景仁宫一趟。
0: 什么事啊？
2: 事关紧要，娘娘问皇后就是，奴才不便回答。
0: 备轿。
3: 婉仪的病才好，小心又惹了风寒。
4: 多谢。
3: 婉爷要是谢我，那就是见外了。
4: 你看那天上的风筝，看着飞得那么高，其实只有游丝一线牵着，多不牢靠啊。
3: 原来婉爷喜欢看风筝。
4: 不，我是觉得皇儿现在的处境就像那风筝。浣碧，我已经好了，你回宫帮环儿吧。
3: 婉爷不必担心，娘娘有皇上，有皇上的孩子，她什么都不怕。
5: 齐贵人，你一定要向本宫告发熹贵妃，还要本宫请来后宫众人，到底所为何事啊？
6: 臣妾要告发熹贵妃私通，秽乱后宫，罪不容诛。
5: 宫规森严，齐贵人不得信口雌黄。
6: 臣妾若有半句虚言，便叫五雷轰顶，永不超生。
7: 哼，我还以为是什么毒誓呢，生死之事谁又能知啊，以此虚妄之事赌誓，可见齐贵人不是真心的了。
6: 臣妾以贵儿家身一族起誓，若有半句虚言，全族无后而终。
5: 你既说熹贵妃私通，那奸夫是谁啊？
6: 太医温实初。
7: 温实初是熹贵妃的心腹，日日都要把脉的，若说日久生情也是难怪，更何况我听说熹贵妃初入宫时卧病许久，当时就是温太医诊断的。
6: 康常在好记性，原来孽情深重始于当日。
8: 两位妹妹怎么能如此揣测？熹贵妃入宫病重，由温太医诊治，乃是情理之中的事。温太医医术高明不说，与姐姐母家素日也有交情，入宫之后互相照应，也是应当的。怎么会有私通一说？
9: 如此说来，竟是青梅竹马了。看来齐贵人所说的，倒也不是全无道理。
10: 你们几个七嘴八舌胡言乱语，有何证据吗？
6: 臣妾当然有凭证，熹贵妃入宫前温实初还曾上门提亲。
3: 把陈四家的带上来。
5: 齐贵人你先坐下。
6: 是。
10: 奴婢给皇后请安。
5: 抬起头来说话。
0: 冰儿，你是冰儿？
6: 熹贵妃还认得她，她是我娘家府里陈四的媳妇，当年甄府获罪，所有奴仆全部充公变卖，要不是我家买了她给她口饭吃，现在早就饿死街头了。
0: 冰儿，有什么话起来再说。
10: 奴婢不敢。
6: 啰嗦什么？我只问你，昔日你在甄府当差，温实初是否曾向甄家大小姐，也就是你眼前这位熹贵妃提亲？皇后面前要大声回话，臣四没给你说规矩吗？
10: 选秀半月前，温太医曾上门提亲，不过不是当着老爷夫人面说的，是私下里到熹贵妃面前说的。

0: 熹贵妃答应没有啊？
1: 没有没有，熹贵。
2: 臣妾以为，如果熹贵妃和温太医有心的话，恐怕今日就不在宫中了。可见熹贵妃心胸坦荡，与温太医并无私情啊。
3: 哼，当日熹贵妃是看不上一个小小太医，但若熹贵妃从前并无半点意思，温太医又怎会贸然去提亲？可见是有青梅竹马的情分在的。
0: 臣妾不信青梅竹马，只相信缘分天定，百转千回也能相聚，绝非人力可改。
1: 齐贵人，本宫素来知道你与熹贵妃结怨已深，但是这口舌一声是非，断不可胡言乱语。如若真像你说的那样，熹贵妃和温太医有私情来往的话，那也要掩人耳目，不被人知道才行啊。
3: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事情做多了，总有露马脚的时候。永寿宫的小宫女绯闻就见过几次。
4: 绯闻，你什么时候看见了什么，听到了什么？现在都一五一十地跟本宫说清楚。
5: 那日娘娘和温太医说话，里头也没什么人伺候着，奴婢就陪着二小姐进去，谁知奴婢就看见温太医的手拉着娘娘的手，两个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静静地坐着。温太医一看见奴婢和二小姐进来，慌忙地撤了手。奴婢还瞧见温太医衣袖口子上翻出来一截，绣了一朵小小的五瓣竹叶。此后奴婢越想越害怕，怕娘娘来日知道奴婢看见了，要杀奴婢灭口，只好祈求齐贵人做主。
3: 你只是一个小小的宫女就看见了，那你看不见的时候呢，岂不是这样的事情多了去了？
4: 事关重大，请温太医来景仁宫问话。
6: 这
7: 小主即将临盆，太后说外头的任何动静都不能惊动您。
8: 让开，熹贵妃受牵连，我必得去看看。
7: 此事必定会惊动皇上，皇上再怎么说也会帮着贵妃，您安心养胎就是。再不然真有什么的，您再去也来得及呀。万事还是您腹中的胎儿要紧。
8: 那好吧。
9: 黄芪2000，东阿阿胶3000，党参5000。好，江公公。
10: 温大人，皇后娘娘请您即刻前往景仁宫一趟。
9: 下官从不侍奉景仁宫，不知皇后娘娘为何要传召啊？
10: 那就得问您了。温大人，请吧。
9: 啊，公公，今日还没有给惠嫔娘娘请过平安脉，万一耽误了太后娘娘的吩咐，这罪孽可就大了。
10: 那你想怎么样呢？
9: 容下官进去请过脉，即刻便与公公去景仁宫。
10: 去吧。

0: 娘娘的临盆之期就快到了，微臣在您的药方里面又加了几味药进去，能够确保娘娘在生产的时候一切顺利，痛处稍减。
1: 好，我见你神色匆匆，是要往哪里去吗？
0: 哦，太医院少了些药材，着微臣去办。啊，起风了，就不要再出门了，免得受凉。
1: 是，望你速去速回，我还有重要的事情找你。

0: 启禀娘娘，温太医到了。
1: 给皇后娘娘请安，给诸位小主请安。
2: 起来吧。
0: 温大人，得罪了。

0: 这绣纹很别致，是一直都有吗？
1: 微臣的母亲素爱翠竹，所以微臣的袖口都由家母亲自绣以竹叶，以表思亲之意。
2: 皇后娘娘，臣妾以为温太医袖口上的花纹也不是一日两日的了，但凡是个有心人都会留意看见的，这也说明不了什么呀。
3: 这就奇了，小小太医见了贵妃，怎么倒像进了自己家门一般翻了袖口面对面说话？如此下去，以后太医进了贵妃殿里，翻袖口的翻袖口，解衣裳的解衣裳，还有什么事不能做的？
1: 啊，那日是熹贵妃叫了微臣去问惠嫔的胎相，听得惠嫔胎相一切正常，一时高兴赏了微臣喝茶，是微臣在喝茶的时候卷起了袖管，失了礼仪，一切都是微臣的错。
3: 若非熹贵妃除你之外再不把太医院任何一人放心里，又如何会托付你去照顾与她情如姐妹的惠嫔？看来熹贵妃与你的情谊当真是不一般呢。
1: 小主，你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陪伴、探索、创造，与童年对话，让成长发生。
1: 你为什么要学跳绳？
2: 强健体魄。
0: 潮童天下，见证中国孩子的无限可能。
3: 慢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手握限定款慢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

0: 金光汇聚上海，这不只是一场时尚盛典，更是一场老友相聚、温情重逢的暖心聚会。
1: 是我的大师哥，
2: 我知道，行了。
1: 进学校来最红的就是他，
2: 最帅的。
0: 演员王安宇和老板的聊天太实在了，
3: 感觉自己现在很红吗？有结婚吗？
4: 但外公外婆可能就从3-4年前就开始了，因为年纪也上来了，都等着有抱孙子抱孙女。
5: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6: 我是贴心的家居，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
5: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最近2026中国时尚产业盛典在上海举行，红毯上星光熠熠，集结了横跨多个领域的重磅嘉宾。
6: 没错，胡兵、瞿颖、黄晓明、古力娜扎、陈丽君，还有邓亚萍、苏翊鸣这样的体育界代表都到场助阵，阵容跨度相当大。
5: 是的，最震撼的是四代国民超模同台集结啊，从初代到新生代，中国时尚产业的传承感直接拉满。
6: 而后台呢，则充满了好友相聚的烟火气，许久未见的老朋友们热烈聊不断，氛围感格外温馨欢乐。赶紧跟着我们的记者去独家采访看一下吧。
7: 活动当晚群星云集，好友相逢，话短情长，后台一时间也变得异常热闹。瞿颖和胡兵这对老友并肩登台时，所有的感动似乎都自动翻倍。
8: 今天是55岁，瞿颖姐也是55岁，然后她在年初的时候让我俩组成一个百岁组合。那么很多人说我们是中国银发族的世界名片，所以说我觉得永远不晚，然后呢继续努力，让自己永远保持在最好状态，即便是55岁了。
9: 颖姐，
10: 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运动，好好生活。
7: 老友重逢，岁岁如初，保鲜一定是绕不开的话题。
8: 有永远保持战斗力，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然后呢，不要想过去的你有什么成绩，就是永远怎么样在更大让自己更加能够在时代的这个轨道上能够运行。然后这个事情还是蛮重要的，就是时尚的精神嘛。当身边事物发生变化，我得有最敏锐的

0: 感知啊，这个跟你做了什么没有关系，是不是能够跟得上在线这件事情就很重要。在新媒体的这么发达的情况下，显然我是上个世纪的艺人，我依然可以还是变成一个超级的意见领袖 超级 KOL， 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
1: 作为第一届上海先生，胡兵见证了国内时尚与娱乐行业的迭代变迁。
0: 2004对新上海先生第一任的上海先生，我对好多年前了，你们不知道吧？中国男歌手第一个歌唱是我开的，在上海。那次是我真的决定离开，成为我这许久不变的悲哀。
1: 即兴清唱，勾起满满时代回忆。
2: 有时候我会很关心他，因为那个。兵哥就是一个很卷的人嘛，很努力，
1: 亲自盖章点赞好友的敬业。说到胡兵的成长，也有让曲颖泪目的时刻。
2: 就是那个时候的孩子家庭都没有说那么好，他家两个孩子，他哥哥和他差2岁，所以妈妈每次买衣服都是给哥哥买，哥哥每年穿新衣服，他第二年都是接哥哥的旧衣服穿。有一天他长大了之后，妈妈又是给哥哥买鞋，刚要哥哥过来试鞋，转身一看，看见小小的胡兵眼含着热泪，鞋已经脱掉了，光着脚看着他妈妈，意思说这次你总得给我买一双新鞋穿了吧。所以说到这里我还能哭呢。
3: 对对对，
1: 眨眼间好友两人都已年过半百，曲颖成功引领胡兵步入网球场。
0: 因为曲颖姐姐督促我打网球，因为她说我们组成个百岁组合，所以我就想说啊，我从来不会，那我想说虽然55岁了又如何呢，从头开始学，体能就重新恢复，打网球需要特别多的体能和技术，所以说现在已经今天正好打了100天了，可能打了50多个小时，但是我相信要打好网球的话，我估计要上千个小时吧，那我觉得慢慢来吧，一点点恢复。对，
2: 所以我要谢谢王铮亮，他把我拉下水的，胡兵要谢谢我，我把他拉下水的，他现在天天背着网球拍，然后我这次55岁的生日，兵哥送的我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网球包和一个网球拍。
3: 您想什么时候退休？
2: 我其实已经退休了，我现在是再就业。
1: 曲颖的高能量感染力十足，或许这就是日常保持活人感的妙处。
2: 所以平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卸下一些，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的一些压力吧，该吃吃，该喝喝，该笑笑，然后该聊聊那种。我现在对年龄已经就是觉得只是一个数字了，以前大概三十岁那个时候还觉得一过生日觉得哎我怎么又大了一岁，我从30要到40，现在我反而享受这个每一个生日，每一个不同的年龄阶段。55啦，
3: 如果我此时不想回答，我应该怎么说？
2: 你就说你看呢，你看我像多大的，对，就让他说呢。因为现在其实很多人也是看不出岁数的，医美啊一些，但是我觉得最好的医美就是锻炼，因为我每天打网球。
1: 黄晓明的现身为整场晚会增添满满的厚度与情怀，身边一同出席活动的也都是陪伴行业成长、见证时代更迭的标杆人物，久别重逢格外温暖。
4: 晓明哥，打电视来，那个贾冰姐，刚演了那个梁家辉的女儿。
5: 是我的大师哥，
4: 我知道，
5: 提了。进学校来最红的就是他，
4: 最帅的也是他。
5: 所以我们听到最多的段子就是
4: 他。我也听到。
5: 对，偶像。
1: 口碑长青、低调深耕的黄晓明，在新生代演员心中可是当之无愧的榜样力量。
6: 黄晓明老师我就很期待，就是他对于这个角色的揣摩和角色的塑造，他可以做到全身心的投入。比如说我之前就看到他为了演不一样的角色，会有增肌，会有增肥减肥，把自己突然变成一个油腻大叔，然后突然又瘦成一个很年轻身材特别棒的状态，这是我非常佩服的事情。
1: 黄晓明在事业上的努力在这一刻似乎变得具象化，听闻小伙伴的真诚偏爱，他尽显大哥哥风范。
7: 一听就知道这个孩子一定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孩子，希望我们的魔力哥先生，小蔡同学能够越来越好，相信你一定会成为那个最棒的自己，加油，实现你的梦想。
1: 今年黄晓明还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心愿，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的博士，即将在开学季重返校园，黄晓明也是有点小忐忑。
7: 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长大后我终于成了黄渤。
3: 会有压力吗？
7: 我。有

0: 实话，就是考的时候有压力，然后现在上了也有压力，因为网友已经让我开始准备写论文了，嫌我打字慢嘛。
1: 所以回去有没有专门的练习练习？
0: 不用练习吧，现在用嘴巴说就可以了，这不就自动就出字了。
2: 一路走来，他也格外感恩影迷们多年不离不弃，家人般的陪伴与守候。
0: 真的谢谢，一直支持我。最高也可以到几十年的人，对，然后非常的感动，他们就像我的家人一样，不管是在困难的时刻还是开心的时刻，都能够默默地给我支持，非常非常的感谢他们，他们已经成为我一辈子的家人和朋友了，所以我叫我的影迷都叫亲人，对，都是我的亲人，然后也希望亲人们可以平安健康开心，家人都好。
2: 此次蔡奇与满江这对魔力哥先生满汉全击组合也接踵亮相。
3: 满江哥，我看到他身上的魔力就是在于他一直保持着坚守音乐的初心，所以这就是我看他出舞台看到我热泪盈眶的原因，这是他传递给我的魔力。我觉得某种情况魔力也就是一种共鸣。我们之前其实在录节目的时候，然后很多人会说其实我跟他年轻的时候还是有点像的，然后包括像声音的也会有一点像，所以这个我们当时在唱这首歌唱我的歌的时候，我经常会突然分不清楚谁在唱，你会恍惚，对，所以还会让我挺感慨的。
4: 我觉得蔡奇他很优秀，他的优秀来自于他明明也很帅，但是他又非常的有才华。你说他其实在音乐剧耕耘多年，在魔力哥的那个舞台也知道他是一个有着500场音乐剧表演经验的一个老演员，但是你在他的眼睛里，在他的声音里，在他的舞台上，你看不到任何的那种娇柔造作，你会觉得他还是像一个清澈见底的一汪潭水一样啊。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清澈的男孩，
2: 两人默契全开，被观众昵称舞台上的暖心父子档。他们合作的歌曲温暖治愈，满江作为乐坛资深前辈，也十分宠溺这位舞台后辈。
4: 他们的歌写的字儿多，因为我今天就是我唱蔡奇的歌，在家学习的时候就觉得这字儿怎么这么多，我就问他。但是我发现，因为现在可能受到这个 R&B 然后跟这些说唱的影响。大家都喜欢更加律动，然后把一个词填得很满很腻。那我那个时代呢，大部分还都是一些抒情歌曲，那么比较属于东方的抒情歌曲，它还是长线条的比较多。
2: 熟悉华语乐坛的观众都清楚，满江是90年代黄金乐坛走出来的实力派歌手，当年大街小巷随处都能听见他的歌声，清爽细腻的唱腔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岁月。
4: 我一张专辑那时候听卡带，我能听到那个卡带都快报废了那种程度，但是现在我们听的都是流媒体啊，我们可以很快速的就导到下一首歌，不喜欢就切歌啊，所以就是因为我们太方便了太多了，我觉得人其实就是被惯的啊，就生活越来越方便，你可能就那种物以稀为贵的那个感受就没有了，其实音乐是需要时间和感受的。
2: 生活当中的满江通透松弛，自创腹式呼吸的办法用来舒缓压力。
4: 我早上起来如果有时间可以垫着脚尖走一走，然后让自己浑身的血液也能够充分的开流一下，哎，这都是很好的运动。
2: 记者杨维嘉、杨黎，上海采访报道。
5: 演员王安宇和老板的聊天太实在了，
6: 感觉自己现在很红嘛，你会结婚吗？
7: 但外公外婆可能就从3-4年前就开始了，因为年纪也上来了，都等着有抱孙子抱孙女。
5: 专访演员张歆艺聊新剧《话有情》，畅谈10年婚姻。
8: 我们俩都会给我们俩的孩子一种感觉，是爸爸妈妈，就他是会有那种底线的。
9: 最近演员王安宇和老板杨天真的一期深度对谈啊，在网上收获了很高的关注度。
10: 是杨天真呢，作为经纪公司的老板，这一次不是谈工作，而是和王安宇闲话家常。
9: 安宇的回答其实也是不藏着掖着，面对催婚的压力、择偶标准这些问题啊，安宇非常坦诚地分享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10: 也正是这种不设防的真诚，拉近了我们彼此的亲切感。
2: 近期演员王安宇和老板杨天真的深度对谈一上线就火速被围观，因为所涉及的话题绝对不可能出现在任何媒体的采访提纲中。
6: 感觉自己现在很红吗？你想结婚吗？ 那你自己有一个画像吗？就是你的
7: 未来的。对于另一半的吗？
2: 果然聊天还得是熟人局，问题个个直击灵魂。王安宇的回答也句句实在，谁能想到如今的95后人气小生当年入行的要求

0: 非常简单，
1: 因为签约的时候我要的要求其实就是保底工资。
2: 对，是的是的。
1: 其实当时想法就是能够成为一个白领，拿一个能够像大城市生活的白领一样的生活的境况就可以。
0: 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专业毕业的他，小时候的梦想其实是当电台主播，没想到刚进大学就被娱乐经纪公司发掘，直接改写了他的人生剧本。
1: 我小学的时候当过我们那边地方电台的
2: 广播电台
1: 儿童广播员，
2: 就是小喇叭工作的那种吗？
1: 不，也是跟大人一起聊天，开心的。每周五放学之后，我就会去余姚电台。
2: 哦，那时候有收入吗？
1: 肯定没有，
2: 就是一个好玩的事情。
1: 对，然后那会儿的嗓音条件就还可以。
0: 感情话题也完全不藏着掖着，被问结婚打算，王安宇直言也曾被催婚。
1: 我对于结婚这件事情，倒是我个人是没有这个冲动。但是我爸妈包括家里面是会有一些压力的，就比方说前两年的时候妈妈还会说不着急，然后事业要紧，但外公外婆可能就从三四年前就开始了，因为年纪也上来了，都等着有抱孙子抱孙女。
0: 今年刚好是王安宇入行的第十年，十年间他从一名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蜕变成了如今在电视剧电影综艺等多个赛道全面开花的人气小生。而对于红不红这件事，他倒是没那么看重。
1: 成名当然有好处，但是可能给你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名声的同时，要失去的东西其实也是很多的。
0: 聊到拍戏这事儿，王安宇也看得通透，自己掏心掏肺演得酣畅淋漓的角色未必能吃到市场红利，抱着放松心态随手接的项目反而一个个爆成圈粉代表作。
1: 比方说值得爱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项目，也是我很喜欢的角色，它有一个巨大的表演落差，也有一个很长的人物线，所以可能就需要足够的观影耐心，大家又可能不太喜欢那么悲的故事情节，但是我自己在表演那个角色的时候，我是觉得很爽的。
3: 我在带大吉。
4: 我叫周水。
3: 2007年7月5号我来到了北京。
4: 2007年12月22号我也来到了北京。
3: 然后
4: 在2008年1月1号00:00，我们在北京相爱啦。
3: 当时我问你，我说如果我知道去了北京我们会分手，我们但注定没有结果，你还觉得值得吗？你没有回答我。
4: 我已经回答你了。
1: 然后再到小巷人家，当时去参加这个项目是因为跟郑武的关系还不错，我们之前也有过合作，然后他又在我的老家拍那个戏，是拍得非常的轻松，4个月吧，我大概只出工了40-50天，剩下的时间都在跟我的发小打篮球，然后回我外婆家吃饭，骑小电驴在我老家转，
2: 听上去很美好，
1: 很美好。
5: 我们想汪浅虫，
6: 我们想汪浅虫。你这粤语确实是太好了。
7: 我粤语非常好是吗？
1: 刚开始参加综艺，大家会说，哎，担不担心综艺消耗你太多的演员的这个对你的神秘感啊？多少会有，但是在那个时间段里，反而让我在表演上放掉了一些枷锁的。
0: 王安宇的十年不是逆袭叙事，是一个不断确认自己边界的过程。他不追着流量跑，不被焦虑裹着走，反倒一步步走出了属于自己的节奏，稳扎稳打，走好自己的每一步，知足常乐。
1: 因为我觉得我有一个优点，是我很知足，就像我做这个行的原始动机一样，就是希望拿到一个白领的工资。让我觉得已经非常梦幻了的点，就是回到自己家里面，看到爸妈、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很健康的时候，然后我比我同龄的孩子们，就是我的同学们，自给自足的能力更强，然后有更多的自主权，有更多的可以去选择出国休假或者说享受人生的方式的时候，我觉得已经非常知足了。
0: 记者段文良报道。
8: 东方新娱乐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歆艺。
0: 张歆艺最近有点忙，新剧、话剧、综艺一个都没落下，但他说自己现在的生活节奏是有效出勤，把时间花在真正值得的地方。首先说说他的新角色，在前不久杀青的电视剧《此刻的生活》里，他演全职太太郑婉婷。
8: 就这个角色本身的这个生命活力吸引了我。嫁给自己的老公之后呢，这个婆家也特别好，但是这个故事

0: 直播到第三分之二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引爆，人设也崩了，然后最后拖住他的还是爱，他身上很多这种不完美和那种瑕疵很吸引我，而且很有活人感吧。
1: 说到印象最深的一场戏，张歆艺特别感谢了俞飞鸿。
0: 我就剧透一句台词，这些年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你是最支持我的那个人。
1: 剧里两人是好姐妹，拍摄现场更是好搭档。在一场临时加的独白戏中，张歆艺正对着空气表演，突然听到了敲桌子的声音。
0: 我第一条下来我就不是很满意，咚咚咚敲了三声，然后我觉得声音，我判断那个声音是从这个位置来的，然后我一抬头看见那个飞鸿姐，她穿着这么高的高跟鞋，她自己就跑到上面去给我搭视线去了，而她要在我的台词不说话的台词间隙，不会压到我的台词的时候出声音提醒我，然后我一抬头看见飞鸿姐，我唰的一下那个眼泪噔的一下就蓄满了，然后我就是演员和演员之间那种心领神会，我就那种千言万语我 get 到了。
1: 除了影视剧，身为国家话剧院的一员，张歆艺这几年也一直在话剧舞台上打磨自己。他说舞台非常锻炼演员，那种高压和即兴感是影视剧给不了的，
0: 他需要你自己把台词全部拿下来，你只有把台词无障碍的拿下来之后，你才可能去解放你的肢体。从一开始场中一响，三次场中一响之后，像一根箭一样射出去，就没有办法再回头了。你每一秒每一秒都是当下的。我话剧演了大概50多场，快60场了，每一场都不一样。
1: 性格直爽的张歆艺，这些年来攒下了不少真朋友。前不久，她在个人空间发的一张姐妹聚会照就引发关注。谈及自己的好人缘，张歆艺坦言就是真心换真心。
0: 友情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可以很礼貌地对待每一个人，然后我也对每个人都很真诚，所以大家喜欢我，留恋啊，朱月静啊，然后赵梦啊，大家伙就会聚到一起吃饭啊什么的。
1: 聊完工作聊家庭，今年恰巧是张歆艺和袁弘的新婚纪念日，这对夫妻的经验不妨听听。
0: 我跟袁弘相处模式好像大家伙都已经知道的差不多了吧，挺好的，就是大家都很支持对方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吧。我不可能让他就是散养的那种自由发展的，我是对他是紧一紧松一松，紧一紧松一松。但是我跟袁弘我们俩是互相分配这个黑脸和白脸，给我们俩的孩子一种感觉是爸爸妈妈，就他是会有那种底线的。
1: 既能在舞台上乘风破浪，也能在生活里稳稳当当，这就是张歆艺现在的状态，也期待她的新作品《此刻的生活》能早日和观众见面。记者陈湘云报道。
2: 经典话剧《青蛇》2013年首演时就是现象级的作品，秦海璐、袁泉、辛柏青的版本至今呢被很多的剧迷奉为经典。
3: 这次重排，导演田沁鑫大胆启用了全00后青年阵容，而且在服化道以及舞美方面都进行了全面的升级。
2: 没错，更有情怀的是啊，原版主演秦海璐、袁泉、辛柏青等等，也都以不同的形式参与了本次重排制作啊，实现了经典的薪火相传。
3: 那接下来赶紧跟着我们的记者镜头去看看重排版青蛇有哪些新变化。
1: 不久前，作为2026国话上海演出季收官剧目，国话经典话剧青蛇全新重排版首次与上海观众见面。话剧《青蛇》改编自李碧华同名小说，以人、妖、佛三界的多维视角，重构了小青、白素贞、法海、许仙四位核心人物的精神世界。13年前，秦海璐、袁泉、辛柏青等主演的话剧《青蛇》惊艳了无数观众，更是成就了中国当代话剧史上公认的一座高峰。
4: 镇江水族三千，听我号令，五位许仙，十位姐姐的好风姿。
1: 时隔13年，重磅复排，剧组大胆启用一众00后新生代演员，以真诚纯粹的表演为经典注入青春质感与时代气息。
5: 我会致力于三餐菜式、四季衣裳，在我们的小药铺里忙里忙外，终此一生。生理上的结束比心理上的结束更直接。
6: 你真高深，
7: 比较活泼，比较青春，因为他没有像柏青啊 当时海陆源泉，他们这么有张力有技术啊，他们没有那么多的这个表演的经验，但是他们有的就是他们的青春和热情。
1: 在原版话剧《青蛇》里，新百京塑造了一个区别于传说印象中的法海，
8: 普度众生，倾其生命，说法不错。
9: 我希望演一个不一样的法海，我想演一个真正的僧人形象，就是去除掉民间传说以及所谓的那些电视剧里边那种所谓的妖僧的形象，我说还僧人一个公道吧。
1: 此次以表演指导的全新身份加盟剧组，手把手向青年演员传递创作经验与美学理念。
9: 从排练初期就是要求他们有自己的创新，不能完全复刻，因为导演也有很多的新的想法了，就包括舞台呈现啊，包括在有一些结构上的一些台词处理上，其实都有很多的不一样的。本身导演又在进行一个二度创作，所以对年轻演员来说，希望他们有一个全新的一个认知和创作。
1: 新版小青的饰演者韩家荣，以新生代演员的视角沉浸式诠释角色，塑造出灵动纯粹独属于年轻一代的小青形象。
8: 我绝不背离羞耻，
4: 我的追随如万古长流，不眠不绝，海角天涯亿万。
10: 我听了海陆姐就是那第一句话以后非常的温暖，她说我从排练到现在一直都没有管剧组的人要你的联系方式和电话，是因为我想让你就是演出自己的青蛇，是你韩家荣的青蛇。
1: 话剧《青蛇》还原一场东方美学的视听盛宴，见证经典与新生的动人碰撞。记者王迎庆采访报道。
3: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贴心的家居，
2: 我是温馨的依依，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1: 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活着回来。
12: 不许骗我！
13: 我要让朔漠人知，我大楚疆土。

0: 是什么？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当年谢小将军是连族谱都进不了的，同父异母的兄弟，一个在太极殿挥斥方遒，另外一个在边塞茹毛饮血，人生截然不同，当真有趣。同是谢家人，你为何不选择一个给你助力更大的呀？
2: 我知道这样说不对，但我十分妒忌他，我宁愿继续做他的影子，或许这样我能多帮助你一些。
3: 你不是任何人的影子，你是你自己。
4: 那我先给您搭个脉。像这种阴虚火旺的症型的话呢，我们就需要来达到清虚热的这样一个目的。
5: 我们在家里有没有什么办法？
4: 可以用指压的方法，找准这个腧穴之后的话，用力按压，有这种得气的感觉，才会有效。你可以这样持这个艾条，距离这个皮肤1-2公分的地方施灸，这是回旋灸，这个叫雀啄灸。我们灸的时候，这个顺序也有个讲究，那最好呢是

让关爱奔赴需要让民意来到身边。大家好，我是盛楠。眼看着呀就要入伏了，三伏天呢是一年当中阳气最盛，冬病夏治，温补阳气的黄金时节。咱们老话常说呀，三伏养得好，全年少生病。因此呢，很多朋友啊早早就开启了三伏养生的一个模式，比如说每天坚持用热水泡脚啊，家居艾灸祛湿养阳，想趁着这个三伏天把体内的这个寒气、湿气、虚气全部都排出去。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同样是三伏养生，有人泡完脚了，艾灸完之后浑身舒畅，神清气爽，但是还有不少朋友呢体质是越养越虚了。三伏天外治养生路子不对，很可能就会越养越伤。那今天呢，我们快闪医院来到了徐汇区达普桥街道田子坊党群服务站，在这里为大家带来公益科普咨询。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上海中药

0: 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主任医师梁燕梁主任。
1: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0: 梁主任你好，欢迎来到我们快闪医院。今天把您请来，是有很多的我们的阿姨妈妈们都有这样的问题，一到这个三伏天都知道，哎，这个冬病夏治要开始了。那最容易在家实现的就是多泡泡脚，出出汗，然后多艾灸一下，想让自己的湿气都可以排出体外。但是有一个反方面的一个现象出现了，就是我怎么觉得越灸越虚，越泡身体越不好。所以这方面您给大家科普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因为现在的话呢，这就是一个大众认识的一个误区。你像一般三伏天的话呢，它是一年当中天气最炎热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的话，借助天地的阳气，然后再借助一些温补的一些方法，就像你刚才所说的艾灸啊、泡脚啊这种方法，确实呢可以达到温通经络、补益阳气的这样一个作用。但是呢，如果要是对于一些阴虚火旺，或者是本身就会有湿热、实热的病人来讲的话呢，他就不太适合用灸法来做治疗了，或者是用泡脚的方法。这样的话呢，会越灸越虚，不仅仅是损伤身体了，还会导致我们人体阴阳的一个失调。
0: 那如果在家，我怎么知道我到底适不适合泡脚？我们自己可不可以稍微看看自己，怎么才能判断一下呢？
1: 可以的，有一些简单的方法。你比如说，我非常的怕冷啊，或者是我的手脚在冬天或者是夏天的时候不容易有温暖的这种感觉啊，这样的话是比较适合的。还有一些人的话呢，会经常的大便不成形，这种病人也是适合的。
0: 那其他的呢？就是比如说感到烦躁的反而不适合是吗？
1: 对，如果要是有烦躁的话，那可能就是阴虚导致的这种火旺的一些症状。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要是越久的话，那么就阴越会虚，那阴也会损伤的越厉害，那火旺的症状就会更严重。
0: 哦，明白了。其实关于这一点，我相信今天肯定咨询者都会有一些他们相应的问题要咨询到您，咱们看看具体问题具体来分析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我们有请第一位咨询者。您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哇，好年轻的一个妹妹。
2: 主任好，主持人好。是这样的，因为我平时呢是会比较怕冷，但是我那天不是要入伏了嘛，我就跟风去做了一个督脉灸，然后灸了当天晚上我嗓子就开始特别疼，然后第二天早上呢就开始有口腔溃疡，然后口特别干，睡不着，还连着好几天的便秘。所以我在公众号看了这里有快闪医院，我就想这过来咨询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1: 好，那我先给您搭个脉可以吗？脉象呢是一个细偏硕一点的脉，再结合上它的一些症状，正好就是阴虚火旺的症型。
0: 但是一般我们就会马上有这么明显的反应吗？理论上
1: 是会的，因为我们的灸法的话呢，它是用艾叶做的，它也是辛温走窜的这种药性，并且用的是督脉灸，那这个的话助阳补热的这种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对于这种阴虚火旺的人群来讲呢，
0: 就火上又加把火是吗？
1: 对的。你像这种阴虚火旺的症型的话呢，我们就需要用滋阴敛阳来达到清虚热的这样一个目的。那我今天呢带了一个经络人，这个上面的话呢是有我们人体的经络的循行还有腧穴。如果要是你特别想灸，那么我们艾灸的话取穴上要有一个讲究，我们就不能用这个关元啊、命门啊、腰阳关啊这些大补人体元阳的这些腧穴来施灸，
0: 换一换，
1: 那么就要换这个具有清热滋阴效果的这些腧穴。你比如说三阴交啊、复流啊、涌泉啊这些腧穴来滋阴潜阳。我刚才提到的三阴交、复流在这个小腿的内侧面，内踝上两寸和三寸的地方，分别是复流和三阴交。涌泉穴的话呢是在足底，足掌的话呢前三分之一凹陷的地方。哦，
0: 凹陷那个，没事，在家稍微的这样的旋灸一下。
1: 对，可以的，拿一个艾条点燃之后的话，做一个旋灸。
0: 那这个时间我们怎么控制？
1: 每次灸的时间，它这种情况的话呢就不要多了，特别想灸的话那就每次的话每个腧穴灸个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频率也不要太高，一周的话就个一次两次就足够了。

0: 差不多了。
1: 还不是长久才是好的。
0: 那今天好不容易我们的咨询者来到这儿了，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现场帮他解决一下他刚才说的这些问题？
2: 可以的，他最主要是久了以后他觉得心烦睡不着觉，手足心还有点热。现场嘛，我们受限，我们可以扎一下百会、神门或者是大林，可以的，
0: 就是能缓解。
2: 对，
0: 其实都在手上哈，都在手腕上。
2: 我们就扎一个神门穴。
0: 疼吗？
2: 酸胀的感觉有啊？
3: 有的，有。
2: 酸酸的，胀胀的。
0: 哎呦，这个皱眉了，
3: 就是特别胀，然后整个手腕都有点麻了。
0: 准这个是有感觉是好的呢，还是没有？
2: 对，这就是针感。我们的针灸针扎下去之后，如果得气的话，这种酸麻重胀都是针灸得气的一种针感，
0: 就是对的，正确的，应该这样。
2: 因为我们针灸讲究的就是气滞病所，气滞而有效，也就是说有这种酸麻重胀的这种得气的感觉的话，疗效会更好。这两个腧穴的话，其实我选的都是同一个腧穴，它只不过是分属在两只手上，都是心经的一个原穴神门穴。这个的话我们一般留针留个20到30分钟。
0: 那他现在的症状比如今天晚上回去就能感觉到有所缓解吗？
2: 可以的
0: 吗？
2: 每周的话呢，这个的话也可以治疗2到3次，差不多10次一个疗程。
0: 主任，在家我肯定不具备这个条件，再说我们的工作可能比较繁忙的情况下，可能没有办法按时来医院去针灸的话，我们在家里有没有什么办法？
2: 可以用指压的方法，我们的话有一个指针，就是用手来代替这个针，找准这个腧穴之后的话，用力按压。
0: 哦，一样的酸。
2: 对，
0: 一样的酸，
2: 一样的酸胀。对的，
0: 要这么大劲儿。
2: 对，要按到它酸胀，有这种得气的感觉。才会有效。
3: 我想问，就是在家我们吃的话有什么中药啊食疗可以我们去自己去弄一下呢？
2: 你可以用一些酸甘化阴的这种中药，你比如说我们的乌梅呀、麦冬啊、玉竹啊，这些中药可以煎一煎代茶饮。饮食方面的话，你可以吃一些比较清润的一些食物，你比如说梨呀、荸荠呀、冬瓜呀、甘蔗啊、黄瓜这类的食物。那对于一些煎炸油腻的，或者是羊肉啊、花椒啊、桂圆啊这种热性的食物的话呢，就尽量要避免了。
0: 那你平时泡脚吗？在家？
3: 有的，但是频率可能会比较多一点。
0: 就每天觉得一天回来累了，先泡个脚放松一下，这可能是我们现在年轻人的一个生活写照。
2: 他这个情况的话也不太适合经常的泡脚，并且泡脚的话呢温度不要太高，泡的时间也不要太长。如果你泡完脚之后感觉到口渴，那你也可以喝一杯温水或者是淡盐水啊，来补充一下这个阴液。
3: 好的好的。
0: 妹妹还有什么问题来咨询主任吗？
3: 暂时没有问题了，谢谢。
2: 好，
0: 再见了，拜拜
3: 拜拜
2: 拜。
0: 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哎，阿姨您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4: 主任好，主持人好。
0: 哎，好，阿姨您是有什么样的问题啊？
4: 就是梁主任，我有这个高血压和这个糖尿病的病史。我听说是那个泡脚呢对促进血液循环有帮助，我在家经常泡脚，但是泡脚的过程血压呢忽高忽低的，就不太稳。我想就是今天过来咨询一下梁主任，该怎么样的去调理。
2: 你像有高血压这种患者的话，泡脚的话水温呢就不能太高，因为你泡脚的时候热水它会让下肢的血管扩张，那回流到心脏的血液相对来说会稍微少一些。泡完脚之后你再猛地站起来，一下子脑部会缺血，然后出现头晕啊、眼花啊，甚至有的人还会一下子就摔倒了、晕厥了。所以泡脚的时候呢水温要控制好，时间也不要太久，起身的时候呢要慢慢的起来。那对于糖尿病来说的话呢，一些老糖友的话，他这个末梢神经会受到一个损伤，感觉会迟钝，尤其是对于温度觉啊、痛觉这种感觉是比较迟钝的。烫伤了之后，那高糖环境下对于这个伤口来说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培养基，创口的话不容易愈合，所以对糖尿病人来讲呢

0: 是比较危险的，长期不愈合的话就会形成一个糖尿病足啊，或者更严重的一些后果，
1: 一定要注意。
0: 对于糖尿病人来说，这个水温如果自己掌握不好

0: 来讲不容易愈合的，这几点都是需要注意的。
1: 那阿姨这样的话，理论上她，您建议她一周几次？
0: 她这种情况的话，可以出汗，也可以不要出汗，就觉得温温的就好。水温的话呢，38度到40度左右就可以了，不要太热，时间也不要太长，每一次的话15分钟左右就行。一周的话呢，也不要每天都泡，泡个2-3次就可以。
2: 我原来都是半个小时。
1: 对，像阿姨妈妈们在家做家务做得多，然后一天很疲劳，觉得泡脚是一种放松，
2: 挺解乏的。
0: 确实它很解乏，但是呢，糖尿病人啊，高血压病人啊，确实泡脚的时候是要注意的，因为大家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我泡泡脚它可以对我的身体是有好处的，那增加一下血液循环，
1: 然后新陈代谢快一点了。
3: 对。
1: 那阿姨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就是像我们这种病患者呢，就是在家怎么样去调理？
0: 你可以用耳穴吧，耳穴的话操作起来会更方便一点，因为我们耳朵上呢会有一个降压钩，这样的话你就这样搓这个腧穴，按揉这个腧穴就可以，操作起来就很方便，就这样按压。哎，对，这样的话就很方便，在家操作也可以达到一个稳定血压的效果。
2: 那么对糖尿病这个，
0: 糖尿病的话也可以，你看我们可以选择这个肾脏，还有我们的肝脏、脾脏、脾，还有内分泌啊，这些腧穴的话，你都可以自己在家进行一个按揉，
2: 就耳朵里边这个窝子里边这一圈就把它
0: 非常对。
2: 经常去按摩去，
0: 对的。
1: 通过主任给我们介绍，这没事咱们搓搓耳朵、摁耳朵都是好的。
0: 对的，因为我们这个耳朵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倒置的一个人形，头、胸腹、胸部、腹部，然后我们的四肢，都是这个倒置的一个小人形。所以的话，一些身体的疾病，其实都可以在耳朵上选择一些腧穴进行按压呀。稍微用点力按压到它酸胀
2: 啊，不用揉啊，
0: 对，
1: 不用揉，不用揉，点摁，往下摁。
0: 因为你揉的话，如果你要是有糖尿病的话，这个皮肤可能容易破损，那破损完了之后的话还不容易愈合啊，所以就用按压的方式就好啊。每一个腧穴的话，按压个1分钟就可以了。
2: 梁主任这个方法真好，
0: 操作起来方便一些。降压药的话，你还是要按时吃的啊。这个耳穴的按压呀、泡脚啊，都是一些辅助的方式啊。
2: 这个我肯定是不能停的。谢谢梁主任，谢谢主持人。
1: 好的，阿姨，拜拜。
2: 好好，再见。
1: 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您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您请坐。
0: 你有什么问题呢？
4: 主任好，主持人好。我是看到那个医院的公众号上有推送，然后就是说这边有一个快闪医院，然后刚好看到您在这边坐诊，我想来咨询一下。我的问题的话就是我夏天的时候特别怕冷，然后尤其是在进空调房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拉肚子，然后手脚也特别冰凉，就需要穿很厚的衣服。夏天呢，手脚有的时候还会起那种湿疹，然后我不清楚我是不是阳气比较缺乏，然后寒湿比较重。因为有的时候看这种公众号上推送这种中医的知识，在家也会自己搞一些这种艾灸，但我不知道搞得对不对，所以想今天过来咨询一下您。
0: 不过我还是要再结合舌苔脉象再看一下，舌苔看一下，它这个舌是个淡白舌，然后边上是有齿痕的，胎呢是一个白腻胎，脉象呢也是比较沉的。你看我要用非常用力按才能搭到它的脉，结合上他刚才所说的他自己的这种症状，稍微有点凉的话他就会拉肚子啊，手脚也冰凉，他夏天还要穿很厚的衣服，就是一个脾肾阳虚的一个症状。那他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比较适合艾灸。
4: 然后我不清楚我平时艾灸的话我都需要灸哪几个穴位。
0: 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可以灸一下神阙穴。你看神阙穴就是我们的肚脐，
5: 就是肚脐正中央。
0: 对，肚脐正中央就是我们的神阙，它可以大补人体的元气啊。还有关元穴，关元穴在脐下3寸的地方，还有就是足三里穴，那在小腿的外侧，足三里。那小腿的内侧还有一个腧穴是阴陵泉啊。你不是夏天的时候这个手上脚上容易发那个小的湿疹，那阴陵泉穴的话，它可以健脾利湿。这几个腧穴的话，你在家可以施灸。如果要是方便的话，你还可以用上背部的书。

0: 腧穴，脾腧、命门、肾腧、腰阳关这几个腧穴都可以用。但是每次的话呢，不用全部的腧穴都用灸，每次选4到5个腧穴就够了。
1: 好的。
0: 每一个腧穴的话呢，你可以灸个20分钟左右。
1: 好的。
0: 一周的话呢，灸个2-3次就可以了。
1: 好的好的。
2: 像他这个适合灸的频率也是2-3次吗？
0: 如果灸太多的话，那有可能的话呢，他会出现阳热内瘀的这样一个情况，你要观察一下自己的身体的这种反应。如果要是有这种口干舌燥啊，或者是咽喉的疼痛啊，鼻腔内有点干燥，或者是你看自己的舌苔有点泛黄了，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稍微停个几次，停个1个星期，或者是减少自己灸的频率和时间。
3: 哦，就是可能有一点上火了，
0: 对，
3: 是吧？我今天还想问一下，就是我从家里面带了2个灸，然后我不清楚买的这个对不对，所以想让您帮我看一下。因为现在市面上有很多不清楚
0: 的你这个艾条是可以的，质量还是比较好的。你看这个黄黄的很细嫩，这个艾绒的话呢比较好，很细腻，颜色的话呢也是
4: 这种淡黄，
0: 比较淡黄色的。对的，杂质比较多的话颜色可能会比较深一些。我们用足三里来做一个示范。那你点燃这个艾条之后的话呢，你可以这样持这个艾条，然后的话呢，距离这个皮肤1-2公分的地方持久。如果离得太近了，皮肤会很容易就烫伤了。你当时会觉得没什么，可能过后的话它就会起水泡了。如果要是感觉到烫了，那么这个可以
4: 这样，
0: 哎，或者是这样。这是回旋灸，刚才我做的这个叫雀啄灸。这样的话呢皮肤就没有那么烫了。
4: 好的。
0: 我们灸的时候这个顺序也有个讲究，那最好呢是从上往下灸。那如果你要是怕上火的话，那最后的时候可以灸一下足三里，还有我们的涌泉，它可以引热下行，不容易上火。
3: 好的。那我用这种细的艾条灸就可以，那个粗的话就不太用得上是吗？
2: 这个
0: 粗的话呢，
2: 这是灸哪儿的？是不是
0: 这个粗的话呢也可以用，但是它比它的话呢，因为艾绒的含量大，那么施灸的这种功效的话可能也会比它要强一些。所以的话灸的时间的话呢就比它要短一点，频率呢也要少一些。
2: 这个这么大的也能用，这不会位置不准吗？
0: 不会啊，它的覆盖的范围更大。因为我们的输血的话，它不是说就像那个针尖一样一个点，它是有一定的范围的。这个的话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如果你输血掌握的不是很准的话，那它可能覆盖的范围更大。
3: 那主任，我还想问一下，像我这种情况的话，可以泡脚吗？
0: 可以泡脚，不要泡的自己大汗淋漓。
3: 好的。
0: 因为人体的阴液如果要是耗散的多的话，它也会损伤我们的阳气的。
3: 好的。
0: 另外的话呢，你还可以用这个中药，除了这个用温水泡脚之外，那用艾叶用上15克，生姜的话用上个3-5片，花椒的话用上1小撮，就捏1小撮就好了。然后先煮中药，先泡1个小时左右，大火烧开，然后的话转小火再烧个10到15分钟，再兑点水，兑到差不多40度左右就可以泡了。
3: 好的，那我回去试一下。
2: 普通的朋友们适合您刚才说的这个方式吗？还是只是他这个体质？
0: 阳虚的患者的话，都比较适合这个方子。因为中医的话，它的治病的核心就是讲究一个辨证来施治。
2: 那像阳虚的朋友们在家如何判断有没有，就是我们体表上真的能让我们稍微做一个基础判断的？
0: 可以，你可以自己摸一下自己的肚脐或者是小肚子，是不是会有这种凉的感觉。因为有一些阳虚比较严重的患者的话，他自己你都不用摸，他就会自己感觉小腹部会凉凉的。还有就是你可以感觉一下自己的四肢还有后背会不会怕冷，平时的时候会怕冷。再有一个呢，就是看看自己的舌头。你比如说有的人他看着瘦瘦小小的，但是舌头一伸出来看上去就跟他这个体型不太适配，就是很胖的一个舌头，边上的话还有一些齿痕。
2: 那不就是我吗？
3: 我也是。
2: 哎，我们握个手吧。我们回去都试试看，调整一下，我们共勉吧。

0: 那我回去按梁主任的这个，今天给科普的这些知识再调整一下，再试一下。
1: 好的，
2: 好的，
1: 好的。
0: 好，谢谢主任，谢谢主持人，
1: 不用谢，
2: 再见，
0: 再见。
3: 主任，今天我们现场来了几位咨询者，当然这都是个案，但是在这里呢，既然把您请来了，希望您给我们一份指南吧，让所有的这个朋友们都能适用的，大概三伏天我们如何养生。
4: 好的，那我就跟大家总结一下三伏养阳避坑的四个原则，入伏以后大家照着做，对症养生啊，不伤身体。第一呢，是要分清体质，不要盲目的温补。虚寒怕冷、手脚怕凉的这些患者的话呢，是适合艾灸泡脚的。但是对于阴虚火旺、容易上火还有实热的病人，禁止要频繁的艾灸或者是高温泡脚，那应该以滋阴、点阳、清热、降火为主。第二，对于慢病人群严守禁忌，对于高血压人群严禁高温泡脚、头肩腰腹的这种艾灸，对于糖尿病人群严禁高温泡脚，防止足部烫伤。第三，把控细节，适度为宜。任何体质三伏天都禁止长时间超高温泡脚，禁止天天密集艾灸。过度温热只会耗损我们人体的阴液，损伤我们的阳气。四，顺应时节，以润代燥。三伏养阳不是越热越补，要少燥热，多清润，少盲目，多辩证，才是全年少病的关键。最后提醒大家，三伏养生最怕盲目跟风，对症温补才是良药。
3: 非常感谢梁主任做客我们的快闪医院，给我们带来了一份非常实用的科普啊！入伏倒计时了，我们养生一定要先避坑，千万别把这个艾灸和泡脚当成万能的养生办法，一定要分清自己的体质，严守禁忌，科学的调理，这样才能真正的借助三伏天时补足身体的阳气，去除陈年的寒湿。三伏养阳呢，重在辩证，那么艾灸泡脚并非是所有人都合适的，温热温补并非多多益善，顺应三伏天时，调和身体的阴阳，才能把剩下的阳气转化为一整年的健康的底气，让科学养生走进日常，让健康守护四季相伴。本期快闪医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上海创新之城，每一个敢于突破的你都能创造无限可能，以 AR 之眼守护生命健康，以海归视野链接世界美食，以跨界热爱激活消费场景，以硬核实干驱动科技未来。这里是上海，青春敢为，创新无限。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6.9%，中国制造精准适配全球需求，带动出口增长。把千亿级金融基础设施修到 AI 公司的门口，上海打出全周期耐心资本组合拳，构建硬科技成长良性循环。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首创跨省域生态赔偿金统筹活用制度，已累计使用超300万元，聚焦重点片区生态提质。嫦娥七号计划今年的下半年择机发射，将赴。

0: 月球南极开展水冰探索和环境勘察。台风巴威北上，持续影响东北地区，辽宁沈阳今天继续停课停工，鼓励居家办公。外交部用三个不讳再次驳斥所谓南海仲裁案谬论，称仲裁案本质上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今天是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秦毅。
1: 我是白旭旭，我们在上海电波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海关总署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地位。
2: 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从出口来看，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上半年我国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5个百分点。高技术产品出口3.26万亿元，增长39%。
3: 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中国凭借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全链条的配套能力，快速接住外部的突发需求。上半年，我国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保障了相关产供链的稳定。
2: 经营主体增势良好。上半年，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57%，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
4: 许多朋友都在关注世界杯，可能会发现赛场上有许多的中国产品，那么这些产品有不少就来自于我国的民营企业。上半年有进出口记录的民营企业数量超过了66万家，贡献了全国近60%的外贸增量。
2: 从贸易伙伴看，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占外贸总值的50.9%；对周边国家进出口9.44万亿元，增长20.6%。东方卫视记者耿博洋、李柏林北京报道。
0: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昨天对外发布，明确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的目标。规划坚持惠民生与促消费紧密的结合，聚焦养老、托育、文旅、健康等居民消费升级需求，从扩大高品质供给、丰富平台载体、加强支撑保障等多个方面部署了28条重点的任务举措。那么，其中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成为了政策的重点，贯穿未来扩大消费的各个领域。规划明确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消费，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等。台风巴威呢已经移入了黄海，受其外围环流的影响，东北地区呢强降雨持续，而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地迎来了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具体的信息有请白旭旭带来。白旭旭，
1: 好的，请。受台风巴威北上的影响，山东、辽宁、吉林等多地强降雨天气持续，其中山东青岛部分路段出现海水倒灌，辽宁沈阳维持城市防汛一级应急响应。
2: 今天辽宁的降雨仍在持续，但降雨量逐渐减弱，浑河的洪水黄色预警降为蓝色。
5: 我现在就是在浑河的沈阳城区段，而我身后呢就是城区段的一处橡胶坝。现在流经沈阳城区段的浑河呢仍然是水量非常的大，流速呢也非常的快，而且浑河两岸的一些河沿的地区呢已经被淹没。现在呢浑河两岸的相关人员正在24小时值守，防止危险的发生。
2: 在浑河沈阳城区段，一些市民冒雨来到浑河岸边观察水势，岸边设置了隔离线，并有专人把守，防止市民靠近。
6: 以前遇到过这么大

0: 那水吗？
1: 没遇到过。
0: 啊，多少年没遇到过了？
1: 哎，我说我搬的来20年了都没遇到过，有点担心了。到这一来就放心了。
2: 持续的降雨给沈阳市城市排水造成很大压力，多条道路仍然有明显的积水，相关部门不停歇进行排涝工作，同时启用移动应急供水车来保障市民的用水。此外，持续强降雨给铁路运输带来较大影响，国铁沈阳局出动现场作业人员1.2万多人次，对40多条重点线路风险点进行全覆盖排查。从今天下午起，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3: 车站落实雨中雨后检查制度，对站场、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不间断进行巡检，为后续旅客列车梯次复通做好充分准备。
2: 目前辽宁省14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43座水库超汛限。为应对本轮强降雨，辽宁各地已避险转移36万人次。东方卫视记者任冰源、孟雷，辽宁报道。
4: 好，现在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辽宁沈阳的东方卫视记者任冰源。任冰源你好，现在沈阳的雨停了没有？目前城市的排涝工作进展得怎么样了？
5: 好的，白旭旭，那此时此刻呢，强降水的回波已经移出了沈阳地区，沈阳的降水呢已经停止了。沈阳市也确实是很难得的看到了久违的阳光，但之前持续的强降雨呢仍然给沈阳市的城市排水造成了很大的压力。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沈阳市的浑南西路，通过我们的镜头呢是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大概300米呢就是沈阳地铁9号线的胜利南街站。那在昨天呢，这里的积水是非常的深，甚至都已经没过了腰部，这也导致了沈阳地铁9号线的关闭。那现在呢，这里仍然有比较深的这个积水，还有多辆的汽车呢浸泡在水中，现场呢仍然设置了警戒线，实行交通封闭，公安人员呢也是24小时值守，防止车辆和行人的通过。那现在呢，现场的工作人员也在加紧的排涝，预计呢在明天凌晨的时候呢，这里的排涝工作将会结束。沈阳地铁呢也预计将在明天全部恢复正常的运营。那此外，我们也了解到啊，沈阳市目前仍然有多处的内涝下隧道桥的涉水过高的情况。那沈阳市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正在对这些地方进行排涝清淤的工作，尽快让城市的交通恢复畅通。但由于强降水呢，虽然现在的浑河已经由洪水的黄色预警降级为了洪水的蓝色预警，但是目前辽宁境内的浑河、清河、蒲河等14条河流仍然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此外呢，由于前期的持续强降水，目前沈阳以及辽宁省的一些地区的土壤水分高度的饱和，河道水位呢回落缓慢。沈阳市接下来呢将以严防滑坡坍塌、堤防出险等次生灾害的发生。那随着降雨的结束呢，沈阳市明天的中小学将恢复正常的授课，工厂恢复生产，各类单位恢复正常的上班的作息时间，沈阳市也将逐步恢复城市运转的正常秩序。那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白旭旭。
4: 好，感谢任冰源给我们带来的报道。今明两天，吉林省继续迎来新一轮强降雨。德惠市地处多条河流下游，木石河岔路口镇河段为典型的地上悬河，防汛形势严峻，当地组织抢险队伍全力应对地上悬河险情。
2: 在德惠市岔路口镇木石河干流的一处堤防，村干部正在组织村民进行加固作业。木石河干流堤防总长近26公里，守护沿线11个村、15000多名群众和超150000亩耕地。受持续降雨以及木石河长期高水位运行影响，木石河堤防松软，含水量高，容易出现脱坡、渗水甚至坍塌的风险。面对严峻水情，当地抢抓无雨间隙，集中人力机械开展堤防加固工程。截至目前，全镇已有800多人参与抢险，堤防24小时不间断值守，可以及时发现、处置隐患。同样受暴雨影响，昨天下午到晚上，山东青岛近岸海域出现2.5米至3.2米的海浪，部分路段出现了海水倒灌的情况。市政部门及时组织抢险排涝，交警部门在易积水点位增派执勤警力，实时疏导车流，保障辖区道路安全有序畅通。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台风巴威对东北地区影响很大，是由于其带来的暖湿气流在东北地区遇到了冷空气，冷暖空气交汇，激发了猛烈的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 今天下午，台风巴威穿过山东半岛后移入黄海，目前最大风力八级，预计将以每小时40到4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预计今晚。

0: 穿过朝鲜半岛，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巴威虽然逐渐远离，但仍会联合副热带高压向东北地区输送水汽。辽宁、吉林等地还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同时，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华南等地也将有较强降雨。到了明天，巴威外围环流的影响才会基本结束。昨天傍晚，甘肃多地迎来降雨天气，其中临夏积石山县、临夏县等地三小时的降雨量超过50毫米，造成道路积水，乡镇河流水位上涨，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排水作业，保障路面畅通。
1: 在积石山县、东乡县、和政县等地，乡镇干部还连夜摸排转移危险区域的群众，并对桥梁涵洞等易发生险情的区域加强巡逻检查，加固边坡。截至今早7点，当地雨势逐渐减弱，相关排泄工作仍在进行。在夏河县，雨水携带大量的泥沙冲到路面上，导致乌马高速夏河段发生险情，暂时中断。当地公路养护部门和交管部门派出人员连夜展开抢险疏通工作。
2: 我们先以人工的方式进行抢修，后期机械也就进场以后同时进行抢修。我们的水车啊这些都已经到位了，到抢修完以后，把路面整个的异物全部清洗完毕，道路就可以正常通行了。
1: 经抢修，今天凌晨4点，受影响的高速公路已经恢复正常通行。强降雨还引发了山洪灾害，在夏河县麻当镇奥赛村的3名村民被困，当地干部群众及时组织救援力量，成功将被困村民救出。截至今早7点，夏河县已有8105名涉险人员被紧急转移安置。另据统计，此次灾害还导致31间房屋倒塌，330多间房屋进水，42顶牧民帐篷被冲毁。随着降雨趋于稳定，当地清淤工作已全面展开。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随着巴威北移，我国高温范围也将有所扩展。今天，四川盆地岛、江南、江淮等地迎来大范围的高温天气。截至下午4点，四川乐山、德阳等地已经发布了54个高温红色预警，重庆已发布26个高温红色预警。未来3天，我国高温范围还会继续向东蔓延。四川盆地岛、江南、江淮等地有大范围的高温，而且不仅白天热，夜里的温度也居高不下。上海、杭州、南昌、长沙最低气温都在28至29摄氏度，重庆甚至可能达到30摄氏度以上。炎热贯穿全天，同时湿度较大，体感比较闷热。受副热带高压影响，今天上海的气温飙升，不到中午12点，上海市气象台就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午后最高气温定格在37摄氏度以上。
1: 下午1点，烈日当空，徐家汇公园里只有零星几位市民来到户外透气，大家戴上遮阳帽，撑起遮阳伞，做足了防暑的准备，但仍然挡不住热浪来袭。
3: 今早是热火火的年，那你也睡啥不要睡，今早睡只睡睡。
1: 午后徐家汇最高气温达到37.5摄氏度，未来3到4天，副热带高压将继续发力，高温天仍将继续，直到本周周末气温才会回落至35摄氏度以下。
4: 继续受副热带高压的一个影响，那明天的最高温度较今天会略有上升，那最高温度可能将超过38摄氏度。未来3到4天，我们的气温都将达到35摄氏度以上。那到周末的话，气温会略有下降。
1: 东方卫视记者翟玉森上海报道。
0: 最新监测显示，今年春天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暖，五月已经正式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研判，厄尔尼诺现象正快速发展，今年秋冬季将形成超强厄尔尼诺事件，这将对我国气候、海洋生态和防灾减灾产生显著持续性影响。台风方面，西北太平洋及南海台风生成数量偏少，但原地偏东偏南，强度更强。气候方面，今年夏秋季，中国华北、东北及江南地区降水偏多，长江中游降水偏少，冬季整体呈现暖冬特征。值得高度警惕的是，厄尔尼诺次年气候影响更为显著，预计明年夏季长江流域降水异常偏多，极端洪涝灾害风险较高，防汛压力严峻。好，我这里的消息就是这些，请。
5: 好的，白旭旭。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纪委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搞权色钱色

0: 交易，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的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马兴瑞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有关的规定，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嫦娥七号计划下半年择机发射，将赴月球南极开展水冰探索和环境勘察。上海举办715世界青年技能日技能竞赛推广活动，营造全民崇尚技能浓厚氛围。外交部用三个不讳再次的驳斥所谓南海仲裁案谬论，称仲裁案本质上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南海安全圆桌对话昨天在香港特区举行，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用三个不讳再次的驳斥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谬论。
1: 南海仲裁案本质上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一纸非法裁决，不会改变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历史和事实，不会动摇中国维护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和意志，不会影响中国同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解决有关争议的政策和立场。
2: 此外，部分欧洲国家近日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欧盟也发表了相关声明。对此，林健回应称，相关声明歪曲事实、恶意抹黑，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欧洲司负责人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1: 欧洲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更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正当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2: 东方卫视记者李阳北京报道。
0: 昨天，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地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它将会执行嫦娥七号任务。那么后续火箭呢，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七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的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七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七号计划于今年的下半年择机发射。那么任务的目标是突破高精度的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的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的环境与资源的勘察，并且开展国际合作。为了提升中国月球探测综合效益，我国将对现有的载人登月和无人探月领域的资源力量进行深度统合。
3: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消息，截至昨天，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安迪·伯纳姆已获得该党下院403位议员中的349人提名支持。这意味着，即便有其他潜在挑战者想要参选，也无法满足最低议员支持数的门槛。因此，伯纳姆已经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根据工党党首选举规则，如果伯纳姆在周四晚前再达到工党附属组织的提名门槛，工党就将于周五召开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目前，伯纳姆是英国下院工党议员，曾任大曼彻斯特市市长。昨天 ICE 也就是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在缅因州比利福德执行驱逐行动时开枪致一名男子身亡，这也是不到一周内第二起该机构涉及的致命枪击。
2: 附近的监控摄像头记录下了事发时的情景。 画面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车辆逼停了一辆白色轿车，执法人员持枪逼近白色轿车。

0: 的驾驶室。
1: He tried to open the sedan's door, but for some reason it was either locked or jammed. He managed to open it, pulled out the person, and his bloody head, bloody face. It's really sad. It's awful. Nobody deserves that.
0: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表示，执法人员试图拦截一名受到最终驱逐令的男子，该男子驾车冲向执法人员后遭执法人员枪击身亡，联邦调查局已接受调查此事。不过当地移民权益组织称，死者为26岁的哥伦比亚男子，他获准在美国工作并拥有社会安全号码。该组织要求对此事展开迅速、独立、透明的调查。事发后，缅因州当地居民也自发举行示威活动，抗议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行动。
2: 那这也是不到一周内第二起 ICE 执法人员开枪致死的事件。六天前，休斯顿一名52岁的墨西哥移民在车辆拦截中被联邦探员打死。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境内的移民逮捕和遣返力度是明显上升。从美国国内舆情来看，争议的焦点已经不只是应不应该遣返非法移民，而是 ICE 究竟使用了什么样的手段。今年全国民调显示，大约65%的美国人认为 ICE 的执法已经走得太远了，60%的受访者不认可 ICE 的工作。而在另外一项调查中，52%的美国人认为特朗普政府的遣返力度过大。东方卫视记者李元清，美国白宫报道。
3: 经过两天的休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美加盟世界杯将开始半决赛的争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率先在凌晨3点登场。最近两队都在达拉斯进行了适应训练。
0: 赛前3天，西班牙队就抵达了达拉斯适应。训练中，球队首先给亚马尔庆祝了生日。19号19岁，赢球将会是最好的生日礼物。年轻的亚马尔肩负着西班牙队的厚望，但本届世界杯上他带伤出战，6场比赛仅打进1球，状态未达预期。淘汰比利时队后，亚马尔在采访中说，我们并不惧怕法国队，说不定是他们怕我们才对。这番言论引发争议，不过亚马尔的俱乐部队友表示理解。
4: 我们并没有感到被冒犯，我跟亚马尔很熟悉，我很了解他，我在巴萨的时候也经常这样做，这是他建立自信的方式。
0: 法国队在赛前2天才抵达达拉斯，球队首先遭遇了雨水的侵袭，这也是1个月来达拉斯第一次下雨。不过等到法国队训练时，达拉斯又回归了暴晒天气，球员们对此倒是很适应，在场上状态放松。这支法国队姆巴佩是绝对绕不开的话题。本届世界杯，姆巴佩已经打入8球，并列射手榜第一位。
5: 大型赛事就是姆巴佩的舞台，尤其是世界杯。我们清楚他的实力，我们知道这就是属于他的赛场。
0: 法国队拥有强大的前场攻击，还能够进行各种换位。本届世界杯体现出强大的进攻实力。不过，西班牙出色的高位压迫和中场控球能力，这是克制法国队反击战术的法宝。
6: Perché con lo che ha hecho il primer partito ante Cavea, ok, fuera. Però tutto il resto, Spagna ha confermato di essere il favorito.
5: 对阵法国队的感觉吗？这会是一场万众期待的巅峰碰撞，两支世界顶级队伍之间的对决。但我们有信心战胜任何对手。
0: 北京时间7月16号凌晨3点，世界杯的另一场半决赛将在亚特兰大打响，由上届冠军阿根廷队对阵英格兰队。这两支球队在世界杯赛场的交手有不少经典名局，他们的再一次相遇也同样看点十足。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7月13号下午，结束世界杯之旅的挪威队返回首都奥斯陆。尽管球队止步8强，但创造了队史世界杯上的最佳战绩。凭借出色表现，队员们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
0: 当挪威国家队乘坐的飞机进入挪威领空后，挪威空军 F-35 战机升空护航。飞机降落在奥斯陆机场时，现场开启了隆重的航空水门礼，欢迎挪威队凯旋。之后，队员们依次走下飞机。头号射手哈兰德提着大包，怀抱浣熊威士忌。据悉，这支浣熊威士忌是哈兰德在世界杯上带回的纪念品，售价750美元。哈兰德还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为这只小浣熊向网友征名。随后，队员们前往奥斯陆皇宫，受到挪威国王的接见。在皇宫广场，队员们与现场约9万球迷参加庆祝活动，其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是在本届世界杯出圈的维京划船。

0: 这一次，挪威王储哈康亲自擂鼓，球队与球迷一起划船，场面震撼。接下来，队员们还登上敞篷大巴，巡游首都街头，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挪威队，在本次世界杯上表现出色，爆冷击败巴西队，首次闯入八强。球队头号球星哈兰德表示，尽管挪威队无缘四强，但这段旅程仍是他人生中最精彩的经历之一，让世界重新看到了挪威足球。
1: 我们让挪威被全世界看见，这或许是最触动我的事情。我们让挪威站上世界舞台，希望从现在起，我们能在欧洲杯、世界杯等大赛站稳脚跟，因为我们这一代球员非常棒。我也希望能够激励挪威的年轻人，身穿挪威球衣站在世界最大舞台，这是可以实现的。
0: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这几天，上海 U13 女子垒球队正在美国爱奥瓦州奥斯卡卢萨市参与为期9天的第二届中美青少年垒球友谊交流赛系列活动。去年，爱奥瓦州青少年曾赴上海参加首届活动，今年轮到了上海队回访当地。
0: 从开幕式到正式比赛，高温始终笼罩着球场，但丝毫没有影响两国小球员们对比赛的热情。投球、击打、跑垒，两国年轻球员在场上挥洒汗水，切磋球技。这次重逢，小球员们少了一些陌生，多了一份熟悉。
3: 会聊，平常你们会玩什么？你们有什么就是喜欢吃的，比较偏日常
4: ？I'm most excited for them to see the world around, not such a big city.
0: 在开幕式上，两国各界代表都为赛事的成功举办送出祝福。
5: 中美各领域之间的友好交往将会深入发展，共同为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做出新的贡献。
6: We believe that misunderstandings can be avoided if we actually get to know one another, and the best way to do that is through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such as this.
0: 上海 U13 女子垒球队在当地停留期间，还将参与当地社区交流和文化体验项目等活动。
7: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for over 30 years, we think it's super important that youth of tomorrow get a chance to become friends today.
8: 对于这些年轻的球员来说，球场上的相遇只是一个开始，而比一场比赛更加珍贵的是这份跨越太平洋的友谊正在年轻的一代手中接续传递。东方卫视记者王涛峰、李云泽从美国爱奥瓦州奥斯卡卢萨市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9: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0: 金融基础设施修到 AI 公司的门口。上海打出全周期耐心资本组合拳，构建硬科技成长良性循环。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首创跨省域生态赔偿金统筹活用制度，一类即使用超300万元，聚焦重点片区生态提质。上海举办715世界青年技能日技能竞赛推广活动，营造全民崇尚技能浓厚氛围。美方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过路费。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拉开帷幕，超过300款产品迎来全球首发，包括行业领先的 MiniMax 的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智能体操作系统、进存计算 3D 芯片等。那不少呢，都是上海 AI 产业的硕果。而这背后是上海将千亿级的金融基础设施直接修到了 AI 公司门口的魄力。从资金矩阵、创新要素券，到打破国资不敢投的净值免责机制，还用一套全周期的耐心资本组合拳打通了硬科技成长的良性循环。
1: 3、2、1，枪！
2: 今年年初，来自上海的全球领先通用人工智能科技公司西宇科技，也就是 MiniMax， 在港交所上市。随后，这家公司一直是资本市场关注的焦点。这背后是一场上海耐心资本的接力赛。
3: 不管说是我们说母基金也好，还是它的一些投资基金，包括说

0: 为了帮助我们说一些投资者坚定的持有和长期的持有，也有一些 S 基金的一些接力，其实就很好的去打消了这些 LP 的一些顾虑，实现一个很好的一个增长的飞轮。
1: 上海对人工智能产业的资本投入持续了超过十年，最近三年呈现出国资化长周期特征。2024年7月，上海正式启动总规模1000亿元的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存续期长达15年，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金额超过225亿元。同年12月，上海大模型基金发布，首期规模10亿元，上海国资母基金是基石出资人，首期就投了 MiniMax。
0: 过去大家会看有没有一些知名的美元 LP 投资，那我们是不是要跟？现在的话反而会看国投有没有投，那其实国投我们说包括说徐汇资本等等，其实反而成了一个市场的风向标。
2: 你不管是互联网的老钱，还是香港的老钱，甚至于华尔街资本啊、硅谷资本，全都到上海跟我们协会形成了很紧密的连接。
1: 最近这三年，上海在 AI 产业上投入的资本达到1000亿级，能投背后还有敢投。一方面，上海在全国率先成体系发放算力券、模型券和语料券，实行先用后付，免申即享，每年发放额度达10亿元，直接降低企业研发成本。另一方面，针对国资不敢投早投小的痛点，上海出台规定，明确只要流程合规，决策可追溯，投资失败不追究个人责任。同时，针对 AI 企业研发周期长、早期投资人退出难的问题，上海国资体系牵头设立 S 基金，为早期投资人提供中途下车的流动性支持，打消了长期资金的顾虑。这套耐心资本组合拳效果不断显现 ，MiniMax 的上市并非孤立。2025年底至2026年初，不到一个月时间里，木西股份、英西智能、必任科技、天数智新等上海 AI 企业密集登陆资本市场。与此同时，穗源科技、接月星辰等明星企业也在加速冲刺 IPO。
3: 其实往往在早期以上海国投为代表的这样一些耐心资本，其实他们在更早期其实对这些事情是有更早的预判的，所以他们在更关键和更合适的环节其实已经介入到了这个投资里面。我想这也是上海支持年轻人梦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
1: 在资本与生态的双重驱动下，上海人工智能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25年，上海近400家归上 AI 企业产业规模突破6370亿元，同比增长近40%，全市智能算力规模突破16万匹。上海国资不仅为 AI 企业提供了资金，更通过创新生态，让上海成为了全球硬科技与耐心资本交汇的热土。东方卫视记者殷冠文，上海报道。
4: 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今天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要求在市委坚强领导下，全力推进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筹备冲刺阶段的各项任务，大力推动农业绿色低碳发展。
5: 会议指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承担着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对外合作交流的重要使命。本届大会与往届相比，规模更大，能级更高。我们要以最高标准、最优服务、最新成果，向世界呈现一场国际化、高端化、专业化、年轻化的人工智能盛会。要突出创新引领，提升国际影响，精心策划首展首秀，全方位展示高质量创新成果，打造具有全球公信力的人工智能技术风向标。要突出精准精细，做优服务保障，确保各环节衔接紧密，运转高效。同时要在会场内外全面部署智能应用，让大会成为人工智能赋能大型活动的最佳实践。要突出生态营造，放大溢出效应，构建全链条创新支撑体系，营造国际一流发展环境。同时把实验室的新技术、展会的新成果快速转化为可落地的新产品、新应用，以人工智能赋能各行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原则同意关于加强上海市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实施意见，并指出要注重全链条治理，推动农业生产绿色转型，将生态涵养、过程减排融入日常，健全收集、转运、处理、利用体系，真正做到变废为宝、闭环管理。要注重全方位监管，推动污染防治常态长效，加强协同监管和数字监管，提升污染感知和风险识别能力，切实守护好上海的碧水净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陈慧莹报道。
4: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新一批制度创新经验日前发布，包括跨省域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统筹使用、跨省域公共建筑项目一体化建设等，为示范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为全国区域发展

0: 提供可复制经验。
1: 桑基鱼塘是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的重点生态修复项目，持续提质升级的建设资金并非单一来自属地财政，而是获得了跨省域生态赔偿金的助力。此前，吴江区一家企业非法向太浦河倾倒危险废液，影响周边跨界水域生态环境。青浦、吴江、嘉善三地司法机关协同一体办案，依法判处企业承担生态环境损害金1120多万元，惩罚性赔偿金192万多元，并首次明确这笔赔偿金为三地生态修复统筹活用。
2: 审理的时候呢，并没有说是只考虑到吴江，我们在判决书当中也明确了，赔偿金就是用于三地这个生态的修复，专款专用。
1: 最终，这起案件赔偿金中的93万多元专项投入桑基鱼塘片区，落地90套围水净化设备，另有184万元用于原荡片区水质提升改造，真正实现了跨界追责、全域统筹、异地修复、全域受益的治理新模式，并成功实现全国复制推广。
3: 打破了行政区划的壁垒，最大化地进行了生态修复的这个效益，统一了修复项目的全流程的标准，推动了生态修复的常态化和长效化。
1: 截止到今年五月，示范区已累计统筹使用349万元生态修复资金，投放在重点片区生态提质工程上，同时构建起办案、赔偿、修复、治理的完整闭环，在太浦河、淀山湖、原荡等跨界水域搭建多层次生态修复点位网络，让每一笔生态赔偿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态成效。示范区已形成161项制度创新成果，其中有64项面向全国复制推广。目前，新一轮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3年行动计划已经发布，赋予示范区更大改革探索空间和要素保障力度。
4: 目前呢是安排了一共是34项重点任务，重点呢还是要加快推动示范区从形象开发向功能开发跃升。
1: 15五期间，示范区将重点聚焦高颜值、最江南、创新河和国际范这4个关键词，持续优化提升示范区的生态、人文创新和开放功能。东方卫视记者谢丹青上海报道。
0: 今年的上半年，上海土拍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那么下半年土拍呢，继续全面的提速。最新的消息，上海今年的第7批次土拍将在8月4日开拍，一共涉及虹口、浦东、嘉定3区，共5幅地块，总出让面积近12万方，总起始价超过83亿元。
1: 此次出让地块中最亮眼的非虹口北外滩地块莫属。组合出让的这2幅地块面积超2公顷，其中一块多元功能混合地块距北外滩滨江直线距离仅500米。
5: 地块它位于我们核心区内，我告诉你，它的东侧就是我们现在的那个浦西那第一高，就是我们480米的上石星地标。然后它的南侧是我们59街坊，就是我们华贸奢侈品之家，也是在我们建设当中。
1: 浦东此次上新2幅地块分别位于孙桥和塘镇，其中孙桥地块位于张江科学城核心区位，周边5公里范围内集中了张江集电港、张江药谷、张江机器人谷、魔力社区等产业基地，是时隔12年推出的首幅商品住宅用地。
6: 我身后就是此次张江出让的小而美地块，地块方方正正，面积不到1公顷，主打稀缺性，瞄准的就是周边产业人才的安居。
7: 近年来张江科创人才集聚，但区域的一个职住分离问题突出，仅11.9万人实现本地居住，职住率仅22.7%，远低于张江科学城规划50%的一个就近居住目标。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区域商品住房供给短板。
1: 浦东另一块出让地块位于塘镇核心区。去年5月，塘镇一地块土拍曾创下40%的溢价率，而外环嘉定上新的2幅地块分别位于菊园和南翔，其中的南翔地块属于片区内近10年来首幅低容积率住宅用地，也备受关注。今年上半年，上海土拍市场已完成22幅商品住宅地块交易，总成交金额521亿元，位居全国第一。东方卫视记者邢颖上海报道。
0: 8月12日到18日，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将如约而至。今年的主会场依然实行上海展览中心、上海书城双主场，规模约4.2万平方米，计划汇聚全国约21家出版集团、380家出版机构参展，主宾省是黑龙江省。莫言、迟子建、孙甘露等名家将会在书展上与读者互动。本届书展呢，延续常规票与权益套票并行。

0: 的机制，常规票保持日场10元、夜场5元的票价，而权益套票则是联动美洲古代文明大展、马王堆汉墓国宝艺术大展等热门的文博展览以及特色的文创。在线上销售的基础上，还在现场设置便民售票服务点，为老年人以及特殊人群提供现场购票的服务。而与此同时，越界夜市将会迭代升级，融合文创、潮品、非遗手作、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打造书卷气、烟火气融合的夜经济样板。明天是世界青年技能日，今明两天，上海在全市的范围开展技能竞赛推广系列活动，通过体验工坊、技能训练等多种多样的形式，把技能体验搬进商圈和社区。那么今天上午系列主题活动呢，率先在虹口区拉开帷幕。
1: 在虹口区北外滩白玉兰广场，从新智生产力技能到传统技能，各种互动特色活动吸引了大小朋友一起来赛。在技能小工匠体验区，青少年们纷纷化身海派服装设计师和草本调香养护师，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一件件独具匠心的技能作品，成就感满满。
2: 我在旁边看了好久，觉得有点难，但是如果我好好的认真做，就一定能做会。
3: 觉得这样做下来，我的动手能力提高了，还丰富了我的见识。
4: 我们在假期里面呢，要尽可能的给孩子多一点这样的机会，让他多去接触，也相当于是小朋友在假期里面也丰富他的暑期的生活。
1: 活动上，北外滩街道乐业上海技能夜校正式启动。今年3月，虹口区已在全市率先启动乐业上海技能夜校项目，聚焦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推行灵活授课模式，让劳动者就近就变、碎片化学技能。截至目前，已开出35个班次，共876人报名。
5: 劳动者点单，然后政府来派单，培训机构来接单，这种运行模式也是非常的这个受到欢迎。
1: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2026年最新的专项职业能力项目清单，包括孤独症儿童康复服务、老年助医陪诊、 AI 广告创作等，覆盖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智能制造、养老家政等领域，共计15个项目，均为市场急需、实用性强的项目。东方卫视记者邱旭黎上海报道。
0: 2026年上海市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今天下午开赛。本次比赛设置了母婴护理、整理收纳、家务服务、家庭照护4个赛项，以及家政培训人员、家政经理人员2类职业风采的展示，激励家政服务人员提升职业技能，服务民生需求。
1: 堆积如山的衣物，一刻钟内全部收纳妥当。从月子餐到伤口照护、母婴护理，全流程考核。为应对市场需求，和以往相比，四大赛项的考核都愈发精细化。
6: 今天考到的话，它还加入了那个扫地机器人，这是以前我们没有的，说明我们还是要不断学习嘛。
1: 作为近年来的新兴职业，家政经理人的考核也细化了要求。去年7月，这一职业已纳入全国职业分类目录。从事相关工作多年的王先生表示，对于未来充满期待。
7: 对这个行业的话，一个走职业化的发展、走品牌化的一个发展和规范化的一个发展，其实都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助力。
1: 经过一天的角逐，各个赛项分别评出1、2、3等奖，获奖选手将纳入国赛后备人才库，择优代表上海参加全国巾帼家政大赛。近年来，上海共培育市级巾帼家政机构121家，9家获评全国3星级及以上标杆家政企业，推动上海开放大学设立家政专业专本科班，累计培养专科人才5500多名，本科人才近500名，形成选拔、培育、练兵、提升的人才培养链条。东方卫视记者徐笑阳上海报道。
0: 今天，上海中山医院葛军波院士团队运用国产的全球首创压电式冠脉超声治疗系统火风，为一名冠脉完全闭塞而且严重钙化的重症冠心病的患者完成了微创介入手术，为重症冠心病的患者带来了全新的治疗选择。
1: 导管室里，数字剪影血管造影屏幕上清晰显示出患者的冠状动脉。
8: 我们心脏有3根血管，那么它2个是完全闭塞的，尿尿治呢算是比较难的，在这很长。
1: 长期堵塞的冠脉病变外层会形成坚硬的纤维化包膜，临床称为纤维帽，常规手术导丝很难穿透。为了解决这个难点，手术团队选用了压电式冠脉血管内超声治疗系统火风。当它被精准送入血管堵塞位置后，医生启动电源，火风的尖端产生高频机械振动，形成定向的向前冲击力。

0: 钟后，堵死血管的纤维帽和钙化组织在每秒约4万次的高频机械震动下渐渐地被冲开。
1: 我举个例子吧，就是我们，你看有时候我们的工人在修马路，用那个封钻呢，

0: 伤小，恢复更快的微创治疗。这也是生产企业与医疗团队长期合作，从临床需求出发到本土原创研发、本土临床验证取得的重磅成果。
1: 用葛军波院士的这个团队和我们的研发团队大概有长达5年这样的一个反复探讨，那在这过程中，从导丝材料的选择到头端克重的选择、头端弯形的这样的一个角度的选择，中间我们还克服了这个显影的一个情况等等。
0: 前期临床研究数据显示，火风治疗慢性完全闭塞病变的整体器械成功率超过93%。今年2月底，火风获批上市，接下来将正式投入临床使用。
2: 今年的暑期，上海一共推出193场文博美术展览，涵盖了世界文明、考古文物、建筑设计、现当代艺术等多个领域。位于世博文化公园内的上海罗丹艺术中心特别上新呈现《塑造现代：欧洲雕塑及装饰艺术展》，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
3: 这件作品，大概10月份就会回到法国。
0: 展厅中最受关注的莫过于法国艺术巨匠罗丹的思想者。这件高72厘米的彩色石膏是大尺寸青铜版思想者的初稿，上面还能看到拼接细节。不少观众都是冲着这件名作来的。
4: 不出国门，然后能看到一些真迹啊，世界文化艺术精髓，觉得还是蛮荣幸的。他那个肌肉，还有他那个线条啊，这个应该是他对人体一个结构还是很了解。
0: 展览汇聚了欧洲18至20世纪35位艺术家的88件真迹，其中来自法国罗丹博物馆的6件罗丹代表作集中展出，在国内尚属首次。这件石膏作品出自罗丹的青铜群雕名作《加莱一民》，衣纹和整体轮廓保留粗犷的雕刻刀痕，体现出强烈的历史厚重感与情感冲击力。
3: 这是罗丹唯一的一件大型的真正意义上的群像作品，也是这件作品让罗丹真正的从只是一个雕塑家成为了一个既是雕塑家又是一个导演的，能够完成这样大型群像作品的杰出的一个艺术家。
0: 展厅现场也变身艺术课堂，孩子们在听完导赏后，分散在展厅各处，摊开纸笔进行速写临摹。
5: 在这样的场馆里面，这种雕塑本来就是我们生活中比较难接触到的。前面的讲解也能让我们知道作者原本的想要表达的东西，线条什么的都很明显展现在眼前。
6: 现场看到这个原作，他们可以对这个线条和它的立体感有个更加清楚的了解。我们会尽可能的带更多的孩子来现场体验一下。
0: 据统计，罗丹艺术中心今年的暑期客流量同比增加了30%，就连配套的公共教育活动也很受欢迎。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东方卫视记者张海燕上海报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美方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过路费。
7: 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美伊冲突再起。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宣布，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该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过路费。
0: 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正在重启伊朗封锁令，只阻止伊朗的船只或客户进出霍尔木兹海峡，其他国家均可使用该海峡，但所有经由海峡运输的货物需要支付20%的费用，作为美国提供安全保障的补偿。
8: 国际海事组织已经公开反对这一做法。该组织表示，根据国际法，由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应该保持免费通行，不应该收取任何过路费，也不能阻碍、限制或者暂停船只的通行权。特朗普现在的表态也和美国政府此前的立场形成了明显的反差。
0: 据美国媒体昨天报道，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美军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3号夜间完成对伊朗最新一轮打击。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部署在中东各地，美军部队保持警惕且随时待命。伊朗方面也表态强硬，称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2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无视一方多次警告，威胁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一方击中并失去动力。声明警告，与侵略者合作不会有任何结果。
7: 美国政策骤然反转，欲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天价保护费，引发各方激烈争议。来看东方卫视驻中东记者张京义最新发回的观察报道。
9: 国际方面争论最激烈的是，美国不是区域国家，也没有获得国际的授权，美国究竟凭什么收费？ 国际海事组织表明，自由航行不是可以任意买卖的政治恩惠，而海湾阿拉伯国家

0: 境十分尴尬，因为美国在区域引发战火，海湾国家至今仍在付出高昂的经济跟安全代价，而现在美国说要灭火，还要他们付出更加高昂的代价。媒体 Axios 引述一名海湾消息人士称，美方事前没有与地区盟友进行协调，这点出了海湾国家的不满。特朗普宣布收费时，真正必须使用海峡承担风险的国家并没有参与制定规则。沙特东方报报道，特朗普的收费并未解释法律的依据，收费如果属于税收，通常需要美国国会授权，如果是护航费用，则应当与使用国通过协议分摊，如果纯粹是强制收费，就是明显的军事胁迫。最令海湾舆论担忧的是，他们恐怕会陷入两套收费跟管制的体系，一边要向伊朗登记缴费，一边则要听命美国缴费，被扒两层皮。不过呢，现实是啊，连挺特朗普的《华尔街日报》呢，都说特朗普可以宣称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但想法跟现实之间呢，隔着伊朗极其漫长的海岸线，跟无数的水雷、无人机跟导弹。美国想要当守护者，不是靠最近这样派飞机轰炸就可以的，必须实际掌控区域，付出高昂的军事成本，并且做好再一次长期卷入中东战场的准备。东方卫视刚刚新闻记者张金义、阿联酋阿布扎比报道。
1: 在针对伊朗局势的态度上，美国反复无常。特朗普曾经盛赞美伊谅解备忘录，称他实现了美方设定的一切目标，结束了当前冲突，重开了霍尔木兹海峡，还使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如今伴随着美伊对峙再次升级，他又变脸说备忘录只是一个测试，而伊朗没有通过测试。有关海峡收费，美方内部也自相矛盾。上个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曾经公开表态说，任何国家不得在国际水道上收费，而如今特朗普却狮子大开口，要收20%的过路费。分析认为，特朗普此举有双重目的。
2: 我想分一杯羹呢，他可能是有这个想法的，因为对于特朗普来说，他是一个交易主义总统，哪里有好处呢，他都是想要去沾上一下便宜的。但是与此同时呢，还有一点就是，现在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其实特朗普也没有非常好的解决方案，特别是他并不希望增加对于这个地区的军事和经济的投入。那么他的策略呢，就是你既然要封锁呢，那我也去封锁，你封锁别的国家，那我就重点封锁你伊朗的过往的船只，由此达到两个目的啊。第一个呢，就是让伊朗没有办法独自掌握海峡的控制权。那第二呢，就是让伊朗失去更多的经济收入来源，由此呢，希望能够让伊朗不再有足够多的资金呢，来继续这场冲突。
1: 美伊对抗之余，也门局势也有升级的迹象。昨天刚参加完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乘坐伊朗的飞机从德黑兰飞回萨那，但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却遭到多次空袭，该航班随即转飞荷台达。也门政府声称发动了这次打击，此前他们曾经提出胡塞武装应该在政府监督下乘坐非伊朗飞机回国，胡塞武装则指责沙特是袭击的实施者。为报复胡塞武装称，昨晚袭击了沙特西南部的艾布哈国际机场。也门政府方面还称，胡塞武装在萨那国际机场扣押了一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飞机，并扣留了飞行员和副驾驶。分析认为，此次冲突并非简单的航班争议，而是胡塞武装希望借美伊处于摩擦调和期，固化自身对于也门北部的实控权，建立一条到伊朗的直通空中航道。在也门政府和沙特眼中，这条航道不只承担民航功能，更是一条军事补给线。
2: 也门的胡塞武装，它跟伊朗走得很近，而也门的政府军呢，一直是被沙特所认可和支持的。当前博弈的焦点呢，就是伊朗的飞机要进入到也门，特别是萨那来，而且接下来胡塞武装和伊朗之间可能会有机制化的合作。这样一来呢，沙特就非常的紧张，他认为那我的周围就不再安全了。这个冲突呢，会导致也门的各派以及呢他们背后的沙特和伊朗之间的矛盾呢变得更深。我们知道，在这一次冲突爆发以来，沙特呢一直来讲是保持克制的，并不希望自己呢被更深层次的去卷入，但它的前提是它的核心利益并没有很大程度上受损。如果说它和也门的胡塞武装之间的博弈升级了的话，可能沙特会采取激烈的回应。这样一来的话，我觉得两场冲突如果联动起来的话，可能会导致这场冲突外溢效应呢更深，也可能导致当前的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呢变得变数更多。
1: 中东局势动荡导致国际油价上涨，昨天收盘时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涨幅超过 9%， 创六年来最大单日涨幅。分析认为，能源市场当前走势不仅是短期技术性反弹，更是市场对地缘政治风险的重新定价。一旦霍尔木兹海峡与胡塞武装控制的曼德海峡出现双海峡封锁的情况，将对国际能源市场与全球航运造成毁灭性打击。好，有关中东局势的最新消息就是这些，请
3: 益。好的，白旭旭，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更多的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的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0: 上海多云，午后到上半夜局部阴有短时雷阵雨，29到38度。上海崇明多云，28到35度。北京晴转多云，23到35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6到30度。福州多云，28到34度。天津阴转多云，24到35度。南京多云，27到35度。苏州多云转阴，28到35度。重庆晴，30到41度。香港大雨转暴雨，25到29度。上海多云，午后到上半夜局部阴有短时雷阵雨，29到38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令人期待的就是国际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正式成立，它会对人工智能的国际治理做出巨大的贡献。
1: 人工智能技术怎么能在社会更好的应用？中国拟责无旁贷。
0: 目前人工智能能力的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点，有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失控的可能，一旦发生可能就是对人类社会就灭顶之灾。
2: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锚实。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今年。

0: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1: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0: 美伊新一轮军事冲突继续，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进步，以切实的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2: 眼下正是巴基斯坦的季风雨季，依靠中国发布的妈祖大模型，他们提前捕捉到了信号，迅速发布预警。现在这个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已经跨越山海，在全球多地落地应用。
3: 借助这一平台，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这样造福世界的产品出现。
2: 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着眼人类的前途命运和共同福祉提出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创新时就指出，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强调中国愿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各国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面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智能鸿沟和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人工智能规则治理，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2023年，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着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方案。倡议提出，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加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助，弥合智能鸿沟和治理差距等具体行动。此后，在多个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
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一系列重要倡议和重要指示，为走好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构建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提出了中国方案。中国探索出了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互相促进、技术进步与安全治理动态平衡的发展模式，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为促进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于人类社会做出中国贡献。
2: 中国是倡导者，更是实践者。从推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到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我国加快搭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框架。从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再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我国正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发展。如今，我国开放的创新生态正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不久前，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在这张全球主要开源模型衍生模型数的趋势图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变化。2024年8月，中国大模型首次登顶，随后开始了指数级增长。今年单一模型衍生数量成功突破20万，几乎相当于其他主要开源模型的总和。现在，来自全球各地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和科研团队，都能基于中国大模型进行再开发，平均每天都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
5: 我国人工智能向全球提供了诸多用得起、用得好的开源模型和智能产品装备。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共赢的精神，推动营造多元开放的创新生态，这也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的重要组成。在提升发展水平的同时，降低和消除技术壁垒，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及性。
2: 如今，中国智慧正在助力更多国家跨越技术。

0: 艺术鸿沟。在津巴布韦，这座由中国政府援建的超算中心成了这里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底座。刚刚投用不到一年，已经接入了15所高校，平均研究计算速度提升了40%。其中一款干旱预警模型帮助这里的水资源利用率提高了15%。不仅是新型基础设施的援助建设，从走向东盟国家的 AI 农业解决方案，到帮助非洲儿童筛查先心病的远程医疗，中国方案正在成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的重要力量。如今，中国正在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牵头发布全球首个 AI 智能体安全测试标准，率先开展大模型安全深度测评，主动参与全球规则磋商。去年八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决议，首次以多边框架形式明确采纳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安全可控、普惠包容治理原则。
1: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提出的治理方案，在推动国际标准建设和安全可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4号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7月14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4: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 六月三十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2: 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2: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六月当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与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同期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在进口品类方面，能源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了3.4%、28%、8.6%。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对拉美、非洲、欧盟分别增长16.2%、19.6%、10.2%。在各类经营主体中，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57%。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1%、16.8%。
5: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通过开展责任考核，发挥指挥棒作用，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履行和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画像，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同时更好地发挥国家自然资源督察

0: 机制作用，对所有者职责履行和权益维护情况开展监督，探索建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机制，并做好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衔接。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给我国东北地区带来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省中北部从十二号开始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沈阳部分地区的累计降雨量超过450毫米。今天凌晨，浑南区有小区被积水围困，一名老人突发疾病，消防员驾驶皮划艇立刻赶往现场。
2: 爷爷别怕，我们来帮您了。
0: 老人被紧急送医救治，随后救援人员继续对小区逐户排查。凌晨2点多，被困人员全部被安全转移。强降雨导致辽河、浑河等17条河流出现超警以上洪水，80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目前正在有序泄洪。在沈阳蒲河，受上游来水和降雨叠加影响，水位上涨明显。当地武警、消防等救援力量对重点防洪堤段进行加固，及时修建子堤。吉林分级启动应急响应，全省落实网格化值守，24小时巡堤查险，重点对山区村屯、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应转尽转。全省23座水库超汛限水位。今天14时，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在提前预泄腾库、留足防洪库容的基础上，联合调度丰满、白山等流域骨干水库拦洪超过18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下游防洪压力。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网箱、网兜、照明设备等69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吉林、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影响明天基本结束。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天气气候呈现明显暖湿特征，全国平均降水量为264.2毫米，较常年偏多6.1%。
3: 雄安新区这座从零规划的未来之城，9年来正与北京形成日益紧密的创新共同体。那么这样的协同创新正释放出怎样的发展活力？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0: 在雄安新区高铁站，记者见到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陆兆明，他的团队正为雄安地下空间搭建高精度导航系统。
4: 今天我们正好早上在北京要讨论一个算法，然后讨论完之后呢，然后中午可能要在这边要开始做一些测试。
0: 为加速技术落地，陆兆明团队成员人均每周至少要在京雄间往返2趟，而这背后正是京雄创新链条的清晰分工。北京聚焦核心算法优化与芯片设计，雄安提供地下管廊、大型停车场等多样测试场景。
4: 其实大家都已经习惯这种来回的这样的过程了。在围绕着这个科技创新这块，北京和雄安的这个协同，它已经变成一种现象。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与场景的结合，更延伸到产业转化的关键环节。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北京的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图纸变产品。眼下，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正在进行发射前的最后准备。制造这颗卫星的是一家来自北京的卫星企业。入驻中市基地后，企业无需自建厂房，也不必购置昂贵的测试设备，便能在雄安完成整星发射前的全部体检。
5: 中市基地是雄安高端高新产业的加速器，打通的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这边可以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完成从样品到产品的跨越。目前呢，中市基地聚焦空间信息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产业发展方向，以及聚了20多个优质的科创项目。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 正通过跨区域的人才流动加速推进。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九栋以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为主题的楼宇里，活跃着大批科研人才。

0: 雄安的柔性引才政策可以让人才不用转社保转关系就能参与园区项目的技术攻关。
1: 雄安新区将以建设京雄新智生产力走廊、京雄人才科创走廊为抓手，基地式建设创新策源平台、概念验证集中式平台、创新成果产业化平台三类创新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近日出台，规划围绕服务消费、商品消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能力、消费环境等六个方面部署，涉及增收、育儿、养老、住房、汽车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力争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公安部今天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根据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我国将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构建串联南北的海洋旅游带，完善近海观光、潜水体验等旅游产品体系，支持上海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大连、天津、青岛等邮轮港口建设。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13.19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今年1至5月，基本医保基金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8.49%，支出1.21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通过明察暗访、线下线上排查等方式深挖问题线索，依法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国家疾控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今年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13号20时至14号20时，全国大范围区域将出现不同等级高温健康风险，多地风险升至极高红色级别，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2026年中俄边境水域联合增值放流活动今天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举行，共向黑龙江放流大规模狮翅鲟200尾、5厘米以上黄狮翅鲟苗种48万尾、经济鱼类鲢、草鱼苗种520万尾。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举办，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文博机构的近3000件珍贵文物，全景式勾勒古代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展览将持续至明年11月14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携手共创伙伴共发布64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持续擦亮大剧大片看总台品牌。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称，当天对伊朗进行了5个小时的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无人机基地等。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通知国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基什岛、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科纳拉克市上空有美军战机盘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对敌方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在伊朗海岸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并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摧毁雷达系统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此外，美军13号还称，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特朗普当天称，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0: 于20%的费用。伊朗武装部队表示，将对美军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受局势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号称，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遭到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晚些时候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参加完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当天乘坐一架伊朗飞机返回也门。飞机进入也门领空后，萨那机场遭到袭击。也门政府称，伊朗飞机进入也门是对也门领空的侵犯，表示将用一切手段予以回应。在萨那机场遭袭后，胡塞代表团乘坐的伊朗飞机随后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也门政府与伊朗于2015年断交，但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保持着联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由法国和英国主导、声称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意愿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会议。会后，法国称，为支持乌克兰组建的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邻国进行演习。同一天，乌克兰与法、英、德等9个欧洲国家还声称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意愿联盟相关国家以为能在战略上打败俄罗斯，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另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总统助理帕特鲁舍夫表示，西方的反俄阴谋并未消失，但他们的企图不会得逞。美国13号宣布将古巴旅游部等列入制裁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古制裁范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发布新制裁清单是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国际乒联13号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2026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同时明确此前向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发布的关于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赛的相关指导建议不再适用。国际乒联表示，基于上述背景，其执行董事会做出了当天的决定。国际乒联近期还恢复了白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上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洛城距离楚都已不足百里，当地的世家大族限期30日之内前来拜访，我会应允他们。此城池交由他们的子侄来管理，当然拒绝听令的，您知道该怎么做。
1: 世子放心，宁先生已经给了沿途世家的名单，保证他们一个也跑不掉。
0: 前方还有多少兵马？
1: 郡中有将近2万驻兵，楚都也正出兵驰援，但并不足畏惧。若他们反抗，便一战即溃。
0: 就可以长驱直入楚都。另外，还有几件事。
2: 说，
0: 长公主孤身入萧南王府，以世子性命要挟王爷退兵。
2: 他怕是不知道，无情最是帝王家，什么父子，什么亲情，都是权力斗争可以牺牲的筹码。他竟妄想以此来要挟父王。
0: 楚都密报，谢艳芳已拟好楚兰满门问罪的圣旨，却压着没有发。
2: 好一个无情无义的谢三公子，阿昭怕是信错了人。楚灵一死，便立刻拿楚家祭旗。
1: 另外，我还有一事。
0: 哦，
1: 楚兰一家失踪了。
0: 好了，嗯，那正好。若是楚兰尚留在楚都，我们反被掣肘。哼，不过靠楚兰那个草包自己能逃离楚都，定是楚昭暗中安排。
1: 那我们
0: 这个筹码拿在我们手中最好。传令，封锁所有要道，务必抓住楚兰一家。
3: 是。大人，萧南王的兵马离楚都不足百里，途中的百姓忙碌家中，恐生事端。
4: 之前派出去给萧寻宣旨的大人呢？
3: 那位大人至今杳无音讯。谢艳芳猜的没错，传令信兵是假，看来萧寻要借此事。
4: 硬闯楚都逼宫了。
5: 萧寻沿途散播谣言，声称奉诏进京擒王，他分明是借机煽动民意，蛊惑人心呐！
4: 最怕的就是这都城中的百姓也被其蛊惑。太傅大人应早做打算，倘若任其继续蛊惑民心，
5: 大人，请您过目。
3: 长公主自己进了萧南王府，意图劝降，围魏救赵。长公主果然比之前更有胆魄了。谢大人呢？
6: 太傅，太傅大人，太傅大人，不好了！谢大人要带陛下走啊！

这是要带着陛下跑啊！皇

0: 谢大人，您这是要带陛下去哪儿啊？我要带陛下御驾亲征。万万不可呀！谢大人，谢大人，你知道现在情况如何危险吗？
1: 正因如此危险，陛下才必须亲征。于斯，萧南王父子是他不共戴天的仇人，他理应为自己的父母报仇。 愚公，他身为天子，当以社稷为重。如今叛党蛊惑民心，只有陛下亲征的消息放出去，才能揭示他们叛逆的本质。如若萧南王父子就此退兵，那陛下亲征的，就是硕果；如若不退，那陛下讨伐的，就是萧南叛党。太傅，陛下与我等你的圣旨。

谢远方既已入局，那这盘棋也就该分出个胜负了。唉，萧南王一直以为此时是他的机会，但他不知，此时也是谢远方的机会。

0: 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我们一家与世子殿下素来无冤无仇，还望大人高抬贵手啊！
1: 这一别多日，楚先生怎么这般憔悴啊？看来这长公主对你们一家照顾不周啊！
2: 世子殿下，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0: 我本想着可以装疯卖傻的苟活于世，可是当今朝廷却因为当初那件事，不让我活命呢。楚先生的意思，似乎是在怪我。不敢，殿下，我不敢，不敢，不敢呢。
3: 世子殿下，
0: 楚先生放心，我不是那般无情无义之人。你们一家，且在这洛城，好生歇息，待我入了皇城，见到陛下。 定会帮楚先生洗清冤屈。
3: 多谢世子殿下。
4: 多谢世子殿下。
3: 多谢世子。
0: 阿唐娘子，可愿听你父亲助我一臂之力？阿唐娘子游走在楚都权贵之家，察言观色，察觉事态不对，便立即决断带着父母逃离了楚都。我说的对不对？我是听到了一些消息。 你是从何处得到消息的？是阿昭带给我的消息。果然是姐妹情深啊！这长公主远在千里之外，竟还能给你传递消息。但你可知，你们这一逃，更加坐实了朝廷对你们的指控啊！若有一日，我父为帝。
5: 我定为太子，阿唐娘子可愿做太子妃？<笑>长公主这手倒脱靴用的妙啊！莫不是觉得楚兰的废物？

0: 我可不信什么虚情假意，我只信自己手中的刀。
1: 可惜了，楚兰那墙头草啊，他不配做你手里的刀。殿下的伯父是何秉性，你应该知道。就算他接近了我儿，贪生怕死之辈，又岂能成得了什么大事？
0: 王爷又怎知我没有留后手？
1: 知道，你那个姐姐吗？可是殿下又忘了，就连你自诩清醒，都意乱于我儿。
2: 更何况区区楚堂，殿下，妻子认输吧。
3: 世子，需要我做什么呀？
2: 如今楚昭带着兵马围困于萧南郡，所以想让阿唐娘子帮我劝劝楚昭，保我父亲安全。
4: 世子殿下。
3: 这我如何能做到啊？阿昭现在贵为长公主，我如何能劝得了她呢？阿唐娘子，抛在苦日子里都能活得肆意，即便楚昭再不信任你，戒备你，但我也相信，一定有办法可以取信于他。人人都在楚昭营里。
4: 能在战场上厮杀，但其实，在人心中厮杀，亦是巾帼英雄。
3: 楚堂，你可愿位于万人之上，受到人人敬仰？
0: 世子，真的会娶我吗？王爷看世子。
1: 自然风姿卓绝，但世上有一种人最是难动摇。就如我堂姐，她只信自己手里可以攥住的东西。她向来不看风姿，只懂分寸。<笑>分寸？那长公主以何物为耻，量她心中分寸呢？更何况我儿最擅长的就是将他人之所念变成自己掌中之玩物，这一点。
4: 你应该很清楚，这世上啊，能够打动人的，无非是利与成，我儿二者兼备，长公主又能多与你堂姐几分呢？可民女不似楚昭身后，有边君，有倚仗，纵有楚姓。
2: 又怎堪配世子青云？
3: 阿唐可是，这世间最难解的不是权势，而是真心。就像从前我对楚昭一样，
4: 殿下既然对妹妹有情，那为何如今又过来找我？因为他
3: 不信任我，还要杀了我。
2: 我相信你与楚昭不同，定然不会将我的真诚弃之敝履，对不对？我既已诚心待你，定会跟你说个明白。当年求娶阿昭，后被立；如今求主阿唐，是为孝。父王为我倾尽心血。
5: 深陷困局，若是阿唐能修书帮我劝退楚昭，此恩萧勋永世不忘。民女不敢。你看，世子殿下如此孝心，可见日月，可见日月呀！
3: 阿唐娘子，可愿助我？
1: 楚娘子。 这局气数已尽了吧？
5: 那我便赌一个变数。王爷既然眼下奈何我不得，不如我们再赌一局。
1: 哦，赌什么？
5: 就赌我手里的这把温柔刀能不能剖开你儿子的虚情假意。

0: 就能要人性命，我自幼长于深闺，我从来都没有杀过人，我害怕。
1: 凡事都有例外，我相信阿唐娘子，毕竟你袖口里的匕首可比这要利多了。多么漂亮的云铁匕首啊！你说，要不要先拿令尊试试人？
0: 世子，我愿亲手杀了楚昭，为世子效力。
2: 殿下饶命啊！殿下，
1: 阿唐娘子方才已经骗了娘子，
0: 我这次什么都听世子的，放了我爹吧！
2: 殿下，殿下饶命啊！
1: 你来，来，不是说听我话吗？起来，我让你来，拿着。就像这样，
3: 阿唐，楚
1: 昭，好好看看他的姐姐有多么狠心。
0: 谁敢动手，我就杀了他。世子教得好，我这弑父的戏码演得可还像？
4: 还不快束手就擒！
0: 你们谁要是敢上前半步，我就割下萧玄的皮肉。如果不想让你们的世子受凌迟之苦，那就都给我滚远点。
3: 哎呀，阿唐，你知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做什么？快放了世子殿下啊，快放了吧。
0: 爹，你忘了方才他又杀了你吗？
3: 我这
0: 世子，你的私章在哪？
1: 在袖口的如意香囊里。阿唐娘子好手段，连父母都瞒过去了。
0: 世子，你的印章可真好看。
5: 世子，属下无能，没能发现楚家夫人，竟是刺客加班。
0: 本意并非故意隐瞒，只是父母性子纯善，我怕说实话吓着他们。
1: 楚昭许诺了你什么？
0: 什么许诺不许诺的，我跟他本是一家人，他日子过不好了，我也就没有好日子了，这都是不得已而为之。
1: 看来相比起楚昭，我还是不足以能够让阿唐娘子相信王后之位，当真是没有在哄骗楚唐娘子。阿唐娘子自小家世单薄，若我登上那个位置，你我二人便是天作之合，何苦屈居楚昭之下？还是说，阿唐娘子觉得自己做不好王后，觉得与她相比，不过是差了一个有权势的父亲？
0: 我父亲很好，
1: 但你若与我合作，你的父亲便是国丈，我以兵符为凭，到时你的父亲手握大权，岂非比如今？
0: 阿唐，
5: 你
4: 贱人，萧南王都未曾动世子一根手指，你竟敢！我要将你碎尸万段！
0: 世子恕罪。我平生也是头一回打人，实在是别无选择。
6: 阿唐姐姐，你要打他好我啊，我保证让他疼得记一辈子。
0: 我不是为了打疼他，也不是为了想打他。
6: 什么意思啊？
0: 我打这一巴掌只是为了断自己的后路。世子许诺的皇后之位太过诱人，我怕再听下

0: 下去，我真会信了这镜花水月。你快把这个给阿昭送过去，再晚，我怕我后悔了。
1: 做梦！外头全是王府亲兵，你们连这个屋子都出不去。
0: 这下把世子的心腹也得罪透了。
1: 我要杀了你！
0: 阿腾，这可如何是好啊！绑了世子是死，不绑也是死，我们现在横竖都是死路一条了啊！
2: 父亲，既已死，我们要想办法死中求活，绝处逢生。阿昭让
0: 我制住萧雪，随后等他消息。
2: 这局，你有几成把握？ 萧南王有七个子女，萧玄只是其中之一，在他们这种人眼中，并没有什么骨肉亲情。就算是楚唐真的控制了萧玄，但不代表萧南王就会放弃。萧玄可以死，但萧南王却也不会善罢甘休。
3: 我都知道，但是再等等看。
2: 到底在等什么？
3: 等他带阿雨御驾亲征的消息，你倒是信他？哼，连隔空联手都做得那么有默契。我只是觉得他应该懂我这步棋。
2: 他不只懂你，他懂天下所有人。 这谢三能得到长公主的信任，倒是让人不意外。
3: 阿九，你这语气莫不是？
2: 我只是提醒你，谢三此人最擅长黄雀在后，他此番这样帮助你，定是另有居心。
3: 那又何妨？我可不稀罕谢三公子的真心。

0: 公子，公子，各州府之前败退的官兵正陆续赶来，加上随御驾出征的八万大军，共约十五万人马。萧南王虽号称有二十万大军，但大多数都是沿途强征的数万百姓。况且，我们自己还有三万人，你秘密从高阳离开，可随时给予萧南王致命一击。
1: 不错，传令下去，速速集结，我们准备出发。
0: 是。
1: 可千万别让长公主殿下等着急了。
0: 公子这次与楚昭不谋而合，当真莫欺。楚昭勤霄行为智，公子劝动陛下亲征，这连环计，使得妙计。
1: 萧南王一生所求，不过四个字：名正言顺。可我偏要让他既失大义之名，又丧父子之情。

0: 开心，是因为阿姐不负所望，真的抓住了萧雪。
1: 我一直告诫我儿，丹药要成，火候最重要。可是他太急躁了，让你们得了先手。不过你们真的以为你们就赢了？
2: 萧玄被抓，他的命在我们手里。
1: 本王有一妻，妾三，共生养了七个子女。
0: 所以王爷的意思是，这个儿子的死活无关紧要了。
1: 阿寻他很孝顺，所以就算他血溅三尺，也不会让别人用他的性命来威胁他的父王。我登基以后会追封他为太子，不如我追封你为太子妃，和他泉下相伴呢。

0: 天家无父子，殿下不也是在宫变中踩着鲜血才登上长公主的位置吗？怎么你天真的以为你抓了阿寻，本王就能投鼠忌器？
1: 既然王爷连世子的性命都不顾了，想必乱臣贼子的名头更不在乎了。本宫收到消息，陛下即将御驾亲征，王爷猜猜，御驾讨伐的是朔漠还是萧南？
2: 若是后者，那这叛国之罪可就洗不掉了。本宫应承，若现在收兵。
0: 王爷依旧是王爷。你不是应该求本王登基的时候放过那小儿一命吗？或者你现在归顺，我也可以饶你一命。萧红，我和陛下用不着你饶，你也没有机会与陛下一战。萧寻被擒。
3: 他带去楚都的萧南大军群龙无首，必然一击即溃。待陛下的铁骑踏平萧南之，你与朔漠的蝇营狗苟的密信将会贴满各州城。到时候，云中的二十万边军都等着砍你萧南全族的头颅。本宫会让人把他们一颗一颗挂在城楼之上，示众。史官的笔，本宫也为你备好。逆贼萧红，通敌叛国，灭满门。
0: 萧南王府的每一条人命，他们挨的每一刀，都在替你数着万世骂名。你以为本宫抓萧寻是为了要挟你？本宫是要让你知道，我能随时取他首级。若你再执迷不悟，本宫会让你萧氏王府连条枯坟的野狗都不剩。
3: 火候再重要，也得火燃得起来。萧红，只要本宫活着一日，萧南就休想染指而归。

0: 这局棋是由你来收官吗？本宫要的很简单，退兵，留萧洵为质，王爷依旧是萧南之主。可惜啊。 这天下不是你一个人说的算。事到如今，就算本王肯退，也有人不让本王退。谢艳芳已经带着小皇帝来到了阵前，御驾亲征啊，万民称颂，气势如虹，势不可挡。你谋划了这么久，就替人做了嫁衣，你甘心吗？
1: 我只知道。 王爷必须得答应我的条件。

0: 王爷七岁摔马断腿，先帝却对此多有挑剔。您苟活至今，竟当真甘心死在我一个小女子手里？
1: 长公主体恤王爷，特意为王爷准备了降书，只要王爷盖了大印，即刻发王出。
2: 本王为了平息本次叛乱，连世子都交出去了，你又能给我什么呢？
0: 镇国王的称号，王爷以为如何？

0: 长公主信上第一句话，倒是开篇明义啊。此战绝不能打。长公主说，她以擒获萧南王世子萧洵，以萧南王全族性命胁迫，萧南王已被迫退兵，但求朝廷赦免其父子之罪，仅令萧洵入京为质。
1: 封萧南王为镇国王。长公主这是不是太客气了？不罚就算了，还给萧南王加封？
2: 荒谬！谋逆大罪，岂能轻赦？依老臣之见，该让萧南王亲自回京请罪才是。
0: 长公主信中所言，朝廷虽兵强马壮。 可朔漠蠢蠢欲动，萧南王蓄谋已久，若战事持续，恐天下大乱，十年难平。萧南王有反心而无反骨，若挫其锐气，他必定步步谨慎。因此，朝廷便可不战，而屈人之兵。
1: 不战屈人之兵，就如同锦衣夜行。就算我们肯，那谢大人肯吗？
3: 如今陛下已经集结人马，准备御驾亲征。我们却在后方与萧南王讲和，骂名可想而知啊！如今太傅身边拥着众多，能和谢氏分庭抗之，全赖先帝托孤，让太傅手握玉玺。他们依附的不是你，而是你手中的权柄。乱世太平靠武将。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胜。君王之命尚且如此，又何况是监国之权？所以，邓大人，你是要当乱世的太傅，还是要当盛世的太傅？

朔漠犯境，陛下亲征。萧南王本应派兵拱卫楚都，然世子萧洵一意孤行，图谋不轨，令萧洵独自入京请罪。萧南王大义灭亲，终结可嘉，特敕封萧南王为郑国王，以彰其忠。

0: 世子快请起。王爷这是舍了我。王爷他是不得已的，世子莫要埋怨王爷啊。
1: 我埋怨福宝做什么？ 妻子的去处，
0: 主诏早已布下天罗地网，此去楚都务必小心。

0: 确定已经安全了吧？放心吧，早就安全了。楚大老爷，还有大事要等你去做呢。
1: 大事？什么大事啊？
0: 长公主说你们要随同萧南王世子回京，
1: 你立下这样天大的功劳，还不赶紧去面圣等封赏啊？
0: 对呀，我们是立的功的呀，是应该去领赏的。啊，走，领赏去。
1: 老爷。
2: 你真要去啊？不过又让我们去送死吧？
3: 不是，这可是我们一家人用性命换来的呀，真真切切的呀。
1: 爹爹记得多跟陛下要点封赏，毕竟我也是舍弃了一个世子妃之位呢。
2: 那是自然啊，走，去领赏。
1: 好，
2: 领赏去。
4: 哎，
5: 母亲慢点。
2: 快一点呀。
4: 臣等恭请陛下圣安。
2: 平身，
6: 谢陛下。
2: 太傅日夜操持朝政，辛苦了。
6: 为陛下守好江山，是臣的本分。
2: 有太傅坐镇，吾才能安心出征。太傅是功臣，
6: 只是似乎未见谢大人。
2: 舅舅主动请去萧南郡善后。 等萧南解决后，再回京。事关重大，谢大人一人决断，会不会不妥啊？
6: 那是姑的血缘至亲，能有何不妥？太傅是觉得舅舅处理不好萧南郡的问题吗？
2: 臣不敢妄言，一切全凭陛下做主。
6: 皇叔的车驾已经进城了，后续事由就交给太傅安排吧。
2: 臣遵旨。

0: 囚万代。
1: 他们竟真把世子当囚犯。
0: 败军之寇，何谈礼遇啊？
1: 本该是世子您风光入城，楚昭用世子做威胁，王爷为了世子只能收兵，功亏一篑。
0: 父王收兵，究竟是为了我，还是为了名声？你我都心知肚明。但无妨，就算父不辞，子也得笑啊。你说是不是？
1: 世子，
0: 不必安慰我。楚昭这局布得精妙，先用龙威军挟父王，投鼠忌器，再联合谢艳芳，哄骗我那小侄子御驾亲征。父王行事如此谨慎，自然不会贸然出兵。
1: 王爷怎能如此？
0: 父王一生最重名正言顺四字，如今却差点被楚昭和谢艳芳联手盯上谋逆的罪名，自然会断尾求生。我错就错在右倾看了楚昭，不曾想他竟是如此狠绝之人。拿我赌萧南郡，拿萧南郡赌天下人心啊。
1: 若世子想走，属下拼死也会送世子出城。
0: 急什么？既回了楚都，那便再陪楚昭把这一局棋下下去。

0: 舍弃谢燕来，选择谢燕芳，你的这条青云之路就会走得更稳。
1: 不，
0: 谢燕来哪里好？他武艺再高，能敌得过千军万马吗？能压得住朝堂上的唇枪舌剑吗？
2: 朝中局势不稳，谢燕芳、邓毅各怀野心，不管这谢燕来所图何事，破局的人一定是他。
3: 来，一起来吧。
4: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集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6: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7: 雪碧香肠。

细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

0: 此番多方势力争斗啊，没料想授意最多的竟然是长公主。与累累尸骨之上成就长公主美名，也不知道那楚将军泉下有知，是否应该感到欣慰呀？
1: 我父亲欣不欣慰，就不劳王爷操心了。
0: 王爷时隔多日再请我来，是不打算再留客了？
1: 哎。
0: 本来呢，
1: 是想请长公主多留些时，以尽地主之谊。可是如今这大楚这天下，她离不开长公主啊。
0: 王爷说的是，那便多谢王爷的款待。希望日后还能有机会来这萧南王府转一转。<笑>
1: 长公主莫不是忘了？<笑>这朝廷啊。 已经封本王为镇国王了，持金玺绶带，享诸侯王权，所以这萧南王府也该改为镇国王府了。哎，不过这件事情上啊，这个谢艳芳倒与长公主不谋而合。说来也有趣，这谢三公子10岁的时候博弈之术便冠绝天下。 故意输了50手，就为了最后一招屠龙，以区区残棋杀得他恩师是片甲不留啊！彼时的一桩奇谈可是传遍了整个的大楚。哎，谢小将军，你没有跟长公主说过吗？你兄长最厉害之处，就是让所有人都以为自己才是掌控棋局之人。看似你我相争。
2: 其实人家谢家才是执棋者。
0: 王爷今日话多，莫不是舍不得本公子？嘿嘿，谢小将军，你的兄长现在在楚都，莫不是？
2: 我不是谢家之人，我也没有兄长。
0: 看本王这记性，差点给忘了。<笑>当年谢小将军是连族谱都进不了的。 同父异母的兄弟，一个在太极殿挥斥方遒，另外一个在边塞茹毛饮血，人生截然不同，当真有趣。
3: 王爷慎言。
0: 哎，长公主莫要动怒嘛。本王就是好奇，同是谢家人，你为何不选择一个给你助力更大的呀？ 毕竟没有谢三公子的默契配合，你的计谋是成不了事的。
3: 不劳镇国王操心，本宫祝王爷身体康健。毕竟，要再培养出一个合乎王爷要求的世子殿下，并非一事。阿九，我们走。

0: 王爷说的不错，我与谢三确实不同，我比他更记仇，所以希望你们父子俩不要有落入我手里的那一天。
1: 快送长公主！
2: 是。

0: 你就那么确信，肖南王会安分守己？他不敢动，至少现在不敢。方才在王府，你说谢艳芳一定会落子。你似乎了解每一个人。不是了解，是谋算。就像下棋，需要预判对手十步以外的棋路一样，我只是算得比旁人更远一点。
1: 说的不错。什么？谢三与我确实不同，他对你也确实更有助力。我第一次见他是在我7岁时，谢家祠堂最高处，那时。
0: 我开始模仿他的一举一动，模仿他的言行举止，就是希望有一天可以变得和他一样，哪怕是成为他的影子。看着我，你记住，阿九，你不是任何人的影子。
1: 你也不需要像他，可你曾那样的夸奖他，你曾那么坚定不移的相信他的每一个决定。阿昭，我知道这样说不对，但我十分妒忌他。
0: 甚至，我宁愿继续做他的影子。或许这样，我能多帮助你一些。我说过，你不是谁的影子，你也不需要像他。傅九也好，谢燕来也罢，你是你自己。
1: 是一个不被任何人期待的存在，包括我的爹娘。你爹娘骗你，但他们心里还爱你。我爹恨我，我娘怨我，甚至连我的兄长都算计我。但你还有我，
0: 被至亲所骗。 是剜心之痛，但若因此质疑眼前人，才是正中了他。

0: 王爷，长公主已出了城。哎，这丫头啊，比她爹还会戳人痛处。世子也被囚禁在了楚都别院，不过王爷放心，我们派了人私下照顾着。寻儿可有怨我吗？世子定会理解王爷的苦衷。哎，我儿自幼就懂事啊。
1: 他知道紫薇复生，复为子谋的道理。你说这谢燕来为什么甘愿做楚昭手里的刀啊？
0: 亦或是为名利，亦或是为美色？朝中局势不稳。 寻儿又被困在楚都，谢燕芳、邓毅各怀野心，再加上我们那位不安分的长公主，这已经彻底下成一盘死棋了。不管这谢燕来所图何事，本王有预感，破局的人一定是他。
2: 在想什么呢？阿爹曾说，战场之外，最难打的是人心。怕了？
3: 只是觉得可笑。萧南王要明，谢燕芳要权，邓毅要利，
2: 他们争来夺去，却没有人问百姓想要什么。不是还有你吗？阿昭。
3: 这样挺好的，朝堂之上，还有你在厮杀，还有你想着这群百姓。其实我也没有那么无私，我最初也只是想让自己活着。但我阿爹既能为百姓无惧生死，我作为他的女儿，自然也不能懈怠。虽不知结果如何，但尽人事吧。
2: 阿九，同我说说，你和谢燕芳的事情吧。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我从小不被人接纳，一时气盛，便将谢家祠堂给烧了。他庙将我鞭笞而死，是谢三救了我。他跟我说，让我留在他身边，总有一天，我会堂堂正正的成为谢家人。 我当时真的很想拥有一个被承认的身份。所以16岁那年，谢三让我去魏家村，破坏萧南军商队的交易。我去了，你也知道发生了什么。
3: 所以，你就被驱逐出了谢家。
2: 我一直往大漠走。 直到遇见了你阿爹，那千机染血饮又是怎么回事？那是我当时临行前，谢三给我的。他告诉我，千机染血饮是谢家嫡系子弟才可以接触到的秘药，在生死关头可以保命。我当时非常相信他，也没有怀疑这个药的作用。 谢燕芳不会跟我说实话，我要回高阳查清楚。
3: 现在
2: 不错。

你先回楚都，等我查完以后，立刻回去找你。嗯。

0: 大人，车马已经备妥，随时可启程回京。
1: 不急，我们这位长公主不战而屈人之兵，立下这么大的功绩，她能不急着回去，我们急什么？
0: 大人的意思是，
1: 当然是去给我们这位长公主道个喜。
2: 三公子怎么来了萧南郡？
3: 特来感激殿下，智己无双，救大楚于危难之中。这话真是折煞本宫了。要说救大楚于危难之中，还得是三公子临危受命，不惜自毁青玉，背着一身骂名，也要劝陛下御驾亲征，讨伐逆贼的魄力，才更值得百姓称颂。
2: 你借我带陛下亲征之事，
3: 威慑萧南王，我借你之手，切断萧洵的后路。
2: 千里之外，落子仍能步步咬合，这般的配合默契，着实称得上一句知己。
3: 知己不敢当，毕竟三公子最初的计划，可是牺牲楚家，换萧洵退兵。殿下此言诧异。
2: 若论牺牲，当初你独闯萧南王府的时候，可没给我留半分阻拦的余地。这不是正好吗？你我殊途同归，终究是博得个好结果，而且三公子最想要的，应该已经得到了吧？不如我再助力三公子一把，我暂缓返回楚都，如何？殿下
3: 若回楚都。 自是欢喜，毕竟这天下能与我博弈、不落下风的唯一无二。你若不在荆州，岂不是无趣？不过殿下说的对，我确实成了殿下的亲，阿宇与我更亲近了一些。我这个做舅舅的，内心也是快乐。我
2: 早同三公子说过，血缘之亲不是那么好断的。
3: 此番是时机到了，一切皆是三公子自己的福报，楚昭不敢居功。不知三公子打算何时返回楚都？
1: 萧洵将沿途搞得民不聊生，此时又是春耕的时候，我当然要替陛下巡视一番，安稳一下民心。
2: 有三公子在，万事无忧。
1: 也多亏了殿下为民解忧。 不然，此时此刻，我怎能安心坐在这里？恐怕就连眼前的这片红杉树林，都会因战火而伤亡。所以我在此等候，以茶代酒，替天下万民敬长公主一杯。这第二杯。
3: 是我对殿下的歉意。我结识宁伯父与萧洵的旧事，实属不得已而为之。
2: 我知道，如果不是朝廷追查我伯父，他们也不会这么顺利接近萧洵。此举，你我接受也了。
1: 殿下不在意，是因为殿下心胸宽广。不知殿下是否喜欢爬山？ 有机会可以去试试。我想你会喜欢的。当你站在山峰的最高处，一览着尘世间的一切，你就能体会天下人往遨游的感觉。
2: 三公子所求，便是凌驾于世人之上，万事万物皆在掌控之中。
1: 不瞒长公。

0: 当我知道萧南王举兵谋反的时候，我很是高兴，很高兴终于有机会，可以弥补遗憾。只是可惜，这件事被我打断了。那下一杯茶，我是不是该对三公子表达歉意？长公主为国为民，没有什么过错。
1: 也无需对任何人道歉。谢大人能这样想，我就放心了。不过我很好奇，你为什么要舍身冒险？你可以不信我这个人，但要相信我替陛下铲除萧南王的心。您宁可跟萧南王拼个同归于尽，也不找我商议。莫非在你看来？
0: 我比萧南王更可怕。
1: 三公子，你在为你而战，我在为我而战。我不想打乱三公子的筹划，更不能让三公子来替我筹划。也罢，你我各自为战，只要目标一致，也就算并肩而战。
0: 那谢嫣来呢？三公子可曾想过与他并肩而战？
1: 殿下这话从何说起呢？随口一问罢了。只是想知道，在三公子眼中是如何看待这个弟弟的？正如殿下所言，他是我的弟弟，我岂能害他？ 而且九弟自小在我身边长大，他的秉性我最是了解。既然他选择追随长公主，就绝不会生儿媳。只不过殿下这一问，是对他有所不信任，还是因为他也姓谢？
0: 多谢三公子的茶，我要赶路了。
1: 阿雨还在等你。
0: 早点回去吧。虽然三公子这次没能用刀亲手斩杀萧南王，但我相信，日后你定有办法剪其羽翼，断其筋骨。即便萧南王是座山，三公子也能空手将他铲平。
1: 没错，我能。殿下且慢，物归原主。
0: 劳烦三公子代为掌管了。
1: 是在下承蒙信任才对。杜钦，送走殿下。
2: 是。

0: 我们不是一条心，我们不过是一样的人罢了。
1: 而这次带的人少，不如我们趁此机会。如今，楚昭是阿雨依赖的姐姐，她能死在任何人手里，唯独不能死在谢氏之手。
0: 明白了。而且，这也不是难不难的问题。那是什么问题？
1: 不容易遇见一个旗鼓相当的人。

0: 娘，阿昭来了。来了，快！哎呀，阿昭，阿昭，阿昭，都怪伯父糊涂，伯父糊涂啊！啊！
1: 我们被萧寻那厮蒙蔽，险些害了你。
2: 是啊，是啊。
1: 过去的事不必再提。伯父能安好，阿爹在天之灵也得几分欣慰。
0: 说的是啊。
1: 不过阿堂姐姐，我有事情交给你去办。还有事啊，这次该不会又是什么掉脑袋的活了吧？我是想让你替我筹办一场文会。现在？嗯。可楚都形势不稳，各家还在观望。我。正因如此，周老太爷爱贺，齐家家主好剑，裴氏女眷善琴。 你知道该请谁？我这些人，安天下必要先聚众心，才能稳定朝局。此番阿九随我入王府，萧南王对他十分忌惮，正因他身后是谢家，谢家百年世家，国之中坚。而谢艳芳明知周家助你逃走，却不敢明面上有所动作，亦是因周家世代忠良，声望卓著。
3: 世家乃朝堂基石，治世之道，正在于朝野同心，上下相携，此中深意，你可明白？
4: 阿昭，你变了。
3: 不，我只是终于学会用他们的规矩下棋了。说起来，咱们的太傅最近在忙啥呢？又发财了？城里账册吗？萧南王，不对。 是镇国王送了他不少吧？
5: 当初他这个太傅，弄不好也是萧南王送给他的吧？
3: 照这样说，如今的朝廷到底还是萧南王的？
6: 哎，有陛下在，有谢三公子在，邓毅休想一手遮天。
7: 今日我家女儿起的比我上朝还早，早膳时我都没看到他。 说是做大事去了。最近呢，女眷们都很忙，不只是忙，还很能花钱呢。
8: 会不会是长公主要回来了？
7: 长公主如今声名正盛，要回来的话，朝堂提前得做迎接准备吧。
8: 我家女眷都嚷着要效仿长公主，从后宅回来了。
7: <笑>
3: 这么久了，陛下怎么还没来啊？
9: 陛下难得发懒一次，过了年啊又长大了一岁，反而不勤政了。
10: 陛下并非躲懒。<笑>

0: 本宫离朝多时，今日归来，见诸位大人仍为国事操劳，深感欣慰。
1: 长公主殿下，此番平定朔漠之乱，功在社稷，臣等
0: 大人言重了。保家卫国本就是我处世儿女分内之事，只是本宫离京期间，听闻朝中。 颇多非议。今日，本宫便当着诸位大人的面说清楚，本宫行事只为辅佐陛下，只为大楚江山永固。先帝托孤之时，便知我并非困于深宫之人。以后，本宫不想再听到有关后宫干政的闲言碎语。

明日朝会，本宫想听诸位降臣边境屯田安民之法。诸位大人若觉得殿中沉闷，日后朝会不妨移步至殿外，到阳光之下议事，或许更醒神些。毕竟治国如行路，总该看得清前路，才不至于走偏。

0: 此番回京实在仓促，边郡贫瘠，今为贝德伯里相赠太傅，实在失礼。
1: 长公主客气，殿下平定萧南郡之乱，救回楚氏夫妇，当真是英勇无畏。臣能见到殿下安然无恙地站在这里，已是天大的贺礼。
0: 多谢太傅关心。
1: 长公主这一去一回，终是不同了。今日殿上那番话，已是敲山震虎。
0: 本宫此次能回来，还要多谢太傅相助，这杯茶，聊表谢意。
1: 比起谢大人的那盏茶，臣这里的茶呀，怕是寡淡了些。
0: 只希望太傅不要怪本宫此举过于冒险。
1: 臣也这样认为。
0: 若殿下日后再有谋划，不妨先知会臣一声。若这般突然行事，容易生出你我之间的嫌隙。
1: 若本宫坦言，太傅可会应允？
0: 不会，太傅定会阻拦。
1: 这般情形。
0: 同样会伤及你我信任。殿下教训的是，这君臣失和呀，皆是臣之过，与君上无干。
1: 太傅近日可曾关注萧南郡动向？殿下是想问萧南郡，还是想问萧南郡周边的谢家屯兵？萧南已不足为惧，只是我们只留心萧南郡。
0: 和硕墨之事，反倒没留意谢家不声不响安插了不少亲信。太傅觉得谢家此番经营，所图为何？
1: 这你我心知肚明啊。这棋盘若是倾斜了，总得有人扶正。那殿下的意思是，想让臣当着扶正棋盘之人？
0: 制衡之道在于势君，如今谢家势大，不能小觑。邓大人，你一心想做大官，又是为何？
1: 与殿下一般无二，想让这世间再无人能掣肘罢了。
0: 既然如此，何必计较谁主谁从？太傅与本宫原就是同道中人，要做的也是一样的事。
1: 不如我们同心协力。

0: 你的这条清云之路，说明你已经认识到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接下来，你该好好想想，什么才是最该舍弃的？舍弃谢燕来，选择谢燕芳，你的这条清云之路就会走得更稳、更顺畅。
1: 又犯傻了呢？谢燕来哪里好？她武艺再高，能敌得过千军万马吗？能压得住朝堂上的唇枪舌剑吗？
0: 阿九，待我真心。真心？在权力面前，真心是最不值钱的。谢燕芳才是谢家真正的掌舵人，拉拢她，比十个谢燕来都有用。你还不明白吗？ 要想活得好，你得比他们更狠，更会算计。谢燕芳不是要一个盟友吗？那就给他一个，让他以为真正掌控了你。殊不知，猎人往往以猎物的姿态出现。

0: 姐姐，你怎么了？
1: 没什么，只是有些想我母亲了。
0: 其实我也很想父王和母妃还活着，只要活着就好，哪怕父王还是不陪我玩，哪怕母妃总是对我说教。
1: 可人生在世，哪能尽如人意呢？就像我娘亲，我还没有好好和她说过话，还没来得及唤她一声娘亲，她就为了救我死在战场。我甚至还没有认认真真看过她的样子。
0: 阿宇也是，时间越久，梦里母妃的脸就变得越来越模糊。三舅舅说是因为我在长大，可为什么人长大却要忘记母妃的样子呢？我不想忘记。
1: 忘记可能也是母亲对我们的一种保护吧。
0: 但是三舅舅帮我想了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三舅舅给我讲母妃以前的事，还帮我画母妃的画像挂在寝殿，这样就不会忘了。可是前几日被风吹掉了，弄脏了母妃的画像。
1: 其实记不住样貌也没关系，只要你记得他抱你时的温暖，为你哼过的童谣，母妃就永远在你的心里，不会忘记。
0: 三舅舅也是这么说的。
1: 阿宇现在好像很喜欢三舅舅了。
0: 嗯，他对我很好，上一回就带我去御驾亲征了，舅舅还给我试了铠甲，可神气了。姐姐，阿宇以后就是你的亲人了，比所有人都亲，好吗？
1: 好。可是阿宇，人生聚散无常，你还是要快些长大才行，长成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这样，即便有一天姐姐不在你身边了，你也能够做自己的靠山，做着天下人的依

0: 您不能这般肆意妄为啊！若是被家主知道的话，小人恐将性命不保。
1: 你是想等谢三知道了以后，让你性命不保，还是现在，我就让你上路？

0: 这些药都是用来干什么的？
1: 回教公子，这是一种要命的补药。
0: 给谁吊命？
1: 这小人不知。

0: 小人只知道的是，自5年前开始，家虫便每隔3个月单独遣人送药一次。这具体用药之人是谁，恐怕除了杜琪之外，无人知晓。
1: 5年前，
0: 正是，就是九公子被卷入魏家村纵火风波之时。

0: 阿九在魏家村废墟中发现了火油罐碎片，上面有一节货运的文书批号。
1: 这批号什么意思啊？
0: 丹丘是萧南郡马场的代称，这是萧南郡的东西。
2: 属下近日得到消息，说有人在暗中调查魏家村的事。
3: 去，派人盯紧一点，千万不能被人查出什么来。魏家村的这把火，若是烧到我们身上，勾结朔漠的罪名，会让我们永远都无法翻身。
0: 邓太傅，为何朔漠大战的封赏名单没有谢燕来？突围鹰嘴谷，重创朔漠王，哪一件不是居首功？且他是楚将军离世之前亲自举荐，乃继任魏将军最优人选。
4: 魏将军职责重要，朝廷任命，不能指定。再者说了，当时长公主封谢燕来为皇城卫统领，他却擅离职守，按律当斩。
0: 邓毅都嚷着要杀他了，你还在这里袖手旁观？
5: 殿下委实是冤枉谢某了。我这个做兄长的，从小替九弟担了多少干系？
0: 说到为他担干系，明知你弟弟不曾火烧魏家村，但为何默许将这罪名推到他的头上？不过是要借这根绳子捆住谢家最能咬人的狼。
5: 你知道？
0: 无论如何，谢燕来掌兵

0: 对谢家也有好处，还望谢三公子不吝声援。臣再请推举梁强，
1: 不可。
0: 长公主屡屡干政，实乃后宫之计。末将谢宴来参见陛下，参见长公主殿下。臣愿立军令状，半年内。
2: 朱墨王人头，否则军法处置。谢大人，你也同意。燕来既有此志，为兄自然鼎力相助。燕来近来行事愈发不受控制，今日竟在朝堂上公然立下军令状。
3: 他本就不是笼中鸟，如今翅膀硬了，
2: 自然是要飞。
3: 那个人回来了。
4: 已知楚都，听闻近来在边郡军中威望甚高，
2: 那就好。看来是时候让下一位将星。

0: 太傅如此关心云中郡，本宫着实感动，所以我前来与你商量魏将军人选。谢燕来如何？
1: 殿下既与谢氏博弈，却又用谢家的人统领边郡。
0: 谢燕来是本宫的人，
1: 他姓谢。
0: 殿下是想让谢燕来去守边郡？
1: 云中郡乃大楚边境要塞，邓毅一贯防着谢家掌兵，我要在朝堂上。 撕开这个口子，逆兵传信，朔漠卷土重来，深夜偷袭，边军失利。如今你大破云中，直奔楚都而来，萧南万万军集结50000兵马，如今军情还有800里。
2: 楚昭虽然率领大军在与朔漠王的战役中取得了大胜，但父亲楚灵的死却给了萧南王一个成事崛起的机会。 他派儿子萧洵截杀信使，以朔漠大举进犯萧南，拱卫皇城为名，率兵逼近楚都。
3: 这圣旨上说，经营50000大军，在城外列阵，不就是在等着本世子抗旨？

0: 给我名正言顺的安排一个忤逆的罪名，从而开战。圣旨我接了，本世子定会听从圣训，护好出都。只是大人，把圣旨丢入火炉中，这可是欺君大罪啊！
1: 而得到消息的楚昭虽然判断此时的楚都有谢彦芳坐镇，暂时可以抵挡一阵，但其伯父楚兰一家却因之前的旧案势必会成为朝廷问罪的目标。
2: 此间至楚都一战皆遭截断，我想你率仓木寨弟兄另辟蹊径避开一战，前往楚都，将我堂姐楚堂一家暗中护送离开楚都。
3: 那楚堂这一家又是怎么回事啊？楚兰一介小小文官能有什么危险值得咱们大动干戈的去救他？
2: 安平之乱时，伯父曾被萧洵利用谋害陛下，如今他是关键人证，必成各方争夺的棋子。
1: 这边楚昭派人保护楚兰一家，另一边为了掌控局势，楚昭亲自率军去往萧南府，想以诸侯王权为筹码要求萧南王退兵，但此刻的萧南王却另有所图。
4: 你与本王联手啊！
2: 如何联手？
4: 本王如果称帝，那阿寻就是太子，你依然做太子妃，以后你就是大楚的王后。我还可以答应你掌管边军的兵权，且独立于朝廷虎符之外。
2: 原来做萧洵的王后还能换得这样的权利啊！
4: 本王没有跟你说笑。
2: 龙威君王爷一定听说过吧，以少胜多，平了皇城叛乱的龙威君，那是我爹倾心尽力培养的，他们神出鬼没，可以伪装在各处。王爷又怎知你这萧南王府就没有？
1: 萧南王本就忌惮龙威君的威势，不敢轻举妄动，而萧洵的突然被擒更是让他措手不及。
0: 你来。哎，
5: 不是说听我话吗？
0: 起来，我让你来，拿着。
5: 就像这样，
6: 我疼。
5: 爹，楚昭好好看看，快来解解，有多么狠心。
7: 谁敢动手，我就杀了他。
8: 世子教得好，我这弑父的戏码演得可还像？
1: 原来这一切都在楚昭的算计之中，他原本就计划好生擒萧洵来逼萧南王退兵，但萧南王在得知儿子被擒后却似乎对他的安危不以为然。
4: 本王有一妻妾三，共生养了七个子女。
2: 所以王爷的意思是这个儿子的死活无关紧要了？
4: 阿寻他很孝顺，所以就算他血溅三尺，也不会让别人用他的性命来威胁他的父王。我登基以后会追封他为太子，不如我追封你为太子妃，和他权下相伴呢。
9: 你敢？
2: 既然王爷连世子的性命都不顾了，想必乱臣贼子的名头更不在乎了。本宫收到消息，陛下即将御驾亲征，王爷猜猜御驾讨伐的是朔漠还是萧南？
10: 若是后者，那这叛国之罪可就洗不掉了。
2: 本宫应承，若现在收兵，王爷依旧是王爷。
1: 迫于如今的形势，萧南王只能休兵止战，但在送走楚昭时，他的一句话又隐隐暗示着楚昭之后的路并不会一帆风顺。
4: 你说这谢燕来为什么甘愿做楚昭手里的刀啊？
11: 亦或是为名利，亦或是为美色？
12: 来，一起来吧。
13: 下的我们

0: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集金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
2: 朝中局势不稳，荀儿又被困在楚都，谢艳芳、邓毅各怀野心，再加上我们那位不安分的长公主，这已经彻底下成一盘死棋了。不管这谢燕来所图何事，本王有预感，破局的人一定是他。
3: 萧南王为什么会认为谢燕来是破局的关键？谢燕来又是否会被判楚招？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翘楚》。

0: 在上海，你看这，
1: 这是上海最有名的汤包，金锅底锅，
2: 快点调啊，十分钟后开始直播。刚上映的电影，您给带带货。
3: 卖电影票啊？
2: 爱豆转型的新人导演。
4: 艺术不是卖的，赚了钱又不归我管。
2: 对对对。
4: 还有啊，别送签名照，送书。电影的原著，沈西林先生的《朝花》。
2: 这个是民国小说改编的，并且啊，这些都是进步作家，一起实现理想。
4: 这个就是电影介绍。我这又不是什么小美小帅，我拍了三年，你这么几句话就写完了？
3: 咱不是为了卖票吗？
4: 哎，肤浅。艺术啊，是无价的。
5: 来来来，三二一，上链接，
2: 秒拍秒付。
5: 代表剧组感谢各位衣食父母。
2: 衣食父母，
6: 大家抓紧时间下单支持我们文图导演。
5: 家人们，电影拍了三年，我真是一分钱没拿，就等着票房分红，能拿多少全靠家人们。
6: 现在下单还送我们电影《朝花》的原著小说，
5: 书里边还夹着签名照哦。
2: 一百万张了，
1: 一百万，
5: 真的一百万了。耶，家人们，给大家送个福利。

啊！1931年，我穿越了。

0: 有请作者沈西林。
1: 沈西林，
2: 原欲作无知自传小说，后觉不然，此册当为吾辈同撰。先生赐名曰赵华。
1: 那个就是招花的手稿。
3: 这吃人的时代若再不发生，我等与麻木待宰的羔羊何异？
4: 正是，须以笔代枪，唤醒沉睡之民心。
2: 招花不日父子，此间须特致谢陈宇主编兼吾之雇主吾之良友冯之宇先生。

0: 己所能为之，但愿朝花能得今日读者之青睐。
1: 这也太漂亮了。
0: 亦能为明日读者所铭记。
2: 夜半三更，胆敢非法集会，都给我抓起来！
3: 兄弟们，给我抓！
4: 你干什么？快走！快走！快走！

0: 什么情况？我又回来了，电影海报呢？你们干嘛呢？
1: 直播呢？
0: 不是我的直播吗？
2: 哎，在团播呢，
1: 别忘了快点进来，
0: 给我卖票啊！
1: 这边赶紧，
0: 喂，给我卖票啊！
3: 倒计时五，
0: 什么团播？
3: 三，
0: 什么乱七八糟啊！
3: 一，今天的第五名是文图公子。
0: 1931年2月14日，遭遇远秋书店大火，未发表小说手稿烧毁，与一众青年葬身火海。刚才的穿越产生了蝴蝶效应，那没有小说就没有我的电影，没有我的电影，那我的票房，我的成功，不行，我得回去。

0: 成功了。哼，这身衣服还不错啊，可以哦。
1: 这人穿得好奇怪啊。
2: 宝子有吗？宝子有吗？
0: 横斑路，
2: 雾都春梦开印。宝子有吗？
0: 哎，等会儿，报纸给我来一份。1930年，这是今天报纸？
2: 弄脑子瓦特了，谁看旧的报纸呀？宝子有吗？宝子有吗？
0: 1930年，也就是说朝花还没发表。哎，不行，我得赶紧找到沈西林。
3: 人家做澳门的，你做啥啦？
4: 做澳门又要打饭吃，我可以用我几手，手得来要死。
3: 快点，我第一个。
0: 景云里，景云里，这可是1930年的景云里。鲁迅先生住在17号，茅盾和叶圣陶先生住在11号，那边住着冯雪峰、程望道和丁玲。我不是在做梦吧？这就是文学的气息吗？沈西林，你到底住在哪儿啊？
1: 是那个帅帅的小伙子？
0: 算帅吧。
1: 前面右拐301。
0: 谢谢美女。沈先生。沈西林。

0: 等你半天了，没被发现吧？
1: 放心吧，我很小心的。快，抓紧时间。
2: 没错，就是沈麒麟，可他应该是单身啊。我给你一巴掌，大白天的不搞创作，搞偷情。
1: 要做好安全措施。
2: 姓沈的，你放开我女神！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令人期待的就是国际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正式成立，它会对人工智能的国际治理做出巨大的贡献。
2: 人工智能技术怎么能在社会更好的应用？中国拟责无旁贷。
1: 目前人工智能能力的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点，有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失控的可能，一旦发生可能就是对人类社会就灭顶之灾。
0: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3: 外贸半年成绩单出炉，规模首超25万亿，我国稳居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体育用品破圈世界杯，清凉家电走俏欧洲，中国制造如何与全球需求精准适配？战火再燃，美国重启对伊朗海上封锁，特朗普称要对霍尔木兹海峡货运收20%保护费。所谓守护者露出狐狸尾巴，美国会改写全球航运规则吗？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我是小雪。
1: 大家好，我是蒋尚健。
0: 进入关键时刻，今天海关总署对外发布了上半年外贸成绩单，我国进出口规模相较历史同期重大突破，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从月度看，连续4个月超过4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0: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新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经查，马新瑞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依据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新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英国新任首相已经基本浮出水面。根据英国工党消息，截至当地时间13日，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安迪·伯纳姆在英国下院403位工党议员当中，已经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这一结果排除了党内挑战可能，帮助伯纳姆锁定了唯一候选人地位。根据工党党首的选举规则，如果后续伯纳姆达到了工党附属组织的提名门槛，工党将会于17日召开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1: 进入焦点对话，我们来继续关注上半年外贸成绩单。先通过7组数据看一看这张成绩单有怎样的含金量。
3: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而二季度进出口13.6亿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从贸易伙伴看，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占外贸总值的50.9%；对周边国家进出口9.44万亿元，增长20.6%。各类经营主体增势良好。上半年，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57%。外商投资企业与国有企业进出口增长均超16%，各区域进出口均实现增长。上半年，我国东部地区进出口规模超20万亿元，增长16.5%，西部、中部增长均超20%。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上半年我国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高技术产品、自主品牌出口增长分别达39%、25.4%。此外，进口增速快于出口。上半年，我国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 在上午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海关总署呢还用稳、新、活、融4个字呢勾勒出上半年外贸运行的整体概况。那么打头的稳字呢，说的是规模稳，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的第一大国地位。而新字呢，指的是动力新，上半年我国算力硬件 进出口达到了5.13万亿元，增长了56.6%。AI 眼镜、翻译器、机械骨骼等智能的创新产品不断的涌现。活呢，则代表着主体活，上半年有26.7万家外贸企业将生意呢拓展到了新的国家和地区，合计进出口值增长了22.6%，在外贸总值当中占比近70%。融呢是指内外融，目前呢我国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不断促进与经济伙伴的共同发展等等。那么相关话题呢，我们马上来连线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周先生，海关总署呢用数据表明啊，我国稳居货物贸易第一大国。那么结合国际的背景来看 ，IMF 预测世界经济的增长趋于放缓，货物和服务贸易量增速呢也从去年的5%放缓到今年的3.5%。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我们国家呢上半年的外贸啊能够增势这么的强劲，而且走势呢也非常的稳健呢？
4: 我个人理解啊，就像您所说的，其实当前并不是全球外贸一个发展很好的环境啊。我想这个判断的 IMF 也是给出了这个具体的数据的。所以我想呢，其实中国的贸易为什么能够保持进出口这么强劲的增长，而且不是一个月，是连续17个月的这种持续的增长啊，主要来自进口和出口两个方面。从出口来讲呢，我觉得我们的出口呢正在跟各个贸易伙伴之间建立起更加稳定的相互信任关系。我们知道呢，国际贸易本身是依靠市场的，这种依靠市场的模式呢是需要建立信任关系的。所以包括广交会还有像上海的这个进博会，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对面交流的机会。那么各国跟中国做贸易，它有更放心，它才更愿意去扩大贸易，这样的一种稳定的增长是来自于相互的信任的。那从进口方面来讲呢，我们看到中国也在推动就出口中国的这种行动的计划，我们在扩大市场的开放，降低从非洲国家的这个进口的关税，我们在搭建更加有效的平台，扩大这个跨境电商在内的一些贸易方式的这种进口的模式。我想这些模式都能够说明中国正在跟全世界分享我们发展的机会，所以在超大规模市场的这个有效的支撑下，中国的进口保持了比出口还要快将近9个百分点这样一个增速。
1: 是，
4: 所以我想呢，不管是进口和出口，世界都认为中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稳定性，更多的确定性，也给大家带来更多新的产品，所以愿意跟中国去加强贸易。
1: 是，好，谢谢。那么上午的发布会上呢，海关总署还特别提到了世界杯，激战正酣的绿茵场正掀起了全球对各类体育用品的消费热情，而兼具制造实力与品牌活力的中国体育运动品牌成为本届世界杯不容忽视的产业新势力。
5: 许多朋友都在关注世界杯，可能会发现赛场上有许多的中国产品，那么这些产品有不少就来自于我国的民营企业。
3: 在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上，穿着定制球衣的玩偶托起迷你大力神杯的视频冲上热搜，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官方授权联名的中国原创潮玩 IP。绿茵场上，中国品牌也崭露头角。今年5月，2056件世界杯专属球衣、短裤、护具及双肩包等体育装备从福建泉州起运，专供约旦等参赛国家队使用。这也是本届世界杯我国出口的首批体育装备。本届世界杯官方用球三重浪也诞生于一家中国工厂。球体内置了一枚小型惯性测量单元传感器芯片，能够反馈足球每一种运动状态的信息。据了解，这家企业已连续为4届世界杯提供官方用球。不仅是世界杯，从夏季奥运会的专业乒乓球台，到冬季奥运会轻量化的滑雪杖，再到室内健身用的跑步机、户外水上运动用的桨板等，中国已稳居全球最大体育用品出口国地位。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额达到675.3亿元。除了传统的欧美市场，我国还在积极开拓新兴市场。上半年对拉美、非洲出口的体育用品分别增长了18.9%和8.1%。
1: 中国体育用品破圈世界杯呢，彰显了中国制造在全球体育用品产业链供应链当中的重要地位。以更大的范围来看的话呢，当全球贸易因地缘政治紧张导致不确定风险上升的时候，中国稳定的产供链正在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
3: 中东紧张局势不断升级，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引发能源价格飙升，并传导到各个生产环节，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其中化工行业整体承压，供应吃紧。在此背景下，中国凭借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快速接住外部的突发需求。
2: 上半年，我国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满足了企业生产需求，保障了相关产供链的稳定。
3: 近日，美国化工行业媒体《化学与工程新闻》发布2026年度全球化工企业50强榜单，11家中国企业上榜，涵盖炼化龙头、民营化纤、新材料及农化全产业链企业，数量位居各国首位。化工产品只是中国产业基础系统性优势的一个缩影，中国已建成最完整的工业体系，41个工业大类、207个种类、666个小类，使得中国成为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来自外部的技术封锁也在倒逼中国加速创新。以芯片为例，近年来本土企业不断加大研发投入，最终打破国外垄断，国产芯片已被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并成为出口新动能。海关总署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达1772.8亿美元，同比增长96.1%。有关研究表明，中国产供链韧性显著高于其他国家，并已连续12年成为全球最大的中间品出口国。
1: 好，我们继续来讨论，从中国制造破圈世界杯呢，到化工产品接住了外部突发需求，那么舆论就有这样的形容啊，叫做幕后保障。那接下来问一下周先生啊，您从中观察到中国产供链怎样的一个韧性和竞争力，尤其是在经济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啊，这样的一个保障性的因素到底是什么？特别是其中有哪些关键的因素呢，起到了一个支撑的作用？
4: 那我们想，韧性这个本来的含义就是说，在外部环境出现变化的情况下呢，我们中国企业能够稳定的提供产品。所以我想，这样的一种韧性呢，在过去几年是表现得非常突出的。尽管全球有包括能源价格的冲突啊，这样的一种剧烈的波动啊，包括像地区的一些局势，还有像贸易保护主义的这些冲击，中国的出口的产品始终保持着稳定的供应。这个供应呢，既表现在规模上，也表现在价格上。所以我想为全世界中国的产品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的。当然这些贡献在哪里啊，是他们的主要的动力来源呢？我个人认为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的原因呢，就是中国企业是非常愿意去做创新的。就像刚才片子里边讲到的，现在有60%多的这个出口都是机电产品。那么机电产品本身它就有很多的细分的类别，它都在不断的去创新。这种创新呢，是我们的产品能够提高这个质量啊，去满足差异化需求的一个基本的保障。这种创新能力呢，也是国内的这种技术还有政策所引导出来的一种稳定的环境。第二个方面的优势呢，我想更多的是来自于市场的竞争啊。我们讲中国的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确实是非常这个注重自身的差异化的模式的，所以这种竞争呢确实给企业带来了这个动力，它要去探索不同的市场，如何去满足，如何去有效的使用这个相应的一些技术资源去提高它的生产的效率。所以我们确实看到，不管是说在做这种最终的机电产品，还是说在原材料它的生产模式上，它使用的这种原料上，都在创新啊。即便是石化产品，可能这个来源有一些紧张，我们也可以选择煤化工，选择其他的一些产品。所以企业是有这样一种能力的，也保证了全球的供应链的韧性。
1: 好，谢谢周先生。需要看到的是呢，中国贸易的差额呢一直在为国际舆论所关注。上午的发布会上呢，就有记者关注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的变化，以及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效果。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也对相关的问题进行了回应。
5: 那么中国与欧盟啊，在经贸领域已经建立了一个常态化的沟通机制，这个机制就是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近日呢，这个机制在召开了首次的会议，会议期间呢也讨论了向上平衡的问题。我想指出的是，我们不仅是全球的第一大出口国， 我们同时也是全球的第二大进口国。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我国的进口增速高于出口，贸易顺差收窄了4.7%。那么整个“十五五”期间，我们将继续积极地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的平衡发展。
0: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提出的向上平衡，为的是推动中欧经贸关系更加均衡、务实发展，而前提则是尊重市场逻辑，共同挖掘合作潜力。近期中国空调走俏欧洲市场就是典型证明。应该看到，中欧经贸的压舱石来自市场深处。
3: 阿德里安娜是一位来自哥斯达黎加的资深气候问题专家，她的公寓位于这栋大厦的高层，在高温烘烤下分外炎热，仅有小小的空调扇能带来一丝清凉。
6: During the night, we had the fan directly throwing wind at the boys, which is not so healthy as well, but it was the only way. And the only way is to collaborate. So if China has good already available technology, and we are lacking availability here in Europe, there's a bridge that we can create, collaborate.
3: 而在法国，不堪忍受高温炙烤的民众争相抢购电扇、空调等消暑利器，实体店里一机难求。今年上半年登陆欧洲的中国电商平台海外商城 Joybuy 一度出现空调断货的情况，其中美的、格力等中国品牌的空调销售业绩创下新高。事实上，面对欧洲市场严苛的标准、复杂的规则，中国空调要接住这股热浪并不容易。
7: 但是你像意大利嘛，和西班牙、法国这边有一条是卡死了，就是你这个空调不能安装在建筑物的带电面上。如果说你没有预留管道，你要打孔那样硬装的话，至少是1000欧。

0: 面对这些痛点，中国品牌针对性的研发出免安装、易拆卸的差异化产品，一经推出便风靡欧洲。
1: 我们就开发了一些易安装的机型，包括现在目前欧洲热销的销断货的这个移动机，一体式的压缩型的一个空调，体积比较小，然后这种易安装可能15分钟，你不需要特别工具，你可以把它安装好了。
0: 为适配欧洲各国差异化标准，企业还依靠 AI 调校参数，精准匹配当地噪音、低碳能效要求，甚至对未来数年的政策升级预留了空间。目前，中国品牌在欧洲市场的占有率已跃升至41%。今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达37.6亿美元，同比增长43.2%。
2: 好，我们继续请出周密。在中国空调一机难求的背景下，有媒体披露说，欧盟呢正在酝酿一项旨在解决对华贸易逆差的新机制，帮助欧洲企业在关键供应链上减少对华依赖。那外媒又评论说欧洲呢是希望重新平衡与中国的贸易，但是呢又离不开中国的空调。首先，您怎么看欧盟的焦虑？
3: 我个人觉得欧盟的焦虑呢，有时候是有一点夸大其词了。我们看到呢，当前欧盟处在的这样的一种环境，并不是因为中国造成的。首先来讲呢，欧盟自身的一些地缘政治的冲突，确实给它带来了比较大的成本的增加。那么其次呢，我们看到美欧在过去的这种贸易协定的谈判中，欧盟过度的让渡了它的权利，对于美国产品降低关税，反而被美国加征了更高的关税。这样的一些改变呢，使得欧洲本身的这个成本上升是非常的明显的。那么这样的成本上升之后呢，那么企业当然选择去购买更加稳定的、更加有竞争力的产品。所以我想欧盟的这个焦虑呢，其实应该去转变它的模式。我们都知道各个大经济体都是需要去处理它的内外部的平衡的，那这种平衡的处理，我觉得双方应该采取更加有效的模式，就像刚才提到的中欧的贸易投资的磋商机制。那么这样的一种机制可能为中欧去解决这个问题创造更好的平台，而不是单纯去焦虑的。
2: 那上个月的29号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上，中欧发布了联合声明确立要以缩小贸易差额为核心的对话框架。好，你又怎么看中方的诚意？
3: 确实呢，我想这里边呢，把这个中方给欧盟的这样的一个共识里边的4点里边，第一点就是要缩小这种贸易的不平衡。我觉得这个诚意是非常的明确的。我们想要努力的去关注欧盟的关切，那这种关切呢，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是国际贸易的一个正常的行为。那么国际贸易正常的行为中如果说出现了贸易的不平衡，那么双方应该考虑如何去创造更加稳定的环境。所以我想中方是非常有诚意的。我们既然有了承诺，我们就要去努力实现。但是这个承诺的实现，并不是靠中方自己就能够解决的。我们需要欧盟给出更加稳定的环境，而不是总是想着用什么工具去歧视性的对待中国企业，去减少从中国的进口。我想这样的话可能会对欧洲自己会带来更多的麻烦，反而会使得这个贸易变得越来越不平衡。
2: 另外对于上半年我国的出口表现，海关总署强调根本的原因是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您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些精准适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3: 就像刚才的这个空调的例子呢，就表现得非常的突出。我们都知道呢，其实欧洲缺空调，大家都知道，欧洲自己也在生产空调，但是为什么它的企业不能够生产更多的空调满足本地的需求呢？那就是因为他们对于本地的需求本身来讲没有一个有效的了解和适应。而中国企业呢，确实看到了这个痛点。所以我想这些企业之所以能够在欧洲这个卖得很好，并不是说他突然把自己国内生产的空调卖到了欧洲，而是去了解了这些国家它对于空调的一些具体的规定，包括环境的规定、建筑物的规定、安装的一些成本和使用的成本。所以这些痛点的解决呢，是中国企业非常积极的行动的一个结果。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中国企业是在做创新的这种创新是能够有效的去解决各种挑战和问题的。这种创新是基于我们的工艺和我们的生产能力的，所以即便有这种突发的爆发性的需求，中国的产品仍然能够快速的生产出来，能够卖到欧洲。所以这里边呢，也跟除了制造企业以外，也跟中国物流企业和相应的保障企业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的。我们通过电商平台，通过各个渠道去扩大我们的这种供需对接的能力，使得我们的需求欧洲的需求能够更多的为我们的企业去满足，使得双方都能够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
2: 好，谢谢周密带来的详细解读。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稍后您将看到

0: 战火再燃，美国重启对伊朗海上封锁。特朗普称要对霍尔木兹海峡货运收20%保护费，所谓守护者露出了狐狸尾巴。美国会改写全球航运规则吗？
1: 进入全球眼，在停火谅解备忘录宣告终止之后呢，美伊局势似乎又重回了原点。当地时间13号，美军对伊朗发动了一周以来的第五轮空袭，并宣布重启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2: We're hitting them very heavy tonight, as you know. We're hitting. We have tremendous amounts of ammunition. We have numbers that we haven't had in years.And we're hitting them very hard, and it'll continue,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3: 特朗普还威胁将摧毁伊朗的镐山。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河设施附近，是一处戒备森严的基地，拥有两个深埋地下的隧道群，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13号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位于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在这2天的行动中，美军首次出动了自杀式无人艇，这意味着美国正在把分布式无人作战理念投入高强度冲突，试图借助无人作战对霍尔木兹海峡形成全天候监控和打击体系。这与此前主要依赖航母和驱逐舰存在明显不同。根据《纽约时报》最新爆料，特朗普已致信国会，告知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部署在中东，随时待命。同时，美军宣布将于美东时间7月14日16时，也就是北京时间7月15日凌晨4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封锁范围涵盖伊朗整条海岸线，所有港口、石油出口终端以及所有进出船舶。
1: 面对美军持续打击呢，伊朗继续通过导弹打击位于中东的美军资产，并进一步的收紧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那么当地时间14号，革命卫队发文说，当天呢有2艘巨型的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了导航系统，无视一方多次的警告，航行穿越雷区，最终呢被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当天阿联酋国防部发表声明说，艘阿联酋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向航道遭到了伊朗2枚巡航导弹的袭击，造成了一名印度籍船员死亡，8人受伤。阿联酋国防部谴责此次袭击呢，严重的违反了国际法，称阿联酋军方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来应对任何的威胁。好，相关的话题呢，我们在上海的演播室请到的是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耀，我们也一起来在线的参与讨论。首先呢，请教一下楚楚啊，美军呢连3个晚上一周5轮对伊朗发起了大规模的空袭，并且呢特朗普对国会说对伊朗的战事重新开始了。您认为它真的是要重启吗？然后呢，这个重启的时间到底有多长？如果啊，以战事重启的逻辑来看的话，美国接下来对伊朗的打击是控制在目前这个规模，还是进一步的能扩大？
4: 我觉得特朗普这个人，首先他是有反复性的，因为他经常呢就是今天说这个，明天说那个的，所以他如果明天又说啊这个冲突不打了，我们又谈好了，这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我觉得有两个重要的看点来研判他的接下来的行动。第一个呢，就是他的决心似乎是挺大的，因为很简单，是之前的美国的国会2院呢通过了一个决议，就是要限制啊美国总统的战争权利。但是这一次呢，特朗普是直接坚持宣称自己作为3军统帅是有权利去继续进行军事行动的，所以呢，表现出来他还是想要去强化他在战场上的主动权。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如果回看之前这个谅解备忘录达成的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在讲说，美国好像就答应得太轻松了，而且那个时候似乎所有的条款都是对美国不利的。在这个情况下，他还急于去达成谅解备忘录，就感觉是不是其中有诈？更关键的是，当时美国说是要停战，但是他在伊朗周围的军力部署是没有撤的，所以你看伊朗也是这么想的，就担心其中有诈，所以呢他一直不肯掉以轻心，而是在不断的进行军事动员。那么在现在呢，我觉得两边呢就是会持续的去反复的搞边打边谈，就是谈判确实也陷入僵局了，那美国就打一下，过2天呢可能又谈了，那么他可能会长期化。
1: 所以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哈，关键是双方呢也缺乏

0: 国媒体援引海湾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尚未与其在该地区的盟友讨论过可能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而收取通行费的问题。讽刺的是，就在6月24日，特朗普自己还表示，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是不可接受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多次强调，任何国家不得在国际水道上收费，也无法做到这一点。短短20天里，世界又一次领教了美国的不确定性。对此，彭博社报道称，若按货物价值收取20%的费用，当前油价为每桶大约80美元，一艘满载约200万桶原油的超级油轮需缴纳的费用约3000万美元，这样高昂的成本将直接导致全球航运瘫痪，油价暴涨。
1: 眼瞅着美国要来抢收费权，伊朗当然不会答应。当地时间13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称，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但是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他还表示啊，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同一天，巴西总统卢拉则批评美国这一做法是海盗行为。这场由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推高了巴西的燃油以及食品价格。目前海湾国家尚未对美国收费的说法做出回应，但是国际原油市场已经应声而动。截至到13号收盘，纽商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和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的价格分别涨超9%，创下了6年来最大的单日涨幅。好，我们继续跟两位来讨论。先问到楚楚啊，楚楚，此前美国政府明确是反对要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收取通行费啊，可是现在特朗普是狮子大开口啊，要收还要收20%，你怎么来解读他的这个表态的意图？他是单纯就是施压吗？还是真的他就想要分一杯羹？
2: 特朗普这个人呢，他经常是说一套做一套的，所以呢，我觉得首先呢，看他这番言论要看他说给谁听的。我认为至少是有三个观众的，第一个是美国的国内民众，因为呢，就是如您所说呀，之前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不是还坚称说没有哪个国家有权利在霍尔木斯海峡收费嘛？然后特朗普这么一说之后，那不等于是打了自己人的脸嘛？所以他恰恰目的呢，就是要给美国人民表个这个表现一下，就是我才有这个真正的话语权，一锤定音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当然说给伊朗听的。那么你现在好像控制或者说是袭扰霍尔木兹海峡，我拿你没办法。那我也可以，就是你收我也收啊。然后呢，目的就是可能更多的是收你伊朗的船只的钱。那么导致呢，你第一无法完全控制海峡；第二呢，就是我要切断你的财源。那么第三个呢，就说给海湾国家听的。因为美国有一个很不爽的点，就是在于好像我是在不断的在这个冲突当中呢提供成本，而且没有人跟我分担。那么他一直希望海湾国家呢来这个出钱出力，但是他们好像呢不愿意上套，所以美国就说好，那我现在也要去收费，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为了去刺激海湾国家跟伊朗的进行对抗。
1: 好，说到海湾国家，我们再请出线上的张主任，我们再详细聊一聊。如果说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收取通行费，那么这个海湾国家当然是首当其冲的。那么在您看来，美国收这个海峡通行费的这一招啊，船东和海湾的盟友们，他们会愿意乖乖的掏钱吗？
3: 首先我们讲这个特朗普的20%的收费，他其实现在为止只是他一个人在讲，美国并没有形成一个制度的保障啊。那么就像刚才一位老师讲，就是说特朗普随时可能改变他说法。另外一个我们讲，就是说现在的霍尔木兹海峡是形成了一个双方封锁的局面，就是说伊朗是在海湾内部封锁，美国在海湾外部封锁，那么双方都对通过的船只提出了收费要求。那么从这种情况下，事实上海湾各国包括其他国船只啊，你答应了任何一方的收费要求，你还是过不了海峡。因为比如说你答应伊朗啊这个要求，你向伊朗交钱，但是你不向美国交钱，你出不去。但是如果你答应了美国的要求，不向伊朗那个交钱，你进不来。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现在海湾各国事实上对于美国这个收费要求实际上保持一个冷静，也是一个并没有什么太大反应。因为其实世界各国都知道啊，双方这种态势其实向谁交钱都没用啊，都过不了海峡。所以我感觉就是说恐怕现在这个收费的钱的问题的话恐怕各方还在博弈。也就是说那么各方第三方的船其实现在在观望啊，他们现在并没有急于就是说一定要向谁交钱赶快通过啊。那么我想伊朗和那个美国方面，其实我觉得他们也知道啊，收钱啊其实讲主要是向对方施加一种战略的压力啊，使得对方在博弈中能够先宰眼。主持人
1: 好，稍后我们再继续讨论。讨论到现在，我想我们要归到一个问题上，就是美国和伊朗现在都说啊，自己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张罗着要收费。那么对于这样一条国际航道来进行收费，是否有依据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0: 联合国负责监管全球航运的国际海事组织明确表示，在国际航行的海峡中强制征收通行费，没有

0: 任何法律依据。根据国际法基本原则，外国船舶在国际航行海峡享有过境通行权，沿岸国不得单纯以通行行为向船舶收费，但相关法规也允许沿岸国可以针对特定服务，比如引航、灯塔维护、油污清理等收取服务费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土耳其，连接欧亚的土耳其海峡由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两条水道组成，也是黑海沿岸国家的核心航运通道。1936年的蒙特勒公约明确允许土耳其收取特定服务费用，包含灯塔、运维、海上救助、引航、导航服务等。另外，大型邮轮等船舶强制配备拖轮护航，需额外缴费。此外，分隔丹麦、瑞典的厄勒海峡是波罗的海通往大西洋的要道，常规的国际航运无统一通行费，但对于特定船舶，沿岸国会强制要求引航并收取引航服务费。而和霍尔木兹海峡地理条件近似的马六甲海峡、直布罗陀海峡均为免费通行，并不收取费用。另外，目前在国际航运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是用另一套法律框架，这类设施属于主权基础设施，运营方有权收取通行费。业内人士指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转向收费模式，将树立一个具有全球深远影响的新先例。事实上，在今年4月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之后，印尼财政部长就曾提出过马六甲海峡收取通行费的可能性，也门胡塞武装也动过对曼德海峡收费的脑筋。一旦美国霍伊朗真的开启先例，或许会引发全球地缘政治力量对海上交通要道的重新定价和主权争夺。
1: 好，我们继续来讨论，要请出张耀主任啊。美国要收费，伊朗和阿曼呢也在磋商怎么样对过航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费。我们从这个国际法的角度来看，怎么来甄别合理性？如果说霍尔木兹海峡收费在未来真的成为现实的话，这会给全球的航运管理带来怎样的冲击？
2: 那我们知道，现在主管世界海上航行的主要的国际法依据是联合国的海洋法公约啊。那么海洋法公约对于通过海峡、通过各国领海的各种情况都做了一些说明。那么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它事实上涉及到一个是海峡的通过，另外一个是领海通过，因为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最窄的地方只有48公里，处于伊朗和阿曼两国的领海之内。那么21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里面21条规定，就是说沿海国可以出于航行安全的需要啊，制定一些关于航船舶通行的一些法律规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关于收费，就是说就像刚才提到，就是说仅仅因为通过就收费，这是不允许的。但是沿海可以通过提供某些特殊的服务，比如引航、领航，包括提供某些航行的设施，比如像灯塔呀、管道等等，是可以收取一定的服务费的。那么第44条规定，就是说海峡沿岸如果有2个以上的国家的话，那么关于海道的航道的一个划分，包括通道这个航道，那个比如现在伊朗提出要分南北两个航道，这种划分是要通过两个国家啊进行合作啊才能提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伊朗现在提出，他没有说我一定要直接通过航行走，而是说我要制定管理制度啊，在海以后我要带后摩斯先感官。另外一个，他拼命拉住阿曼说，霍尔木兹海管组是要由伊朗和阿曼来共同行的，那就说明就是说伊朗其实做了功课的，他是根据这个3条来制定一些啊，那关于今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面，同时在里面埋下了一个收费的一个伏笔啊，但他没有说啊，只要通行，因为是我的领海就收费。所以从这点看来，就是说在今后啊，因为我们讲那个现在这个局面，主要是因为美国对伊朗发起一个非法的军事打击造成的。在这个战争以前，其实海峡的通行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想今后只能是战争以后，就是说伊朗啊，包括沿海各国，包括相关国家，通过一些和谈，才能在国际法基础上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正常通航制度。主持人，
1: 好，最后一个问题又要回到谈判上了。楚楚，你看现在这个美伊谈判是不是能够继续？其实核心还是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上，是不是能找到突破点？你觉得现在还有可能吗？
3: 我觉得很难了。其实双方都想找这个突破点，但是我觉得恐怕一直找不出来。你看这个谅解备忘录当时达成的时候啊，其实美国跟伊朗之间分歧是很多的，他们就达成了唯一一小点的一致。就是说60天之内商船可以自由的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但60天之后还不知道。但是现在就在这60天之内，其他的那些重要的议题，像什么核问题呀、解除制裁都还没有谈。然后就这个60天之内的通行，现在出了很多的状况，那么又充分说明两边就是达不到一块嘛。啊，关键问题是现在谁也不愿意退让。对伊朗来说呢，他认为我没有什么牌了，退无可退，这就是我唯一的牌。所以你即便是不按照我设计的那个航线通行，我也要袭扰你。对于美国来说，他的纠结点是中期选举马上到了，打了这么长时间，核问题没有什么进展。那么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如果说等于变相承认了伊朗哪怕是部分的控制权，不都等于是打了半天打了个寂寞，然后呢打了这个特朗普自己的脸吗？那么更关键的一点是，现在美国要无限的在这个冲突当中去投入人力和财力，他是不愿意的。他希望

0: 是有更多的国家能够跟他一起去组建了什么护航联盟，但是没有国家似乎是愿意承接，所以呢他现在也开始说那你收我也收，所以两边都在拱火，就导致这变成了一个无解的死局。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详细解读。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1: 晚安。

0: 上海多云，午后到上半夜局部阴有短时雷阵雨，29到38度。上海崇明多云，28到35度。北京晴转多云，23到35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6到30度。福州多云，28到34度。天津阴转多云，24到35度。南京多云，27到35度。苏州多云转阴，28到35度。重庆晴，30到41度。香港大雨转暴雨，25到29度。上海多云，午后到上半夜局部阴有短时雷阵雨，29到38度。
1: 3.5亿年喀斯特，雕琢世界奇观。山水有回响，演绎巴渝传奇。自然的遗产，世界的舞龙，欢迎您。
2: 来，一起来吧。
3: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集金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

你看我的这个职业啊，就是说掌握别人的秘密，对吧？看着别人死，有更多的苦难，就叫波涛汹涌般的向你涌来。就刚刚把一个悲惨的老人送走，怎么还有更惨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想想，哎呀，这个工作挺好的，为什么挺好呢？我们连死人都感谢我们。我经常是听到最好的感谢词，就是说我在天堂等你，我在天堂等你。

0: 没想到李晨阳带我们拍的第一个伊定监护案例就充满了争议。
1: 你可以露面吗？
2: 这是没啥，这个不是那个超温的女的问题。
1: 能呢？
3: 没事。
4: 那解决弄啥问题啊？
2: 解决我拿他娃子搞不赢。
4: 娃子搞不赢，弄养老呢？
2: 养老没就有医药的吧？
4: 那你是这个，反正生病住院都要他去陪你去了，
2: 啊，
4: 是吧？
2: 没他不行。
4: 没他不行，生活上也要他照顾。
2: 不，
4: 都要他。哦，所以说你生病了着急了。
2: 我歇了呀，我说怎么
4: 搞
2: 的？你这个工作组怎么搞的呀？
4: 哦，你老板
2: 带我去，带我去。
4: 哦。
2: 我很想来接你们了。
4: 哦。
2: 我哪一天跑了，事情没做好，麻烦吧。
4: 嗯，好的。
2: 我在
0: 老张是胆管癌晚期，医生说他的生命只有3个月了。老张希望指定陶姐

0: 做他的监护人，替他处理生命最后的一段旅程以及死后的所有事宜，而且想在遗嘱中留给陶杰一套房子。
1: 你结过几次婚啊？
2: 结过几次啊？没得结过，结过一次。
3: 离他了吧？
2: 老早离他，小你七岁的吧？
3: 就小孩七岁的时候就离
2: 掉了。嗯。
3: 我都再婚了吧？
2: 没
3: 再婚啊？
2: 嗯。
3: 那你是在上海吧？
2: 你是在了武昌，上海读的武昌。
3: 北菜有来往吗？有来往吗？
2: 有来往啊，昨天晚上在我这里。
3: 他知道他是谁了？
2: 知道啊，阿姨叫了你，阿来不得了。
3: 你儿子知道你有多少钱吗？知道你有两套房，你超晓得能多少吧？晓得吧？
2: 我可能给他一套房子。
3: 啊，你这个是
2: 给他一套房子，亲戚房子比较好。
3: 你晓得你情况吗？
2: 晓得个。
3: 就知道你怎么和他认识的是吧？
2: 老早十几年前的。
3: 十几年前。你怎么和他认识呢？侬刚刚
2: 我五间房子，他需要房子嘛？我有一套房子供嘞，我租给他。
0: 老张是房东，陶姐是租客。起初陶姐看不上老张，但耐不住老张苦苦的追求，他给陶姐洗衣做饭，每天接送陶姐上下班。就这样，他们一起生活了十几年。
1: 他是裁缝师傅。
3: 后来就房租就不收了了。
2: 房租呗，那这个弄，这个这个弄了也经济。
3: 后面不收房租了。
4: 他脾气确实。
3: 脾气急是吧？
2: 我好，我脾气
4: 暴躁，
2: 脾气是超暴躁。
3: 人好吧？
4: 人不一样，他对我好呀。现在都是我什么？
3: 都是你在弄啊。
4: 他平时不方便，什么都不能。
3: 你现在就是两手一摊，翘白。答应了，我什么都不管。
4: 他现在是不管我，天天什么都不管。
2: 我还在一身轻。
4: 洗澡现在又不能洗。
2: 一身轻。
4: 皮肤好。
3: 本人委任陶姐作为本人的代理人和未来监护人，你愿意的啊？反正已经十几年了嘛，对吧？
2: 你愿意吧？
4: 愿意的呀。
3: 不愿意，明天就走了呀。
4: 对呀，不愿意，老早走了。
3: 他糊涂了，你甩不掉了啊。糊里糊涂了。
0: 双方你情我愿，一切都合情合理。但有一个问题，陶姐现在仍有婚姻，她和丈夫的离婚官司还没打完。
2: 你那老早离婚的离好了姐，有可能。
4: 但是儿子
2: 搞
4: 还没结婚。
1: 啥？
2: 没离婚。
4: 我一开始协议离婚的，离过婚了，儿子两个小孩不知道，结婚小孩知道了，不行，非得要逼着我们
3: 复婚。
4: 复婚不复婚，他们俩不
2: 结。小孩用不离婚，不结婚不拆家。
4: 七年了。
3: 来要挟他，要挟也不是要挟，实际上是希望你们好。
4: 希望好什么好啊？夫妻两个，我跟他俩本来就分开，没有感情，几十年分开了。
3: 好的。
0: 议定监护往往意味着监护关系的重构，它的宗旨是解决当事人的照顾困境，最大限度实现其自主意愿。但在现实中，自主意愿的实现必然会遇到种种限制。老张指定陶姐做监护人并无不可，但这背后隐藏的情感关系又让议定监护陷入了法律与道德的困境。
5: 现在这个情况呢，他们俩的非法同居了，他如果是监护人，变成我们就认可这个认为这个就变相认为他们俩住在一起是合法了，然后老公会他会这样子投诉我们，对吧？我老婆之所以敢这么大胆跟他住在一起，因为你们公证了，他会这样理解。我想知道谁监护就谁监护，这个的确不错啊，但是如果你这两个人之间存在有不好违法行为的，那肯定是不行的。
3: 侬记牢啊，你心目当中可以把他老婆，但是对外不能以老婆相称啊，否则他老公现在老公可以把他抓起来的，说他重婚罪。记住啊，他现在是代理人监护人，不是配偶。你是希望他做你未来老婆，对，必须等他离婚了才可以，知道吧？
0: 这并非是李晨阳第一次接待老张和陶姐了。老张当下的照顾困境，陶姐的婚姻难题，李晨阳都有充分的认识。方便，就
6: 是这个意思。到他这种年龄，病入膏肓的人，是希望通过财产的馈赠，得到他晚年的尊严和保障。他还是为了活嘛。但是这个活呢，他因为没有身份关系的，还要通过议定监护去解决，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可能也是不道德的。

0: 也是社会上不承认的、不认可的，他们值不值得用法律的形式去保护他残存的那个生命的过程？很多人说啊，你们这种关系我不受理。这个在法律行业一直是在讨论的，一直在讨论。举高一点，举高一点，举高一点。来，看着，哎，看着他，看着，看着他的手，拍照。好嘞，啊，来，你去复印一下。等会儿你要签个名。啊？
1: 我没倒过他。
0: 倒过他，当然倒过他了。啥地方好倒呢？倒是倒过他。倒过他嘞。耗了我很多精力，所以说我现在吃东西要补充一下。就是男的是婚姻是干净的啊，就是单身，他委托一个女的，这个女的是有婚姻的，他们两人都住在一起，可不可以啊？这个老头的儿子是知道的呀，昨天还送提款过去了，对吧？陈建元，你觉得呢？
2: 他又开始
0: 啊？可以有了，
2: 你不是都掰了吗？
0: 我所以我觉得可以啊，
3: 应该都可以
0: 啊。你说老同志能接受啊？
2: 不能。
0: 为什么？
4: 议定监护的公证受理之后，公证处会有严格的调查和审核。不出意外，老张和陶姐的案子，审核人提出了不同意见。
5: 他们两个重婚呀？
0: 他怎么叫重婚呢？
5: 那名字老这个女的有老
0: 重婚要抓也是抓女的，不会抓老头的呀。
5: 抓人了？
0: 不是，不，高老师啊，
5: 他
0: 这个人都快死了。
5: 这个老人跟这个女的，这个已婚者住在一起，做结婚妥当吧？哎，不好听就睡在一起了。
0: 如果倒过来，我倒有夫之妇委托一个未婚的，那当然是不行啊。先倒过来，
5: 倒过来也不行啊，你呀，他不睡在一起了。哦，而且他如果不是真的是访客，哎，纯粹是访客。
0: 哎，高老师，照你这样的理解，就是说我们以后都要查受托人的婚姻了。
5: 应该配偶了呀？应该我没做，我早就说你没有了，你们都不做呀？
0: 什么？受托人的配偶？
5: 当时有意见了，你们都没做呀？
0: 哎，受托人大什么？这个制度的核心保护对象是谁啊？
5: 我女主结婚了，你老婆反对的，天天压我，他们回家天天照顾她，家里老人不照顾。
0: 那关你什么事啊？
5: 这不管配偶，
0: 你情我愿呀，
5: 影响家庭生活了。
0: 一定监护是本人意愿呀，和受托人大什么干？
5: 受托人配偶当然同意。
0: 你照你这样讲，哎，你这个逻辑上、法律上就有问题啊。
5: 来，主任，受托人配偶同意吧？应该我们没做，应该受托人配偶。
0: 那你照你讲，就是说啊，我委托你来，你们夫妻关系好不好？给我老实交代了。
5: 不是，要为了老婆配偶是不是有意见？
0: 人家本身就20年不联系的，就
5: 不联系，
0: 人家
5: 没解决，为什么不离婚了？叫离婚，你该
0: 离婚，你以为离婚那么容易啊？
5: 那不你不要弄啊，我们是一道的钱，你没离婚，你跟个老
0: 这是我公民的合法公正权益啊！
5: 你没离婚，跟个老住在一起妥当吧？你夫妻上交，
0: 人家的作风问题我们不干涉，知道吧？
5: 不对，这个道德底线，公正好讨论的，能行吧？
0: 哎，这是。

0: 吴谦，你现在有点那个一意孤行，听不进去意见。
1: 你有什么权利阻止别人的权利的行使啊？就是一个职务行为。
0: 那为什么说吸毒的那个人
1: 这么？很简单，我跟你讲，他用他个人的价值观。那照理讲，我们所有的监狱的所有的犯人的公证都一律不受理。第二个，办所有的公证，先问受托人，你家庭和谐吧？哎，你要离婚吧？你配偶同意吧？
0: 别讲，
2: 违法生活公告肯定是无效的呀，对吧？受到大众社会指责的事情，你还说它有效吗？
3: 为什么叫公序良俗？就是公共秩序和善良的风俗。我觉得不只是对审批人，其实对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都是挑战。
2: 如果我们案例出现很多案例是有问题的，对吧？这个我们这个就走不到今天，就让你停，不让你办了呀。啊，我们之所以坚持到现在，我们就是公证处了严格把关。
4: 当然，这个

0: 就算办下去，未来还是有纠纷的啊，肯定是有纠纷的。他意思就是，明知有纠纷，你还是不受理他干嘛？明知有纠纷，你为什么要受理？就人家就不愿意做，你为什么要做？这也是我的矛盾点。我也可以不做，对吧？所以你看，有的时候要决定一个自己的事儿，挺难的。你真的是说了不算。这个老头今天打了好多电话，去年昨天打了很多电话，因为对他来说，这个是他人生终点，能够让他安稳、安全、踏实。当然了，是对他而言啊，但将来麻烦都是这个陶姐的，当然也包括我们公证处啊。但是能让一个人踏实，也是挺好的一件事嘛。
1: 在中国，议定监护制度被写入民法典不过6年的时间，老张和陶姐这种复杂的案例并不少见。但也正是这种案例，在探索着议定监护的司法实践，应对着不同的老年困境。2017年，李晨阳做了国内首个议定监护生效案例。8年间，他经手了超过1000个案件，其中多数是老年人。他们是独居老人、孤老、老养残家庭等等。
0: 请进，来这边。
1: 他们需要监护人签字入住养老院，需要有人在医院帮他们签字做医疗决策，还需要有人帮忙安排后事，需求纷繁复杂，但件件都是生死大事。
0: 就是把你人生的各个部分用公证书把它给弥合起来、弥补起来、把它补起来。
2: 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2: 没什么变化吗？
1: 他们找到的监护人也形形色色。
0: 这个事呢，从现在开始
1: 有亲戚，
0: 一直到你去世，包括把去世后的事情全部办完。寻不到那么心残的呢？
1: 保姆。
0: 那么伊拉可以不啦？侬把伊当儿子，侬伊把侬当爷，像亲如一家人。
1: 房产中介。
2: 侬是帮伊房子卖脱人得一个啦？
4: 卖脱人得，伊到我搿搭来过吧。
1: 楼下的小吃店主。
2: 天天去吃，
4: 嗯，基本上
2: 每次付钱吗？
5: 每次付钱。
1: 甚至是网络偶像，
6: 你看低了我不得摸，
7: 这个得有商
2: 业隔壁邻居对吧？
6: 隔壁邻居啊，低了我不得摸，诈骗呗，哪能哪能啊？
2: 随便。
1: 李晨阳要核实双方的信任基础，做出自己的理性判断。
0: 那这都他写的呀，这他的意愿呀，不是信言啊，是要做到，不是我就照顾他，就用他退休工资啊。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不办到。
1: 议定监护的周期漫长，长到是某个人的余生。一旦签署，公证员就可能和这个人深度绑定，直到死者安息，生者平静。
0: 发火呢？哎，有委屈啊？哎，委屈呢？朝我发，朝着空气发，不要朝你老娘发。
2: 我来当才是硬道理。我来当退休工资那个高。对不啦？
8: 反正一老开心，
2: 对不啦？
9: 都没提示侬啊，可别好了，我不是叫李晨阳吗？
1: 这是李晨阳最后一次见到顾梅弟的影像。
9: 李晨阳，
4: 李晨阳，
9: 上海市普陀工程师，
4: 嗯，
9: 红都上敲好了，
4: 哎，
9: 伊那个苏律师搁这组织啊，就好帮侬了，正儿八经的，就是侬个代理人了。
1: 顾梅弟。92岁了，一生未婚，无儿无女。他想住到养老院，但没有监护人签字。最后，郭梅弟指定一家公益机构做他的监护人，送他入住养老院。
4: 那么我明早就好去。
9: 哦，那明早就去。
10: 明天就去养老院，要不这几天付我这工钱了。
9: 哦，1300块是吧？那人家没工作了，你照你这样讲。你这样，你把他带进去。

0: 那我现在就进来了啊。
1: 灯有的。
0: 灯有的。来过来，我先进来。在家里去吃，
2: 在养老院去吃，
0: 在养老院
1: 对。东西都没动过，
0: 没动过。
3: 顾梅弟没来得及留下遗嘱，这给李晨阳出了一个难题。在遗物清理中，首先发现了大量现金。
0: 有零有整呀。来。
3: 接下来是一捆存折。
1: 哎呦，这么多存折呢！
0: 有用，你看这是这些，不留下来这几个，它封起来了。嗯，但是有用。
4: 各处的王石宝178万，
1: 这老太挺有钱。
0: 是啊，可惜。
4: 你想说多
0: 少？
2: 你没用到，
0: 没用到呀。嗯，差不多。
3: 算上房产。顾梅弟的遗产价值将近500万元。
0: 但这个车里没有上锁。
3: 他还有哪些亲属？该谁来继承？李晨阳找不到任何信息。
1: 是他经常联系人，他做口腔都在这儿做。嗯。长护险呢？长护险公司的人也是来这儿。
5: 没啥东西。
0: 这里面都是衣服，里面有。哎。
3: 邻居们也拼凑不出顾梅弟的身世，只知道她是一个古怪的老太太。
6: 她很要强的，不求别人的。
7: 她一看喜欢我家的两个小狗，小狗也跟她，她就喜欢唠唠。她说：“哎呀，厌起来，在家里没人说话。”她说：“我这个两条腿就是没劲啊。”我说对呀、啊，要有个人陪你呀、
8: 啊。我们分头去找这个继承人，居委会你再问问，有没有以前有没有联系地址电话？
9: 我再问一下吧，因为我之前是问过的，他是说没有的，
8: 肯定没有，
9: 提现不出任何人的，只有他一个人。
8: 其实他们居委会当中不是老你拐过，
9: 对，
8: 他不是帮他找家属吗？找过的，
9: 而且派出所他们也可以去问过的，就是没有。嗯，我反正再找找，我跟居委会再说一下。好的呀。
8: 好。
3: 翻看档案才知道顾梅弟是一个孤儿，他年幼时被一个顾姓地主收养，与他一起被收养的还有一个男孩。哎呀，这个男孩长大后娶了地主的亲生女儿，随后顾梅弟离家独自谋生。现在唯一的信息是这个男孩叫顾梅根，已经去世。顾梅根有两个女儿，他们是顾梅弟财产的合法继承人，但是姓名不详。
10: 根据他的那个去联系，还真难找到，现在太难了。
11: 我到派出所单位都去过了，没有，就根本就没有。也有可能是这老太婆杜撰的，也有可能不知道，就没有。但是他档案里有这两人名字，他如果没有还好办。那写了这就挺难办的，这个案子将来怎么处理我也头痛。这个做成新闻了，哎呀，太好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公证处主要的重点就是寻找继承人，老人的继承人。他这个哥哥姐姐的这个两个小孩啊，曾经看过他一次，据说啊看过一次，后来就再也没有来过了。那么老人也没有他们的电话。
12: 你们是打算寻找多久？如果找不到的话怎么办？
0: 现在就是这个。
11: 对。这个案子比较烧脑。我也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但是我也希望有所突破，因为在社区里面存在这种 较闲置的无人继承或者继承人寻找不到的一些闲置的房屋。
13: 那我们就今天来寻找一下吧，有没有人知道啊，就我们现在就知道的话就是顾梅根，哎，您认不认识，知不知道这个顾梅根，如果符合条件，那不管怎么样可以来试一试，因为也不是坏事嘛。
14: 顾梅地主叫啥？就这点目录里面就那么五页纸。嗯，
11: 应该在的。据说这两个人找过老太，
12: 对，
11: 老太也很生气，弄来做啥？就是陪了我洗了，不要来。
12: 这是啥辰光事体啦？
14: 怪不得，我跟你讲，估计这个老太啊，身上有点吃醋的。我和我哥一起被收养，他成为上面女婿，那我算什么？那我就是童养媳了，对吧？你们是夫妻，你们整个一家的人，那我算啥？外人了。
13: 顾梅根，有没有人叫这个名字的？如果有，赶紧和我们节目组来取得联系。62780648是我们的帮忙热线。
11: 热搜了，这个竟然只是上热搜有进展了，人没找到。八卦归八卦，有很多人看了。哎呦，快点了，就是孤寡独居就。不想这个结果，就挣了一辈子钱没花掉，然后关键人还找不到，那要么就写遗嘱，要么就花掉。笔能拿过来，你自己看。哎，可以啊！哎呦，
14: 你现在是暂时的困难，对不对？这病治好了，恢复了，啊。这不就行了吗？我先问你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15: 我怎么唱呀？
14: 哎呦，70年出生。
3: 这是抢救室里的一场医病监护。包志昌等不及了，他患有尿毒症，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指定照顾他20多年的女朋友秀琴做监护人，负责他的生养死葬。
14: 为什么指定秀琴，不指定你兄弟姐妹啊？上次你姐姐不是来了吗？你那个外甥也来的，为什么不指定他们，就指定秀琴啊？
15: 他照顾了这么多人，人是很好，待我很好。嗯，那我相信他了。
14: 相信他？
15: 啊，就照顾我呀。
14: 照顾你啊？哦，一直照顾。
15: 就这一点。嗯。就可以了吗？哦，
14: 照顾你，就这一点就可以了。其他人做不到这一点。
15: 对呀。
14: 我常常讲，侬去开结婚证么好嘞，还是不开啊？喏，你想开结婚证了？
15: 我操！
14: 你和他想开我了？
16: 问我他这个人怎么好开呀？啊，不行！
14: 那是你不愿意了。
16: 那么现在怎么行呀？你个几分开心，我几分是啥？
3: 鲍志昌希望将仅有的一套房子，甚至死后的丧葬费，都留给秀琴，但其实。鲍志昌还有一个亲生女儿，是他的法定继承人。
11: 哎呀，是不是因为你女儿连把姓都改了，你就觉得不是你们家人了？
16: 那怎么那么厉害？
11: 不是，我说姓不是都改了吗？姓都改掉了。
16: 姓改了，还是从来不来看他的。
15: 我几次产检他都不来。哎
11: 呀，这个东西我没见到你女儿，我不能说她不好。嗯。她是一个你们婚姻不幸的。无辜的受害者，
15: 是件牺牲者，
11: 对吧？是牺牲，因为你想他10岁啊，他懂什么？他总要站一边吗？
17: 那现在这个可以啊，我们凭良心都给他，我们都不要。哦，这是自己的良心问题。
11: 对对对对，自己良心问题。
14: 这是公证受理了啊，今天正式受理了啊。
16: 不逃了，
14: 逃逃，他也想逃。
16: 最后一层
14: 这个对签名，不要漂亮，只要你签出来是你的字就行，好吧？
16: 你罗总写的蛮好的，
14: 也写的蛮好的，可以的。
16: 现在不好了，
14: 现在就肿呀，肿了就写字难呀。
3: 秀琴的婚姻也是不幸，20年前秀琴离婚，儿子跟了前夫，她在农村没了家，也找不到工作。鲍志昌在上海做保安， 他给秀琴谋了一份看自行车的工作。

0: 秀琴感激至今。
1: 好啊。
2: 啊，老先生嘞？
1: 你可以看一下的。
2: 总病不在再来。
1: 要是真的，他才过来吃饭。他吃的是什么？代班粉是吧？
2: 嗯，牛奶，牛奶，剩的。
1: 他只能吃这个。
2: 对。那一碗一碗啥东西，我不什么都不能不吃。
1: 那你照顾他要挺辛苦。
3: 多喝水，什么水都多喝。
2: 这个他才能闻了，那个他会给我吧，他还是
1: 男人离不开女人，男人离不开女人。人家说一下，嗯，他们就
2: 没有这样仔细看弄人。谁不放高点？啊，完了啊！
1: 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姐姐馋，姐姐馋。
2: 我包的怎么样？
1: 来，坐好坐好。
4: 谢谢。
1: 嗯，
4: 谢谢。
1: 嗯，谢谢。嗯，谢谢。嗯，谢谢。嗯，谢谢。嗯，
5: 谢谢。嗯，谢谢。嗯，谢谢。嗯，谢谢。嗯，谢谢。嗯，谢谢。嗯，谢谢。嗯，谢谢。继续保持这状态啊，只会越来越好啊！治好了回家啊！
6: 谢谢，
5: 回家，再见啊！
6: 好，再见。
5: 嗯，走了。没什么，你那个。女儿不来看她也正常，啊，多多少少受她母亲影响。人都是这样子，我生重疾了，你子女不来，你以前是受害者，我现在就不认为你是受害者。咱站在每人角度没错，啊，你前妻抛弃我是不对的，啊，人家说那我们要生存下去，这，所以说在家庭事务当中没有绝对的对和错，只是角度不一样。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做奉献，对吧？男人这样，我就像这个女的，服侍20年不多的呀。
7: 别再莫名其妙发火了，就
5: 不是他没解决我问题，当然要发火了。调查2个月没有查，我当然发火了。装定，啊，放在这边，他说我要1个礼拜才能装出来，这怎么可以呢？
7: 你根本就是压倒一切的语气在谈话，一点都不平等。
5: 我们只要结果就行，发火是有用的，发火不是为我自己。
7: 侠们
5: 是我的当事人啊，
7: 对呀，
5: 就行了呀，
7: 对呀，我们没有能力发火呀，我们只能说你
5: 我要学着一起发火，但就是我就不显得我的火大了。
7: 你的意思就是你
5: 就是
7: 默默的承受了一切了？
5: 对，非要你该发火，他把我赶出群了，发火了就想要我
7: 全体惩罚仨了。
5: 哎，他要我写检讨了，你看是不是我一个人承担了，是不是？
7: 没什么好说的，烦死！
5: 烦死！
7: 你自己就按照你自己原来的样子，不要烦我们就行。
0: 顾梅迪的继承人没有下落，但是他一下多了很多亲人。
8: 喂，你好。
5: 哎，你好，我是那个上海市普陀公证处的啊，我是那个公证员李晨阳。
8: 哦，你好。
0: 第一个打电话来的是一个姓顾的年轻人。说是看到了顾梅弟的新闻，家里人催他来打听一下。
8: 那应该是我老太太吧？
5: 你老太太，老太太是你什么人？
8: 就是我爷爷的爸爸。
5: 你爷爷的爸爸？那太爷爷了。
8: 对啊，就是太爷爷，我们这边叫老太嘛。
5: 太爷是个男的了，这有点对不起来，我告诉你啊，是对不起来，想认领500万。但是不对，这个肯定不对。这是顾梅弟的
0: 第二个人给李晨阳写了一封信，说他在山上采药时碰到了顾梅弟的姐姐，借给了他100万，用于寻找顾梅弟。
9: 喂，
5: 你叫李忠是吧？
9: 哦，
5: 你不是写了封信吗？那么到时候采药遇到他，和他问你借100万有什么关系呢？一个老人家怎么会给你借100万呢？
9: 他借100万来收拾这个讨债那个讨债的。
5: 好，就这样啊。嗯，
9: 就这样。
5: 这骗子一个，骗子就来了。嗯。
0: 第三个人只发微信，却从来不接电话。
5: 这是号码。他说我今年70岁，挂了一个年轻人的钞票。
1: 有可能人家挺漂亮的。但是他不给我看他朋友圈，
5: 他是职业诈骗犯，我觉得是，就因为之前2个打电话，人家就打就行了，一看就是想中中运气。
7: 故事情节非常的跌宕起伏，
5: 你看啊，
7: 这是挺有一部剧的感觉。
1: 还故意做旧
4: 啊、哦！我以为这是旧的呢。
1: 你看一看，顾梅弟不是顾老，他是因为当年吵架走失了，在金钱面前瞪他，什么丑陋都可以暴露出来啊！真的眼馋啊，500万啊，真的好啊！
0: 这500万的财产，顾梅弟攒了一辈子，哪怕住到养老院后，他还曾三次偷偷跑回来。把所有的现金存折一遍遍清点好，锁在了这个抽屉里。但他从不舍得花。李晨阳记得，在冬天的时候，他宁愿盖三层棉被，也舍不得开空调。
1: 哎，有可能拿个空调不开了。
10: 我要空。
1: 那么养老院开空调用哪里呗？
10: 这个嘛。
1: 养老院不会让你盖这么厚的被子的。
0: 他还曾告诉过李晨阳，他更愿意把财产捐给社会，而不是留给没什么交往的亲戚。
1: 就他的愿望本质是不想给他近亲属的，他就没有丝毫的考虑说我要给多少，他一点都没表露出来，他没有。
11: 好啊，和工作室我帮他把进去了啊。
1: 他也没有口头遗嘱啊，他也没有录音录像遗嘱啊。那法律已经规定好，就是他的兄弟姐妹或者兄弟姐妹的小孩代为继承。
11: 好吧，
1: 我们是法律的实施者，我们必须忠诚的一丝不毫的去遵守这法律啊。
11: 好吧，如果你这边家里面啊不想，
1: 这就是我的遗憾嘛，就是我没有完成他的意愿。
0: 但是顾梅弟的法定继承人仍然没有一点消息，这500万的遗产成了公证处的难题。
10: 你看，你又登报对吧？又发广播，又寻找下落，穷尽所有手段，他是不是
1: 就无人继承？
10: 前来继承的一个表现。
1: 继承人下落不明，不是说无人继承，这个案子和无人继承没关系。
10: 我觉得你的方案可以更积极一些，要是。
4: 要么以这个老太的名义搞个公益事业，我觉得过一段时间应该是可以考虑的。否则你钱存在这里，它永远是
12: 表露过的。我要做公益的，但现在具体的还没定。
4: 那你就死掉了呀！你这笔钱放在这里，它就是一个死的钱，没有意义。
12: 那当然，我得先
1: 穷尽一切办法先去找继承人。
10: 穷尽是其中的一部分呀，对不对？
1: 这是前提啊！你不如果否则的话，你不能采取后面。你公证处为什么可以这么做？
10: 你找这个人的目的是什么？你的方案是什么？
4: 不会给社会、国家和人民带来利益的话，你这个方案，你只是解决了呀，你人为的给他强制的画了一个句号，没有意义，跟没做也差不多。
10: 如果从我们这个点上去撬，应该是推动民政、税务，对吧？
4: 登记部门。就大家一起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这个问题不会有什么。
1: 去我们公证处的权啊，少呀，没那么大权呀、啊，我也怎么可以？
10: 你能不能把眼光放长？
1: 不能长远，这个我们依法办事。你这个，
4: 但其实这个资产盘活了以后，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哎，就算是有一天继承人出现了，又跟国家打官司，这倒是个问题。如果他来了。你按照没有走了，然后他来了，然后要跟国家要这部分钱，那确实是个问题，
1: 那现在这个事儿就是讨厌呀。

0: 那个雪兔的，雪兔。
1: 喂。
2: 喂，你是谁？
1: 我问你啊，伊拉囡恩晓得你洗脱了吧？
2: 晓得，侬可以讲了。
1: 反正讲。
2: 没去的。
1: 有啥反应啊？你这样，哎，17号上午，哎，17号上午他愿意一起来吧？你能和他一起来吧？
2: 杨启梅，好吧。
1: 好吧，你就说你爸爸写过遗嘱，你说遗嘱呢，我也不知道内容，公证处通知你，让你

0: 去，或者等会儿你把他女儿的手机号码发在我手机里面，发在我微信里面，好吧？
1: 好的。
2: 遗嘱必然涉及到财产的分配，这是家事案件中最棘手的部分。鲍志章的亲生女儿会对此有什么反应？李晨阳心里没底。
0: 哎呀，你看我这两天都是办去世后的事，这种事儿如果都能解决，那就太好了。
3: 想太多
0: 了。啊？那女人不干嘛？谁是你不离析了吗？但不知道她听到了一分都不给她是什么想法。嗯。就是当她看到这份遗嘱，她肯定是激烈的反应，就当下有激烈反应，但她未来会趋于平缓，对吧？当然她这个情绪有的时候还没办法卸掉、释放掉，他会把这种情绪转移到法庭，就是你公证没办法解决我的问题，我就是不接受，因为这个公证遗嘱就是你公证处办的，我怎么能相信你公证处呢？对吧？你公证处不公啊，耗时、耗力、耗神，是吧？说是维护正义，家事案件当中很多不是维护正义。叫维护你那正义的情绪，身份证户口本带了吧？
1: 嗯，带了。
0: 你的呢？
1: 对。
0: 你给我，哎，死亡证明你也给我。嗯。
2: 秀琴和鲍志章的女儿就这样尴尬地并排坐着，没有任何交流，等着李晨阳把话题挑开。
0: 鲍志章离婚的时候你成年了吧？
1: 我没成年，我小学。
0: 跟着谁啊？那个时候
1: 跟着是我妈。
0: 跟着你妈？就
1: 跟着我妈。
0: 就抚养权就是跟你妈了。
1: 对的。
0: 但是好像你们住的不远啊。
1: 对，我们住的不远，但是从来没有看着我。
0: 你看你啊。
1: 对的。
0: 就平时反正因为从小他没带过你嘛，也不太来往，对不啦？
1: 不来往的。
0: 来往啊。
1: 不来往的是怎么说呢？
0: 做父亲也不太合格，是吧？
1: 不是不太合格，是压根儿就没有尽过父亲的责任。人家一条病急消息发过来，叫他去打麻将，我发高烧，再见，拉看娃就插头去打麻将，我妈还要骑着自行车带我去看病。
4: 一直在
1: 说。他去世到现在啊，他本人都不知道他生出来这个女儿是先天畸形。
0: 啊，他确实。
1: 他不知道，
0: 哦，
1: 他不知道我是先天。
0: 是什么？是脚不好是吧？
1: 不是脚不好，是我内脏的发生。
0: 哦，心脏是吧？
1: 反胃，胸口。
0: 你现在结婚了吗？
1: 我没结婚，我不结婚的理由就是我不想像他一样遇到一个人渣。
0: 嗯。好，那这样啊。那个这个阿姨你
1: 我不认识，
0: 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这个人的存在？
1: 不知道了，其实我怎么说呢，
0: 因为拿字文语嘛，对不啦？总归
1: 我们离得很近，但就是他第几个阿姨我不知道。
0: 这个你看一下。好，那么是这样啊。骨灰呢是这样的，你爸说哎随便吧，包什么随便撒撒么好嘞。所以就是树葬和海葬。
1: 嗯，我想上房去落葬没这墓地，他们起码都自己同意。
0: 随便弄，就是你的面子上过得去了，或者你的感情有托付了。
1: 不是，他们我们那边的人。
0: 你不尊重他的想法，他让你海葬，还有那海葬补贴5000，你拿到手3000。
1: 嗯，
0: 政府是鼓励嘛，节约土地嘛。
1: 嗯、
0: 啊，你倒是起劲不得买墓葬。
1: 哎，别脏
0: 啊！你不要，你知道多少钱吗？
1: 5-6万，我没鼓励。
0: 5-6万丧葬费他能拿多少钱？
1: 7万，
0: 5-6万拿掉了，这个已经一条龙10000多了，还有钱不啦？
1: 钱他是没有。
0: 你有钱？
1: 我不是有钱，我这是我的良心。来看一看。
0: 好，随便你啊，你们风俗呢挺好。 但是你要根据各个家庭情况，你也不要在意别人什么闲言碎语。
3: 他知道我脖子里没好，所以你这个面积跟好像是帮我考虑的，这个倒不晓得。
0: 哎，你在外面坐吧，侬哪哪去？等一下我会叫侬，好吧？
3: 好好。
0: 他呢是写了一份遗嘱，这个遗嘱呢，说句老实话啊，我也不想把这个遗嘱读给你听，但是还是你有知情权，你有异议权。虽然我也挺佩服你，你今天能来。从结果上呢，没有什么任何东西。但是
1: 我预料到
0: 的。人总要探秘一下，到底他是怎么写的。他是不是还牵挂我？但是他确实没有。他把所有财产、房子，全部都还是给这个秀琴。秀琴呢，从我的感觉啊，还可以。我原来也就怀疑他。
1: 我不是，我只能这样说吧，就是我对他没有抱过任何期望，我从来没觉得他会把遗产留给
0: 我。那我你，那你今天还来干嘛？
1: 他叫我来呀。
0: 我干嘛来？我陪了侬，我预计了不把我，我娘我来做啥？我陪了侬啊。
1: 那我要还他一个信息，看妈，我没说错吧？他还是个人渣。
0: 那是这样的啊，如果他不想要这个房子，不是不想啊，他说我要卖掉，我卖掉，我不想离开这个伤心之地。有的人确实有，他说我不想，我卖掉。我说你卖掉之后拿一部分给你，我是想做这个调解。如果他愿意给你，你愿意接受啊？
1: 我接受，我有一般就是啊，他今天他给了我，那我还要思考思考，他买那么多，我是不是还要去找你？就是怎么说呢？
0: 就是我不欠你的。
1: 对，我不原谅他。这一点我明确的，他死了我也不会原谅他的。
0: 所以我今天跟你讲的东西啊，
1: 嗯，
0: 他尽管是不负责的一个男人，但是他无形当中用他后半生悲惨的生活，那我们有照片呢，那手就手这一段特别粗，就是打的都肿掉了，你知道吧？不管你是可怜他还是痛恨他，反正他最后就在这边去世。没办法，也只能接受，好吧？好，那么这样，哎呦，你也太豁达，我都觉得不好意思。哎呀，你性格太好了，湖南的人都有一个好心情，能活下来不容易。他对这个遗嘱没有异议，他也不反对，他也不会起诉你，给你他也在他预想当中，你知道吧？今天就给你受理了，好吧？
3: 啊，好的。
0: 你做个妖了？
3: 我肯定做个妖。
0: 但是我两点啊，他女儿非常好，但是你非常的辛苦，你也属于叫站台女儿讲的话，阿拉爷又劈他一个女儿。不是，就是说你呢，还有肾炎，身体又不好，又没钞票，弄亏东西啥？
3: 是的。
0: 就是搭伴养老呀。
3: 不是，当年把你叫到我们这上门，你住的老苦老苦的，光是叫三年都用的，没有像你个叫到这个，你在上门肯定叫到的老轻松的。去看自行车。
0: 就这个事儿，一下子感谢他了。
3: 感谢。我这个钱只是他的上上去是好去捞了是吧？
0: 凭我公证书呀。
1: 没有用的。
0: 他不给你办，你说我这个是公证书。第二个，我有丧葬费的发票，是我办的。第三个，你可以到居委会去了解，居委会知道你的吧，对吧？
1: 对，
0: 是都是我办的。
1: 他没说这个没有用的，
0: 没。
1: 非要刚刚好几个配偶，还是子女，还是就啥个你父母、啥兄弟。
0: 你说小姑娘没意见的，你可以打电话给小姑娘呀。你这样讲，找邢台领导来，帮我出一个书面的东西，说我不允许领的证明给我。好，再见啊，好，拜拜。所以我们这个案子哎挺好，今天我很舒服，我觉得啊，就是不是我预想的，都是我觉得这种案子很好。这个女儿很豁达，她越豁达越开心，我有点难过。她应该表示愤怒啊，她怎么就没有表示愤怒，又让我重新认识这世界不是让你看这样的黑暗的，是吧？我们的人很坚韧，不原谅，但是我不会采取极端行动去报复。 对吧？我用我的豁达，我

0: 勉强的微笑去看待这个事，挺好的。
1: 不过秀琴还是没能领到包着章的丧葬费。

0: 他们去汇报，最后都受理了。为什么呢？人家有公证文书，有所有的丧葬的发票。你无论从逻辑上、法理上、法律上，还有社会保险的这个法规上，都应该给他去领取的。
1: 那你跟我说这些也没有用的呀。
0: 不是，你不说，那现在很简单，你要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给他呀，你不要口头拒绝呀。
1: 您说的对，但是每个部门有每个部门办事规则。
0: 不要规则，我们讲法律的，不是规则，我们讲法律的。
1: 您站在您的角度。
0: 我不是站在我的角度，我是站在法的角度啊。
2: 什么
3: 谁啦？
2: 谁啦？
1: 这是一个红色的一个公证。
3: 你什么哪里的公证员？
0: 普陀公证处公证员李晨阳。
3: 啊，然后呢？然后你现在是你的身份是来质问我们什么东西？
0: 不是质问，我来协助这个当事人去完成死者的意愿。
3: 对，然后呢，我们按照我们这边的相关的规章的。
0: 不要讲规定，讲法律，不要讲规定，好不好？
3: 我们能受理我们就受理，我们不能受理我们就操作不了。
0: 今天我也不怪你，为什么呢？其他区也碰到这种事情，你出具一个书面，就是说你给他一个纸头，给他一张纸张，盖个章，说你因为你不符合规定，因此我不予受理。那 OK， 我不找你麻烦。
1: 他要直接地主来申请的，他只是有一个公证书，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受理。
4: 他们是你这个酒店规定弄的。
1: 我们也打一二三跟他去强调了，对吧？他说。
0: 那我问你，你要不要拿这个钱？你如果不想拿这钱，我也就不费这个口舌跟你去沟通了，知道吧？

0: 真为他气。实际上我后手是留着的，大不了让他女儿去领。这个女儿是听话，那下次换一个女儿呢？对吧？不配合呢，那么就等于说老实人吃亏了。人家贴人贴钱贴力来办个公证，就是指望说将来千万块钱补贴人家，太对不起人家。
1: 没说错，对呀，反正钱能领出来就行。
2: 这就是新事物发展必然面临的阵痛，一方面是公众对议定监护制度的陌生，
3: 就是应该继续做下去啊，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价值。
4: 我觉得难度呢，实际上是在那个信息平台的搭建上面。
5: 我觉得更加应该要更加详细，更加便于操作。
0: 我们目标是将来形成一个规范的一个立法。
2: 另一方面，议定监护制度的实施细则继续丰富和完善，
6: 不存在试点
1: 啊。那么我们需要我们立法的实施者去把它丰富的把它填补了，解决老人目前无人照管、照管没有身份关系缺失的这个现实困局。
7: 能找到你我很开心，你知道吧？不是说你开心，我更开心。为什么呢？我的工作可以延续下去了，否则的话对我来说是个悬案。那钱还方便点，不动产呢，对不对啊？
8: 有了家妹妹，
7: 哎，
8: 房子。
7: 所以你们出现，所以你找到我，哇，我内心是哎，得盼望你来啊。
1: 那么现在他留的这个财产呢？是这样子的啊，一套房子是位于延长西路。那么存款呢是这样子的啊，存款呢一共是啊206万6943块9毛5。那么这些呢都是定期存单类的。这里有个细节啊，就是这个遗体呢已经火化了，它是墓地是埋好的，我们去到他的这个家里面啊，这个墓穴证都找到了。
9: 哎呦，你
1: 这
9: 要
1: 被
9: 你
1: 这
9: 假了！
1: 哇、
9: 哦，这个火
8: 箭筒
9: 都
8: 买
1: 好了啊！
8: 这个银行也可以买呀，那也可以，
9: 反正找人过来找呀。我也不晓得，我也不知道怎么搞，我那阿姨要买这墓地啊！
8: 哎，一直跟我讲，
9: 哎呦，你真的是……
1: 那就是把自己的事都
9: 安排好了，自己自己弄好
2: 啊。顾梅地的财产一箱箱在清点转移，可是李晨阳仍然惦记着顾梅地生前真实的意愿。
1: 因为顾梅地呢，在生前和我们公证处包括他的社区也透露过，

0: 包括也表示过他申请要进行捐赠，对吧？那么因此呢，公证处的建议啊，从遗产里面拿出20万，以顾梅地的名义捐赠给社会组织和基金会。既然老太有这个想法，你能不能实现这老太的想法？对你没有利益上造成重大的伤害之下，我们只不过是通过我们的职权，我们的工作，把人善的一面，他内心善的这个点把它激发出来。但是最后决定还是他，他捐不捐我也不可以强迫他，他不捐我也这个案子照办，我也不可以谴责他。资金是毕竟是有限的，好吧？所以这个呢，我们今天都签在这个协议里面。你觉得有问题吧？
1: 没问题。
0: 你们两位呢？没问题啊。好的。

0: 开始一讲这悲惨的事就开始下雨了，所以说要活在当下呀。这个雨啊，就像人的泪一样，大自然的泪水，可以洗刷你的一切，也可以一直流，就像你的泪水一样，你可以一直流。我们也碰到过老太太，我都哭瞎了眼，眼睛是什么？这儿子不在了，一直在哭啊哭啊哭，哭到后面都瞎掉了，他无法释怀。我们说要情感、情绪、痛苦转移嘛。有的时候说哦，我可以不哭了，为什么不哭呢？我觉得我有信心了，有人撑着我了。就像刚才我们开会讲，就说你有公权力机构介入了，我好像挺起腰板，有人帮我了，不是说我儿子不在了，别人来欺负我了，但我觉得整个社会在帮我。他一下子觉得我就可以把眼泪给忍住，忍住我的眼泪，我还会哭，但是我就不会经常哭了，对不对？痛苦是消失不掉的。所以有的时候哎，想想放点我笑一笑。
1: 好嘞，看那边笑一下。
0: 你这么严肃干嘛呢？
1: 1、2、3，1、2、3，好
0: 来，
1: 好嘞，看那边。3、2、1，
0: 来，
1: 哎，好，
2: 哦，谢谢你，我特别，
1: 好
2: 好，
1: 我来看这里，好，
2: 你走了，
0: 我先走了，
2: 再见了，我很喜欢你呀、啊，
0: 没事，我们还会再见的，你在天上等着我，再见啊，
2: 以后怎么不要再见、啊？
0: 天上见。我会追你而去的，你先上去铺好路，帮我铺好路啊。

0: 好了，下班了。明天还有事啊？
1: 哎呀，明天很多事。
0: 嗯，再看看我的币吧，看看啊，好东西，最好是这个。然后我就搜集这种题目：拿破仑的遗图。我的遗骸将长眠于塞纳河畔，就表示红归巴黎的遗愿。你看他死亡的方式和过程比较荣耀庄重。难道说我们小人物也不知道？

0: 事上谈，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令人期待的就是国际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正式成立，它会对人工智能的国际治理做出巨大的贡献。
2: 人工智能技术怎么能在社会更好的应用？中国拟责无旁贷。
1: 目前人工智能能力的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点，有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失控的可能，一旦发生可能就是对人类社会就灭顶之灾。
0: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0: Maggie， 包布舅舅他干嘛睡在我的办公室里啊？
1: 哦，昨晚他和 Mike 在玩扑克，把房间输给 Mike 了。
0: 真的？太高兴了 ，Mike 总算占了他一点上风。
1: 我也是，可 Mike 把你的车输了。
0: 说不定包布舅舅回头能让我们搭车去商店呢。
1: 包布舅舅呢？恐怕还睡着呢，他还没起来。嗯，哦，谢谢你，上帝，能借用你刮脸的冷霜吗？
0: 你并没长胡子。
1: 妈妈，今天这个机会我可是太难得了。他一连四个早晨朝我喷那玩意儿，四个早晨都如此。狠狠反击，是长官。
0: 你真坏。
1: 哦，总是袒护本地队嘛。我们和麦克赌了10块钱，肯定包布舅舅会在灵魂游戏中赢他。
2: 妈妈，你参加吗？
1: 你们也不难为情，打赌认为自己哥哥会输。
0: 你妈妈说的对。
1: 这是麦克自己出的主意，他说咱们赢了他给钱，
2: 而且他答应我们一赔三。
0: 一赔三？
1: Jason，
0: 我是挠痒痒。Mike，
1: 他死了。哦，我的上帝，

0: 你们都在葬礼上为他哭了，我想说的是，这并没有什么难为情的。
1: 谢谢 Maggie。
0: 好了，都准备好了吗？
2: 我总觉得有点不一样，妈妈。
0: 等仪式开始以后就好了。 Bob 舅舅把这叫做追念仪式，每当咱们家有人过世， Bob 舅舅他就会带领我们大家追忆死者的生平，
1: 而且他把死者称之为亲爱的逝者。
0: 谁先开始？那好吧，我先来。我小的时候一直想当一名舞蹈家，知道为什么吗？
3: 为什么？
0: 因为 Bob 舅舅带我去看了第一场芭蕾。我记得他说他们用脚尖走路，而且还要不停地挥舞臂膀，这些动作没有实际作用，可是很美，对吗？
2: 我记得我的盲肠割掉以后， Bob 舅舅给我拿来个瓶子，他说他会把瓶子里的肠子放回到我的肚子。
3: 后来护士过来了，舅舅说瓶子是从冷饮出售机里出来的。
1: 投进去的2.5毛他要退出来。
0: 哦，我还记得他怎么在慢车前面穿马路的吗？
4: 摇。
3: 我记得最最有趣的是，包布舅舅总是让麦克出丑。
0: 什么？
3: 妈，他们跑最后一圈了，两人差得可远了。
5: 哦，杰斯，你看他又输了，这个麦克。
1: 我知道，他尽了全力了。
3: 他来了。
1: 成绩怎么样？
3: 欧弟领先了1英里。
2: 包布舅舅，包布舅舅，第一。
1: 好了，给点奖金吧。
0: 该向你祝贺了，今天又让我儿子出够洋相了吧？
1: 我不知道，来喽！
2: 快一点，还来得及！
1: 快准备！
2: 哟吼！
1: 于是另一个人说：“如果我能那样跑，就不需要爽身粉了。”
0: 至少你不是那个擦爽身粉的人。
1: 谢谢你们的帮助。
3: 别这么说，你这样做我们也很开心。
1: 别让他们取笑你儿子。
0: 我还能挺得住，爸爸。
1: 好样的。要馅饼吗？包包舅舅他中途吃过一块。算了，小伙子，你不要不高兴，我对你这个外甥我最喜欢了。你叫什么来着？
0: 这你又胜过我了，可我还年轻，我迟早会跑得比你快。
1: 他还想受罪呢，明天一早咱们俩再比。
0: 比
1: 好，
0: 好看谁先动手机。这回怎么样？麦克总算有超过你的时候了。
1: 不见得，淋浴龙头被我拿掉了。
0: 后来我还是淋浴了。麦克，你能回忆点什么？
2: 我经常和Bob舅舅待在一起，要回忆的太多了。
3: 哦，
2: 说玩牌吧。我喜欢和Bob舅舅玩扑克，可我总是输。
6: 你必须记住这一点，吻总是一个吻。
1: 她是一位挺秀气的小姐，我以为能永远在一起，可战争来了，她就走了。我送了她一条香烟，该你了。
2: 多么悲惨的故事，曲折难忘的爱情，后来又遇见谁了吗？
1: 都比不上她，一对结。你有没有这种体会？
2: 体会嘛，说不上。我上代数课遇到一个姑娘，
1: 哦，
2: 每次看到她我就打冷颤。
1: 你就多穿点。你的代数得了差，毫无疑问你可以考得更好。
2: 我是在努力。
1: 一张，加把劲儿。
2: 我会的。
1: 我压十。
2: 我吃进你的十，我再压上11。
1: 好，什么牌？
2: 3S。
1: 我这一副是9和4。
2: 你怎么干什么都能赢？
1: 哦，麦克，我的年纪比你大4倍，我有经验。不过总有一天你也会有经验的，可我不会让你追上。不，麦克，你看看时间，我让你玩得这么晚，你妈妈一定会把我宰了的。
2: 我知道你和我无论玩什么，她都会高抬贵手的。
1: 是真的？ 我们进城把身上刺点花吧。
2: 你们刺花了吗？
4: 那是开玩笑。我向保姆舅舅学到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别在路左边开车。
1: 我记得那年感恩节时，包布舅舅他把整个一只只火鸡往多利姑姑面前一放，他说：“请你先吃吧，我们的火鸡马上来。
4: ”也太不安分了，凌晨三点半就把我闹醒，有什么办法呢？过来帮你弄点吃的吧。全脂牛奶，可全脂牛奶我最讨厌，我看还是喝点算了。为什么？因为你喜欢。好了，你瞧，蒋哥们一起吧，你服了。
1: 早上好。

0: 幸亏是个梦，虚惊一场。我的床，我爱你，谢谢你没有使它成为现实。还有我的枕头，我爱你，枕头。早饭准备好了，请让我解释一下。
1: 别费心了，麦克，你和你枕头之间的事儿，我们早就知道了。
0: 他一点也不理解。对不起，我起床晚了。昨天夜里我做了个怪梦。
2: 你是否要等到大考结束前一分钟才急忙走进考场？
0: 这种事儿也很难说，不过也太吓人了。我很高兴终于醒过来了。
1: 我来说吧，现在咱们大家都在这儿，谁能告诉我哪位把全脂牛奶撒了一地？还是自己坦白算了。
2: 你没事吧？嗯，
1: 怎么了？
0: 对，没什么，有块东西跑错了管道。这下可麻烦了，现在气氛非常紧张，各位字谜观众，乐队暂时领先，麦克西莫马上就要赶上来了。
2: 都快到半夜了，麦克，还是上床吧。
0: 欢聚就这样完了？
3: 我累了。
4: 我也是。
0: 妈妈你别走，好好再来猜。
2: 这是电影名儿，三个词，第一个词像个妖怪，一个吃人的妖怪。哦，别再来高士拉系列片了。但高士拉系列片片名第二个词是什么？
4: 遇见。
2: 对，高士拉遇见 Margaret Thatcher。
1: 我提示一下，是 Frankston， 我得去睡觉了。
4: 我也要去睡了。
5: 我也是。
2: 我也是。
0: 嘿，你们等一下，请等一下，再来一盘垄断游戏好吗？这个游戏可是老少皆宜。
2: 垄断游戏玩过了，还有拼字游戏 ，Parsity， 还有追求。一家人一夜的精力是有限的，我们已经经不起你这样的折腾。
1: 咱们两小时以前就该睡觉了。
2: 去睡吧，
0: 我打个电话问一问看谁能来这儿。
2: 半夜三更
0: 就来一次短的 weekly。
1: 哦，太好了，向后转。
2: 去睡吧。来，没事吧？
0: 对，我没事儿，而且我觉得很好。
2: 你有什么话要告诉我吗？
0: 不不，没什么想说的，爸爸，真的。
2: 那好，晚安。
0: 爸爸，人死了以后会怎么样？
2: 这话说起来就长了。
0: 那你就长话短说吧。
2: 好吧，我说，有人认为一个人死了不是进天堂就是下地狱，也有人相信一个人死了以后还会重新做人，来世的处境就要看这个人生前的品德如何了。还有人说灵魂会不断的转世，转一次灵魂进化一次，一直达到顶点，
0: 当上篮球冠军。
2: 有可能，如果你坏就会当律师。
0: 要是长跑健将死了以后呢？
2: 也许会干大事。
0: 爸爸，我见到他了。
2: 见到谁了？
0: 是鲍勃舅舅。昨晚我下来喝牛奶，他走进厨房，好像他还活着。
2: 你是否在做梦？
0: 牛奶都洒地上了，记得吗？
2: 对。
0: 会不会是我的神经不太正常了？
2: 你可能是在梦游，麦克。你知道想象力有时也会……
0: 我知道你会那么说。你相信有鬼吗？
2: 这个……
0: 恐怕你不信。
2: 这么说，你确实见到了鲍勃舅舅？
0: 真的见了，他会要我干什么呢？
2: 他说了什么？
0: 他说早上好。
2: 这话很友好吗？
0: 我不知该怎么做了，他还会来找我的。

0: 就跟他谈谈。
1: 要我和死去的人谈话？
0: 你可以了解那个世界很多有趣的事，你能从他那儿得到很多知识。
1: 这也很难说。
0: 鲍勃舅舅已经死了，这有什么好怕的？而且他也很爱你。
1: 也许他变了。
0: 迈克，如果你真的以为还能见到鲍勃舅舅，你就问他，他要干什么？
1: 就像你问你的病人那样。
0: 是的。
1: 要不要向他收费呢？
0: 我是否相信有鬼，这并不重要，关键问题是你的脑子跟你开了一点小小的玩笑。你最好先把这个原因找到。
1: 是鲍勃舅舅，
0: 因为印象太深了，懂了吗？
1: 嗯哼。能改成和他通信吗？
0: 可以，只要有地址。
1: 拿出勇气来，朝前面走。我要正视这现实，要做个男子汉，做个男子汉，做个男子汉，做个男子汉，从明天开始。要勇敢点，勇敢点，要勇敢点，要勇敢点。我来厨房了。到冰箱旁边了。牛奶也拿出来了。这只是一个梦，什么事儿也没有，根本不存在什么鬼魂。我是好样的，终于被我挺住了，再也见不到鲍勃舅舅了。
2: 早上好。
1: 我天哪！布莱克，勇敢点儿，要勇敢点儿。鲍勃舅舅，
2: 什么事？
1: 没什么，没什么，你跑吧。
2: 嘿，林波游戏的事儿怎么了？我赢了你，你就该给我十美元。
1: 你究竟想要我怎么样？
2: 哎，我想要的当然是你的十美元。
1: 可以，我甚至可以给你20美元，但是你别来缠我。
2: 我缠你？我只是跟你玩玩，麦克，别那么紧张嘛。
1: 啊，你别碰我。
2: 麦克，请你别误会了，你好像有点反常。
1: 你说我有点反常？你绕着厨房跑了10公里，可你已经死了。
2: 50公里？我什么？
1: 我说这话真感到遗憾。
2: 我听这话更感到遗憾。你肯定我死了？
1: 对，星期五我参加了你的葬礼。
2: 哦，隆重吗？
1: 非常隆重，有很多人。爸爸哭了。
2: 杰森真够朋友。嘿，那个梅尔哈林顿来了没有啊？他老对我说他会先走一步。我在说什么？你怎么能说我已经死了呢？我还活着。被你搞的我真以为我死了。
1: 天哪，看来他没有听懂我的话。我说鲍勃舅舅，这个星期你都干什么了？
2: 记不清了，跟平常差不多。
1: 比方说？
2: 比方说赛跑啊。
1: 你和谁说过话没有？
2: 说了。
1: 和谁？
2: 我当然是和你喽。
1: 还有谁？
2: 说起来这有点怪，这星期我记不起除了你还和谁说过。
1: 你记得起什么呢？
2: 嗯，主要是赛跑。哦，孩子，这星期我跑出了好成绩啊。
1: 鲍勃舅舅一星期除了赛跑什么也不干，不觉得有点怪吗？
2: 对，是有点怪，是很怪。刚才我为什么没意识到我死了？哦，现在看来都明白了。谢谢你，麦克。
1: 你别客气了，这事好像你应该知道。
2: 麦克，我该走了。
1: 现在就走？
2: 对。
1: 鲍勃舅舅，
2: 我超过寿命很久了。
1: 就这么走？
2: 怎么了？
1: 你要去哪儿？我是说，你不能就这么走了。
2: 别担心，麦克，没事儿，真的。
1: 我这有关系，我会永远见不到你的。你这样离开我，而我却无能为力。
2: 你可以有作为的。
1: 什么？
2: 记住我。
1: 什么？
2: 你记住我吧。对，你还记得一次你母亲做寿司吃，叫大家都穿上日本服吗？
1: 记得，你装扮成高士了。哎，
2: 他是你最崇拜的影星。哦，你还记得咱们讲过的那些笑话吗？讲两个刺猬拥抱亲热的事情，非常小心。你还记得我死了以后，你把奶油往我脸上浇的事吗？
1: 可我不知道你死了。等等，如果你死了，怎么知道我浇奶油的事儿？
2: 我能知道许多不知道的事，麦克。对不起，我总是跟你打趣儿，想给你点难堪。
1: 没关系，因为羞辱可以锻炼性格。
2: 你看到吗？我不会离开你，我留在你的记忆里，融进了你的性格，我是你的一部分。再见吧，麦克。
1: 再见，舅舅。

0: 我得赶紧回床上去了。除非已经在床上。
1: 早上好，麦克。
2: 夜里你睡得好吗？
3: 对，没问题，我挺过来了。
1: 害怕了吗？
3: 不，我一点也没怕。
1: 怕极了。早饭时再见。
2: 对。哦，麦克，你看我说过多少回了，别把围巾到处乱扔。
3: 嘿，妈妈，这围巾，我的。

0: review。
1: 我们要用电视机来，
2: 我正在看电视剧呢。
1: 我有比这更好看的，妈妈把我们以前拍的录像有选择的又弄了一遍。
2: 为什么？
3: 那会很有意思的。
2: 快点呗。哦，爸爸，你是想让我献丑吗？
3: 看看你自己包着尿布淌着口水的样子，不是挺有意思？
1: 行了行了，看那样子只要照一下镜子就能看到。
2: 麦克小时候是个漂亮活泼的孩子。
1: 哦，行了，我现在要去温课了。
3: 我从没听你说过温课。
1: 真对不起，我不能和你们一起分享家庭的欢乐。不过嘛，当然我也希望能和你们一起来看。可是我
3: 迈克，你妈妈把这些录像翻录下来可是花了很大精力啊。
2: 算了，既然她不愿意看。
3: 哦，她想看。
1: 爸爸，你是说我不该去温课了？
3: 是的，迈克，是这样的，你温课的时间实在太多了，而傻乎乎的盯着电视看的时间太少。
1: 本，我可不想再等你了，就先放你的袋子了。
4: 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
2: 本，你晚饭吃的并不少。
4: 又不是为我，是给我亲爱的家人们准备的。
1: 好，我放了。
4: 嘿、hey, 你刚才说先放我，这可是麦克。麦克看上去就像一小段香肠。
1: 我不想看了，你们不该这么早让我献丑，至少等本睡着以后。
3: 那样我就太扫兴了，你觉得怎么样 Maggie？
2: 对，让 Mike 献丑就是我翻录像带的主要原因之一。可要是他停止说这些酸溜溜的话，去弹点陪衬的音乐，祝大家的兴，那么五年的钢琴课就算没有白上。
1: 好吧好吧好吧，你们这种兴致可真要我的命。
5: 这个是我的录像带。
6: She's a maniac, maniac, I know. And she's dancing like she's never danced before.
1: 他在房里，我就不放了。
3: 请你们大家都深沉一点，安静的看袋子好吗？
1: 哦，这是什么？这是谁？
2: 这些镜头你们肯定早就忘了。
1: 哎，爸爸，你可从没说过你还有个小丑的弟弟。
4: 那是爸爸。小丑就是他。

0: 录像翻下来花了很大的精力。
1: 对，
2: 不过没关系，要是他不想看那也没什么。
1: 哦 Maggie， 我当然非常想看，当然。
3: 听我说，咱们来看我的。
1: 不不，还是继续放我的袋子吧，我会感到很自豪的。谢谢你 Maggie。
4: 这就是你在大学里领导的那个高级乐队？
1: 那当然了，野性热情的乐队。
2: 别笑了，这个名字倒很贴切，既有野性又很热情，
0: 都是些小孩。
4: 你们上电视了。
1: 对，摇滚乐天才选拔赛，我们代表州参加全国决赛。
2: 我还记得你穿那套衣服来找我时我爸爸的反应。
1: 他又不像我们那么年轻风流。
2: 他那时也就是你这个岁数。
1: 不是。
2: 是的。
1: 不是。
2: 是的。
1: 不，他应该再朝气一点。不。
4: 哦，快看，他的有屁股，真恶心啊。
1: 我看玉米花也不多了，我再去给你们拿点。
2: 我肚子都笑疼了。
3: 还是看看我的袋子吧，
4: 晚会已经结束了。
2: 今天晚上你的话不多。
1: 嗯哼。
2: 你不声不响，好像你根本不在这儿。Jason， 亲爱的，我在跟你说话呢。
1: 对不起。
2: 我在想，你看到了年轻的你，感到现在老了。
1: 老啊！
2: 事实上，我甚至猜想你在浴室里盯着镜子看着自己。也许是在寻找白的胸毛。
1: 这话可完全错了，你真的以为我是那种寻找白毛的人吗？
2: 请你原谅，算我说错，你当然没在寻找什么白毛了。
1: 我是年轻人。
2: 对对，真对不起，你对你自己的年龄从来没有这么敏感过。
1: 可我并不敏感，即使像你指出的那样，我们初会时我已经到了你父母的年龄，这话也不准确，当时你父亲比我还大六个月。
2: 你要去哪儿？
3: 斯蒂蒂家，我对爸爸说过了。
2: 本，
3: 妈妈，
2: 我很高兴你对爸爸说过你去斯蒂蒂家，可你爸爸不知道我要你整理自己的房间。
3: 哦，妈妈，我已答应过让他看这盘有爸爸滑稽样子的袋子。
2: 不行，这可绝对不行。
3: 那样我就看不到斯蒂蒂的妈妈发胖以前的照片了。
2: 本，回房间去，不收拾干净不准出来。
0: 妈妈回头见，我要到学校去办点事儿。
2: 好的，办点事儿。迈克，你等一下。
0: 我的房间已经收拾干净了。我的干净衣服都挂好了，脏衣服都放进篮子了。
2: 什么？我要说的都不是这些。
0: 你想说我是白干的？
2: 迈克，我要请你帮个忙。
0: 什么忙？
2: 昨天晚上我们看了过去的录像以后，你爸爸感到自己老了。
0: 他是老了。
2: 我说的老是指完了，走下坡路的意思。
0: 对，
2: 迈克，我想请你帮我使爸爸能够感到年轻一点，难道你就这么不能理解？
0: 他娶了像你这么个年轻漂亮的人，怎么会觉得老呢？
2: 迈克，我请你去跟爸爸打一场篮球吧。还有
0: 做做游戏。
2: 这个
0: 去跳水。
2: 好，
0: 但别告诉
2: 很对。
0: 好的，好吧，捉弄爸爸我是行家。哦，爸爸爸爸。
2: 这么好的一个儿子，这
5: 么年轻漂亮的母亲。
0: 哎，真是个好球。
1: 没说的，我是行家。
0: 对。
1: 再来。
0: 好，开始。啊，爸爸，今天我都没法招架了。
1: 顺便问一句，是有意让我赢的。
0: 让你赢？开玩笑，我干嘛要让你？
1: 我不知道，也许因为你妈妈不愿意承认她错了。
0: 妈妈？啊，她干嘛要认为你觉得老了？我说，为什么你会觉得？
1: 我提醒你，迈克，别对你爸爸装出一副恩人的样子好吗？和你较量我还是能行的。啊，知道吗？
0: 我知道，爸爸。
1: 把你的看家本领全拿出来，比赛结束时看谁会伸舌头。
0: 好啊，
1: 来吧，真正的比赛别弄虚作假。来吧来吧，除非你怕出洋相，是不是那样？嗯，那样你就去参加女子队。
0: 别多说了，咱们来。
1: 来吧。很好，有对手了。
0: 好了，我都进了28个了，不打了。
1: 好，我这次就放你一马。
3: 不行，爸爸，你就差25分了，怎么可以停下不干了呢？
0: 本，你没看见他打累了？
1: 哦，你是怕我会赶上去吧？我只不过是休息了一会儿。
3: 再接再厉，爸爸，你会赢的，一定要把他打败。
1: 好，
0: 来吧。怎么了，爸爸？你没事吧？
1: 只不过滑了一下。对。
3: 怎么回事？
1: 脚扭了。
0: 我早知道打得太久了，做父母的就是不听话。
1: 你用不着来扶我，让我歇一会儿就会好的。
0: 我说爸爸，我累得一秒钟都坚持不了了，别玩了。
1: 好吧，
0: 我现在要去学校参加一场比赛。好吧，再见。
3: 爸爸，你的运动量也太大了。
1: 对，我的运动量一向很大，
3: 特别对你这样年龄的人来说。别担心，爸爸，我来照顾你。
0: 笨，你在这儿干嘛？
3: 这是我的家。
0: 这会儿你该带爸爸出去才是。
3: 你要我怎么办？总不能不让爸爸上厕所。
0: 笨，你爸爸呢？

0: 所里。
1: 这照片怎么样本？
0: 我认为这玩意儿会使他心情更不好。
1: 哦，不会，你爸爸一看到这张照片马上就会恢复这种情绪。
0: 真会那么灵？
1: 你不信吗？开 party 之前这玩意儿放哪儿？放厨房。我设法让你爸从大门出去。
2: 好的，
3: 我来开门。
4: 我是戴夫萨克斯，专门带客人举办 party。
3: 来得太早了。
4: 赶早不赶迟。
3: 不，
4: 我没说错。
3: 不，我是想说让爸爸惊奇一下，可他现在没离家。
4: 懒鬼，
5: 走吧本。
4: 啊，我明白。去动物园可是你的主意，咱们走吧。
0: 今天一定很带劲儿，我要在蛇馆里待他个一整天。
4: 你们谁都不想去？
1: 因为我有事不去。
4: 凯尔。
3: 哦，你知道我是多么喜欢看笼子里的那些飞禽走兽，可是我得问客。
0: 快走。
3: 哦，不，你们从厨房出去。
1: 不，厨房的地板是湿的。
3: 那你们从边门出去。
1: 没有。
4: 看来出路都断绝了，本我们只好待在家里。
1: 不，
4: 究竟是怎么回事？
1: 哦，我知道了，现在地上可能已经干了，你们就从厨房出去吧，杰森。
4: 谢谢你 ，Maggie。
1: 你们可解放了。
4: 麦克，那是什么？
1: 你说什么？
4: 你弄得乱七八糟的。
1: 你所讲的乱七八糟，其实这就是我的美术课作业，题目是你要放洋葱我就杀了你。
0: 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
1: 麦克，你真行，这孩子还会画画。试试看。喂喂喂，声音再大点儿！女士们、先生们 ，Blue Busy， Mike， 怎么，妈妈？小点声，要干的事还很多。
6: 说的对，妈妈。
1: 现在不到一小时了，都准备好了。
4: 瞧，
3: 女士们、先生们 ，Mike。
1: 闹上了，
6: 我说妈妈，要是这也不能使爸爸开心，你就跟他离婚，
1: 这招会灵的。见到他的老朋友、老乐队，他的人生观会彻底更新。我去开 ，Carol， 你跟 Mike 再多生点气球。
6: 好的。
4: Maggie，
6: 哦，你好吗？
4: 野性的热情。
6: 看上去你真是精神极了，好像一点也没变。你的
4: 只是变了一点儿。哦，哇，我还从来没在这么高级的场合演出过呢。
1: 孩子们，这是 Rick， Rick， 这是 Carol 和 Mike。
7: 嗨。
4: Maggie。 有件事 Maggie， 今晚的演出有点美中不足，钢琴师不能来了。
1: 奥伦说他会来的，
4: 可他被冠心病折腾了一下。情况不严重，睡个把星期就好了。
1: 没关系 Mike， 你来顶替钢琴师好吗？
6: 啊，不行，妈妈，那种老派的破烂调子我一点也没有研究过。我
4: 不，要是你是五线谱就比我们高明的多了。

0: 挺浪漫。
1: 妈妈要是从头到尾闹下去，很可能爸爸会去跳河自杀。
2: 难道有这么严重吗 ？Maggie，

0: 趣灵吗？我保留我的意见。
1: 好吧好吧，你说的对，可你让我怎么办？难道让我把客人们都撵走吗？
0: 好，你听着，咱们会有办法的。
1: 我到厨房里去放把火。
0: 不行，我舍不得厨房。
1: 好，算了算了，
0: 那爸爸的办公室。
1: 我不听我说，还是让我来处理吧。请大家注意，现在咱们的计划有一点小小的改变。我听说 Jason 被医院叫去看急诊了，而且路程很远。我理解，我理解，我跟你们一样感到扫兴。可是 Jason 两天之内不会回来。
2: 打扰了。哦，奇怪，来了这么多人。
3: 今天是怎么回事？是你？多少年后，
2: 哦，
3: 没见了。你们好啊。Maggie， 今天是什么日子？
4: 女士们，先生们，野性热情的创始人魔王杰森·西伯。
3: 嗨，你好。
5: 你好，
3: 你好，你好。
1: 这下可好了，你们认为会怎么样？我看会非常顺利。
3: 真是太有意思了。沃伦在哪
6: 儿？哦，沃伦他心脏病发了。
3: 什么？
6: 很快就会好。
3: 他才38岁。
6: 对，他终于懂得了不能和小伙子们相比。
1: 对不起杰森，能跟你谈一分钟吗？
3: 最好简短一点。38岁，心脏病就要发作。
1: 哦，亲爱的，我计划是不知道这个情况。
3: 那么李可的秃脑壳呢？
1: 脱发早的人也是常见的。
3: 对，尤其是在核电站工作的人。
1: 我组织这个趴的也绝不是想让你难过。
3: 我并没有难过。
1: 那是不开心。
3: 哦，我没有。
1: 瞧这帮人的模样，连我的情绪都坏了。
3: 他们的脸上确实有几条道道了。
1: 几条道道？全国所有的公路网都在上面了。
3: 他们的年岁和我差不多。
1: 哦，亲爱的，和他们相比，你像是长生不老仙呢。
3: 对，不错，是这样。我比不老仙还要年轻，可我和他们是同样的岁数，我都成奇迹了。
1: Jason， 从这两个星期以来，我一直想告诉你。
3: 我会不会听？
1: 不会。
4: 嘿，老兄，我们已经排了一遍了，立刻要上演了，魔王该上场了。
3: 野性热情乐队从没让观众失望过。
7: 一二三四。

千万别走神。

0: 什么时候？
1: 我向你保证，就谈几分钟。
2: If I give my heart to you,
1: Maggie, 黑乎乎的我没法谈了。
0: 可是我能。

0: 100万儿童今天已经开学上课，200万家长个个都开怀大笑。
1: 我看不到中午你就会感到寂寞了。
0: 又受气了？
1: 我病了。
0: 刚才你吃3块脆饼的时候不是蛮好的吗？
1: 没准我就是吃脆饼吃坏了。啊，
0: 你没病。
1: 好，我去上学。
2: 开学第一天可是个大喜日子。
0: 你对开学好像特别的兴奋。
2: 哦，对。
1: 文，你看迈克连他也急着要去学校上课呢。
2: 对，我现在已经进高班了。这说明什么？说明我更成熟了，说明更有责任心了，说明还有2年我就可以摆脱这鬼地方了。
1: 我看只有书呆子对开学才会感到特别的兴趣。
3: 大家早上好啊。
4: Carol， 这套新衣服挺漂亮，
3: 会不会太性感？
1: 也许在保加利亚是。
0: 你看上去确实很美。
3: 我只是想能有一个好的开端。我是说，新的学年，新的挑战，新的衣服。
1: Mike， Carol， 车来了。
3: 再见，妈妈。
1: 再见，宝贝。
2: 再见，妈妈。
1: 再见。等一下，麦克。
0: 再见。
1: 什么？你都准备好了？
2: 对，
1: 你妹妹拿好了书本、笔记本、纸张、铅笔、讲义、加绘图。
2: 行了，妈妈，我知道你的用意。准备好的又不是凯伦一个人，我的表现是内在。
0: 你说说，上课前你都准备了些什么？
2: 好吧，可以。今晚有个开学舞会是吗？我已经找好了舞伴。

0: 挺神气的哥们儿。
1: 先生们，
0: 伯母呢？我们有很久没见了。
2: 你鼻子像是什么？
1: 这是我的胡子。
0: 可是你上星期还没长呢。
1: 我是意大利人。
0: 原来是画上去的。
1: 这不叫画，是快速长。我本来就长了不少。
2: 哎，不呢，你父母见了怎么说？
1: 他们还没发现呢。
3: Hi Mike。
0: Hi Ella。
3: 我会见还是你来接我？
0: 当然是我来接你，这点派头我还有。
3: 回头见。
0: 再见。
2: Michael，Michael，你要带艾伦独立去跳舞吗？
0: 我没对你们提起过。
1: 是他打赌输给你了？
0: 不不，老实说，我对他做了一个暑假的工作，我和他已经打下了深刻的实质性的基础，这是建立在理解、信任和相互。
2: 哇，那漂亮妞是谁？

0: 优先，
1: 是我先发现的。
2: 哦，麦克，你已经有艾伦了。
1: 哦，抱歉，兄弟们，我得去会会这个。
2: 麦克，你不是说你和艾伦的关系很深了吗？
1: 这种事你长大了就会知道，请记住“有意种花，花不开”这句话。
3: 功课很重。
4: 对，新学期功课是很重的。

0: 就在这儿，216室。啊，比上学期的教室好多了，对吗，本？本，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
0: 没有。别瞎跑，我要见见你的老师，我上班要迟到了。
1: 嗯 ，Mark，
2: Ben，
1: 你终于还是来了。
2: 他在这儿吗？我没有看见他。
0: 你好，我是 Mac Seaver Ben 的母亲。
3: Mac Seaver，
0: Mac 的母亲。是的。哦，是卡特老师，我怎么没有认出你来？你倒还记得我，
3: 因为我记得 Mac。
1: 路易·瓦斯科在这班上吗？
0: 路易·瓦斯科，
1: 大个子，
0: 不在。
1: 哦，我好极了。
0: 我也不知道究竟怎么了，本对开学上课好像不大愿意。
3: 这一点他很像 Mac。
0: 是的。
1: 你还真幸运。
4: 你错了，我还真遗憾他不在这个学校。本少爷准备好了。
0: 本，我要走了。
1: 好的。
0: 有没有不舒服？
1: 没有。
0: 那很好，再见宝贝，祝你愉快。
1: 再见。
2: 我刚听说了，路易瓦斯沟他还在这个学校里。
1: 什么？
2: 是的，他留级了，而且他还是很坏，他会杀了你的本。
5: 这暑假你好好过吧，西弗小子，你以后再没机会了。我现在警告你，你算死定了，听见了？你死定了，
1: 死定了，死定了。
6: 什么事儿这么急？
5: 艾迪，我没有时间了。
6: 哎，今天上午上物理课要解剖青蛙，
5: 算了，
6: 我找
5: 已经放眼了，
6: 又见了，
5: 打了个照面，
6: 快追！
5: 对，
7: 哦，今天还没到11点，倒霉的事就这么多。
0: 他不见了。
6: 哦 ，Carol， 你的书掉了吗？
5: 让我来帮你捡吧，凯洛。和你上历史课的那个金头发的叫什么来着？
7: 有一个叫罗杰弗洛曼。
5: 不，凯洛，我是说姑娘们。
7: 哦，是 Peggy Squaggin，
5: 长爬牙的 Peggy， 隔着门洞能啃玉米棒子的姑娘。不，凯洛，我是说一个很迷人的姑娘，是新来的。
7: 没有发现什么新来的姑娘，都是原来那些老同学老面孔。全都是老面孔，老同学，老面孔。
8: 好了，玩笑开完了，哥，太有趣了。
5: 我呢？
8: 哦 ，Mike。
5: 我呢？你在里面干什么？
8: 蛐蛐管我的，他妒忌我的这把胡子。
5: 真是怪人，
8: 帮我复习历史吧。你就帮帮忙吧，我还要考生物呢。
5: 哦，他在那儿，谁在电波呢？
8: Mike， 我不想生物也开红灯，蛐蛐要笑我的。
0: 嗨，
9: 嗨，
10: 同学们好，我是辅导老师罗伯克。格尔斯坦老师身体不好，我来代替他上法语课。回到座位上去，同学。哎，要我罚你蹲一课吗？这很好，同学们。好吧，同学们，今天我们就来复习法语课。所以我们，你说吧。
11: Mademoiselle Gerstein fait toujours son cours tout en français。
10: 谁能把刚才这位同学讲的翻译一下吗？你？
0: 他说格尔斯坦老师全部用法语上课的。
10: 棒，很好，特雷斯棒。现在我们就请这位姑娘来跟我们大家说说她在暑假里的所见所闻吧。现在请你就说吧。
0: 好吧。
11: Et bien, pour mes vacances d'été, je suis allée à Disneyland, ce qui m'a beaucoup amusée. J'ai vu non seulement Mickey, mais aussi Goofy. Après, je suis allée au show de Johnny Carson. Johnny était très amusant. Oh, j'ai rencontré un garçon qui s'appelle...
5: Ah, 对不起，我想和你说几句话。
1: 嘘，现在不行 ，Mike。
5: 你认识我？
1: 嘘，等一会儿。
5: 哦，那几时呢？
1: 8点在舞会上。
5: 哦，好吧，咱们说定了，我很高兴。可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10: 嗨，同学，你的法语太好了，不用上。

0: 我是不是？
1: 法语，这不是生物科吗？
2: 出去，出去，邦如尔，再见吧，先生，再见。讲完了？
3: 喂喂，
2: 现在你自己再翻译一下。
1: 好极了，麦克，今晚的舞会你一定会出尽风头的。
3: 嗨，麦克，晚上见。
1: 嘿嘿，那当然。哦，我遇到麻烦了。
4: 我也遇到麻烦。
5: 一，举手。
6: 举过了。
5: 二，伸腿。
6: 我再伸。
5: 紧缩。臀部，
6: 我没放松过。
5: 非常好，现在做扩胸动作，把你少女时代的发育不足都弥补起来好吗？一二一二一二，
6: 你歇会儿吧。喂，我是本的父亲，这种事他不会干的。好，我马上就来。扩胸还没见效呢。
7: 泰勒，我们给你
3: 位子。
7: 我说，现在又是一个新的学年，咱们在一块吃午饭也很久了，结识新朋友对大家都有好处。
3: 天哪，这话像是赶我们。
7: 对啊。以后随你怎么样，我是说我们从六年级就在一块吃饭了。
3: 五年级啊，像这样大的变化我确实很难适应。
7: 算了算了。
3: 对啊。
1: 天哪，两个女孩肯让你分享真是带劲。不过呢，他们还不知道，别说傻话了。
4: 说我傻？你和两个女孩约会还说我傻？
1: 我是有点傻。你打算甩掉哪个？听着，艾迪，我要去和艾兰·杜里聊聊，我要非常婉转地向他说明，把他扔进垃圾堆是吗？看我的。
7: 哦，我没开玩笑，他来了。
1: 艾兰。
3: 哦，迈克，嗨。
1: 嗨，能和你聊聊吗？
3: 想坐下吗？
1: 不不，我就待一会儿。我说
3: 什么？嗨，
1: 你知道我应该向你说明
3: 是关于舞会的事。
1: 对，
3: 我真兴奋，等会儿我穿新衣服给你看。
1: 你买新衣服的？
3: 对，款式还挺新颖，是特意在时装世界买的。
1: 那是一家有名的商店，退货是比较方便的。
3: 艾拉，我脑子里只有舞会，整天都在想。
1: 我们想的也太巧了。迷人的姑娘，我找到了，204教室。
4: 204好极了。
1: 你等一下，怎么向女孩打招呼？我想跟你学学。嘿，这会儿我可没时间，下星期再详细给你介绍好吗？哦，算了，现在我就告诉你，听着。嗨，我这样做也许太冒失了点儿。这件事我知道没有任何一件事能和他相比，而且我又不愿意和那些平庸的同学作伴。下星期咱们俩一块出去怎么样？就咱们俩。嗨，
3: 嗨，
1: 我说，我这样做也许太冒失了点儿。这件事我知道没有任何意见。嗨，艾莱，你是个非常不一般的。等会儿再说。
8: 你可以和他谈到课间休息结束。
3: 天哪，人小，别人连叫你父母都不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9: 我知道你想转学到另一个学校去。
3: 对，不错，这地方越来越旧了。
9: 恐怕这很困难，因为让你转学的唯一办法是我们必须搬家。
3: 这困难很大吗？
9: 当然。
3: 有办法了，转到犹太学校。
9: 你还是告诉我，那男孩干嘛要和你过不去？
3: 你听说了？
9: 嗯。
3: 那个男孩的名字叫路易·瓦斯科，上学期我不肯给他作弊。
9: 那你做得对呀。
3: 可他给我捎信来了，3点钟男厕所。
9: 来，这就有点不正常了。
3: 你是说该在女厕所较量？
9: 不，我是说你这件事，我以前也碰到过，你信不信？
3: 算了吧，爸爸。
9: 我的话。

0: 不信？
1: 就会对我讲老一套的事，又是说你当时没有临阵逃脱，最后你们却成了好朋友。
0: 不，我逃掉了。
1: 什么？
0: 那时我11岁，想参加一个叫加油工的垒球队，当时要在我和另外一个男孩之间选一个打第3垒的，叫他男孩并不准确，那人是个高头大马，人家叫他杀手。
1: 你怎么对他的？
0: 我放弃了，我没打球整整有1年，从那以后我和他一别就是15年，后来我们又见面了，他还干老本行，请你记住，他打了这么多年垒球。那天我和你妈妈在一起，杀手的身边是拉尔夫。
1: 爸爸，
0: 嗯，
1: 你想说什么？
0: 你听着，他告诉我他很高兴当年我没和他对着干。
1: 为什么？
0: 因为他怕我，就像我怕他的程度一样。
1: 大个子他也会怕？
0: 当然了。
1: 就是说我该像男子汉那样面对现实。
0: 说得对，万一你真的招架不住的话，再溜也不迟。
2: 请问今晚舞会你有舞伴吗？请问你有空吗？嗨，你干嘛不肯和我去跳舞？对不起卡罗尔，我以为是其他姑娘。
3: 这一天我真是一点也没白过。
2: 真的，我难过极了，我想来点新的办法可又不灵。
3: 告诉我怎么回事。
2: 我一切都没进展。
3: 我呢？我了解你现在的心情，
2: 像丧家狗。
3: 我希望你今天能够有所不同。
2: 反正我是个不受欢迎的人。
3: 哦，我倒可以帮你来点新的，来点不同的，来点不一般的。如果我同意和你去跳舞的话，可我现在没有同意。
2: 对对。
3: 但你得答应一些条件。
2: 什么都行。
3: 不准握手，不准跳得太慢，但又不准跳得太快。
2: 如果你同意和我去，我甚至可以不上场。
3: 真的吗？
2: 当然。
3: 那好吧，那就这么说定了。
2: 你身上确实有不一般的东西。

0: 听说你在找我。
1: 对，
0: 现在我来了。
1: 怎么了？你害怕进来吗？
0: 是你害怕出来。
1: 不是。
0: 嘿，爸爸说的真对。
1: 好，你这个小，你真的要较量？
0: 你敢不敢？
1: 咱俩还是别再较量了。
2: 看了呗，瑞这小子太怕你了。
0: 说的对，马克，每个人都害怕别人，就看你有没有勇气。
3: 我不想伤任何人的心，所以我就应该用一个比较婉转的办法把其中的一个姑娘打发走。哦，伯纳，伯纳，
4: 知道你有麻烦。
2: 麦克，你怎么了？
5: 体操课下蹲时扭伤了。
2: 是吗？
5: 对啊，今晚我得让医生看看。
2: 你不能去跳舞了。
5: 是的，我非常抱歉，但我身体一好，一定陪你去玩。我希望你能谅解。
2: 我能谅解，我能帮你什么忙吗？
5: 不必了，还是让我自己走好吗？
2: 好吧，你当心点。
5: 知道了，再见。
6: 嗨，
5: 是你？
6: 是我。
5: 听着，我非常荣幸，今晚咱们是第一次约会，我开车来接你，怎么样？
6: 约会？我们的约会？
5: 你答应去跳舞的。
6: 不，我说是舞会上见。
5: 哦，等一下，我明白了，你有比我强的人就把我扔了啊。
6: 不，我绝不会干那种卑鄙的事。你呢？
5: 不，这个问题咱们还是别说了。
6: 麦克，你完全误解了。
5: 我没有误解，你知道我为你做了多大的牺牲。
6: 我并没要求你这样去做呀。
5: 老实说吧，我回绝了一个姑娘是为了和你去跳舞。
6: 麦克，我不和你约会是因为我并不信任你。
5: 你在说不信任我之前，最好是先了解我。
6: 我很了解你，麦克。
5: 怎么可能？
6: 记得去年的野餐会吗？
5: 不，你没参加，我当然不记得。
6: 我来提示一下，你模仿贝给爬牙的腔调，弄得哄堂大笑，还记得吗？
5: 哈哈，请把玉米递给我，挺滑稽的。贝给。过了一个暑假，你彻底的变了。
6: 今天该你出洋相了。
7: 嗨，亲爱的。
8: 嗨。
7: 嗨。我说，Jason，今天你感到寂寞吗？嗨，Ben，开学第一天学到点什么？
0: 我学到了进犹太学校也不解决问题。
9: 对他解释过了。
7: 我说 Carol， 你今天一切都很顺利吗？
10: 开头有点不太妙，可后来就很顺利。
7: 好，很好。甚至有人约我去跳舞。
10: 好极了。可笑的是，他说我甚至可以不上场。
7: 你回来晚了，去哪儿了？
0: 妈妈，我有个新的认识，女孩子们往往会变得认不出来。妈妈，你知道吗？我今天学到的比在学校学那么多年都多，
7: 真是好极了，麦克，遇上好老师了。
0: 也许学校还没这么好的老师。Jason，
9: 麦克，已经九点了，你可以了吗？
0: 可以了。
7: Carol， 明天还要上课呢。
2: 哦，对。
7: 文，你得准备睡觉，马上就要关灯了。
11: 别关灯，我怕黑暗。
9: 哎，你知道，说起来真好笑，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也怕黑暗。文，
0: 别说了，爸爸，我爱黑暗。

0: 你这个岳母姓朱名陈芝，去年十一月来的台北，经常会去斗公馆打牌听戏，在台北的官气圈子里非常吃得开。她们这帮姐妹平均一周至少一次聚会，
1: 是
0: 经常会去红祥绸缎庄买料子。今早说是要去花莲买玉，离开了。还能想起别的吗？
1: 我知道的一切我全部都告诉你了。
0: 老郑暴露了，如果你这个岳母真是共谍的话，那他应该就不会回来了。他会去哪儿呢？
1: 去哪儿？但他在台湾没有别的亲戚啊。啊，对，顾组长，有件小事儿，很奇怪，他走之前跟我太太交代了很多生活上的琐事，就好像再也不会回来了一样。
0: 这儿吧，王主任。
1: 哎，
2: 麻烦你帮我把你这个岳母当时来台湾申请通行证的那个申请表帮我找出来。
1: 好，我明天一早就给您送过去。
2: 王主任，
1: 啊，
2: 上车。
1: 哦，好。

0: 那这份申请表我带回去可以吗？当然，我愿意配合您的一切行动。那就太感谢了。
1: 应该的，应该的。
0: 那就麻烦了，没事没事，我送你，留步，
1: 不，一定要送，一定要送。
0: 你之前那个马主任，马中队，不就是因为和共谍扯上关系才被撤掉的？是，你刚坐上这个位子。 屁股都没稳呢，凡事要多小心。
1: 是。
0: 我的意思是你岳父那件事儿，我先帮你保密，你也别多嘴。
1: 当然，谢谢顾组长。

0: 怎么说这么久啊？都说什么了？你当初就不该让你妈来台北。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也怀疑咱妈跟那个共谍有关系啊？
0: 他们保密局的人为了立功，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啊？他们有证据吗？
1: 咱家电话号码都跑到共谍头子手里了，还有什么证据啊？
0: 妈的，通行证是你开的，他给咱们家的补贴你也没少用。他那个领带你不是带着挺开心的吗？之前咱妈脚的亲热，现在就你妈你妈了，你有没有点良心啊？
1: 我没良心，阿雪，我一直都没敢告诉你，隔壁小梅姐家不是搬走的，她就是因为接待了一个从大陆来的远房亲戚，就被保密局定义为勾结共谍，现在已经枪毙了。
0: 孩子还在黑牢里关着呢，我没良心。长城，以后咱们少跟那个古组长来往，妈他不可能是共谍的。咱妈送我那个领带，你放哪儿了？
2: 下班了，哎，你谁呀？
3: 保密局船。哟，啊，长官，你有什么事儿？今天有没有民间船只离开台北？
2: 就两班，一班去了舟山，一班去了海南。
3: 那把乘客登记表拿出来。
2: 哎，
3: 啊，
2: 这就是登记表，你
3: 帮我查一下，有没有一个叫朱晨之的40多岁的中年女性？
2: 哎。
3: 朱晨之，他有可能改了其他姓名。其他姓名？算了。这张脸有印象吗？
2: 哎呦，长官，登船的太多了，我真记不住。那不好意思。哎，长官慢走。
4: 组长，你要去交际科。您是怀疑交际科被渗透了吗？哦，说说你的想法。听说组长今天外出了一下午，应该是查到了些什么。这个老甄的下落迟迟没有线索。目前离开台湾的途径几乎被封锁。如果这个时候共党来个灯下黑，冒险让同党给老甄搞个假身份。 然后光明正大的用通行证离开台湾，这可能会是我们忽视的一个点。组长，您的思虑真的是周全啊！我是说错了什么吗？你以前没这么多话。我这不是刚上任吗？想跟您啊多学点经验。
3: 别紧张，没有责怪你的意思。你刚才分析的都非常对，只不过最后那句溜须拍马没必要，别学那些坏毛病。就最后那句，思虑周全。我要是真的思虑周全的话，怎么会到现在还抓不到那个人？
4: 翁队长去山里找老甄还顺利吗？
3: 还在等信儿。

0: 进。李科长，哎，好久不见，哎呦，这气色真不错，比在吴办的时候还红润啊。听说高升了，特意来拜访一下。
1: 咱们没那个交情，有事直说。
0: 行，那就说正事儿，保密局查案。
1: 需要调阅一下游交际科签发的近期所有特别通行证的申请材料。这是调查令。哟，原来黎文元是古组长手下的得力干将，是刚调过去的，还是一直都是啊？哎呀，
0: 保密局嘛，多担待啊！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侦防组行动一队的队长李青。
2: 不好意思。
0: 工作需要，还请您科长配合我们。配合？可是所有申请表的材料都在档案库存档，你们早撤地儿了。哦，但是你是交际科科长啊，还得麻烦带我们去一趟。王科长，
3: 科长，
0: 保密局办案子，通行证的存档资料。
3: 调出来让他们看一下。可是我要下班了，要不你看明天行不行？幸会，侦防组古正文。今天可能真得晚点下班了。不好意思，麻烦让一让。满屋的资料，哪一天的？
2: 8号到15号的，有劳了。

0: 哎，查查，侬莫开玩笑嘞！搿种金丝菇的价钿，这个铁公价铁板，那就要出海哦。
1: 哎，钞票好多富贵的喂！
0: 侬看看搿种凤凰价头，侬就算出铁锅啊，也没人敢出海哦，性命危机啦！哦。

0: 居然没尝到香茶的人，不好意思啊，耽误王股长回家吃饭了。多谢多谢，
1: 李科长，不用客气，中间的，
0: 那也还是得多谢。
2: 答案了，资料您收好。

0: 组长，您让我查关于女性的资料，是和老郑有什么关系的人吗？
1: 你刚才见到聂科长，表现得很淡定啊，这是你调到保密局之后第一次见这个老朋友吧？原来组长带属下来交际科，也是有一安排。
0: 台北就这么大，
1: 早晚都会碰到的。组长，您就不怕他跟国防部汇报吗？怎么了？难不成你在渗透过程当中？ 被聂科长抓住了什么把柄？
0: 当然没有。
1: 那就好，没什么可担心的。他可以调职，你当然也可以调职。
0: 是属下多虑了。

0: 你怎么才下班啊？我看吴次长都已经走了。刚才临时有点事儿，耽误了一趟。你可真忙。你方便送我回家吗？
1: 你换车了？没有，那辆车坏了，这辆车是临时调用的。你们无伴过年放假吗？
0: 不放假，吴次长都不放假，现在时局这样，谁能放假呀？你们医院不也不放假吗？
1: 你怎么知道？
0: 师母那天说除夕大家一起吃个团聚饭，我给你医院打了好几个电话，你都一直在忙。
1: 你就不能等等我吗？总是我等你。
0: 对不起。
1: 总是对不起。我听说东南长官公署有一个总务处交际科，是专门负责一些出入台湾的证件。你有认识的人吗？能不能帮我打听打听？
0: 交际科呀，不太熟悉啊。安大梅，你还是一心想要回福州啊？
1: 当然啊，孩子还在福州呢。
0: 我知道，可是阿梅，你听我说，现在的福州已经是共区了。你是国军上校的妻子，你要是回去的话，处境会非常的困难。
1: 我可以不回福州，我去香港，我再想办法把孩子从福州接到香港去，这样是不是也可以？
0: 阿梅，孩子那么小。如果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一家三口分隔三地，你忍心吗？你怎么就不愿意相信我呢？
1: 你告诉我怎么相信你啊？我们来台湾这么久了，我看不到一点回家的希望啊！我只要一问你，你就敷衍我。我每天都在提心吊胆，你知道吗？我已经不奢求你能够跟我一起去美国，我现在只想去香港，你就不能帮帮我吗？
0: 我也想帮你，阿美。我也想女儿，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

0: 如果你认为我的身份离开台湾不方便，那我们离婚。
1: 你继续做你的国军上校，我只想做好孩子的妈妈。我也不想每天都担惊受怕。半年，如果半年后时局还是这样，没有办法转变，我尊重你的选择。
0: 再给我最后一个机会，给我们一家三口一个机会。2个月可以，我再给你2个月的时间。如果你给不了明确的答复，我会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是我最后一次妥协。
2: 两个月，等过上好日子，我会弥补你，弥补女儿的。还有，上次那个美国军官，我是想通过探访家里请一些钱，他很可靠。 我走了，
1: 我送你。
2: 不用了。

0: 哎呀，
1: 怎么样啊，
0: 四小姐？我托人帮你打听了，这两天天气太不好了，没有人愿意出海。这个时候，你这两天想走，我看够呛。
1: 那多加点钱不行吗？
0: 人家挣钱也得要命啊。要不这样，四小姐，你就在这儿多待几天，等天好了再走嘛。
1: 啊，是，也只能这样了。
2: 我帮你查过了，今天松山机场一共飞出去3架军机，上午2架是飞往舟山的，下午1架飞往海南。至于机上到底有什么人，军事机密。
3: 明白，请多谢局长帮忙。再有就是局长，属下还想请您帮个忙，帮我们安排一架飞机。我需要尽快赶往舟山，我在查那个人，应该是昨天上午就已经乘军机抵达舟山了。
2: 到底是什么人啊？比你查老郑的下落还重要。
3: 东海小组和太空委之间的联络员，当然我现在只是推测，还没有实证
2: 依据。
3: 那个老郑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地址是省警务处电讯所王长长王科长的家里。这个王主任家几个月前，也就是张浩死了之后，突然来了一个大陆的亲戚，是王太太的养母，非常善于交际。2天前他以去花莲买玉的名义离开了台北，我派人去查过了，没有这个人的下落，甚至离开台北的船我也查过了，没有结果。再有就是吴次长的副官聂西在近期调到了交际科，经他手办出了很多张的特别通行证，这所有线索连在一起，让我不得不怀疑。再加上我通过调查，他的老家在宁波镇海。

0: 舟山有去镇海的船，
1: 我需要立刻赶往舟山，去抓到这个使者。
2: 行，闹了半天，你查出了那么多事情，那你让我查飞机的时候，为什么不向我汇报啊？
1: 局长，您之前提点过我，查案一定要拿到实证。
2: 在追查吴次长这件事上，你真是锲而不舍呀。
1: 属下认为，就快要水落石出了。
2: 去舟山的飞机，我尽快给你安排好。
3: 你确定去了舟山就能找到他吗？
2: 舟山不大，可也不小啊。
1: 我去找他女婿试试。
0: 既然老家在镇海，他在舟山，说不定有亲属。
3: 希望你能顺利
2: 回来，好好过个年。否则的话，我新账老账跟你一起算。
4: 是。
5: 你那天为什么没去机场啊？
6: 古振文这两天一直在秘密行动，我想留下来查清楚，做你们的内线。
5: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而且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到并安全护送你回大陆去。
6: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昨天在这里我已经把通行证烧掉了。
5: 你知道我办一张通行证有多费劲吗？
6: 我知道，对不起，我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回大陆。
5: 这事儿不是我能决定的，我请示一下老师再给你答复。两天后这个时间还在这儿。

0: 谁？顾叔叔，顾组长，这么紧张干什么？我就是路过，然后反正一直在烦你那个岳母的事儿嘛，正好路过你这儿就上来聊两句。你说你那个岳母，她会不会在舟山还有亲戚啊朋友什么的？
1: 他就是我太太的养母，我们之前也没有什么来往，所以他在舟山有什么社会关系，我是真的不知道。
0: 那当然的，你知道才奇怪了，毕竟那是你太太的养母嘛。你别多想。
1: 不是，顾组长，能不能尽量还是避开我太太？我怕她多想。
0: 当然。要不然我为什么不先去找他呢？我来找你，一看你们两口子感情都特别的好，是吧？而且这有新添了公子，正是蜜里调油的时候，怎么能因为这种事影响你们夫妻感情呢？老话说得好呀，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对吧？
1: 顾组长，我懂您什么意思了。那我一下班我就替您向我太太问清楚。
0: 等什么下班啊？坐车去吧，来，帮我拿上。
1: 今天是年三十啊，
0: 知道给你们家年夜饭添个菜嘛，年年有余，多好。

0: 这么早就回来了，正好帮我搭把手。
1: 你怎么还有心情做年夜饭呀？
0: 怎么了？年不过了，日子不过了。
1: 镇防组的古苏川又来找我了。阿菊，你那个养母在舟山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啊？
0: 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你还在为他想？他把我们家电话号码给供你的时候，有没有替我们想过？现在他一跑了之了。

0: 难道我们要替他背罪吗？谁说他跑了？你凭什么说他跑了？长城，我觉得自从来了台湾你就疯了，整个台湾都疯了。哎呀，
1: 他说年三十回来，现在人影都没有，不是跑了是什么？现在年三十不是还没过完吗？
0: 阿曲，沈也没说马的身份就一定有什么问题。谷组长之前来我们家，也是想把电话号码的事调查清楚。就像你说的，现在保密局为了监控立业，大街上的阿猫阿狗都说成共谍，所以谷组长能够耐着性子仔细调查，我们就好好配合就是了。 真的要是把他逼急了，我们真的会被抓到牢里面，我们会被枪毙。我不怕死，我知道你也不怕。但孩子呢？孩子怎么办？行了，大过节的，干嘛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哎呀，你坐车在外面等着呢，阿菊。 你藏在柜子里的钱，就是你妈留给你的，对吧？你真的还觉得她能回来吗？啊？况且，她又不是你亲妈。

0: 刚刚跟敏源通完话，舟山天气不好，不只是指挥部的船只，很多民船也都无法出港，陈太太可能无法离开。
1: 岛上的天气是这样，上午阴雨，下午没准就能放晴。老师，你也别太担心了。
0: 嗯，你最近多注意听广播，陈太太一旦安全抵达，会通知我们的。
1: 哎，帮不了的。
0: 哎，不是让你少来吗？怎么又跑过来了？
1: 师母让我来吃年夜饭啊。
0: 哦，这就除夕了。阿美来吗？
1: 之前问了阿美，她说医院有可能加班，她也说不准。
0: 过春节还加班？去年过春节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一起过的。今年虽然在台湾，总还是要团聚一下的。
1: 老师，还有一件事，我见过李晴了，她不愿意回大陆，坚持要留在台湾跟我们一起工作。这事儿得您来做决定。
0: 你看看有没有可能安排时间，我想见她一面。
1: 好。老师，您喝口茶吧，等会儿该凉了。

0: 降血压的。和气作春言，以作寒归塞地天。岁月翩翩人老矣。华颠，
1: 烫。
0: 哎，烫！
2: 剑禅，
0: 慢点儿，
2: 跑什么呀？我还没教完呢。
3: 哎呦，我不想学了，太难了。
0: 你。

0: 妈妈当时远嫁到沈阳来，才22岁。她知道爸有2儿2女，拖累很大，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嫁过来了。那时候我才6岁，很调皮，不好好吃饭，也不好好睡觉，还笑她有南方口音。可她对我们特别有耐心，把我们当亲孩子看，给我们满是新的衣服，在我们的鞋帽上绣上好看的花样，还弹琴唱歌讲故事给我们听。我们那个原本冷清的家，因为他的到来变了模样。我再也没有因为想妈妈半夜哭醒过。要不是因为他苦口婆心的劝爸爸，我跟姐姐根本没有机会读书的。是他手把手的，一字一句的教姐姐，我就跟在后面学，背完了一整本的千家诗。他还总跟我们讲，女孩子一定要识字，一定要多读书，一定要去看更大的世界。妈，她真的很好，很爱我们。她是这个世界上我最敬重的人。她怎么会是空碟呢？
1: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去顶罪，我就说是我把号码给的老郑，这样或许能保全你妈，也能保全我们这个家。

0: 好。哎呀，放这儿。哎，阿东，你别走，你过来一起坐着吃。
1: 哦，不用了，太太。
0: 哎呀，没关系的，这大过年的没这么多规矩，快快，人都热闹。

0: 拿凳子吧。哦，我没事，谢谢。你也喝点酒啊。这要不是过年啊，咱们好久都没聚在一起了。我记得刚来台湾的时候，咱们经常聚，这一晃啊，小半年都没聚过了。来，我先敬大家一杯。
1: 辛苦了，师母。
0: 不辛苦，不辛苦。
2: 辛苦了，老师。
1: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建成。

0: 那菜不错。
1: 你师母手艺还行啊？
2: 一直都很棒。
1: 我吃他做菜这么多年了，就是吃不够。
2: 真是要谢谢师母，谢谢老师。本来我还想说跟阿美一起做点菜，请大家去我们那儿过年。
3: 那怎么行啊？这大过年的，肯定得在我们这儿一起团聚才行啊。
4: 念希哥哥，你调了什么新工作？为什么都不能来家里吃饭了？
2: 我这不来了吗？给你加个鸡腿好不好？
4: 好，
2: 你多吃点啊。
5: 你调工作什么时候调的？
3: 好像是上周调的。交际科科长吧。你老师也没跟我说，他也没跟你说啊？
2: 要说，只不过说吃完饭单独跟你说。
5: 是那个东南长官公署的总务处的交际科。副官变科长，听起来好像是升职啊，又不是什么上不了台面的事，为什么要单独说呀？我作为你的妻子，应该恭喜你才对。
3: 对，是应该恭喜恭喜。你说吧，他跟着于勋的时候，这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安家费都没挣上。新工作新气象，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0: 可是那天为什么我们两个见面？你要骗我呀？你知道我打听了多久才知道这个交际科可以办理通行证吗？我还问你有没有人脉，能不能帮我办一张？没想到你就是这个交际科科长啊！
1: 你别着急，我昨天不是跟你解释了吗？咱们俩现在的关系啊，回不了福州。
0: 即便是去了香港，也会面临其他的问题吧？
2: 是，你解释得很好，滴水不漏。可我是不是也说过，我去香港，我至少有个盼头呀？我想要的是希望，
3: 你懂吗？你有替我想过吗？阿妹，你先别冲动，也许。
1: 有他的难处。老师，叶希他不但骗我，他也骗了您。当初让孩子自己留在福州，是他自己做的决定，根本就没有跟我商量。事已至此，我也不想再抱怨什么。
4: 当初是我自己要坚持跟他来台湾的，但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
1: 叶希他作为孩子的父亲，我的丈夫，他为什么能够帮别人办理通行证，不能帮我办一张呢？有这么难吗？我真是想不明白了。
3: 阿梅，你先坐下。 之前，他们交际科有一位同事，因为给家人办了通行证，被发现。

国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0: 事已至此，我也不想再抱怨什么。毕竟当初是我自己要坚持跟他来台湾的。但我现在，但是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那些他作为孩子的父亲，我的丈夫。
1: 他为什么能够帮别人办理通行证，不能帮我办一张呢？有这么难吗？我真是想不明白了。阿梅，你先坐下。之前他们交际科有一位同事，因为给家人办了通行证，被发现后怀疑通共叛逃，被枪毙了。现在上面严控。
2: 君君离开台湾，怕扰乱军心，所以希望我听明白了。聂希还是担心他自己了。他不是担心他自己，他是担心我。聂希他这么多年做我的学生和副官，谁都知道，我们关系匪浅。他是担心，如果他自己出什么问题，会直接牵连到我。阿梅，如果您那么生聂希的气，那我来替聂希道歉。 对不起，其实我当初来台湾的时候，也是没打算让你师母一起来的。可是我现在要感谢你师母，感谢她带着两个孩子，不顾一切的。 跟着我跑来台湾。如果不是这样，那今天过年就只能是我一个人吃饭。所以，我也替聂希谢谢你，当时决定你自己跟他来台湾。
0: 好了好了，你说这大过年的应该开开心心的才对，对不对？过来，啊，来，咱们开开心心的，过个好年。
3: 那我就祝大家在新一年
0: 万事顺遂，
3: 吉祥如意，愿新年
0: 胜旧年。

0: 阿娟，我就知道你在这里，菠萝饭都没有吃。
1: 吃什么吃啊？天天吃那个菠萝饭，我现在一看到菠萝我就恶心。
0: 我知道你不习惯山上的生活，我们马上必须得离开台北啊，要不然就要吃牢饭了。
1: 吃牢饭也比吃那个破菠萝饭强。
0: 我们不能吃牢饭，自由最重要了。裴多菲写过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不能吃牢饭。
1: 可是我们天天住在那个破竹寮里面，白天就吃野菜跟菠萝，晚上屋子还漏雨，蚊虫也多，咬得我浑身都是包。
0: 我知道你怕吃苦，这还不算苦，我过过苦日子，吃的比这个饭差多了。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吃苦吗？我吃苦，我有命运。你知道大部分人啊，只有命没有运。相信我，会好起来的。

0: 台湾一定会解放的，那我就要升大官了，你也要跟着享福了。你说的话都是真的吗？不骗你了，走，回家了，你回家去，我给你唱首歌啊。唱什么歌？Freedom, Freedom.
1: That's my song for today.Freedom, that's my song for today.
2: 由于老郑同志在庄阿臣审查流程上的自作主张，导致了陈泽民的被捕，也使我们工委遭遇了成立以来最大的变故。我们也不得不撤到这个偏僻的山里。现在武器和补给都严重的不足，我提议。对老郑同志的错误进行批评，并且汇报给上级组织，这一点也得到了洪永桥同志的附议。
0: 凳子坐着不舒服。

0: 陈泽民的被捕最初始的原因啊，是林义良同志太轻信庄阿成了。他
1: 不能这样推卸责任。林义良同志一直提醒我们要审查清楚这个叫庄阿成的人，陈泽民也反对启用他，可你却以他熟悉本地情况为由坚持让他下山回基隆，以至于造成今天这样困难局面。
0: 陈泽民他的家属啊都在高雄的乡下，这个事情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哎，为什么保密局能够抓住他的太太他的小孩，拿家里人来要挟他呢？
2: 老郑，
3: 不要再为你的错误狡辩了，你仔细地想一想，你来台湾这几年你究竟干了些什么？
1: 革命还没胜利，台湾还未解放，山上的同志都在风餐露宿，你呢？生活糜烂，带着小情人去玻璃路西餐厅吃早点，到永乐町看戏。哎，
3: 他被保密局打断了三根肋骨，左臂骨折，整个人被打得几次都昏死过去。你要对这件事情负全部的责任，我现在就想一枪把你给毙了。
4: 我都能想象你这种人一旦被抓了，肯定把我们所有人都出卖了。毙了！
0: 朱野，张志忠，敢向上级开枪啊？有没有组织性纪律性啊？开枪啊！打！
5: 志忠，不要冲动啊！
3: 老赵，我们这些人里面，只有你一个人参加过长征，当年那么艰苦的环境，你都挺过来了。后来在八路军的总部，没有一个人不夸你的，没有一个人不冲你竖大拇指的。积极抗日，努力工作，认真负责。你看你现在这个鬼迷心窍的样子，你到底是怎么了，老郑？
4: 怎么了？
3: 党组织是因为对你的信任，才把台湾的地下工作交给你来主持。你对得起组织的信任吗？你对得起台工委的同志们吗？
4: 你对得起你自己吗？

我们现在只能够寄希望于老者，与其幻想做台湾省第一领导人，不如利用在山上这段时间，好好反省一下，如何挽救当下的局面。

0: 看。
1: 今天又抓了一个船老板，这不让下，我们以后怎么活呀？年都过不好了。
0: 是呀，这靠海吃海，一片船板也浮到下海，日子怎么过？
1: 对呀、啊。

0: 我知道你不习惯，但这个比我们当年长征的时候好多了。那个时候啊，我们吃树皮、吃草根，还煮过牛皮皮带。为什么呢？要活下去啊！如果我们挑食的话，那就走不出草地了。
1: 我知道，姐夫，我不是故意挑食的，我就是最近胃不舒服。 明明肚子很饿，但是一看到吃的东西就想吐。你这样多长时间了？差不多，两个月吧。所以我就想让你帮我抓点药，调理调理身体。姐夫，我知道生理日子苦，我真的不是故意挑食的，我就是想吐，吃不下。
0: 阿娟，你没有生病。 你是怀孕了吗？什么？姐夫，我有小孩了。别怕，别怕，有我在，你放心，会好的，会好的，会顺利的。当妈妈很正常的，没事的。我不想当妈妈，我害怕，姐夫。不怕了，有我在的。
1: 我照顾你了，别怕别怕，我在这儿陪着你。
0: 这是好事啊，你要开心啊，会好起来的。胡说，我要是当上你太太的那一天，
1: 肚子大了穿旗袍，是不是就不好看了？
0: 再过几个月你就生了，生完了孩子穿旗袍一样好看的，放心了。
1: 怎么了？哦，没事没事，不想那些长远的事情啊。最重要的是安胎呀，好好把孩子生下来啊。
0: 你放心啊，在山里面也不会让你受委屈的。你想吃什么就跟我说，什么都行，我去弄啊。
2: 我什么都不吃，姐夫，你烦心事已经够多了，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3: 金，哟，四小姐，你怎么又回来了？你昨天晚上不说去大溪岛吗？
2: 那个船老大被抓了，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那看上去很严重的样子，很可怕呀。
3: 要不四小姐，你再住回我家吧，天气冷，家里条件毕竟好一些。
2: 这个都已经告过别了，再回去有点打扰吧。
3: 那这样吧，我给您找一间病房，您暂时等避过风头再说。
2: 这样会不会麻烦你呀？
3: 不会的。
2: 那就谢谢了。

0: 你为什么要下海啊？我就是个渔民，我不下海，我全家吃不上饭啊。
1: 国府颁布的命令是不许下海，可没说不让下河捕鱼，定海是没有河吗？啊！而且天气这么差，非要下海，不要命了？我看你就是为了。

0: 钱。这个女人认识吗？
1: 她花钱雇我去对面的大蟹岛。
0: 大蟹岛？大蟹岛是共党的地盘，你还敢去？出去，人交给你们了。
1: 是。
2: 爹娘结发，生下阮家弟两人。
3: 老板啊，老板啊！老板啊，早起开店门，发现到一个小和尚昏倒伫店门口，灾人见死不救，赶紧扶入店中。
4: 保密局的，到贵院是想找个人，哎，把照片给贵院长看一下。不认识吗？这可是你太太五妹的好朋友呀。您在廖家街15号的住宅，我们已经去过了。据家里人说，他一大早就去了码头，我们赶到码头抓了走私船的船老大，也说没见过他。我想来想去，只能在您这儿了。
5: 他没来过。
6: 站住，最近没有见过这个。
7: 没有见过吗？
6: 有没有见过他？
8: 没见过。
6: 见过这个人没有？
8: 没有。
6: 你站住，这个人见过没有？
4: 定海就这么大地方，公共区域都被军方控制了。他在定海只有你家可以投靠，他一直都没回家，除了这儿他能去哪儿呢？
5: 他去了码头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我说的都是实话，长官。
4: 李队长，留一个人在这看着顾院长。
9: 是。
4: 所有人给我挨个房间搜。
10: 是。

0: 张队长，是。
1: 有没有搜到嫌疑人？
2: 什么都没搜到。
1: 搜仔细了吗？
2: 搜仔细了。

0: 现在外面全是特务，以后我掩护你撤退。
1: 我是暴露了吗？现在东海小组安全吗？
0: 顾正元上了飞机才告诉我要来定海，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但我猜测跟台工我的老郑有关系。你想跟我走？

0: 往这边去，往山上跑。
1: 哎，李队长。

0: 你是哪儿的？
1: 我是警察局的，我是警察局的队长。
0: 哎，这人是谁啊？转过来，组长。
1: 说你呢，没听见吗？我让你转过来。

别管我，快走！

这里面是个胶卷，是我们的情报，这是东海小组的信物，它能证明你的身份。拜托你，请你务必把情报送出去。 只有你能完成这个任务。

活口，给我留活口！

0: 没事，别怕，放松，放松，年轻一点。
1: 好的，
0: 我怕疼。
1: 没事，别怕，我再给你打个麻药。

0: 您最在乎的人都在台北呢，不是吗？啊，对，我知道您是镇海人，镇海的特产叫三宝乐鱼，想起来了，在上海的时候我吃过，极为鲜美。等反攻大陆成功了，我希望去镇海看看风景，吃吃美食，更希望到时候是朱女士给我做向导。
1: 今天这一整天，对你对我，都算得上是惊心动魄了。还好，都结束了。朱女士，今天一定累了，那就好好休息，啊，好好想清楚后边该怎么办，是吧？
0: 配合一下，需要搜个身。那就不打扰。

0: 啊，问过大夫了，伤得不算严重，不过还是需要静养一段时间。
1: 多谢组长关心。
0: 看见没有？为什么让黎晴做你们队长？真碰到事儿，一点也不比原来的余队长差吗？学着点。
2: 是啊。

0: 所长，您是打算在这儿审他，还是回台北？
1: 还关心工作呢。夜长梦多，尽快吧。

0: 觉得好什么？
1: 这个朱晨之从被捕之后就一言不发，且面色平静。以我的经验来看，这样的人是最难对付的。

0: 你问他任何话，他都一定回答不知道。
1: 他确实很凶悍。
0: 放心吧，既然人已经抓到了，早晚会有办法的。

0: 其实是想批评一下你。抓朱晨之的时候，我是说了，留活口，留活口。但是你完全可以打他的手，打他的脚。
1: 对，组长。
0: 你还受着伤呢，不应该说这么多。

0: 怎么了？
1: 阿九在魏家村废墟中发现了火油罐碎片，上面有一节货运的文书批号。
0: 这批号什么意思啊？
1: 丹丘是萧南郡马场的代称，这是萧南郡的东西。
2: 属下近日得到消息，说有人在暗中调查魏家村的事。
3: 去，派人盯紧一点，千万不能被人查出什么来。魏家村的这把火，若是烧到我们身上，勾结朔墨的罪名，会让我们永远都无法翻身。
1: 邓太傅，为何朔墨大战的封赏名单没有谢燕来？突围鹰嘴谷，重创朔墨王，哪一件不是居首功？且他是楚将军离世之前亲自举荐，乃继任魏将军最优人选。
4: 魏将军职责重要，朝廷任命，不能指定。再者说了，当时长公主封谢燕来为皇城卫统领，他却擅离职守，按律当斩。
1: 邓毅都嚷着要杀他了，你还在这里袖手旁观？
5: 殿下委实是冤枉谢某了。我这个做兄长的，从小替九弟担了多少干系？
1: 说到为他担干系，明知你弟弟不曾火烧魏家村，但为何默许将这罪名推到他的头上？不过是要借这根绳子捆住谢家最能咬人的狼。
5: 你知道？
1: 无论如何，谢燕来掌兵权，对谢家也有好处，还望谢三公子不吝声明。
4: 臣再请推举梁强。
1: 不可。
4: 长公主屡屡干政，实乃后宫之计。
6: 末将谢燕来参见陛下，参见长公主殿下。臣愿立军令状，半年内取朔墨王人头，否则军法处置。
4: 谢大人，你也同意？
7: 燕来既有此志，为兄自然鼎力相助。
8: 谢燕来近来行事愈发不受控制，今日竟在朝堂上公然立下军令状。
7: 他本就不是笼中鸟，如今翅膀硬，自然是要飞。那个人回来了。
8: 已知楚都，听闻近来在边郡军中威望甚高。
7: 那就好，看来是时候让下一位将星登场。

0: 对，我其实是想批评一下你。抓朱晨志的时候，我是说了留活口，留活口。但是你完全可以打他的手，打他的脚。
1: 对，组长。
0: 你还受着伤呢，不应该说这么多。

0: 局长，我顾正文要向您汇报两个消息。一，那个老郑我们已经查到，他现在应该就藏在嘉义山区，已经安排人手了。第二，逃到珠山的那个女共谍朱晨芝已经抓捕到案，所以我需要您帮我安排军机。
1: 尽快帮您安排。
2: 是，

0: 陆晨自杀了，到底什么原因？查明白没有？经过不明，有可能是服毒。
1: 服毒洗胃啊！
2: 这原因不明，不能随便洗胃。我们这里的医疗条件太差了，我建议。 送到医疗条件好的医院进行治疗，不然恐怕就来不及了。
0: 那你现在有没有可靠的方法把他的命给我保住？
2: 给他输血，可能有点用。

0: 你们两个跟我一起去台北，马上就走。
1: 什么？去台北？这我这里脱离不开啊。我也不行啊，我老婆生病了，孩子还小呢。
0: 我不是跟你们商量，你没有第二次包庇空姐的机会。李队长，盯着他们，把所有需要的东西都给我带齐了，绝不能让朱晨之死在路上。

0: 疫情没来，约的时间对吗？是今年。可是这都过去一个多小时了。你想办法，去打听一下侦防组有没有什么情况。啊，明白。你每天都听广播，一直都没有消息。
1: 我在想，这都过去好几天了，陈太太也没个信儿，她会不会在定海出什么事儿来？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办法联系上陈太太，只能等她的消息。
0: 老师。 雨下大了，咱们回去吧。
1: 陪我坐吗？

0: 我有点累了，想休息一会儿，你们也回去吧。
1: 我们俩轮流休息就行，组长说了，让我们24小时保护您的安全。
0: 行，那就有劳你们了。

0: 这有一个叫黎晴的人吗？
1: 啊，是的，他是我们行动一队的队长。
0: 好，好，谢谢。打吧。
2: 不好意思，方便出去一下吗？机要公务。

0: 你好，请帮我转接台北国防部吴次长办公室。
1: 这里是吴办，
2: 请问是哪位？喂，
1: 说话呀！喂，喂喂，
3: 喂，我是吴石。
2: 你找哪位？
0: 我找聂副官。
3: 啊，找聂科长的。刚刚我走廊里看见他们，你去敲他一下。
1: 是。
4: 你们两个干什么的？也是侦防组的吗？
1: 聂科长，聂科长，有您电话。
5: 是啊，
6: 是啊。
4: 来来来，上来。
3: 你电话。
7: 哎，你好，聂西。
0: 是我，李青。
3: 金副官，麻烦你帮我找一下台湾海域的天气和海况预报。
1: 是。
8: 李队长，您什么时候出来的呀？我们怎么都没发现？
9: 组长不是让你们寸步不离地保护我吗？怎么我出来的时候也没看见你们呢？
10: 对不起，李队长，你烟瘾犯了，出来抽口烟。
0: 能听见我说话吗？
7: 我在听，你说。
11: 我是舟山定海军营的。
0: 上次让你们协查的通行证的去向不用再查了。那个女共谍我们已经抓住，并且押回了台北。
11: 她身上所有的东西我都已经搜了一个遍。还有，现在定海
0: 片板不能下海。共谍现在是插翅难逃了。你们不能什么人都给办通行证，
11: 这样阿猫阿狗都能离开台北。你知道这样会给我们工作造成多大的困扰吗？
7: 知道了，以后注意。
0: 希望你们以后按规矩办事。
7: 好的。
0: 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打电话。再见。
7: 陈太太在舟山被抓了，她身上所有的情报现在都在李青手里，但是李青也被困在舟山了，应该是在舟山的定海兵营，说是可能没有办法再打电话了。老师，
1: 司长，这是近期台湾天气和海况预报。
7: 陈太太在舟山被抓了。再打电话。
12: 不好意思，不是，不知道他们。

老师已经在医院了，放心。

0: 现在迫在眉睫有两个任务。第一，我们得尽快想办法打听到交通员被压在哪里，看看有没有可能进行营救。第二，敌人已经封锁了定海，我觉得单凭黎青一个人没有办法去到大学岛，我们得想办法帮他。
1: 交通员的消息只能慢慢打听了，要送出黎青就得设法让上

0: 姚同源了，我们跟组织的联系已经断了。
1: 哎，那咱们为什么不试试商业电台呢？
2: 最近敌人防控太紧了，我们即便找商业电台，也只能是试试看。

0: 将军啊，您这血压都超过200了，得赶紧住院治疗啊。这样，我给你办理入院手续。
1: 能不住院吗？
2: 你还是听医生的意见吧。
0: 这院还是要住的，幸亏啊，你送医及时，好好调养，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3: 李大夫，急诊那边收治了一个病人罕见的患者，院长请您过去会诊。
0: 哦，秀妹，你跟我去。
4: 好，那我先去忙了，老师好好休息。
2: 哪不舒服要说、
5: 啊、患者吞食了大量尖锐的金属碎片，划伤了他的胃和肠道。
1: 吞金救回来几率多大？
5: 失血太多，穿口也多，不好说。
1: 我告诉你啊，这个人对我们保密局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尽最大努力，知道吗？
5: 我们已经在准备手术了。

0: 我们这儿有一组电报，你们这儿有一组。
1: 电报一组，电码多少钱？20一组，我给你100元一组，每晚7点8点帮我发出去。我得到对方收到电报的信息以后，我把剩余的钱再给你。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黑市上两根小黄鱼都没人接。将军，您这边情况怎么样？我
0: 随便写了一组数字，没任何意义，还花了200元投石问路。

0: 这是我们找的第三家商业电台了吧？
1: 看来啊，通过商业电台和上级联系是不可能了。
2: 跟陈将军见过面了，现在必须得确定陈太太具体关押的地点，才能决定要如何营救。另外，黎晴那边现在只能想办法找一家商台给上级组织发报。
3: 小青啊，
2: 但是台湾现在没有一家商台敢冒着通共的风险发报，目前暂时没有办法跟上级组织联系上。
4: 慢慢想，总会有办法的。
5: 大家上了，上了，就怕江嘛，我一单。

0: 帮忙摁下三层，谢谢。
1: 好。
2: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刘小姐，我们局执行任务，配合一下，下去，下去，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3: 吴司长，身体欠安呢。
0: 高血压，老毛病了。
3: 您是抓了个供谍，紧急情况，多担待。
2: 进，快点，轻点，轻点啊。
4: 哎，对了，吴司长，您几层？
3: 抓了个女共谍，十分顽劣，拒不交代，但是证据确凿，熬不住，畏罪自杀了。
5: 恭喜你，死了吗？
3: 没有，救回来了。
4: 您呢？
3: 刚做完手术，

0: 你这个女共谍啊，不仅顽劣，命也真是挺大的。这么多黄金首饰，喝这一口水，就这么给吞下去了，不得不佩服啊。
1: 吴承恩，我跟你说了，吴司长高血压，你他妈听不懂吗？给他看这个，你想干嘛呀？
2: 我向吴司长汇报工作。
1: 工作找你们毛局长汇报去，在这儿汇报，你他妈什么意思啊？
2: 扶我下去。

祝您早日康复，雨轩。哎呦，怎么出这么多汗啊？去哪儿了？哎，慢点。 我去打盆水。

我现在就去干了他，你放心吧，你让我去，我遗书都写好了，我现在就去。 你让我去。

0: 这是怎么了？阿妹，孩子是6岁还是7岁了？7岁了。哦，我记得刚出生的时候我见过，现在都不知道长什么样了。
1: 我也快不记得长什么样了。
0: 有照片吗？我想看看。
1: 有，在家里，我回头给您拿。
2: 照片我这儿有。

我知道你想让我冷静一下，我是想让我自己冷静下来。现在不是冲动的时候，陈太太暂时救不了了。无论如何，要让她先活下来。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要想办法让黎青安全转移。

0: 这条路是下山的必经之路，待会儿我们兵分两路，在路口蹲守，注意隐蔽，记住，抓活的。
1: 是，走。

0: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一口饭没吃啊。
1: 干，我也有点饿了。
2: 哎，别睡了，我们俩下山弄点吃的，你们盯紧了。
3: 先生，你要的黑森林和栗子蛋糕打包好了。
1: 谢谢啊。
3: 不客气。
1: 帮我多加一份牛排打包带走，原来一份的，现在两份。
3: 牛排要现煎，麻烦你再多等一会儿了。
1: 谢谢。
3: 您堂食的那份马上到。
1: 不着急，慢慢来。哎，
3: 好的。嗯。牛排，请慢用，
1: 谢谢。

胡组长，你对音乐的品味不好，这个歌啊，换你。

0: 那要不然换李香兰，
1: 悲壮一点啊，
0: 悲壮一点。 Dixie 行吗？
2: Fear no danger, shall no labor。
1: 可以的。
0: 老郑同志，听说你在嘉义连饭都没吃完就被我们的人带回来了，为了表达歉意，我才把玻璃路的厨师给请到这里，专门为你煎牛排。毕竟老郑同志是一个懂得品评、珍馐美味、醇酒佳人的行家嘛。酒需要醒，厨师也在准备，那要不然咱们聊聊。
1: 当然我知道，
0: 台工委的组织情况你是肯定不会说的，那我们可不可以聊聊你的经历呢？
1: 好啊，聊聊啊。当年我参军入伍，流过血，流过泪，出生入死，而且不止死一次，但还是活到今天了。所以在审讯室，红酒牛排，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收买我嘛，又怕我跑掉。我跟你说一个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拿锤子把我的两个膝盖敲碎掉它，我就跑不掉了。

0: 我确实是很怕你再跑了，所以才不敢放你再出去。但是之前咱们一起去玻璃路那次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的，那个经理对你很熟悉，顺藤摸瓜嘛，自然再查很多消息就方便多了。比方说你曾经去找过一些商人，向他们要求政治捐献。比方说你的妻子回大陆以后，妻妹一直是你在照顾，你带她去过玻璃路餐厅，她很喜欢吃那里的黑森林蛋糕，你在嘉义买的那些点心一定……
1: 那些商人他都知道共产党会统一全中国啊，我们在台湾的活动就是需要钱呢，我们当然要问他们要钱呢。我喜欢钱，我喜欢享受啊，怎么了？我愿意啊。
0: 以共产党的名义进行政治募捐，不违反贵党的秘密工作条例吗？
1: 我跟家里人保密呢，我的爱人他根本不知道我做什么的。
0: 开餐之前，我帮你分析分析你的现状。我认为啊，作为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完全是因为你的疏忽无能，才导致了贵党在台湾秘密工作失败的现状。一，是你同意让我们的翁队长跟着陈泽民一起下山，导致了他的被捕，进而供出了你。二，交通员陈太太的联系方式应该严格保密，记在你自己的脑子里，但是你居然把它记下来了，导致了他在定海被捕，最终自杀了。他是吞金自尽，就着一口水，把这些用牙咬碎的金首饰一块一块的咽了下去，忍着剧痛一直挨到天明，直到被看守发现才送往医院。他对得起自己的信仰，你呢？

0: 你有这份勇气。
1: 你说的对，都是因为我。顾所长，我不想逃避，我想受到惩罚，惩罚我的愚蠢和无知。求你，我爱你，求我不要喝酒，会麻痹神经的。给我牛排好吗？我要吃得饱饱的，然后你给我上刑。
0: 好啊。

0: 我最后再说一点，以你的地位，所掌握的情报，只要你合作，不仅可以活命，还一定能够高官厚禄地享受生活。
1: 我信。

0: 我们找遍了台北的所有商业电台，情治部门管控的太严了，一律发明码电文，用小黄鱼买通都不行。老杜通过黑市又找到渠道，倒卖贩子转头就给保密局打了电话。看来靠商业电台给香港的万经理打电报是没有可能了。
1: 发电报的事情你跟老杜先别管了，安全最重要，我另外想办法。现在无论如何都要营救困在定海的交通员，送出情报。
0: 叶先生，你怎么想办法？太空伟的老郑都叛变了，你的安全才是东海小组最重要的。
1: 太空伟那边你不用太担心，我们并没有发生横向联系，是陈太太用生命保护了我们。
0: 困在定海的交通员叫什么名字？
1: 李晴。

0: 李队长，
1: 李队长，
2: 回来了。
3: 哦，
2: 你吃饭了吗？
3: 在部里吃过。
2: 嗯。海旭，
3: 嗯，
2: 你们部里能不能跟香港那边取得联系啊？因为陈太太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她的消息了，我还挺想她的呢。
3: 估计是有事耽搁了吧。如果你想她的话，你可以去香港看她呀。
2: 能去吗？现在交通管控的这么严。
3: 如果你想去的话，我想想办法。
2: 真的？

0: 如果真的有办法的话，我想带着两个孩子一起去。你要是能脱身，也跟着我们一起去。嗯，我想想办法，尽量。
1: 当时陈芝走得太匆忙了，我给他织的那个披肩都是个半成品，我心里一直有点过意不去呢。等手头的这个织好了。
2: 香港就送给他。太太，
3: 您好久没来了，今天吃点什么？嗯，黑森林蛋糕吧，给我来两份。
2: 哎，
3: 啊，那个栗子蛋糕也给我来两个。
2: 哎，好的，您稍等。
3: 谢谢。

0: 太太，您好久没来了，今天吃点什么？嗯，黑森林蛋糕吧，给我来两份。哎，啊，那个栗子蛋糕也给我来两个。哎，
1: 好的，您稍等。
0: 谢谢。

你是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老位置，老郑。

0: 陆组长，我知道的我都讲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你不老实，你有很重要的事情瞒着我。
0: 什么事啊？

0: 这是什么？
1: 马文娟确实是个美人。
0: 她不知道我的身份呢、啊、我跟你讲了多少次了，她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啊。
1: 我想你们的孩子一定很漂亮，起名字了吗？就怕名字没机会用了。
0: 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了。顾组长，求求你放过他了，他有身孕的。我什么都说，你想知道什么我都说。
1: 好了好了好了，他很安全。是这样，重点是我在他那里找到一个你的笔记本。你在里边写了情诗，还写了他喜欢吃的糕点，甚至你还推断了他的预产期。但这上面吴次长三个字是怎么回事啊？
0: 哦，是这样子。我一直很好奇，这个神通广大的东海同志，他究竟是何许人呢？

0: 东海给上面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情报，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我们营救林忆莲啊，也是东海小组主导的。按理说我是不应该去现场的，但我实在是太想知道东海是谁呀。我在现场看到一个人影，他的年纪好轻，他不可能是东海本人吧。后来我翻看《青岛日报》，古宁头大捷的那个记者招待会的照片让我看到了，就站在吴次长身边的，他叫聂西，是吴次长的副官。哎，我就在想，那东海有没有可能就是吴次长的？
1: 聂西，你分析得很对啊，那为什么把字划掉呢？
0: 没有道理呀。他怎么可能是吴次长呢？不可能啊。蒋总裁对吴次长那么信任啊，功名利禄他都有了，他没有必要投靠我党啊，共党啊。所以我就把他的名字划掉了。这都是我的猜想啊，如果我讲的不对啊，顾组长一定要保密啊。那我有没有立功啊？
1: 当然，当然。你指认了聂西是共谍，放心放心。
0: 文娟，
1: 马文娟，我会安排专人照顾她的身体。
0: 她有身孕的，照顾好她。
1: 这个留给你作为没出生孩子的礼物。

0: 建鹏同志，根据台工委书记老郑的交代，聂希的共谍身份基本已经确认了，那吴司长也脱不了干系。您看这件事要不要上报总裁？
1: 先别上报总裁，你们和吴司长三番五次的拉扯，每次搞得灰头土脸的，我还得替你们善后。现在聂希是共谍，如果他一口咬定是姓郑的诬陷他，怎么办？那吴司长你还怎么查？
0: 建芳同志教训的对，都是卑职考虑不周。卑职马上安排搜索证据，证实吴司长的身份。
1: 那你打算怎么入手？
0: 据古正文说，陈太太经常去窦公馆打牌，可这窦公馆毕竟牵扯到东南长官公署的颜面，不是我们保密局拿着一纸搜查令就可以进得去，还请建峰同志签个字。

0: 建锋同志，卑职还有个担心，台共委的溃败会不会引起吴次长的警惕，提前跑了，这事可就麻烦了。
1: 这样，国防部那边我来安排。
0: 谢谢建锋同志的支持。
2: 建锋同志刚刚亲自给我打电话，转达了总裁的手谕，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从即日起，要严查高层军官利用军机离台，正式文件明日下达，段厅长正在操办。我认为我们参谋部应该率先垂范，今日把大家叫来就是要给大家提个醒，最近少动宋家眷外出的念头。
3: 是包括整个国防部吗？
2: 应该都会下放。
4: 您这么一说，我怎么这么紧张呢？好像上头是有意防范着谁，是吧？啊，
2: 不要胡乱揣测，大家各自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

0: 好了，散会。窦太太，你们怎么来了？找你们陈长官讨个说法来。
1: 。找你们周总长也行。保密局。
2: 这份窦公馆拿到的口供看完了，有想法吗？我斗胆分析一下，是这样，我认为，就这份证词而言，朱晨之就是吴太太的好朋友。那作为吴次长的夫人。 私通共谍，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吴次长给？不对，这个证据好像不太充分。那就直接把吴太太给抓起来，也不对。别瞎分析了，
3: 朱晨之是吴太太的好朋友。 像这样的证据还远远不够，必须要拿到朱晨之经常出入吴公馆的实证，才能把吴次长给定死。那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也没太想好。但是，越是这样的时候，越不能着急，必须方方面面都想周全。
4: 要不然，冒冒然行动极有可能搞得像海东青那次一样。你要我做什么？去把聂西给钉死。
5: 好。
4: 老师，出什么事了？ 周知州宣布严控军中高层，利用军机离台。明天下午下完正式执行。另外，窦太太去了国防部，找陈长官控诉保密局。
5: 保密局在查窦公馆，
4: 从下周开始，估计军中家眷都不可以离台了。你马上去给你师母和阿妹他们办好离台手续。 你送他们去香港，我再准备一份情报，你到了香港交给万继光，李庆，我再想办法营救。明天一早就走，来得及吗？时间倒是来得及，可是您呢？您怎么办啊？我不能动，目标太大。如果我有异动，反而坐实了他们对我的怀疑，那就前功尽弃了。另外。
0: 我必须要先确认黎晴手中的情报送出去了才行。老师，我不能把您一个人留下，您先撤。我想办法以公务为由，用长官公署的电台给香港的同事发报，请求组织尽快派人去定海接应黎晴。另外，为了安全起见，您再给我一份情报的备份。如果黎晴传递失败的话，我会想办法。
4: 收回你的想法。
0: 严格执行我的命令，听懂了吗？懂了。重复一遍，尽快安排师母、学生、建成、阿美他们离台，
4: 还有你，你送他们去香港。
0: 这儿。

0: 子珍兄，这本曾文正公文集是我们东海小组的密码本，注意随时收听这个频段，接受上级组织给东海小组发的消息，如果是密码就用这个一点。另外，如果得到消息说在舟山的李请没有把情报送出去，就需要你尽快从台湾撤离，把这个备份胶卷想办法送出去。
1: 李星雄，你是遇到什么危险了吗？
0: 听我说完。如果得到消息李请已经把情报送出去了，你就继续蛰伏接替我，继续东海小组的工作。上级会派新的交通员过来，明白了吗？
1: 好，我明白了。我更想接替你来迎接这个危险。
0: 服从命令，子珍兄。不管我这边出现什么情况，我都希望能切割你和我的关系，平平安安的迎接台湾的解放，懂了吗？
1: 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0: 好，
1: 玉行兄。

0: 去，
1: 科长，您要的票我已经给你搞好了。哎呦，有一家人他要去香港，我让他下周再去。
0: 太好了，我那朋友啊说这病必须得马上去香港治疗，一天都等不了，可把他急坏了。太好了，钱给你。哎呦，
1: 不要钱。
0: 科长，您这太客气了，我怎么能要你钱呢？
1: 哎，你这都已经帮了我大忙了，我这好跟朋友交差啊，还能让你出钱？哎呦，
0: 科长，你人真是太好了。 我之前帮江科长办事，他从来不给我钱，都是我自己倒的。
1: 谢谢，
0: 那我先走了。
1: 好。

0: 明天上午9点的船，怎么这么急啊？陈太太是怎么跟你说的？她收到我电报后回复的很简单，就说如果能去的话，希望能尽早的跟你见面。这去香港又不是件小事，你得给我点时间准备。这么突然，我给陈太太买礼物的时间都没有了。船票紧张，好不容易买到，明天一早的船票。 只能辛苦夫人匆忙赶路了。
1: 我是希望咱们全家一起去香港的，你说你急三忙四的，你又去不成。
0: 我公务在身，哪能说走就走啊？

0: 明天聂希会跟你们一起去香港。聂希会去啊？
1: 嗯，他正好出趟公差，你们可以一起。那你什么时候能出公差啊？日日忙夜夜忙，我们全家都好久没有一起出过门了。
0: 等我这边工作的事情空下来，我找机会去香港跟你们会会。你坐在这儿干嘛呀？哦，有点累了。你累了，上床躺着去啊！我得赶紧上楼给建成学生收东西呢。
2: 建。
3: 阿梅，你怎么来了？高秀美同志，这是你的特别通行证，还有明天早上一早去香港的船票。
0: 明天一早，这你什么时候办的？之前让你办，你推三阻四的，怎么突然间就办好了？
3: 你不是一直心心念想去香港吗？那我那工作还没有交接好，还有这个租的房子也没有退。阿美，你知道的，去香港的船票有多难弄到，我也是知道有人退了票。 所以赶紧托朋友帮您弄到了舱位，你放心吧，工作还有房子的事情，我都会帮您弄好的。嗯，你明天不跟我一起去吗？现在严格管控离台，我是军人身份，所以暂时没办法跟你一起走。等过段时间，我就去香港找你。
0: 过段时间。 是多久呀？
3: 东南军政公署有很多出差的机会啊，等我争取到名额，就来找你。到时候再把孩子接过来，我们就可以一家团聚了。

0: 明天早上我有公务要办，没有办法去码头送你了，你自己多小心，少带点行李。
1: 我什么都不带都行。我只想带上你。
0: 放心吧，我只是暂时抽不开身，我会来找你的。阿梅，你要答应我，无论如何你一个人要好好照顾好自己啊。
1: 你怎么说的跟不回来一样？我们是要一家人团圆的，你一定要回来，必须回来，辞职也得回来。
0: 是，听你的。

0: 所长，聂希下了班去台大医院找过他太太，俩人还拥抱了，现在已经回宿舍了。嗯，聂科长什么时候和太太关系这么好了？
1: 是啊，好奇怪啊，我心里也不太踏实。既然有了老郑的证词，先把他抓起来吧。不行，
2: 惊了真正的大鱼怎么办？
1: 还是要等到朱晨之出入公馆的证据拿到之后再办聂希。继续给我盯紧聂希。
0: 你放心，我一定盯死他。

0: 于勋，你不送送我们啊？
1: 不说好了吗？聂西送你们去香港。
0: 哎呀，你对我们可真够放心的。
2: 妈妈，我想把我的小鸟也带上。
0: 倾城，咱不带了行吗？去几天就回来了，就别折腾他了，啊？
2: 那爸爸，你记着喂我的小鸟，千万不要把它放走。
1: 好，你放心啊，爸爸一定记得。天成，路上别乱跑啊，要听妈妈和姐姐的话啊。
3: 每次都这么一次。
1: 学成，到了香港就可以给哥哥和姐姐写信了。
3: 上次在福州的时候，你也是那么匆匆忙忙就把我们安排到香港了，结果是来台湾，这次不会和上次一样吧？
1: 是，爸爸总是这么匆忙，对不起。但是爸爸还是想嘱咐你几句，你现在是大孩子了，最近家里事情比较多，你要学会照顾妈妈和弟弟。
3: 上次离开福州的时候，我已经和您说过了，我没有办法再替您当丈夫当父亲。

0: 你既然这么舍不得，就送我们去码头嘛。一会儿让小钟送你回国防部。你好久没一个人开过车了。
1: 来不及了，我这九点也要开个会。嗯，哎呀，放心，别担心。没司机之前，我一直是自己开车嘛。快走吧。
0: 行，那你走，我看着你。
1: 哎，快走，别絮絮叨叨的。
0: 我就想看着你走。

0: 所长，聂希的太太辞职了。什么时候的事？
1: 昨天晚上时间，
0: 聂希给办的。
1: 听说是早上9点的船去香港。
0: 吴司长那边怎么样？
1: 不知道。
0: 坏了！坏了！我现在就马上来人，你马上到公共宿舍把聂希给我控制起来。

0: 先生，您怎么又回来了？
1: 忘带了一份文件。

0: 阿兜，我是念希，吴次长在家吗？
1: 念副官，先生在楼上呢，需要叫他接电话吗？
0: 不用叫他，也不用告诉吴次长我来过电话了，听到了吗？别给自己找麻烦，不然我就把你抓起来。

0: 那晚饭还需要给您准备吗？不需要了。晚上我要是不回来的话，你把家里喜欢的东西带回乡下去。走的时候，记着把门锁好。您的意思是，您和太太，还有小姐和少爷，以后都不会回来了吗？
1: 暂时不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我再派人去老家找你。建成的鸟被保以后给放了。

0: 建成，证件直接给你拿。
1: 嗯，那学生给你拿着啊，
0: 不要弄丢的，东西再给你检查一遍。来，
2: 不好意思，借过，借过一下。
1: 哎，阿美，这儿
3: 师母，
2: 不好意思。
3: 师母，
1: 你怎么一个人来的？叶希呢？
3: 他说他有事送不了我。
1: 于勋说他跟我们一起去香港啊。
2: 一起去香港
1: 啊？
2: 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

0: 奇怪，先回去。
1: 好了没？好，
2: 好了，
1: 好啊。
3: 吴太太。

0: 您别着急，我就简单的问几个问题。
1: 有什么话不能在码头问吗？非把我带到这儿来。
0: 是这样，目前国府严令禁止军官和家眷离开台湾，所以就想知道为什么您要急着离开台湾呢？
1: 怎么着急了？我的好朋友在香港，我想去看看他，今天才有去的船票，我就想现在去。怎么了？有问题吗？
0: 当然可以。那方便的话，我可以知道这位朋友是谁吗？叫什么名字？
1: 姓朱，朱承之。
0: 我相信你，听窦太太提起过，你们确实是很好的朋友。那既然是好朋友的话，他去过您府上吗？
1: 他是我的好朋友，去我家里做客，很正常吧？
0: 是是是。那我可以知道他去过多少次吗？或者我换一个问法，平均多长时间会去一次呢？
1: 经常去的朋友。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我去香港见我的朋友，也需要你们保密局来问吗？我可以走了。
0: 哎，别着急，吴太太，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刚才提到这个

0: 晨之女士，我麻烦你帮我确认一下，是不是照片上这个人？
1: 是。我可以回家了吧？
0: 还不可以，但是放心，您的孩子都已经送回府上。
1: 我能打个电话吗？
0: 不行，请吴太太下去。
1: 你们干什么？你们放开我！你们干什么？

0: 我们已经拿到了，现在可以请建锋同志签批复印。
1: 明白，我现在就去公安部。
2: 组长，聂希跑了，宿舍没有人，得赶紧封锁机场和码头。
1: 等会儿，跑了？他要跑的话，为什么不跟着吴太太一起走？船票是他买的呀。你跟我去，光头。

让开，站那儿，快点儿。

0: 怎么了？
1: 阿九在魏家村废墟中发现了火油罐碎片，上面有一节货运的文书批号。
0: 这批号什么意思啊？
1: 丹丘是萧南郡马场的代称，这是萧南郡的东西。
2: 属下近日得到消息，说有人在暗中调查魏家村的事。
3: 去，带人盯紧一点，千万不能被人查出什么来。魏家村的这把火，若是烧到我们身上，勾结朔魔的罪名，会让我们永远都无法翻身。
1: 邓太傅，为何朔魔大战的封赏名单没有谢燕来？突围鹰嘴谷，重创朔魔王，哪一件不是居首功？且他是楚将军离世之前亲自举荐，乃继任魏将军最优人选。
4: 魏将军职责重要，朝廷任命，不能指定。再者说了，当时长公主封谢燕来为皇城卫统领，他却擅离职守，按律当斩。
1: 邓毅都嚷着要杀他了，你还在这里袖手旁观？
5: 殿下委实是冤枉谢某了。我这个做兄长的，从小替九弟担了多少干系？
1: 说到为他担干系，明知你弟弟不曾火烧魏家村，但为何默许将这罪名推到他的头上？不过是要借这根绳子捆住谢家最能咬人的狼。
5: 你知道？
1: 无论如何，谢燕来掌兵权，对谢家也有好处，还望谢三公子不吝声明。
4: 臣再请推举梁强。
1: 不可。
4: 长公主屡屡干政，实乃后宫之计。
6: 末将谢燕来参见陛下，参见长公主殿下。

0: 朕立军令状，半年内取朔漠王人头，否则军法处置。谢大人，你也同意？
1: 燕来既有此志，为兄自然鼎力相助。
0: 燕来近来行事愈发不受控制，今日竟在朝堂上公然立下军令状。
1: 他本就不是笼中鸟，如今翅膀硬。 自然是要废。那个人回来了，
2: 已知楚都，听闻近来在边郡军中威望甚高。
1: 那就好，看来是时候让下一位将星。

0: 是东海来电，但突然断了。
1: 快医。

0: 坐。
1: 哦，好。
0: 查询舟山防务计划实施进度，立刻发出去。
1: 好。
2: 吴司长，这个呼号和频段以前没见过，要不要核实一下？
0: 这是绝密呼号，你没见过很正常。放。
1: 好。

0: 吧。
1: 里边人开门。

立刻给上海华东局发报，联系定海党组织，派同志前去接应，不惜一切代价营救交通员。

0: 什么情况啊？我怎么听说保密局的人抄了吴次长的办公室啊？
1: 吴次长应该是真的

0: 你干什么去？
1: 我想给我太太打个电话。
0: 你这个时候给你太太打电话管什么用啊？
1: 我知道不管用，可是我现在就是想给我太太打个电话。
2: 吴次长被捕，下面您打算怎么办？
3: 帮于勋把情报送出去，所以这次往舟山押运物资本来是不需要人跟随的，但是我给陈诚长官打了招呼，派你做运输机过去。到了舟山以后，你的首要任务就是找到交通员李晴，他在定海军营，你要保护情报和他的安全。第二，你要想尽办法协助他离开定海。辛苦你了，
4: 将军，您放心，我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交通员的安全，协助他离开定海。
3: 我要的不是你不惜一切代价，我要的是你平平安安和李晴一起完成任务，之后就不要再回来了。回家，记住了吗？
1: 就这个长度，十几二十个字，也不像是军事情报了。

0: 对了，我从舟山回来几天了？
1: 快十天了吧。
0: 那黎队长有消息吗？来电话了没有？
1: 暂时还没什么消息。不过我刚从嘉义回来的时候，一队的弟兄们说，定海军营来过一个电话，是核实黎队长身份的。

是李队长身份。是锁着的，我们出不去。李队长是怎么出去的？

0: 队长，您说这次倪队长
1: 玉晴已经不是队长了。
2: 您是什么人？
3: 舟山军区的押运官。
4: 你们是什么人？
3: 怎么会出现在运送军需物资的飞机上？
1: 保密局办案。
3: 目前舟山是前线重地，闲杂人

0: 军营的车，
1: 。
2: 小娘，你慢点慢点，别在撞着上面了啊！小娘，你是右手劲大就少划两下，你试试左手三下，右手两下。
3: 哇塞！幺二，
0: 这离地方只有十几海里，给我搜船。
2: 对了对了，慢点啊！这船坏了，实在开不了呀，长官。
4: 那你是想找死啊？
2: 行行，开开开，你们往里面坐一坐。
1: 有神位开船，赶紧的！
5: 我会开船，听说你们在抓共谍。
4: 谢谢。

难道不想回家吗？

啊！

0: 吴小姐，打扰了。保密局奉命搜查吴公馆，这是搜查令。
1: 我爸呢？
0: 您父亲涉嫌通共，现在关押在保密局的监狱里，您母亲也在接受问话。我爸怎么可能通共？如果您以后有机会见到他的话。 应该亲自问他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下去，不好意思，麻烦配合一下。
1: 我弟弟要睡午觉。
0: 那好，等他睡醒了，麻烦告诉我。

0: 报告组长，每个房间都搜遍了，除了古籍字帖还是古籍字帖，就搜到了几两黄金。
1: 钱物都留下，只拿走往来文书还有印章。

0: 副参谋长，我想请问您今天在作战时发出的电报内容是什么？发给谁的呀？
1: 机要军务。
0: 可是您发出去的电码，用国军的密码本译不出来，使用的频段也是陌生的。您这所谓的机要军务，没有什么说服力啊。
1: 我的工作内容没有义务向你汇报，明白。那这位朱晨之女士，您认识吗？她在台湾活动的时候，自称是陈太太。认识，一个朋友。
0: 您的朋友，还是您太太的朋友？我们两个人的朋友。 是我太太在窦公馆打牌的时候认识的。这个朱晨之同谷畏罪自杀了。不过您放心，我们给他救回来。这台工委书记老郑交代啊，朱晨之。 是台工委和一个代号东海小组的交通员。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您就是那个东海小组的首脑。什么理由？这个是老郑的笔记本，他曾经在这儿记录了三个字：吴次长。我想整个国防部就您一个姓吴的次长吧。
1: 我们找技术科做过笔迹鉴定，确认是老郑的笔迹，吴我们模仿不来的。我们想听您解释解释这个事儿。你应该让他解释啊，
0: 为什么要写这三个字？为什么又划掉了？这个老郑啊，违反了共党的地下工作原则，在聂处长转运共谍。 林毅良的时候，记住了他的脸。后来呢，又在星岛日报古宁头大捷的记者会照片上认出了他，是您的副官聂希。这也是聂处长被批捕的理由之一，所以他由此推断出，这个吴次长很有可能就是东海。
2: 那为什么又划掉了？
1: 一个投诚的共谍说的话，你们也相信？如果这上面写的是“毛人凤”三个字，是不是坐到审讯室的就是你呀？您可真能开玩笑！如果像吴次长这么心胸坦荡的话。
2: 那为什么又急急忙忙地把家眷送到香港呢？尤其是在军中严令禁止高层家眷不能出台湾的非常阶段。我太太一直操持家务，甚是辛苦，难得她有时间，就送她去香港散散心，这很奇怪吗？不奇怪。
1: 奇怪的是，他去找这个朱晨之共谍去散心。我刚才说过了，这只是他一个朋友，去找朋友散心，不正常吗？只可惜，吴太太没有登上开往香港的轮船，她现在就在保密区。
3: 我的好朋友在香港，我想去看看他。今天才有去的船票，我就想现在去，怎么了？有问题吗？
4: 潘凯。

0: 方便的话，我可以知道这位朋友是谁吗？叫什么名字？
1: 姓朱，朱成之。
0: 听杜太太提醒，你们确实很好的朋友。那既然是好朋友的话，他去过您府上吗？
2: 卜司长，您觉得您太太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3: 我太太从来不会说谎。
2: 没错，您太太非常诚实地回答了问题。说这个朱晨之啊，经常来武功馆，可当他知道朱晨之的共谍身份以后，他会一口咬定朱晨之来武功馆只是找他，跟您并不熟。您觉得跟您并不熟这句话，吴太太撒谎了？
3: 你们没有权利调查我太太。
2: 哎呀，吴太太敦厚善良，绝不可能跟这个女共谍有什么牵扯。而且我也相信您的太太绝对没有说谎。他之所以说出朱晨之跟您不熟这句话，就是为了保护您，对吧？
3: 如果你们这么认定，那就去找证据。
2: 你放心，证据我一定会找到的。哎呀，您今天也奔波劳累一天了，我就不多打扰了。你好好休息，啊，有什么需要吩咐他们。告辞。

0: 起来，江副总长，我都听见了。吴次长说话，句句在理，滴水不漏。看来只有找到他隐藏的发报内容，才能继续审了。
1: 吴公馆藏书甚巨，要想一本一本比对出密码本来。
2: 难度很大，这样，加强审讯朱晨之，他的口供至关重要。明白。我们什么时候能审他？
3: 虽然手术还算成功，但患者吞噬的尖锐晶片数量太多，腹腔出血太严重。最重要的是，患者几乎没有求生的意愿。
4: 上点手段，先让他醒过来。
2: 那会要了他的命的。
4: 想办法让他先醒过来接受审讯，才是你们的治疗目标，知道吗？抱歉啊，台大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不是你们保密局的黑楼。我还要查房呢，失联了。叶处长，要我说，咱们就别在。 他身上白费力气了，这么多黄金首饰，他是生生用牙咬，用手掰，就这么吞下去的。我反正是做不到。叶处长，你行吗？ 但是他做到了，这说明他宁可死，也不会背叛自己的组织。这样的人就算醒过来，也绝不可能出卖自己同志。
0: 如果再拿不到朱晨之的口供，以现在吴石这死不承认的态度，想要给他定罪。

0: 难啊。
1: 是。
0: 可是局长，朱晨之一心求死，口供恐怕拿不到。你说这吴石会不会有什么软肋啊？
2: 以我对他的了解吧，吴次长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重感情讲义气。
0: 嗯。
2: 但是作为一个情报工作人员来说，这恰恰就是最大的软肋。比方说之前在对他的监视当中，我发现他有两次都是自己亲自开车。现在看问题就很大。第一次是张浩死了之后，吴次长亲自开车经过了张浩的伊甸园谢仲豪家楼下，当然他找了一个很好的理由来掩饰他自己的真实目的。但是现在看起来他这样很容易暴露自己。第二次是台工委营救林义良之后，那天晚上吴次长又自己开车出去了，他应该是违反了共产党的秘密工作条例去见那个林义良。还有吴次长那个司机小钱死了之后，我听说吴次长在医院动手打了叶祥之。
0: 那天我在场，
2: 对自己的一个司机都这么重感情，所以我其实是想，如果他面对的是自己的副官聂希，他该如何自处呢？
0: 你什么意思？
2: 刚刚在聂希的宿舍搜到了这个。

上海，创新之城，每一个敢于突破的你都能创造无限可能。以 AR 之眼守护生命健康，以海归视野链接世界美食，以跨界热爱激活消费场景，以硬核实干驱动科技未来。这里是上海，青春敢为，创新无限。

0: 最疼爱的学生，最亲近的副官，为了帮助他脱罪，写下这样一封绝笔信。我是想，如果让吴次长亲眼看到这封信，这会不会是一个突破口呢？
1: 那会不会吴石会拿着他来脱罪呢，证明自己的清白？
0: 当然可能，所以我才一直犹豫要不要给您看。但是如果他坚持什么都不说，我们又没有掌握任何实证的情况底下，属下自问想不到其他的办法。
1: 池塘堵了，
0: 吴司长您好。这是您常吃的降压药，昨天搜查公馆的时候顺手就给您拿过来了。您的孩子们都在家中一切安好，尤其是令爱，把您的小儿子照顾得非常的好。不愧是将门之后，保重身体，按时吃药，吃完了就跟他们说。

您是中将，官至国防部参谋次长。按理说，我这样一个上校是没资格坐在这里对您进行问话的。所以今天不是审讯，您就全当是老相识，一起聊聊天。就好像年前在吴办您和我们那次聊天一样。那咱们开始。

0: 根据证据显示，聂副官通共的罪名确认。我来是想问问您，您和聂副官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
1: 曾经的学生，副官，现在的同僚。
0: 您曾经在陆军大学任教，桃李满天下，为什么单单对聂副官交往得如此密切，甚至亲自动用关系把他调往东南长官公署交际科任科长？
1: 人和人之间的缘分，有些时候用言语无法解释清楚。
0: 在对聂副官实施逮捕之后，我们在他的宿舍，我们找到了这封遗书。

0: 吴次长，若您能看见这封遗书，孔学生已身陷囹圄，或已丧命特务之手。民国35年抗战胜利之后，我追随您与国防部史政局工作，期间。 因见太多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独裁专政而陷入迷惘，我曾为之奋斗的国民政府，在学生心中轰然倒塌。后，与中共华东局接触，开始为他们传送情报。去年8月，于福州，我坚持要随您来台湾，也非什么舍不得与您的情谊。 实为想利用您参谋次长的职务之便赴台继续情报工作，从台大医院遇险到被特务构陷泄露军情，为您带来了诸多麻烦，实为学生意料之外的情况。你我虽信仰立场不同，但您是我此生最为尊敬的师长，迫使您裹挟进白色恐怖。
1: 是我作为学生最为愧疚之事，更是我作为副官的失职。我在给我的组织发报，
2: 说清楚点，
1: 请求他们替我照顾好我福州的家人们。交通员、老郑都被你们抓了，我大概能猜到，我回不去了。
2: 吴司长去作战厅，发了密码电文。
1: 就在你背部之后，是巧合吗？当然不是。而且我们发报的内容也是一模一样的。我担心我发不出去，所以请吴司长以公务为由替我发报。
2: 他凭什么替你发报啊？
1: 我也不确定吴司长一定会帮我，但至少我是他的学生，又是多年的部下，他对我非常信赖。 甚至说是依赖。

他应该会帮我，也是这个原因，我才能在他身边拿到那么多绝密军情。只是没想到，吴司长竟如此害。

0: 迟早之事，怕在难有机会当面向您坦白一切，特写此遗书表达歉意。托您发密码电报一事无需再办了，对您的多番利用已令学生羞愧难当，不必再因情义为学生冒险。
1: 为了给交通员办通行证，春节前夕我得知台共委的负责人被你们抓了，我觉得情况不妙，所以请求吴司长帮忙把我调到交际科去任职。您一直不相信啊，我还承认了我就是东海。去吴公馆也不一定就是要交接情报，一个国防部的参谋次长，这是总裁手下的干将，一家四口都在台湾，我怕我说他通共。您不相信，我就想明白了。昨天给组织发报，被你们当场逮捕，再多的狡辩也是徒劳。你们想知道什么我都说，早日招供，也可以免受刑罚。
0: 从选择加入共产党的那天起，学生已将生死置之于身外。
2: 围队追随学生来台的那个人阿美心有歉意，若我命丧台湾，恐我太太阿美生活将难以维持，届时望次长念及我们师生一场，替我太太多多周旋，学生九泉之下也可瞑目。书不尽意，感念万分，望您原谅，也望师母原谅。聂希，绝笔。

0: 是一封认罪书。看来您这位学生就没想过要活着走出保密局。关于这封遗书，您有什么反馈吗？我可以代您转达。
1: 我的回馈是不原谅，绝不原谅。
0: 好，我一定代为转达。
1: 另外，我想见见他。
0: 吴司长，您心里应该非常清楚，聂副官的通共罪名已经确认了，您和他不宜见面，但是我会代为向上级请示。

今天是元宵节，这是你太太送过来的。聂科长，你在福州的家人有你的组织照顾，你在台湾的家人呢？

0359-0352-0359-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

0: 周总长吗？我是陈宝仓。
1: 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胃口。
2: 合胃口的，看着就很好吃。小陈，快吃。
3: 姐姐也吃。
2: 听话，坚持坚持，厨房里还有的。

0: 毛茸茸。
1: 莎莎，你听宝叔叔说啊，你放心，你们的爸爸会平安回来的。

0: 这个陈宝仓又是怎么回事啊？据周山方面汇报，他的老部下老杜涉嫌通共已被击毙，而老杜去舟山的军机座位是陈将军特意安排的。我们第一时间捉拿审讯了陈宝仓，他承认自己是动脉，今夏情报、海东青情报的泄露，皆为他来台后的手笔。
1: 这些都是从他书房里搜出来的证物，包括他当时去台南整治新军时获取了各部队番号及核定人数。我们第二次搜查武功馆，发现了这个田黄石，可以佐证他的证词。
2: 我有一个在定海养伤的部下雷队长，就是为了抓捕老杜，已经一审殉国了。
0: 如此长，你们审了这么长时间。 审出什么来了？什么时候能定案？按照目前的调查结果，尚未查明吴司长通共的真实证据，可能还需要点时间。周总长，这个案子本来您应该是避嫌的，但是现在国防部出了两位有通共嫌疑的将军。 怎么向总裁汇报？你有什么意见？

0: 陈宝仓既然已经到案，而且保密局也已经收集到了这么多证据，我建议就以叛乱泄密案处理陈宝仓。至于吴次长，目前确实证据不足，我建议暂时羁押，继续审讯，这样也好。
1: 在国际上有个交代，江峰同志，陈宝桑到案，自供海东青计划和金夏军事部署都是他泄露的。金夏军事部署倒是有可能，但海东青计划他很难得知。我怀疑他是在想保护什么人，您不觉得很蹊跷吗？
2: 蹊跷，蹊跷，你们就查清楚。
3: 是。

0: 陈宝仓将军已经被抓捕归案了，这些是他的罪证。据陈将军说，他知道您很喜欢篆刻，所以专门送了您这块田黄石。但是呢，他把微缩胶卷藏在了田黄石下方的隔层里，
1: 里边的胶卷我们已经洗出来了，这里边有包括台湾防区在内所有详细的军事部署，还有陈将军在台南整顿新军时候所获取的部队番号，然后交通员陈太太再到您家自行取走。
0: 在搜查武功馆的时候，我还见过这块石头呢。当时真没想到，这里边暗藏玄机。顾处长，
1: 你是什么意思？我没太明白。
0: 密码电文。
1: 嗯。
0: 台工委总书记老郑的笔记本。
1: 嗯。
0: 这里边写着"无次长"三个字，但是按照现在的证据来看，这些其实都是和聂副官有关的。还有，交通员陈太太借着和吴太太的关系多次出入武功馆，实质上是为了和陈将军交接情报。这么说的话。
2: 您只是被他们两个人利用了，充其量不过是个渎职罪。
1: 是保密局又发明了什么新的审讯方法了吗？
2: 保密局不应该这么办案的。王局长之前批评过我了，但是真的没办法，必须要尽快的定案。要不然没有办法向总裁汇报，
0: 而且陈将军他已经失去一只眼睛了。 他是功臣，我又没有办法对他用刑啊。可是这整个案子，虽说有证据，但是有些细节还是说不清。陈将军又没有交代，所以我找您就是想看看，您能不能帮我提供一些陈将军在武功馆交接情报的证据。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早日结案，您呢也可以回去和家人早日团聚。
1: 你是想帮我脱罪？ 如果按照陈将军提供的这些，我再给一些佐证，我就可以没事儿了。
0: 是，
1: 我就可以带着我太太出去，回家，跟两个孩子团圆。
0: 是，必须早日结案。
1: 那古族。

你岂不是白白辛苦了这么久吗？你能看一眼这个天皇室吗？

0: 好了，谢谢你，顾组长。你先是给我读聂科长的遗书，然后又给我看陈将军的这些证据，你这分明是在帮我串供啊，或者你是想利用我们之间的情谊迫使我主动认罪？
1: 真的没有，我就是想利用手头现有的证据早日把聂希和陈宝仓两个共谍给定罪，该结束了。
0: 你确实是审讯高手，冒着失败的危险再做最后一步。好，那我现在告诉你，你成功了，我就是东海。

0: 师开始招人了。是，是，我知道了。总裁决定亲自过来一趟。
1: 那看来吴次长完全不想替这两个人担责了。
2: 从聂科长和陈宝仓将军开口认罪那一刻起，他们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了。我怎么好意思呢？我要对得起这份情谊啊。可能在你们看来觉得生死很重要，但是我们觉得其实也没那么重要。你确实很厉害，你在利用我们的软肋作为审讯手段，你找到了我的软肋。可是我要告诉你，这软肋恰恰也是我们的盔甲。

我们开始吧。可以，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我想见一下陈将军，之后你们想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们的。

0: 侯村长，
1: 侯村长，工程师说你要见我。
2: 是的，
1: 他还说您承认了自己就是东海。
2: 我不信，
0: 不管他们保密局
2: 是什么险恶用心，我都要把事情跟吴村长说清楚。我很抱歉，我连累了您跟嫂夫人。不过您放心，等保密局他们把事情调查清楚，您跟嫂夫人就可以平安地回家了，就可以跟孩子们团圆了。
3: 自珍兄，情报送出去了吗？

0: 情报送出去了吗？
1: 应该送出去了吧？你的无畏前来，
0: 想必我们已经成功了。古正文说的没错，
1: 我跟他说，我就是东海。
0: 只是你何苦呢，司真秀？
2: 雪秋，你这又是何苦啊？
0: 我已经暴露了，
2: 我那个学生的爸爸肯定回家了。
0: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司真秀，你想过吗？如果我就这么认了，我又如何能心安理得的回家呢？
2: 以我这无用之躯，换取你的生命，换取你跟孩子的团聚，这多有价值啊！

0: 还记得我们在桂柳战役时许下的诺言吗？
1: 当年我们在第四战区桂柳战役最困难的时候，你我兄弟就许下诺言，
2: 同生共死。
0: 某某某何德何能啊，这辈子能有你这样生死以共的朋友。
1: 雪秋，值吗？
3: 值，
1: 值，此生有你不孤单，
0: 到哪儿都不孤单。

0: 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长，吴司 电文内容。
1: 速去定海，接应交通员及情报。黄铜怀表为信，密码本就是那本曾文正攻击。
2: 你都给共军传送了什么情报？
1: 包括舟山群岛以及台湾岛整个东南区的布防计划，
0: 每一支部队的位置，每一个阵地的部署，
1: 我都亲自绘制出来，并且用微型相机拍了照，送到了解放军的手里。
3: 每一个部队的位置，每一块阵地的部署，你要详细的交代了。
1: 口述起来很麻烦，这样，烦请毛局长帮我把手铐解开，再给我准备纸和笔，我给你们画出来。

0: 他无状元，把这当成陆大的教室了。我想，自他通共的那天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就放着和我办公桌上一模一样的作战计划。
1: 非常感谢你的坦诚和配合，这么详细的供述，国军就能及时的调整布防，也算你立功了。怎么调整不说？阵地是死的，整个东南绥署兵力不足40万，守金门、保台湾，还要管澎湖列岛和舟山群岛。
2: 要调兵舟山了吗？台湾便兵力空虚，
1: 保台湾无虞，舟山便无兵可派。毛局长，你去问问国防参谋部的那些参谋们，问问他们面对这样捉襟见肘的局面，他们该怎么调整部署？

你我共事多年，我就想不通啊！你出身正统，又得总裁的青睐，以你的军事水准，完全可以前途似锦，为何要自甘堕落，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我知道，可能你们很多人都想不通。 我只想说，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久矣，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0: 你们的痛的案可太多了，刚开始他们才几十个人，你们开始剿灭他们，可是剿来剿去越剿越多，到现在他们把你们赶到了这个小岛上，苟延残喘。
1: 看得出来，你对共产党那真是情真意切。你哪年加入的共产党？我从未加入过共产党。
0: 你既然没有加入共产党，
1: 那你敢背叛党国呀？我没有背叛党国，我忠诚于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党国。
2: 怎么了？阿九在魏家村废墟中发现了火油罐碎片，上面有一截货运的文书批号。这批号什么意思啊？丹丘是萧南郡马场的代称。这是萧南郡的东西。属下近日得到消息，说有人在暗中调查魏家村的事。
3: 去，带人盯紧一点，千万不能被人查出什么来。魏家村的这把火。 若是烧到我们身上，勾结朔墨的罪名，会让我们永远都无法翻身。
1: 邓太傅，为何朔墨大战的封赏名单没有谢燕来？突围鹰嘴谷，重创朔墨王，哪一件不是居首功？且他是楚将军离世之前亲自举荐。

0: 乃继任卫将军最优人选。卫将军职责重要，朝廷任命不能指定。再者说了，当时长公主封谢燕来为皇城卫统领，她却擅离职守，按律当斩。
1: 邓毅都嚷着要杀他了，你还在这里袖手旁观？
2: 殿下委实是冤枉谢某了。
0: 我这个做兄长的，从小替九弟担了多少干系？说到为他担干系，明知你弟弟不曾火烧魏家村，但为何默许将这罪名推到他的头上？不过是要借这根绳子捆住谢家最能咬人的狼。你知道？无论如何，谢燕来掌兵权，对谢家也有好处，还望谢三公子。
3: 不吝声闻，臣再请推举梁强。不可。长公主屡屡干政，实乃后宫之计。末将谢燕来参见陛下，参见长公主殿下。臣愿立军令状，半年内取朔漠王人头，否则。
4: 军法处置。
5: 谢大人，你也同意。
4: 燕来既有此志，为兄自然鼎力相助。
5: 谢燕来近来行事愈发不受控制，今日竟在朝堂上公然立下军令状。
4: 他本就不是笼中鸟，如今翅膀硬了，自然是要飞。那个人回来了，
5: 已知楚都。 听闻近来在边郡军中威望甚高，
4: 那就好。看来是时候让下一位将星。

0: 你既然没有加入共产党，那你干嘛要背叛党国呀？
1: 我没有背叛党国，我忠诚于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党国，是那个无数仁人志士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前赴后继的党国，那个在北伐时期所向披靡的党国，而不是现在这个人人蝇营狗苟、个个贪污腐败的党国。我没有背叛党国，是现在的党国忘记了天下为公。
2: 北撤，回去。
3: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我想想。哦，请放我太太回家。如果她执意要等我，那就麻烦告诉她，家中需要妈妈。其他的没有了。

0: 你现在回国还来得及，只要你发表通电，坚决反共，这党国还有你一席之地。
1: 1945年，也就是民国34年8月28日，毛泽东主席飞赴重庆和谈。你应该在场吧？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总裁对你已经是网开一面了，我真心的希望你不要辜负这最后的机会。
1: 当时在重庆机场，毛泽东主席发表了谈话，说目前最为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当时在刚刚开完的国民党六大，蒋先生也亲自做了总结，他却怎么说你还记得吗？你我早就知道，所谓和谈，蒋先生是不会同意的。所以才有了今天。为什么蒋先生不亲自见我？是怕我会当面拒绝吗？其实蒋先生心里想的可能跟我想的不一样，因为至今你们很多人心里都想不明白，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么做，或者你们不敢想明白。因为蒋先生的党国，人人心中有自己，大多心中有派系，少数心中有党国，唯独无人心中有人民，而心里面一旦有了人民，就再也泯灭不了了。

0: 这个鸟叫是什么鸟？
1: 此事要以正视听。

这么多年，让你受了不少委屈，没能照顾好你跟女儿，我不是一个好丈夫，也不是一个好爸爸，我还对你说了很多的谎话。

只想问你一句，你有没有为我和孩子想过一点点？

0: 高秀美同志，忙碌了。
1: 叶希，我等你，我跟女儿一起等你回来。

0: 我们家还要团圆，听到了吗？
1: 顾辰之，有客会见。是您女儿阿菊。

阿俊不是我的孩子，他不是我生的，他不是我的孩子。阿俊不是我的孩子，你让他赶紧走，让他赶紧离开这儿。阿俊不是我生的，他不是我。

0: 夫人。
1: 也许他们给你用刑了。
0: 没有，刑不上大夫。我起夜的时候，房间太黑，摔倒了。
1: 满嘴谎言，把手拿上来我看看，拿上来我看看。
0: 孩子们还好吗？
1: 还好，学成长大懂事儿，他一直照顾着弟弟。
0: 夫人，给我带什么好吃的了？

0: 全都碾碎了，一个都没有留，一个完整的都没有留给我。雨荨，雨荨，你能不能跟他们说说，跟那个周总长打个电话，跟他说，能不能下次我给你带凤梨酥的时候不要偷捏碎啊，哪怕就留一个完整的，好不好？
1: 夫人，夫人，夫人，可能。可能没有下次了。
0: 不，不，不，不，雨荨。
1: 夫人，你刚刚骂过，满嘴谎言。这次我不能再骗你。以后的日子。需要夫人分外辛苦了，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孩子。
0: 我不允许，我不，你跟他们求求情还不行？我骂你，我不。
1: 我知道，你对我一直是有求必应。
0: 我不允许。
1: 不哭了。我想吃凤梨酥。
0: 我给你找一个稍微完整一点的。

0: 虽然年岁老，可是味道不变。夫人，我记得你第一次给我做凤梨酥的时候，一边做一边哼着小调，我想再听听，能唱给我听吗？
1: 月光光。

0: 起
1: 夫人，夫人，我想让你像当年那样唱给我听。

0: 总裁，刚接到薛岳将军的电报，海南岛已经全面沦陷，撤回来多少人？撤回部队和眷属8万余人，阵亡和被俘6万人。
1: 父亲，现在我们只剩下舟山和台湾。总裁，在舟山，防卫部队我们还有12万5000人。好了，子修，你清楚舟山。 台湾的屏障唯一，可我目前已无兵将可调啊！舟山这20多万人马，不能安全地撤回台湾，那台湾就不保。你们想过，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啊！
0: 经过，你给我说句实话，如果我们失去了舟山，这反攻大陆就真的没希望了吗？
2: 父亲，从海南我们还撤回来几万人，可以派他们来增援舟山。
1: 那些残兵败将，早就心无斗志。 靠他们，能守得住舟山，更何况吴师已经把舟山的布防图都送给了共军，那不就等于是给共产党白送人头？这有何必呢？如果我们要守住这舟山，就还得从台湾再调兵过来。 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台湾再不保，我们不就真的成了这孤魂野鬼了吗？经国，看来我们暂时是回不去奉化老家了。不过你一定要记住。 无论将来时局如何变化，我百年之后，你要把我带回大陆，安放在奉化西口的祖坟里。
0: 是，儿子记下了。

0: 组长啊，你少吃点儿，这么大的喜事，晚上兄弟们还给你准备了大餐等您呢。
1: 这是从哪个监室送出来的？
2: 无尘那间。
1: 谁让你们给他看这种报纸的？

0: 建议对他们施行重判，但免于死刑。父亲，这是吴石案审判小组给国防部的呈文，请您过目。他们是什么意见？他们建议对吴石、陈宝仓、朱辰之、聂希。
1: 给予重判，但免去死刑。对党国而心者，无论你如何宽容待之，都不能让他们心悦诚服，既背叛，杀无赦。
2: 是。

0: 本庭经过审理，判处吴石、朱晨之、陈宝仓、聂希四犯死刑。死刑已经最高当局核准，于10日下午4时立即执行。
1: 你们有10分钟时间可以写遗言。
2: 老师，我的遗书早就写好了，剩下的您来写吧。
3: 都写完了，

没想到，我们东海小组第一次全体集合是在这儿，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舟山群岛解放了。

0: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一起赴死，我很荣幸。
1: 我也很荣幸。
2: 是学生的荣幸。
3: 同年同月同日死，快哉。

因叛徒蔡孝乾叛变，台湾工委下属组织被全部破坏，造成包括吴石、朱峰、陈宝仓、聂希在内的1000余人牺牲，其中仅有少数人幸运逃脱，辗转回到大陆。

0: 同志，您那伤恢复得非常的好，可能用不了多久您就可以康复出院了。我跟您核对一下信息，姓名黎晴，年龄27岁，籍贯重庆。
1: 谢谢。能帮我修改登记本上的名字吗？我叫林晴，双木林，晴朗的晴。

0: 既如此，便如此；既如此，便如此。
1: 同在异乡，为异客，
2: 相逢情感便相知。
3: 我敢保证，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东海同志，我是陈太太，朱峰。
4: 欢迎你，叫我无事就行。
5: 如果您不同意我一起跟您去台湾，我就算游泳也要游过台湾海峡去找您。
0: 台湾和大陆隔着长长的海峡呢。

0: 便一去不回。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
1: 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身影，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

0: 小车小车犯法的，都老实的啊！大家出门在外不容易，相互照应照应，看好自己东西啊！有什么事就找我，我是列车员，我叫蔡小年。
1: 好嘞。
0: 票控好了，
2: 谢谢同志。
3: 哎，同志，
4: 是吗？你还是你们找座啊？
0: 我还想找地儿坐会儿呢。来，我们开车。
5: 飞了飞机啊？啊，打一起飞了。
6: 同志，我的机。
5: 你还上哪去了？下来，回下了啊，回去。抱好了啊。你这飞人脑瓜子上了，
6: 谢谢你啊！
5: 不客气，不愧是警察，厉害厉害，真厉害！
0: 多新鲜呢，人家那手是抓坏人的，抓鸡不是手到擒来吗？这叫大材小用，杀鸡用牛刀，我说对吧，王鑫？
5: 你这是夸大其词，上一下，下来，让他下来。
0: 你下来，你买卧铺啊你？
7: 哎，他往谁赢了？
5: 哎呦你妈的吧你！哎呀，皮还得了，还脏了。哎，锅里包了！哎，锅里包包了，你们没看到？哎，锅里包包掉了！我去，锅里包包！
7: 哎，让一下子啊！
5: 你不让
7: 一下
5: 子，
7: 过
5: 一下
7: 子，来接货，让一下子啊，让一下子。
5: 你们看着没得？
7: 同志，同志，哎
5: 呀，啥呢？警察同志，我的包包掉了，我一直包的坏坏的，我的包包掉了。
7: 包丢了是吧？
5: 对对对。
7: 啥样包啊？
5: 哎呀，一个黑色的这么大一个包包，上海牌，上头写了两个字"上海"。哎呀，我一直
7: 包。包掉啥呀？
5: 包包头有三个烧饼。
7: 三个烧饼。没了，
5: 还有半条人参烟，然后还有一包药材。哎呀，我一直包的坏坏的嘞，咋个就不在了嘛？你们没看到我的包包啊？
7: 你慢点说，你说坏了我听不懂。哎，你是啥钱丢的？
5: 我不晓得，我昨天晚上上的车，上车之后啊，我就一直不敢睡觉，我就害怕贼娃子把我盯到起啊。
7: 啥贼娃子你？
5: 贼娃子啊？贼娃子就是偷儿哥。哎呀，就是摸包包的，摸包包的。哎呀，就是你们北方话说的那个贼呀，贼呀，
7: 贼，贼是吧？他有贼，
5: 对头对头，这就不在了。
7: 啥？大伙儿有谁瞅见他包没有？
5: 你们看到没得？
8: 什么呀？
5: 哎，不是，警察同志，我昨晚睡觉的时候，我身边不是他们。哎呀，糟了，他们给你下车了。
7: 你等一下。同志，你们上车前他的身上还有包吗？
5: 看着没得，
9: 好像有吧。
7: 好像有是吧？
10: 对，应该是有一个，我记得。
7: 行了，那你跟我来吧，
5: 啊，下次借过啊。
7: 哎，小梁，
10: 哎，让你走了，咋了？
11: 旅客同志们，
12: 这大哥包丢了，你看见没？就是黑色皮革包，这么大，鞋上。
5: 你这个稍微大点点，
10: 没看见啊？那你赶紧找啊！这马上到站了，一个不好找了。
5: 那咋办呢？
10: 哎，你们再闪开点。
12: 那啥，这样，一会儿到站了，你跟我先下车。整理好自己。

0: 但是是背心，是吧？这位同志，包丢了，这么大，上海提个包。
1: 对对对，这么大一个。
0: 好了，辛苦了，麻烦了。
1: 来，大力，
0: 来，
1: 喝口茶。
0: 谢谢哥。
2: 别跑啊，大哥人！哎，
0: 别过来，王总！你给我撒走！放我进来，撒！你给我撒开！撒开！撒开！
2: 当着警察的面公然抢包了！
0: 我一看你就是追我者，偷我的包包！
2: 行了，那啥，
3: 他包丢了，挺着急的，看看是不是拿错了，就看一眼。
0: 就是他偷的，
2: 血口喷人！这是我的包！
0: 你俩说看，
2: 丢东西确实挺着急的。
0: 那是。
2: 那我这是给警察同志看的啊，不是给你看的啊！
0: 哎呀，那下来查着。
2: 警察同志，你看，这是谁的？
0: 你等着。
2: 又抢呀！我说啥都不管用了。
0: 对不起，对不起，这个不是我的包包。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戴个眼镜，你还瞎了？
0: 不是这，同志，对不起啊。
2: 有病！
0: 你再着急也不能抢人东西。
2: 不是这警察同志，你说我的包包和糟的刀包。
0: 再看着点，你看看有没有还给你的像的。
2: 没得。

0: 先生，先给我上车。哦，闺女坐呗，一会儿我找你啊。哎，好。哎，袁姐，那个发车通知，再帮我拨几遍。哦，好。
1: 本次列车马上就要开车了，请到站的旅客抓紧时间下车。各位旅客，本次列车马上就要开车了，请到站的旅客抓紧时间下车。
2: 同志，
3: 啊，
2: 不舒服呀？
3: 啊，对，肚子疼，得赶紧上厕所。
2: 你揣的啥呀？
4: 给我站住！我问你了，还挺灵活的，给我站住！
5: 干啥呀？
6: 哎，妈妈！
4: 别动，
6: 拿哪？
4: 我还偷东西啊！
6: 包呢？
4: 包呢？这啥呀？啊！
6: 我都拉肚子。
4: 走。
7: 金大同志，都登记好了。
2: 检查一下了。你老惦记这烧饼，那药、烟，不比那值钱？
7: 那有谁个值钱哦？来来来，你看。人民币小，
8: 看到没得啊？
2: 你这招行啊？
7: 行啥子嘛？还不是拿给嘴巴子一锅端了？
2: 你们就是睡太死了。哎，
7: 是是是。
2: 你说你拿这么多现金干什么？啊，
7: 我是到哈城啊，去提亲的。
8: 这个是给老丈人、老丈妈的彩礼钱。
7: 你把你那钱揣一下。这人多眼杂的，你再给整丢了。
2: 哎，你说好了，我这儿没啥事儿，也可以回去了。
4: 啊，不用这样。哎
7: 呀，不是的，警察哥哥，你搞误会了。我不是要把这个东西送给你，我是喊你啊，帮我揣到一下。来，
4: 来来来，你揣我身上干啥呀？
7: 揣到你这儿安全噻，那个嘴娃子肯定不敢偷警察嘛。
2: 啊，咋的？你这家伙把我当银行了，闹哪出啊你？我跟你说啊，你这钱丢了，我可以再帮你找。那这揣我身上，那不行，这不是我职责。哎
7: 呀，警察哥哥，你。

0: 哎呀，我拿什么都钱，我紧张啊！哎呀，金大哥哥，你我求下你了，求下你了，你说我这个钱要是丢了，那我就娶不了老婆，娶不了老婆，我这辈子就完了。我，哎呀妈呀，金大哥哥，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
1: 我去了，我去了，去，
0: 你在这干着呢，干啥呀？你。
2: 这个呢叫炉盆小大房，然后这里面有个七样，哎，哦，看到没？现在里面这个煤够了。
3: 哎呀，你这个是现代化的机器了。
2: 你看到没？这连点这会儿缓回来了，然后不害怕了。
0: 这个才是好怕的嘛！
3: 你们这个地方不都是一看好人？
0: 那是
2: 啥好人呢？你看你后面那小子，一笑像猴似的，像好人。
4: 老吴大哥，你
3: 那也是好猴，
4: 让他给带坏了。来来来来来，哎。
5: 同志们，刚刚在列车上发生了一起皮包失窃案。乘警汪鑫同志沉着冷静，在火车到站后，
6: 哎，同志，
5: 及时抓住。
6: 这广播里说的人是你吧？
5: 为乘客挽回，
6: 真厉害，太棒了！哎，
7: 你谢谢。
8: 来，咱们给乘警同志鼓鼓劲儿。
6: 这啥？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大家伙看好自己东西啊，别丢了。好好好。

0: 别拆了，别拆了！还有10个电杆子，就搬到了。
1: 哇，这黑灯瞎火的，电杆子你都瞅得见呐？你这眼睛是泰山老君炼丹炉里炼出来的吧？
0: 就靠这吃饭呢，不好使能行吗？

0: 皇上，选秀，我等一下，选秀。
1: 来来，让开，大人好了，快点开门，快点。

让我下去！你跪下！干啥嘞？嗯，让你在前面。

0: 同志，你帮我看一下前面，看看。
1: 你在这守着。
0: 好，来，给我。

嗯，

0: 你瞅我像好吃的不？没有，我不是，你肯定又骗我。骗你咋的？还扒了我？这边。啊！哇，
1: 大白兔，今天小王老师说，来，走，走。哎，
2: 小王叔叔回来了，
1: 陈姐来。
3: 顺利吗？顺利的。嗯，嫂子，你着了一下子，把这东西分了，这都是给他们烧的啊。哎，你这手咋的了？一个没留神，摔了一跤。
4: 这摔挺重啊，骨头没事吧？
3: 没事。
4: 这没事啊？
3: 看见你太舒快小年了吗？
4: 他俩洗澡去了。哦啊，
3: 嫂子，你让他给你烧的啥呀？给我们家老蔡烧了双鞋，你给自己的。
4: 嫂子，这两天没见，这是扎心挠肝的呀。哎，还说我呢。
5: 你听说老吴马上要出车了，是谁呀？赶紧把那漂亮衣服脱下来，锁进柜子。
4: 老吴这一回，哟，我的妈呀，赶紧把衣服拿出来，又穿上。老吴那眼睛啊，都直勾勾的都。那我又没啥办法，谁叫我家老吴？你喜欢我这样？这话你不说，你快说。谁喜欢你啊？快全听到了。夫妻恩爱是好事儿，但一定要计划生育啊，别到时候脑瓜子一热啥都忘了。
3: 沈大夫在说你。
0: 和你们家老吴，你沈大夫就跟我家隔壁天天盯着我呢，我能不计划给他吗？这可说不好，人家沈大夫眼睛夜里还盯到你们家里去啊！
5: 就是，
0: 这得靠自己计划。哎呦，你和你家老吴得好好计划。我呢也是没留神，让你老沈给我伤着。我想没啥事儿，那大夫非让我歇俩礼拜。 也好，可能回来陪陪你。伤筋动骨，歇俩礼拜哪够啊？哎，把这给我拿走。啊？啥条件呢？这么吃肉？
6: 咱家这个月的肉票全造光了，都伺候你一个人了。哎呀，
0: 我给你夹一块。
6: 你别动手。
0: 就那么两块肉，你再给剁手掉了。
7: 多吃肉骨头啊！吃了好的快，你馋的。
0: 加点酱油。嗯，行。你看这参加工作没几天的，方方面面呢都不是很熟，你别那么拼。
7: 为人民服务，能不拼吗？
0: 你说你伤成那样，你还咋服务？嗯，这火车上啊。

0: 啥人都有，遇到什么事情你多动动脑子，别那么冲动。
1: 你说你要再有个啥好歹的，我将来我咋去跟你妈说呀？
2: 就这么点伤，两天就好了。
3: 这酸菜一声整

0: 哎，这是，又逮着了，姐啊，
1: 才2周手就好了。
0: 好了，走好了，
2: 蹲好。
1: 上班了？
0: 出去啊！哎。

0: 火车上撩挺快呀、啊、你
1: 还认识我不？这做人方面你不行，做贼真是第一名啊。你搁这偷是不是有点冒昧？你跟这要偷人警服干条大的，这虎口拔牙这时候是让你整明白了哈。你跟这嘚瑟啥呢？
0: 对呀、啊，我偷。
2: 靠着呢。
1: 靠着有啥不能蹲的呀？
0: 蹲。
1: 还挺有劲儿啊！
0: 你给我跑去。干啥呢？
1: 胡子，抓贼。
0: 上次跳车那老贼就是他，
1: 手贩子都给我找手上了。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跑，老实交代，姓名、年龄、
0: 钥匙。
1: 啥钥匙？
2: 手铐钥匙。

0: 姓名马奎，年龄40，工作警察。
1: 衣服我帮你领了啊，要是不合适，到时候我让后勤的帮你改一改。
2: 没事，不合适回去让我媳妇儿动两针，不就好了吗？
1: 是我嫂子手巧，那就麻烦她了啊。
2: 啊，对了，时间太久了，我这箱子都锈死了，回头让人帮我点点机油。哎，
0: 我正式介绍一下啊，王鑫。
1: 他爸你认识，王永革。
2: 你是王永革的儿子？
3: 咋了？认识我爸？
2: 你爸认识我？我说怎么瞅着眼熟呢？
0: 小胖，从今天开始啊，马奎同志就是你师父了啊。
1: 那不招人贼作父了吗？
2: 胡说啥呢？
1: 你马奎也是警队老人了，多学着点。小王呢，刚从警校毕业，以后好好带他。行，那今天就正式上班。
0: 好。哎，马奎，
4: 到。
1: 这不是监狱，差点把最重要的东西给忘了。

0: 这老家伙咋回事？
1: 别这一盒一个老家伙老家伙的。你们的事我都清楚啊，就是个误会。哎，这也算是不大不相识了。马奎啊，在当年也是铁路刑警，可是咱铁路公安头一号的反扒高手。对了，跟你爸也是老相识。10年前，那是68年，在咱们车上啊，有一伙惯犯。那天火车快要到站的时候呢，马奎例行巡视，发现那伙小偷正在作案。抓捕的时候，一个小偷跑到餐车里。小偷跳车逃跑的时候摔死了。

0: 因故事杀人罪，被判了12年的有期徒刑。老马，干啥呢？老马是你该教的吗？没大没小。那叫啥呀？马叔，魁叔，师傅，选一个。
1: 随你。
0: 老马识途，多好啊！
1: 来，马奎一直给上面写申诉信。 可一直没有结果。直到几个月以前，死者的两个同伙因为盗窃落网，人赃俱获。那两个人呢，为了立功减刑，就把10年前冤枉马奎的事情给供了出来。可是马奎不知道啊，那天趁着雨夜逃跑，
2: 是要亲自去申诉的。
1: 其实那天，他是被专案组带到咱们这儿来重审案情的。
0: 他的案子属于冤假错案。干啥呢？这不警察吗？现在我定后头，查我呢吧？你这话说的，我查你干啥呀？那么，你这刚回来，咱那有很多规章制度都不一样的。 你有啥不懂的可以问我。
2: 行啊，那先谢谢您了。
0: 不客气。嗯。

0: 同志们，从宁阳开往阿城的火车马上就要发车了，请大家抓紧时间上车。
1: 那天把你手腕子弄伤，也不能全怪我，谁让你死抓着我不放的？
2: 那是我侄子，手断了也不能撒手。
1: 要不是看你穿一身警服，我手上才留了三分力，不然你就得上石膏打夹板了。哎
2: 呀，真幽默呀！我刚才差点给你塞衣柜里边，还搁那吹呢。头后咱俩比划比划，
1: 跟我干，小心点。什么动静？
2: 是闲了，有点齁了慌。

0: 叔叔，我想吃糖。
1: 你小王叔叔命苦啊，没有糖了。
2: 爸，领导

0: 给我安排了个师傅，叫马奎。
1: 谁？
0: 马奎。
1: 他出来了。
0: 啊。那巧不巧？我之前那个手腕子，就是他给弄伤的。他说跟你挺熟的，那以前咋没听你说过呀？哦。
1: 就我们共事那前儿，你还小。后来他犯事儿就进去了。啊。
0: 把那个案子给平反了，不仅提前出狱，还恢复了警籍。
1: 平反了？
0: 嗯，冤假错案，冤枉他那俩人给抓住了，这事儿全都招了，所以他就也放出来了。
1: 哦，
0: 你们俩挺熟的，他这人咋样？
1: 挺好的，挺有本事的。
0: 有啥本事？
1: 有一回啊，这车上有个杀人犯，被人发现了，想跳车，结果啊，这身子都跳出车窗外了，这手让马奎一把给薅着了，火车紧急制动，那也得一会儿才能停下来呀。马奎就这么着，就一手抓着车窗，一手薅着那个人，一直到车停下来。你说他这个手劲儿大不大吧？
0: 那人手腕子是骨折，
1: 那就不知道了。
0: 他这手劲儿为啥这么大呀？
1: 娘胎带过来，自个儿练的。
0: 哎呀，也不知道这个领导是咋想的。你说他刚出来，这能教我啥呀？我回头找他们说什么。
1: 你说啥呀？
0: 换个师傅呗。这手腕子劲儿大，算啥本事？
1: 这个人还是有点能耐的，啊。再说，既然组织上都这么安排了，你就听话，好好跟着他学，啊？
0: 行，我喝口水去。

0: 赵请伐燕，苏代为燕魏惠王曰：今者臣来，过易水，荡风出抱瀑，而啥字儿？而欲啄其肉，荡河而……这古代人咋就不能好好说话呢？
1: 燕子，
2: 哎，
1: 你帮我看一下，我去趟厕所。
2: 好嘞。

0: 同志，您要点啥？还记得我吧？瞅着有点眼熟。
1: 今天赏我，我在你这儿打了一瓶白酒，你闻闻。
0: 咋了？拿个碗，拿个碗。
2: 自己尝，
0: 工作期间不能喝酒，到底咋了？咋了？你说咋了？啊，酒里掺水了。我喝了20多年地瓜烧，这酒里掺水，我一尝你就能尝出来，甭想蒙我。哼，你说兑水就兑水吧，我闻着酒味挺冲的。再说了，就算兑水了，你平山一魁咬定是我们兑的呢，没准是你自个儿兑的呢。这地瓜烧在我们店里最贱的酒，都懒得兑水。
1: 不够费功夫的呢，喝不行少喝点啊，赚便宜没够是吧？
3: 哎，你还挺有理，哎，你就说吧，今天这酒你给不给我换吧你？
0: 我问你，你打了多少酒？
1: 打多少打？

0: 同志，您可看仔细了，我们这可是标准的一斤勺，你打了一勺酒，那瓶里的酒哪来的？这咋还越喝越多啊？
1: 喝多了吧你。
2: 你别给我扯没用的，你今天你就说你这个酒给我换不换，你要不换我
0: 你怎么着？
2: 我怎么着？我怎么着？我把你这点了，我怎么着？
0: 这可是国营商店，少跟着撒酒疯，要进派出所，出门左转。
2: 我什么都怕，我就不怕警察。哎，你吃完我还有，你吃完我还有。哎呀
3: 呀呀呀呀呀！你干啥呢你啊？你松手松手松，再见。哎呀，你谁呀？哎呀，哎，手劲儿挺大呀。哎呀。
4: 我看得真亮的，咋的？要一把火把这点了，真点了，你下半辈子可就真没酒喝了。
3: 没有，不是，这自个儿家妹妹闹着玩呢。
4: 我看这事儿就算了吧，行不？保不准你媳妇儿怕你喝多了，悄没声的给你那里边兑水了，你不知道。这也为你好吗？
3: 哎呀，还真是啊！哎呀，谢谢警察同志，我先走了。哎，
1: 你咋来了？
4: 那啥，打点酱油。
5: 走了，大哥。

0: 你这是犯规，你这是犯规！
1: 你这是犯规！你这是犯规！你这是犯规！你这是犯规！你这是犯规！你这是犯规！你这是犯规！你这是犯规！你这是犯规！你这是犯规！你这是犯规！你这是犯规！你这是犯规！你这是犯规！你这是犯规！你这是犯规！你这是犯规！你这是犯规！你这是犯规！你这是犯规！你这是犯规！你这是犯规！你这是犯规！你这是犯规！你这是犯规！你这是犯规！你这是犯规！你这是犯规！你这是犯规！你这是犯规！你这是犯规！你这是犯规！你这是犯规！你这是犯规！你这是犯规！你这是犯规！你这是犯规！你这是犯规！你这是犯规！你这是犯规！你这是犯规！你这是犯规！你这是犯规！你这是犯规！你这是犯规！你这是犯规！你这是犯规！你这是犯规！你这是犯规！你这是犯规！你这是犯规！你
0: 哎呀，你啊，闲着你了，这话接不住调，地下多闹心呢。
1: 可惜老马，马奎原来跟王鑫的爸跑一趟车呢，俩人处的跟哥们似的，按辈分，原来是王鑫的大爷呢。
2: 王鑫这小子，心闹，一般人镇不住。
0: 那老马也不是一般人，再说了，那年轻人摔打挺好。
2: 听见没，小娘？说你呢啊！
3: 你说他干嘛呀？人小娘有眼力劲儿啊，会说话是吧？挺好的嘛。
2: 全是嘴上本事，没长正经精神头。
3: 你看你，你看你，跟你不了解女儿子。就说小娘哈，早晚烈士长的料。
2: 是
3: 啊。
0: 小子，你行吗？
3: 说行不一定行，说不行不一定就不行。
2: 行就行呗，不行就不行。嗯，
3: 意思是行。
0: 他说他不行，
2: 不行也行。
0: 我说我徒弟行，他就行。嘿，
2: 都出人口溜了，这嗨，
0: 行
2: 啊！哎，死了，来来来来来，到我了，到我了。

0: 哎呦，好，多吃点啊！燕子来块大的。
1: 小芳，
0: 嗯，
1: 你别总吃菜啊，吃点肉。
2: 那不不不不不。

0: 我不爱吃肉。啥还不爱吃肉？原来你不挺能吃肉的吗？哎呀，
1: 你多吃点，补点油水。
0: 厨房，我回来了。以后你可以喜欢吃肉，啊。

0: 你听我这饭粒儿吃饭，那叫吃饭吗？这吃饭就得虎实点儿，大口吃才叫香啊！你看看爸爸，这样，
1: 燕子呀，打小就这么吃饭，
0: 要不他怎么瘦呢？
2: 爸，你以后能不能别去我单位瞎溜达，整得跟巡逻似的？我都多大了？

撼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这个盛夏，从 CCG Expo、Bilibili World、China Joy 到完美世界 DOTA 二，百款游戏动漫首秀，千样潮流新番首发，重磅集结来袭。手握限定款漫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漫动 City， 嗨翻一下。

0: 你听我这饭粒儿吃饭啊，那叫吃饭吗？这吃饭就得虎实点儿，大口吃才叫香啊！你看看爸爸。
1: 爸，
0: 嗯，
1: 你以后能不能别去我单位瞎溜达，整得跟巡逻似的？我都多大了？
2: 哎呀，你爸他不是担心你吗？你看这多少年没见了，怕你有事儿。
3: 你看今天这事儿多悬啊，幸亏有你爸，是不是？
0: 燕子，以后啊碰到这种酒蒙子，甭跟他呛呛，抿小嘴儿是占理的。但是他要是一急眼了，真把酒坛子点了，那吃亏的不是你自个儿。
3: 你爸说的对啊，这事儿真发生了，那咱肠子都悔青了。你多吃点肉啊。
1: 我知道了，我吃完了。
0: 嗯，小孩在商店里啊，小嘴巴巴的跟蹦豆似的，回来可好，跟我一句话没有啊。
3: 等你明儿俩出酒了就好了。
0: 要乖就乖，这么多年咱没在一起。
3: 别着急，慢慢来。
0: 嗯，没事吧？
3: 没事，可能只吃鸡了。没事。
0: 哎。

0: 都是慢性病，什么肺气肿啊、风湿啥的，不大紧的。坐。素芳，委屈你了。我要不是去做十年牢，你也不会落下这一身病的。 这些年我要是在你身边，咱们这个家也不会变成这样。老妈，别这么说。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坚信你是被冤枉的。现在你回来，穿上警服。 还有燕子，也在复习考大学，他又不笨，也准能考上。我身体也没什么大碍。哎呀，这眼前啊，全是奔头，往后数不清的享福的日子呢。
1: 刚
0: 砸了几个核桃，爸。嗯，我给你提个意见，你以后进我屋能不能先敲敲门？行吗？嗯。来，燕子，你这是白天工作，晚上要复习，身体吃得消吗？嗯，
1: 还行。
0: 哦，哎呀，人呐。 总有挨累的时候，先苦后甜呢，啊，等考上大学了，这就好了。

0: 别看了，没啥事儿。
1: 我离开家的时候，你可是好。

0: 爸，我不想考大学。
1: 为啥呀？
0: 我连高中都没上，这题我都不会，好些字儿我都不认识。
2: 你还没学能会吗？等你考上大学，你学不就会了吗？燕子，你得拼一把呀！你的脑子有不笨呢。
0: 这又不是拼不拼的事儿。
2: 那是什么事儿啊？爸爸这些话可是为你好，你总不能在这个地方卖一辈子咸菜吧？
0: 卖咸菜咋了？好多人想卖还卖不上呢。我赚钱养家有啥不好的？
2: 不是我被劳改这些年，你这也不至于早早的就接你妈的班儿，挣钱养家了。行了，现在这爸爸回来了，你呀就一门心思好好复习，争取考个好的大学，咱们这老马家也得光宗耀祖啊！啊，来来来，吃点吃点，嗯。王鑫，
0: 嗯，我初中同学，借我看两天，你别给人弄坏了。
2: 哪儿能有他呀？
0: 啥？
2: 啊，没啥。哎，这本书我先拿着，我替你还他。
0: 嗯，我还没看完呢。
2: 好好复习吧。
3: 对不起啊，不是迟到了，我有点拉肚子。
4: 你看看几点了？
3: 人有分歧嘛。
4: 要是有案子，等你拉完这泡屎的功夫，罪犯也没影了。
3: 这不是没案子？
4: 你咋知道啥时候有案子，啥时候没案子？罪犯等你拉完屎以后，还在动手吗？
3: 解个大手的功夫，至于？
4: 至于。下不为例。
3: 哎，

0: 这不我叔吗？咋搁你这儿呢？
1: 马燕是我闺女。
0: 哦，哎呀，这么巧，缘分呢。
1: 他正在全力复习高考，请你不要耽误他。
0: 那这话得说清楚了啊！这叔是他死乞白赖抢的，哪是我耽误他？
1: 甭给我扯着没用的，以后别拿这种书在我闺女眼巴前瞎晃悠。
0: 那要不你瞅瞅，那关于破案的，把老婆你也听过。
2: 旅客同志们，本次列车由发站是宁
1: 阳站。别放这儿啊，放这儿不合适。来，你放在桌底下。哎，这样不就好了吗？好，好。
3: 嗯，我给放。
4: 这谁包啊？
3: 我
4: 往上放啊，上面有地儿。
3: 哎，你让一下啊。
0: 哎，
3: 这怎么事儿啊，大爷？啊，放我干啥呀？啊？
5: 不好意思啊，没看见。
3: 大爷，车票我瞅一眼。
5: 啥玩意儿？
3: 车票。
5: 哪有车票啊？看不见呢。
3: 那坐车就得有车票，要不就坐不了车。
5: 这话谁说的？搁自己家里边待着，要啥车票啊？
3: 这啥时候成你家
5: 了？我跟你说，想当年这车给我撵去多少回了，你咋给我撵去？我咋上来？我不还搁这坐着吗？你记着，只要我活着，我就得搁这车上待着，知道吗？这车就是我家，家你知道啥意思不？
3: 哎，行行行行，我记不住了。这还是官犯了，逃多少票呢？啊？大爷，你今儿不遇见我了？那你把那之前车票也都补一下子呗。
5: 不是，那啥，我刚才那小慷慨陈词那激动那一段，你觉着咋样？是不是吓着了？
3: 人家整这出也不好使，
5: 不是这事儿吧？你说咱俩睁只眼，我闭只眼，这过去了啊。
0: 你头中咋办？
1: 你也成局了，你还不知道咋办？
0: 下站让他下车呗。
1: 下车他不说吗？他还能上来？
0: 那上了一次抓一次，抓一次撵一次呗，
1: 就剩这点招了。
0: 那你说咋办？
1: 你挑起来的这事儿啊，你不知道该咋办吗？
0: 我才数学浅了，请你指点迷津。
6: 哎，过一下子。
0: 哎，
1: 没有。老陆啊，
7: 站这儿啊。啊，
1: 你看，
0: 没票。
7: 呀，搁这儿呢。
5: 哎呀，老陆啊，那啥，这两天我咋整伤风了？搁外边熬两宿，没回来，
7: 挺好。上车了就有骨头吃，
5: 那咋整啊？一上车都是好心人赏的。
7: 那行，吃吧，我走了啊。
5: 你走啥呀？你走，你上哪儿去？你是不是还有啥没给我呢？赶紧的。
7: 不是伤风了吗？还能闻见？
5: 这逼的，
7: 穿上多少年老人了，
8: 美人美女老哥一个。我当乘务员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车上了。
5: 那啥，小陆啊，啊，该忙忙你的去啊。
8: 哦，
5: 我老老实搁家待着，我不给你们添麻烦啊。
0: 陆叔，没票就不能坐车，这咱规定。
1: 小王说的没错。老陆啊，啊，替我给这老哥补个票吧。
7: 行。我一会儿把票给你送过来啊。
5: 嗯呐，
7: 赶紧整杯水干吃啊。
5: 嗯呐。
0: 这真有办法，家伙茅塞顿开。
9: 他爸，嗯，闺女让人给拐跑了。哎，这都多少年了，就在这车上找啊，眼睛也给哭瞎了，人也魔怔了。
1: 哎，也是个苦命的人。
9: 可不是，
10: 老马，
0: 你把这票补了算怎么事儿啊？啊，以后这车上。

0: 没票你都不得了，你挺有钱的。
1: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碰到这种特别困难的人他就得伸把手啊。
0: 你们我就挺困难，你帮帮我的。哎，
1: 手腕子好利索了。
0: 上次就是没留神让你有机可乘了。
1: 你的意思是说我跟你动手前给提前跟你打个招呼，让你好好准备准备？
0: 那倒不用，有些情况啊你不太了解，咱这是警校第一，擒拿侦查射击样样满分，尤其是这个射击，人送外号小枪王。别出去了。
1: 对于乘警来说，枪在车上基本用不上，还是得看手上功夫
0: 啊。合着就你有本事呗？那你有本事咋干上乘警了？
1: 乘警咋？你还看不上乘警？
0: 我还能看不上我自己？真有意思。我只想说咱们这办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案，那想办大案得当刑警，我就想当刑警。
1: 走，我还没学会呢，倒想飞呢。
2: 这谁的？这个
3: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啊，我的钱丢了。
1: 你别着急，钱放哪儿了？
3: 我放在兜里，就这个兜。
0: 人家钱都藏裤兜子，你这放兜里不找人偷呢？
3: 不是，你们就别埋怨我了，赶紧帮我把钱找回来吧。
1: 你总共多少钱？
3: 总共10块钱，我记得很清楚，有3个2块的，4个1块的。
1: 中间你起来过吗？
3: 起来过，我溜达溜达腿，我就坐下了。我
0: 上厕所没？
3: 厕所没上。
1: 你在哪个车厢？
3: 我就在前一个车厢。
1: 来，带我们过去。
3: 走，走，麻烦上来。
1: 把这个拿下来一下。这谁的？
3: 你等会儿。来，这就是我的座，我刚才一直在这坐着。
0: 老马，他这个兜就挨着货道，这想抓着是谁偷的，那费老劲了。
1: 大家好，这位同志的口袋里的钱被人偷走了，我想问问有没有人看到是谁偷的？
4: 没有啊，没有。
5: 我一上车就睡着了，一直没醒。
0: 我也不知道哎，我刚才一直在看书呢。
6: 我也没看着，我一直看着外边，没看他这边。
0: 这一走一过的，谁瞅见了？言语声啊？
7: 没有，
0: 没人瞅见。
7: 没有啊。
1: 同志，你看到了吗？
8: 我没看到，我刚睡觉来着，刚睡醒。
1: 哎，聊谁？
9: 郑王同志，那个车本我偷嘞。我兜里就5块的，你不行，你搜搜。
1: 我也没说是你偷的。
9: 那你帮我带这干什么？
1: 看你人不错，唠唠嗑。
9: 那行，
1: 这种事儿我见多了，大家都不敢说呢，是怕小偷报复。可是要是谁都不说，那不成了好人怕坏人，坏人越来越猖狂了。能不能给我们提供线索，把小偷抓到，就看你了。
9: 看我，车上这么多人呢，你非把我不可。
1: 我告诉你，你这么做，小偷他不会感谢你，反而他还会继续偷。
9: 我没看见。我没看见，
1: 说不定哪次就偷你身上了。我相信你还是个好人。

0: 那里，
1: 包改四十左右，中等身材，穿个蓝色上衣，灰色裤子，头发特别短，
2: 头特别啥？
1: 大，
2: 大，
1: 大，
2: 大，大脑袋。
1: 啊啊，不、
2: 哦，嗯，头特别大，
1: 嗯嗯。
3: 哎，老马，你是咋知道那人瞅见了
4: 啊？猜的。
3: 嗨，你闹半天懵的，我以为啥本事呢，猜着了。
4: 你咋没猜着啊？
3: 我，
4: 你不是浑身都是本事吗？什么侦查、擒拿、射击啊，没学会咋猜啊？福尔摩斯没教你咋破案？完了。学白上了，书是白读了。哼，跟着我干啥呀？
3: 抓贼呀、啊？干啥？
4: 抓一个小偷还得俩人在一起吗？
3: 那你一人抓呀？那
4: 你这俩肩膀上扛的是木头堆吧？时间紧迫，裤裆里放屁，兵分两路，懂吗？
3: 那你直接说分头行动不就完了？
4: 我不说你不知道的，你不是警校高材生吗？啥都得我教你吗？
3: 出发，真正乐了。来，借过啊，借过。来，借过啊。

0: 风景呢？
1: 查完了，没有。
0: 没找到吧？还是没有啊？
1: 没有，我汪鑫侦查第一，这我能让他跑？咋的？这都说了没有了，还不信我呢？
0: 说您可相信鬼？
1: 你要干啥呀？
0: 干嘛瞅着瞄着我呀？
1: 我还困着呢，我得再睡会儿。
0: 困了，这有卧铺，可以躺着睡，可舒服了。走啊！
1: 我凭啥跟你走啊？
0: 我给你换个地方。
1: 不是你到底要干什么你？啊？大伙儿都看看啊！
2: 我刚才睡得好好的，我招谁惹谁了我？
0: 走不走？
1: 走！
2: 走！
0: 大家都坐下，安静，
2: 坐好，
0: 坐好，啊，
1: 跟你坐。
3: 来，同志，接过啊，哎，
0: 坐。
4: 是他不？
5: 就是他，就是这个刀头。他趁那个人睡着的时候啊，偷了他的钱儿。只是我感觉他的衣服颜色不对，我解释蓝色。
4: 行了，谢谢啊。
5: 你可千万别把我搂了哦。
4: 放心吧，啊。

0: 你干什么？
1: ！
2: 警察同志，我错了，
0: 蹲下！
2: 我实在不敢了，我再不偷了。
3: 准备笔录，我知道被谁。
2: 我再也不偷了。我错了，
1: 这不废话吗？你还能对呀你？
2: 饶了我行吗？
1: 饶了你，做梦呢吧？啊？叫啥呀？
2: 我再不敢了。
1: 你叫不敢了？你是问你姓名，姓名叫啥？
4: 老马，咋处理？
5: 你们，我想虚心的请教一下，你是怎么发现这个贼的？
4: 贼的，
5: 别老闹，我说正事儿。
4: 我说的不是正事吗？他身上所有的特征跟证人说的都一样。还有啊，他看着我贼迷鼠眼的，心里发虚，这还不够吗？
6: 哦，哎，对了，你这位警校高材生咋没猜出来
5: 啊？我这不坐得远吗？没听清楚。
1: 再说了，咱把衣服换了，我也没想到啊。
4: 光听人家说他脑袋大了啊？行啊，懂点方言不简单，
5: 还一点皮毛，
4: 可惜呀、啊，人家把衣服一换，蒙了吧，长了一双狗眼呐！
1: 你咋还骂人呢你？
4: 狗汪汪叫，你姓方，那不是狗眼吗？
1: 你骂我就得了，还烧上我全家，你
4: 骂你了，来呀，把我嘴堵上。
6: 小黑，这是要动手啊？
4: 正好，来吧，
6: 借机会教你几招，你在警校学不到的。来来来，
1: 学啥呀？学如何被铐在柜子上？学那干啥呀？没必要。
4: 那是我没留神，让你得逞了。
1: 那咋了？下回我还给你打个招呼呀？这不我词儿吗？你说我词儿干啥呀？
4: 别从嘴上攻啊，能来点真的吗？
5: 破晓安嘚瑟什么呀？
4: 小案子还破不了，还飞？
5: 飞？
1: 上来，
4: 我看你爬吧。
1: 那边。

0: 你干啥呢？这枕头惹乎你了？咋了？
1: 就那个姓马的，那个嘴是真不干净，你上来就骂我。
0: 骂你啥了？
1: 他骂。
0: 那肯定也是你犯错在先。哎呀，当学徒的呀，你挨两句骂很正常啊，那还有挨打的呢。
1: 他要是敢打我，我
0: 你干啥呀、啊？你也想还手啊？我告诉你，你要是这么地的话，你甭说，你哪怕你换个师傅，也没人愿意带你。谁教你啊？
1: 爱教不教？不教我自己学。
0: 你呀、啊，就是惯出来的毛病。
2: 这么些年，咱爷俩过日子，你说我打不敢打你，骂不敢骂你。
0: 现在有个姓马的当你师傅，我看挺好。
1: 我就是怕有那么一天我俩真掐起来。
2: 真掐起来啊，你还真不是个儿。
1: 按理说你俩这么熟，他是不是得给你个面子呀？他不给我开小道也就算了，还给我穿小鞋。你们之前是不是有啥过节呀？
2: 能有啥过节？这都十年没见了。
0: 别瞎琢磨了啊！以后就听师傅话，师傅让咋。

0: 的，你就咋的，慢慢熬吧。
1: 那时候熬出头了就好了。
2: 道理我都懂，算了，不说了。
1: 你慢点吃，
3: 这叫马奎，哎，吃这有什么？

0: 这不是老吴家的吗？
1: 嗯。
2: 别去，这都反了你了，还
3: 去去去
2: 去去
3: 去，
2: 你还上桌了？我让你熟的上桌，你信不信？出去，
3: 去！
4: 哎呦，大王，
3: 这啥节目啊？这是跟鸡玩上了？
4: 哎，王鑫，你扔我家大王干啥呀？
2: 这鸡都上我家饭桌了，下次来让他带点蘑菇，我给他洗个澡。
4: 怎么着，你还想加个菜啊？我告诉你，我家蛋王就是想看看你家中午几个菜。
2: 本身仨菜，差点四个菜。
4: 我都没舍得加个菜呢。大王，你给我过来，站好了啊，听着。我你现在胆儿肥了，还敢往警察家去溜达是吧？王鑫，我跟你说，他再去拿手铐给他铐起来，
2: 给他铐起来。
4: 臭小子，笑啥呀？
5: 王鑫现在厉害了，在家在这院里头能跟吴嫂唠嗑不吃亏的没谁了。
4: 我跟你说，他现在管不了了，骄傲了，觉得自己无法无天了。他
3: 你回来了？
6: 哎呦我。
4: 你干啥？又吓死我呀！
3: 啊，我那屋里有点闷，我就出来透透气。
4: 那你也不能坐这儿啊，多吓人呢！
3: 我这跟汗着了似的，我啥也没干，吓啥人呢？
4: 那咋吓我一跳？
3: 哎呀妈呀，那啥，那个摸摸吓不着，摸摸也吓一会儿啊。
4: 来吧。
3: 哎，这么晚了，你咋才回来？你干啥去了？
4: 看电影去了。
3: 一个人看电影去了？
4: 妈呀，老多人了你。
3: 我的意思说吧，以后你得早点回来啊！这街上都一个人都没有，这黑灯瞎火的，你说万一这……
4: 你能不能别跟我一块儿走，让别人瞅见了还以为咱俩一块儿出去的呢？
3: 那不挺好吗？
0: 不不不。
4: 哎呀，陆婶太谢谢了，你看我这多合身
7: 啊！有需要给我织一身啊！啊，
4: 好，谢谢陆婶啊！
8: 雨莲啊，衣服真好看，
4: 好看呐，陆婶给我做的。哎，大婶，你要是喜欢，让陆婶给你做一件呗。
8: 我可做不起，我那钱还留给我们小娘结婚呢。
4: 妈，太省了，我可不省，就喜欢这样鲜亮色。

0: 瑶啊，瑶，你咋样啊？
1: 雨玲，雨玲，沈大夫他这是咋了？有没有事儿啊？估计啊，低血糖。赶紧弄点白糖去。快去。小瑶，哎呀妈呀，我咋栽倒了呢？
2: 刚做的衣服都摔脏了，多可惜啊！
1: 可不咋的，那才是。就觉着吧。脑袋贼沉，那啥，你们都忙去吧，小年儿上班去，快！
0: 就别管我们了啊！你今儿也别上班了，小年儿，帮小瑶啊跟陆车长请个假。
3: 哎，行。
4: 沈大夫，他家没有糖，我家也没有啊。两位婶子，你们那有没有白糖啊？
5: 我家没了，
0: 我们家刚用完。
6: 我这还有二两白糖票，赶紧去买点。
4: 哎，好嘞，
1: 谢谢沈大夫。
7: 我这有糖。奶糖行不？
0: 行。哦，大白兔啊！
8: 大白兔啊！

0: 谢谢。
1: 啊，不客气。
0: 那啥，我觉得好多了。
1: 那行，
2: 灵丹妙药。
3: 你快上班去了，
1: 我等你。
4: 小姚啊，你这是饿了几顿呢？
5: 我觉着吧，小姚最近瘦得厉害，牙都尖了。
6: 瘦得了？
5: 你家是不是没粮了呀？啊？
6: 哎呦，小姚，你家咋这么多布料啊？
5: 妈呀！啊，哇，这么多布料，得多少票啊？
2: 你不是拿粮票换的布票吧？
4: 小姚，我得严厉地批评你啊！你怎么可以为了穿饿肚子呢？
5: 沈大夫说得对，你要把身子骨饿坏了，再鲜亮的衣服有啥用？
4: 就是啊，我们也是从你这年龄过来的，女孩子爱美都能理解，但是不能把命搭上呀。低血糖严重了，可是要人命吧？
6: 妈呀！
4: 往后兜里啊多揣几颗糖，晕的时候就吃一块，不能不吃饭了。
1: 那啥，这糖你留着吃吧，啊？
0: 我那哪行啊？快拿回去，我不要啊，多金贵的东西啊！
1: 没事，我也不爱吃糖，我家也没人吃，留着吃吧，
5: 啊，留着吧。
0: 放心，谢谢你。
1: 客气啥呀？那啥，咱是不是应该去上班去了？
2: 啊，对啊，你去上班去。那瑶啊，你好好休息，我下班来看你啊。
4: 我们都散了吧，
6: 扒
4: 了
6: 我，
1: 干啥？
5: 好好休息啊！
1: 不扒了，
6: 不能扒了，
5: 这吓人的。
2: 好好休息啊，瑶。
7: 那老薛就强给瑶一零啊，你给我跟大力留两块啊，你这真偷摸自己宰一盒大白兔。
1: 这之前跟好上买的，拢共就没几盒，都给小孩了。你管我叫叔叔，我也给你们。你这整挺伤感，我这不寻思救人要紧吗？你别多想啊你！
7: 你咋不让我给他？
1: 哎呀，行了啊，
7: 你开始，赶紧的吧，我上那儿报警去。哎呀，
8: 今天放假人多，大家都别挤啊，稳当的。
7: 要说助人为乐，那还得是帮警察。
9: 为啥呢？
7: 有小伙上车上不去了，嗖，给从窗户递下去。妈呀！同志，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
9: 还有，
7: 前面有个抱小孩旅客，抱起来，嗖，从窗户递下去。同志，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
9: 绝对是榜样。
7: 前面有个老太太，哎，二话没说，从窗户嗖，哎哎。
9: 你
7: 干什么？你干什么？进去吧，大娘，这是我应该做的。哎呀，你干什么？扑通一声，大娘坐地上了。
9: 咋了？
7: 哎呀，我腿呀钻进来，我的腿呀！大娘，我帮你捋上去，咔咔咔咔咔，就跟人捋。
9: 太热情了，
7: 大娘。哎呦，你干什么？哎呀，呀，你膈应我干什么？那是我眼肉啊！哎呀，你干什么？这车有个男的，急眼了。你干啥呀？你理我妈干啥？你给我走开！别碰我妈！放心，这是我应该做的。
10: 什么就是你应该做的呀？我不是坐车的，我是送站的。
7: 让。放心，对不起，这不是我应该做的。
2: 行了行了，哎，行了行了行了，该忙忙去吧，该忙忙去吧。
9: 同意了。
7: 哎，乐死了！不错，乐死了。
9: 好的。

0: 太有意思了啊！很久没有听见这么滑稽的事儿了，这比笑话还笑话呀！哈哈哈哈哈哈！
1: 小王，我说过你眼睛不好使，咋样？事实证明，你的眼睛就是有毛病，快去找大夫去看看吧！啊！再闹出这样的笑话来，那万一叫大家笑个好歹的，你是要负责任的。
2: 笑吧，这给你牙笑掉了啊！
1: 你再这么闹下去，笑掉大牙的不是我一个，
2: 就是我应该做的。
3: 哎，老马，你稍等，找你说点事儿。那个该准备检票，该准备巡车去了，快点，快点，各忙各的。
4: 嗯，找
3: 有点事儿。我看这一站上的
5: 笑话就笑话呗，那有啥呀？你看你又没有缺一块少一块的，是不？你再说了，你这事儿你能怪谁啊？
1: 还不是怪你自个儿，你不问清楚了就。哎，
6: 你是没看见，他那眼珠子都快笑掉了。他身为师傅啊，不护犊子也就算了，还火上浇油，啥人呀他？
5: 哎呀，别人呐，就是拿他当个笑话，笑完就完了。你又没有得罪谁，没人故意找你茬，你甭说笑话了，你就是骂两句又能咋的？谁年轻的时候没当过愣头青啊？你关键是啥时候你有了真本事，你看谁还敢笑话你？嗯，等你当了师傅，你带上徒弟，你看谁敢？
6: 我知道了，
5: 我弄俩菜，晚上咱俩整点啊。
6: 行，那我打搅去。
7: 哎，
1: 嫂子，
7: 王团长来了。哎，包包快，快请进。
3: 吃饭呢？
7: 啊，
8: 来的早说呀。嗯，杀鸡宰羊，好好招待你啊。哎呀，
3: 招待这我没想到你们怎么这时候才吃饭呢？啊，
7: 哎，你也坐这儿吃点呗。
3: 吃过了，就过来跟老马唠唠嗑。嫂子，两瓶酒给老马的。罐头给孩子吃的。哎呦，
7: 您这太客气了。
9: 高叔好。啊，
3: 燕子，听说你准备高考呢，复习的咋样了？
9: 马马虎虎吧。
3: 马马虎虎也比我们家小新强。嗨，那燕子脑袋瓜子聪明，指定能考上。
7: 哎，燕子，给叔拿碗筷啊。
3: 不了，我吃过了，嫂子。
7: 真没事儿，你坐这儿陪老马喝两杯啊，我给你倒上。来。
3: 哎，我来。
7: 没事。
3: 嫂子，你坐这儿吃你的。
7: 我真吃完了啊，燕子。嗯，加点菜。
9: 哦。
7: 你快坐呀，别客气啊。
3: 多加点。
9: 哎，够了。我说你不唠啊。

0: 对了，你现在不是车长了，升段长了，有啥段长啊？副段长。那也算是当领导了。嗯，啥差领导啊？这不过就是换个工作岗位嘛，管的事儿呢，比以前多了点儿。那说到底，那还是不是为了乘客服务吗？
1: 哎呀，当领导的真会说话呀，老马，你这话，你这埋汰我呢。嗯，
2: 王段长，祝你高升吧。
1: 啥高升？
2: 你放心，你家崽子在我手上，你尽管把。

0: 心给我闻到了。
1: 我放心，我指定放心的。这拿都拿了，拿回去算咋回事啊？
2: 你真不要，王团长，王马的脾气你也知道，他说不要就肯定不要，你别为难我。
1: 这成啥了？你说，那成，那行，那日子还长着呢。
2: 嗯啊，
1: 那我走了。
2: 哎，慢点，哎慢点啊！
1: 没事，嗯，啊，回吧，嫂子。
2: 好嘞啊。
3: 爸，汪鑫是我初中同学，你知道吧？
0: 知道又咋了？
3: 汪鑫这人不但聪明，还贼有正义感。上学那会儿，谁欺负我们班女生了？
0: 行了。跟我说这干啥呢？
3: 不是，你对他不了解，我给你介绍。
0: 你不用你给我介绍，你快学习去吧。哎
3: 呀，不爱听拉倒。
2: 啥呀你？
0: 咋了？
2: 那姑娘好不容易过来跟你唠唠嗑，你再把人赶走了呢？
0: 平时跟我一句话没有，你看说到王鑫那劲儿，噼里啪啦的。烦不烦呢？
2: 你离开家多少年了？你走的时候他才几岁呀？他跟你身份不是正常的吗？你得多关心他，多疼他，他处热乎了不就好了吗？
0: 说来说去啊，都是这十年害的。十年这家伙咋就不愿意给我作证呢？

0: 还不是说是你看错了吗？
1: 我咋会看错呢？我当年他明明就在现场，我能看错吗？我绝对没有看错呀。
2: 你看啥呢？还站盆里，你再把盆站漏了。
1: 看错，我能看错吗？
3: 擦脚了吗？
1: 擦完了。
3: 水到了呀？
1: 明天再说。
3: 这会儿就到。
1: 是。哎呀，这。

0: 马叔。
1: 雪莹，
2: 姐。哎，
0: 马叔，我跟汪鑫说点事儿。
1: 啥事儿？哎呀，不用了，你留着吃吧。
3: 吃完了，堂哥还你。
1: 吃完了，糖盒还我啥意思？真是！有心了。
4: 别回了！哎呀，哎呀，我等你半天了。啊，
0: 等我干啥呀？
4: 那啥，我抓了只野鸡，正搁野地里烤着呢。
0: 烤吧。
4: 不，给你烤的。
0: 我不吃。

0: 你自个儿吃吧。
1: 看你这一天就吃这些，把自己小脸都吃绿了。
0: 我还买小火光了呢。
1: 哎呀，你得吃肉，你得补补。
0: 我不用补，你自个儿补吧。
1: 我这都忙活一下午了，就等你呢嘛。
0: 哎呀，我不想去，天都快黑了。
1: 哎呀妈，幺啊，你就给他个面子行不行？
2: 干啥呢？
3: 王鑫，那啥，大力哥抓了个野鸡，搁野地里正烤着呢。
2: 你小子行啊，还能逮着野鸡了你？
1: 没有啥难度啊。
2: 我告诉你啊，吃独食拉旋食，都
1: 那啥，那啥，
2: 这样也
1: 那要不一起啊？
4: 合适吗？
3: 合适。
2: 好嘞，等我啊。
5: 那等你。
1: 咋样？
6: 手艺可以啊，有点那个叫花鸡的意思。
0: 我觉得就是叫花鸡。荷叶包着呢嘛，你不当叫花子可惜了都。
1: 来燕儿，哎呀燕儿，你把这个腿打了。
0: 哎呀，哎呀妈妈，这大腿，
3: 快快快，放心。
6: 那能好意思吗？你来一个吧，我吃一个。
0: 啥呀？大力特意给咱俩烤的，你不吃辜负了一片好意。
1: 给你烤的。
0: 烤的好。
2: 这家伙这鸡挺嫩呀，那不像野鸡，是不是不太野呀？那
0: 可呗，这鸡肉没有鸡肉。
1: 没有啥
0: 鸡肉
1: 啊？鸡肉啊。那啥，这老野鸡，你岁数大了
4: 就没啥鸡肉啊。
0: 不爱溜达了。
1: 哎，对，懒得溜达了，就怕窝了。
6: 你拿啥打的？
4: 拿弹弓子打的。哎
2: 呀，你这枪法挺准呀，
4: 是吧？
6: 你勤快点，以后肉票子省了。
1: 吃都堵上嘴。
0: 哇，这啥鸡呀？这是这么多卵呢？
1: 啊，我就说嘛，我这野鸡平时都打不着，就是有卵它就不带动它，我才能打着的。哦，
0: 这是运鸡。
1: 运鸡呀、啊。
0: 别运你，
1: 别运你啊！哎呀，瑶儿，你可比大新幽默多了。
0: 哪有啊？
6: 来吧。
4: 哎呀，肉给烤来，再来个吃。
3: 烤的很好。开饭喽！
7: 就凭你在这嘚瑟，吵吵什么玩意儿？吵吵，
3: 蛋王没了，还吵什么玩意
7: 儿？溜达去了呗。你说一会儿拐了回来了，
3: 啥玩意儿叫半天了？咕咕咕咕咕咕咕！
7: 没事，都睡觉吵什么玩意儿？
3: 蛋王，
7: 剩下给你点脸了啊？没说你，说鸡呢。我数仨数啊，一、二、三。
3: 咋了？
7: 你看嫂子，你这还配合我呢？
3: 不是，我家蛋王没了，你看蛋王没了。
0: 是啊，
8: 不能啊，他爱出去溜达，
3: 一会儿拐吧就回来了。哎呀，
0: 不能，昨天还搁这儿呢。那找一下吧，那边叫了没？蛋王。
7: 蛋王啊。
0: 蛋王。出来
2: 干啥呀？
8: 王鑫，桂琴家的鸡丢了。
2: 鸡丢了？
0: 哎呀，王鑫呐，我家蛋王没了，看着没？
2: 蛋王没了。你最后一次看见那鸡是啥时候？
0: 昨天下午2点多钟喂的它，吃挺饱呢。
2: 那下蛋没有？
0: 下了，这两天都下蛋，蛋可多了。
2: 你俩下午是不是出去了？
0: 啊，是，我俩去看了场电影，回来的时候都夜黑风高的哈。
2: 牛大力，
0: 沈大夫，我家蛋王丢了，就那能下蛋那个。

0: 忘丢了，咋丢了？
1: 不知道啊，
0: 好好的就没了。你
2: 咋了？
3: 蛋王丢了，你瞅见没？
2: 是吗？没瞅着啊。嫂子，你别着急啊，那蛋王啊肯定是出去溜达去了，等会拐了拐了就回来了啊。
4: 对啊，没准这怎么就回来了。
5: 你们怎么都说这话，什么样拐的拐的呢？我家蛋王又没瘸，都这么劝我。
2: 别吵了，别那样式的，那个鸡呀、啊、它不是狗也不是孩子，你喊它它就能出来了。
3: 咱得去找它，没准在哪个犄角旮旯下蛋呢。
2: 对
3: 对吧、
0: 那找去吧，找去吧。
3: 那后院胡同啥的、
0: 去吧，
2: 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
5: 找找
2: 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
5: 找找
2: 找找找
5: 找找找
2: 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你说飞来这儿干啥呀？我都跟你说了，那是野鸡，那不是老吴家的蛋王啊。哎，
5: 王鑫，王鑫，那啥，牛大力都说了，那是野鸡，那就是野鸡吧，反正都是他抓的，是不？
3: 啥呀？
2: 啥呀？
3: 啥啥呀？这鸡毛也不野呀！我说那肉咋那么松呢？
5: 可不咋的呀！我说这鸡怎么有鸡肉呢？
3: 快点的吧，这主动交代。
2: 俩鸡腿都你吃的？
3: 那不是你有所隐瞒吗？我哪知道那是蛋王啊？你说你咋能干这种事儿呢？低头不见抬头见，你跟老吴还以后还咋处？那鸡咱老吴他们家跟亲儿子似的。
5: 蛋王是母鸡，是亲闺女。
3: 就那意思。嗯。
2: 都已经这样了，那咋整啊？
5: 我有招。首先，咱们这个弟弟在山顶上并不好找。其次，反正这只鸡呢，咱都吃肚了，对不对？就咱仨知道，咱仨就来个死不承认。然后把那一地的鸡毛一把火给烧，来个毁尸灭迹，这样福尔摩斯来了也不好使啊。
3: 瞒天过海这种感觉是吧？我是警察，你寻思啥呢？挺危险啊，这想法。
2: 那咋办吧？哎，
3: 你这么着吧，你拿着钱买只母鸡，给人还上。
2: 这也不够啊，
3: 咋你一毛钱都不出啊？
2: 阿姨，你那份我出了啊。
5: 不是还有三毛？这是我吃的那份。
2: 那我拿着了啊。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哪儿来的呀？问你呢，搁哪儿来的呀？
1: 慧琴，嗯，你咋还跟七唠嗑啊？
0: 哎，婶子，你过来看，啊，这咋还多出一只鸡来呢？
1: 大王回来了。
0: 傻呀，大王，俺家大王那个头比他大。
1: 那要不在外头几天饿瘦了？
0: 不能，俺家大王啥样啊？俺那不知道呢吗？
2: 老吴大哥，烫啊！你试试，要烫我给你添点凉的。
3: 行，正好。憋啥坏呢？
2: 我这憋啥坏了？给倒点水就憋坏了。啊，不是，吴哥，那个早上我听那嫂子搁那嚷嚷，出啥事了？
3: 没，家鸡不丢了吗？还回来了。
2: 还回来了？

0: 挺好吗？
1: 跑啥呀？不是蛋王，他瘦两圈。
0: 还有这事儿呢？
1: 嗯，我估计啥呢？哈，这偷鸡贼肯定是害怕了。第一，咱院有警察。

0: 陈大叔。哎哎哎。
1: 今天咋的了？
2: 哎，都别急别急啊，大猪一条，小两条，都摇到。
3: 大家都别急了啊，再急我这个鱼摊就挤歪了。
2: 哎，老杨，
3: 哎，
2: 买鱼呢？
3: 啊啊，
4: 挣了。嗯，
2: 小达呢？你那学习学咋样？
3: 哎，都是中国字儿，单个都认识，连一块就不认识。
2: 我觉得上学时候学习好，考个大学应该没啥用。
3: 学习好有啥用啊？这年全腌咸菜了。
2: 啊，这，我现在是你爸徒弟。
3: 我知道。
2: 让他回家都咋说我呀？
3: 没说。
2: 没说。哇，我走了。
3: 哎，
2: 啊，
3: 我听说他把你手腕子弄骨折了。
2: 谣言，纯属谣言，就有点淤青，我早好了。
3: 那不还弄伤了吗？
2: 那也就是我没注意，我要是注意了，那伤的指不定是谁。不是，我那意思是我要是注意了就伤不了了，没啥大事。
3: 对不起啊，我替我爸跟你道歉。
2: 他是老人，我是新人，我呢就是他手里的面团子，他想咋揉不就咋揉。
3: 他又欺负你了？
2: 没有。
3: 他要再欺负你，跟我说啊。
2: 我还找人闺女给我撑腰，这啥事儿？哎呀，你要是真想说，你就跟他说，这面团子里边可有根针，小心我扎他一手血。
3: 这咋还扯到血上了呢？
2: 开个玩笑，我俩关系挺好的。
3: 那你还扎他手？
2: 那他要是欺负我，我就扎他。哎呀，
3: 嘴硬吧你就啊！就我爸那手，老虎钳子似的，针插不进刀砍不动的，有点神吧啊你？
2: 行。
5: 老秦。
2: 哎，梁姐，干啥的？
5: 我去图书馆借书了。
2: 啥书啊？
5: 啊，福尔摩斯。
2: 你还爱看这个
5: 啊？
2: 我家那还一本呢。啊，
5: 你的第几册呀？
2: 第一册。
5: 我就第一册借不着，回头你的给我看看啊。
2: 行了。
5: 这是。
2: 啊，这是我初中同学马燕，马奎的闺女。
5: 啊。
2: 这是我们列车的广贝儿，刘一莲。嗯，
3: 刘一莲同学你好。
5: 你好。咱俩是不是搁哪儿见过呀？我咋瞅着你那么眼熟呢？
2: 他在那个国营第一商店工作。
5: 啊，那我知道了，你是卖咸菜的小同志吧？
3: 也不光卖咸菜。哎，
5: 我就说瞅着这么眼熟呢。以后我再去你那卖咸菜，你给我撑得高高的啊。回来啦。
6: 哟，这脸拉得成这样，谁烧着你了？
3: 狐狸精！
6: 大白天的哪来的狐狸精啊？这碰见谁了？
3: 我爸是不是又欺负王鑫了？
6: 他俩的事儿啊，别管啊。
3: 可王鑫是我同学，我爸这么欺负他，要传到别的同学耳朵里，靠，好像我跟王鑫有仇似的。
6: 这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啊，燕子，回头我也说说你爸。
3: 我就想不明白了，王鑫才多大呀，欺负人家干嘛呀？
6: 师傅教训徒弟就跟老师批评你一样啊，你咋叫欺负呢？行了啊。哎呀，这鱼挺新鲜呀。嗯，中午给你做点好吃的啊。嗯。
7: 哎呀，咱们家是不是有跳蚤搞得这么痒痒？
6: 挠啥挠啊，哪来的跳蚤？
7: 反正浑身不舒服。
6: 哎呀，你就是被咬了呀，那也是活该，谁让你欺负人？
7: 咋就我咬活该？我欺负谁了？
6: 你家闺女都不乐意了啊？那汪鑫还是个孩子呢，你干嘛对人那么严格？
7: 不，汪鑫说的。
6: 谁说的不重要。我知道严师出高徒，

0: 可是再怎么说，那小王也是燕子同学，你多少给点情面。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喂，妈妈。
3: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聊。
2: 拉拉可以飞上天空吗？
3: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4: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2026年7月15号的早晨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重点关注。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启幕在即，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目前布展进入冲刺阶段。上海上半年土拍领跑全国，下半年再提速，五福地块下月初开拍，总起始价超83亿元。上海中山医院医疗团队运用全球首创火风系统完成微创介入手术，让冠脉闭塞患者免于开胸搭桥。台风巴威停止编号，外围云系东北冷涡及副热带高压共同影响，辽宁遭遇罕见极端强降雨。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于今天恢复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伊朗官员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一栋大楼发生火灾，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人死亡，火灾原因尚不清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后天在上海正式启幕。会场内布展工作进入到了冲刺阶段，而会场外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和这场全球盛会正成为海内外瞩目的焦点。
2: 当记者赶到上海世博展览馆时，展厅里一片繁忙。从空中俯瞰，四大主展馆的骨架已全部搭建完成，数字化布展系统正在进行最后调试。本届大会首次采用数字孪生加模块化搭建的一体化方案，10万平方米的展区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从进场到成型仅用了12天，效率较往届提升近40%。现场上千名工作人员穿梭于各个展位之间，灯光、音响、互动屏、机械臂，每一处细节都在精心调试，展前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3: 然后整个人工智能大会的这个筹建啊，从进场到搭建大概只需要2到3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
2: 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地4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会场内热火朝天，会场外同样热度不减。
4: 最令人惊叹的是中国正在做的事情，他们正在开发新事物和技术，

0: 这些技术正在改善我们的社会。
1: 中国的人工智能，包括大型语言模型等等，都位居前两名。就全球人工智能而言，中国正在争夺领先地位的竞赛中拔得头筹。
2: 不仅展会现场和城市街头气氛热烈，很多参会嘉宾也在积极准备。在中国工作11年、从事人工智能研究46年的德国教授奥泰因·赫尔佐格已经多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他看来，大会从全球众多人工智能会议中脱颖而出，关键就在于他不仅讨论理论，更把人工智能的大量应用放进了会场里。
3: 一方面，它有很多研究内容，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应用。其他会议很少能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把这两方面做到这么大的规模。
2: 而来参加大会的德国教授马克思·米尔豪泽凌晨4点刚刚抵达上海，早上9点就已经与一些团队讨论人工智能城市规划项目。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大语言模型取得哪些新进展，怎样让回答更加可靠、更加准确，也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对于发展人工智能有很大的优势。
2: 大会开幕进入倒计时，主办单位的工作人员这两天也是连轴转，从论坛议程的最终确认到外宾接待的细节打磨，每一个环节都在紧锣密鼓的推进。
5: 就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让全球的 AI 从业者、研究者、企业家们坐在一起，既谈技术创新，也谈治理共识。
6: 今年上海第6批次土拍将在本月底落锤，第7批次8月4号开拍，共涉及虹口、浦东、嘉定三个区5幅地块，总出让面积近12万方，总起始价超83亿元。
7: 第7批次出让地块中，最亮眼的非虹口北外滩地块莫属。组合出让的2幅地块面积超2公顷，起拍价格超38亿元。其中一幅面积超1.4公顷的地块，距北外滩滨江直线距离仅500米，为商业、住宅、办公混合用地。这也是该批次中唯一一幅混合出让用地，容积率7.3，建筑限高249米，意味着瞄准的是打造城市天际线。
8: 首先，地块它位于我们核心区内，它的东侧就是我们现在的那个，浦西的第一高，就是我们480米的执行地标。然后它的南侧是我们59街坊，就是我们华贸奢侈品之家。
9: 探索采用立体复合利用新模式，将企业总部、商业配套还有住宅有机融合于一幢建筑物之内，未来可以实现楼上住人、楼下办公、地下消费的全场景利用，更加走向生产生活生态的融合。
7: 浦东上新的两幅地块分别位于孙桥和塘镇，承接的是产业人才的居住刚需。其中孙桥地块更是12年来首推商品住宅用地。
10: 我身后就是此次张江出让的小而美地块，地块方方正正，面积不到1公顷，主打稀缺性，瞄准的就是周边产业人才的安居。
7: 地块位于张江科学城核心区位，周边5公里范围内有张江集电港、张江药谷、张江机器人谷、魔力社区等人才集聚，而且地块没有中小套型比例限制，紧邻地铁21号线、13号线和城市更新标杆项目张江之上，未来将进一步串联办公、休闲、商业和展览等业态。
11: 对，我们今年来张江科创人才集聚，植住率仅22.7%。远低于规划50%的一个就近居住目标，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区域商品住房供给短板。
7: 而位于塘镇的这幅地块，瞄准的也是科创人才置业置换刚需。去年5月，塘镇曾有出让地块创下40%的溢价率。
12: 这个张江高科，科创的高知人群外溢置业的首选，那么可以有效地承接稳定改善购房的这个客群，弥补高品质住宅的供给。
7: 外环嘉定上新的两幅地块分别位于菊园和南翔，其中南翔地块容积率1.3，为区域近10年来首幅低容积率住宅用地。
11: 周边的产业人口比较密集，高收入的群体持续的导入，低密的改善型产品也将进一步提升南翔镇的人才吸引力和城市的品质。
7: 今年上半年，上海土拍市场共完成22幅商品住宅地块交易，总成交金额521亿元，位居全国第一。
13: 我们再来关注巴威的最新情况。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昨晚对其停止编号。

0: 受到巴威残余环流影响，东北等地近日遭遇到了持续的强降雨，同时呢，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华南等地降雨增强，局地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及其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东北和黄淮、江淮等地部分地区出现连续强降雨，其中辽宁中东部、吉林南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辽宁抚顺和沈阳局地出现特大暴雨。随着巴威联合副热带高压向东北地区持续输送水汽，辽宁、吉林等地的降雨还将持续，同时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华南等地也将有较强降雨。今天巴威影响基本结束，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黄淮和华南等地。由于近日连续强降，水落区重复，吉林中东部等地次生灾害风险较高，东辽河和松花江吉林段可能出现超保洪水，同时短时强降水导致土壤饱和，产生山洪灾害的风险也随之升高。此外，还需警惕山区和半山区地质灾害风险和低洼地段长时间内涝风险。
2: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东北冷涡及副热带高压的共同影响，一场罕见的极端强降雨席卷辽宁。从前天开始到昨天下午2点，沈阳全地区平均降水量达210.7毫米，最大值出现在和平区南阳湖大桥，达485.2毫米。
1: 沈阳的这场强降雨从前天开始，一直持续到昨天下午，城区平均降水量达到346.7毫米。持续强降雨导致沈阳城区出现73处道路积水点位，不少区域积水深度没过小腿，沈阳城区低洼地带积水最深处达到2米。13号开始，沈阳地铁9号线全线停运，全市客运线路及294条公交线路陆续停运。截至昨晚9点，沈阳仍维持全市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应急响应降级前，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继续停课，在建工地停工，机关企事业单位居家办公。
2: 昨天午后，沈阳的雨势明显减弱，但是防汛形势仍然严峻。来看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3: 在今天下午的2点钟开始，辽宁中部地区的这一轮的强降雨出现了明显的减弱的一个趋势。现在我所在的沈阳市雨已经停了下来。在过去的30多个小时内，根据气象部门的统计，沈阳市的平均降雨量已经超过了200毫米，包括了辽中区和和平区多个站点在内的很多地方的累计的降雨量呢，是达到了450毫米以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就是在30多个小时这些地方的降雨已经是达到了往年全年降雨量的70%以上，而这样的强降雨呢，也给沈阳的很多低洼的路段带来了严重的积水和内涝。我们现在呢，就是在沈阳市的于洪区的丹阜高速公路的造化收费站的这个位置，这是造化收费站的出口位置，而就在我们朝东方向。现在呢，差不多有1公里长大面积的这样的积水。据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他们从昨天晚上到今天白天的时候，步行涉水通过这片积水区的时候，最深的位置的积水呢，可以达到1.5米左右。在收费站的办公区也是大面积的进水。现在收费站的工作人员们正在组织自己的这个抢险和排涝的工作，同时呢，也是为了保障安全，现在呢，收费站是双向的关闭了，同时呢，采取了断电的措施。这一次的强降雨呢，带来的内涝呢，在沈阳全市呢，已经是达到了100余个这样的低洼的积水路段。现在呢，沈阳全市有600多个救援队伍和超过了22000名的救援人员，现在呢，是在各个抢险点正在进行抢险排涝的这样的工作。而除了积水内涝，现在这一次的强降雨呢，也造成了包括沈阳的主要河流浑河以及辽河、浦河等多达9条河流出现了明显的涨水，超出了警戒水位。就是在昨天下午的2点，浑河的沈阳水文站的水位呢，达到了37.99米。辽宁省的河库管理服务中心是发布了浑河今年1号的洪水公告。在洪水的过程当中呢，上游的这个抚顺境内的辽宁省省属的第一大水库大伙房水库呢，是发挥了错峰拦洪的这样的作用。大伙房呢，出库的流量始终是保持在380立方米每秒，而入库的流量却是高达超过了3000立方米每秒，降低了下游河道的这样的压力，也起到了重要的调洪的作用。当地呢，也是在组织包括了武警、消防、应急等多支的救援力量，目前对浑河、辽河、浦河等多个沿岸的低洼险段呢，正在进行河堤的加固的工作。随着现在雨情的整体的明显的减弱，可以看到这一轮八。

0: 微为辽宁，特别是中部地区、沈阳等城市带来的影响呢，正在逐渐的减弱。但是这些城市目前的防汛的抢险工作仍然是形势严峻的。
1: 那伴随着持续的强降雨，浑河两岸的一些河沿地区啊，一度是被淹没了。相关部门不停歇地进行排涝工作，同时启动应急的移动供水车来保障市民的用水。
2: 辽宁的降雨仍在持续，但降雨量逐渐减弱，浑河的洪水黄色预警降为蓝色。
3: 我现在就是在浑河的沈阳城区段，而我身后呢就是城区段的一处橡胶坝。现在流经沈阳城区段的浑河呢仍然是水量非常的大，流速呢也非常的快，而且浑河两岸的一些河沿的地区呢已经被淹没。
2: 在浑河沈阳城区段，一些市民冒雨来到浑河岸边观察水势，岸边设置了隔离线，并有专人把守，防止市民靠近。持续的降雨给沈阳市城市排水造成很大压力，多条道路仍然有明显的积水，相关部门不停歇进行排涝工作，同时启用移动应急供水车来保障市民的用水。此外，持续强降雨给铁路运输带来较大影响，国铁沈阳局出动现场作业人员1.2万多人次，对40多条重点线路风险点进行全覆盖排查。
4: 车站落实雨中雨后检查制度，对站场、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不间断进行巡检，为后续旅客列车梯次复通做好充分准备。
2: 目前，辽宁省14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43座水库超汛线。为应对本轮强降雨，辽宁各地已避险转移36万人次。东方卫视记者任冰源、孟雷，辽宁报道。
1: 沈阳遭遇短时强降雨，部分小区和街道被淹，多名患病老人和儿童被困，情况紧急，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出动展开救援。
5: 沈阳市浑南区一小区被积水围困，一名老人突发疾病，急需送往医院。消防员驾驶橡皮艇赶往现场，在患者家属的引导下，消防员趟水进入屋内。此时屋内积水已经没过了成年人的小腿。
6: 爷爷别怕，我们来帮您了。
7: 谢谢。
6: 没事，应该的。
5: 老人意识清醒，但无法行动。消防员随即将老人轻轻抱起，在一米深的积水中小心翼翼地穿行，把老人护送上橡皮艇，并带上家属一同转移。由于路面积水严重，最终老人被抬上消防车，紧急送医救治。随后，消防员又继续对小区展开排查。凌晨2点多，小区被困人员全部被安全转移。上午9点多，消防部门再次接到报警，沈阳市皇姑区一小区内多名群众被积水围困，其中有2名突发疾病的老人和2名正在发烧的孩子。消防员到达后，趟水将橡皮艇拉到老人身边。由于老人坐在轮椅上行动不便，多名消防员一起发力，合力将老人稳稳地抬上橡皮艇。利用橡皮艇将所有被困人员全部转移出来后，消防员将生病老人和孩子护送上消防车，火速送往医院进行救治。目前，当地各项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8: 发威斜风带雨影响了辽宁多地，沿海区域风力强劲。位于辽宁大连庄河市南岛的海上风电场周边区域，阵风达到9级以上。我们来看一下工业摄像头记录下的现场画面。
9: 画面显示，海面灰暗，海浪翻涌，密集的雨点冲刷着摄像头。大唐南岛海上风电场的风机在风雨裹挟中转动，位于昌图县的大唐太阳山升压站也笼罩在瓢泼雨幕之中。受台风影响以来，中国大唐辽宁分公司启动应急响应，24小时在岗值守。目前机组运行状态良好，电力供应安全稳定。
1: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及冷暖气流的共同影响，7月13号夜间以来，吉林省多地遭遇到持续性的强降雨，局地雨势迅猛，积水内涝，河流水位上涨。国家防总决定于7月14号16点将针对吉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
10: 本轮强降雨覆盖范围广，瞬时雨量大，辽源市多地出现集中降水，东丰县部分路段积水严重，影响片区数千户居民出行。当地消防、城管等抢险力量昼夜奋战，开展强排作业，消除积水隐患。辽源杨木水库科学调度，精准拦蓄，有效缓解下游防洪压力，保障城市供水与防洪安全。
11: 本轮降雨之前，我们总共预泄洪是2000万立方米，在 降雨过程中拦洪量是在1600万立方米。

0: 如果继续有雨的话，我们还能拦截2000万左右。现在的库容是6000万，通过洋木水库的调控，减轻了东辽河下游的防洪压力。
1: 梅河口市紧急升级防汛应急响应至1级，封闭积水路段，腾空地下空间，安排大型设备通宵排涝，警力全域巡查管控。梅河口市海龙镇挥发河沿线水位陡涨，多处堤防出现渗水险情，通化区分区指令梅河口市人武部快速联系驻军部队，收拢基干民兵力量，紧急奔赴海龙镇险工险段执行抢险任务。驻军部队出动300名官兵，与地方党委政府同心协力严防死守，全力护航辖区群众平安度汛。归南县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设立集中安置点，闭环做好转移群众食宿医疗物资保障服务。
2: 这里是惠南县的执教中心，受本轮强降雨的影响呢，惠南县提前启动了防汛避险的转移的预案，那将这里呢紧急设立为县级集中的临时安置点，周围低洼地带、河道沿岸以及呢地质灾害风险区域的村民们呢，正在陆续的被安全的转移到这里。
3: 环境挺好，服务态度也挺好，等水消了就回家。
1: 敦化市提前部署避险转移工作，启动2级防汛应急响应，及时转移安置临河低洼区域群众。
4: 我现在是在敦化市黑石乡的苏子河村，在我的身后，我们通过镜头可以看到苏子河村的局部路段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积水情况，而苏子河村的东西两侧的桥边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河水上涨的趋势。为了更好的确保当地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呢，当地也是从11号开始就已经进行了村民的人员的转移安置。
5: 目前这个村已经没有人了，全部撤移到我们那个进攻林场那个临时安置点。
1: 永吉、抚松、靖宇等地同步压紧压实防汛责任，提前转移重点人群，前置抢险力量与设备，全力防范次生灾害。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永吉县城区的中心地带低洼处。那这里呢是建设路的公铁立交桥。那在这里哈，我们看到这个大型的机械呢已经前置，同时呢我们相关的工作人员呢也已经24小时在岗值守。
7: 这个位置可以说是我们县城最低洼地段，通过它能够第一时间观察到我下船桥的水位情况，采取这个封堵措施，确保下船桥路过往的车辆和行人安全。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抚松县的仙人桥镇，在我身后的仙人桥社区也设置了一处居民安置点，负责10几位群众的食宿，
9: 给他们把他们日常需要的方便面、火腿肠、盒饭、矿泉水，这都是日常必用的，准备了被褥啊、枕头都给他们安置好。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靖宇县景山镇，面对持续强降雨，靖宇县提前研判，迅速行动，目前转移群众已得到妥善安置。
10: 我们家住在一个地势挺低的地方，村干部就及时把我就给转移到村部来，吃喝村领导都给准备的齐全的，啥都不差，我在这住的特别安心。
1: 进入主汛期以来，省水利厅迅速行动，全面部署防汛工作，针对洪涝灾害实时监测，发布预警信息。
11: 受到降雨的影响，松花江吉林段丰满水库昨天14点入库流量涨至1090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松花江吉林段2026年第一号洪水。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号开始出现强降雨天气，全市停课、停工、停产。强降雨天气叠加河流的高水位，使得梅河口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了积水内涝。
6: 受到台风巴威北上的影响，梅河口市从昨天凌晨4点开始就进入了一段强降雨的天气。那么当地的这个全市啊，多地是出现了大到暴雨，并且局部呢出现了大暴雨。你看现在我们这个现场就依然是一个非常强的在降雨的一个天气。那么我们今天从现场也看到啊，随着这个一天多的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在城区的部分路段呢是已经出现了内涝和积水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现场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梅河口老城区的一条主干道，叫做银河大街的末端。那么现在能看到这个路面上面已经大部分都被这个积水所淹没了。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这个马路牙子的下面，能看到现在这个积水啊基本上已经到我大腿的这个位置了。那么其实我们在今天早晨9-10点的时间左右呢，也来到了相同的点位。当时啊，这个水位基本上还可以维持在银河大街的内部，而没有影响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条马路。所以能感觉到，随着今天持续在进行的这个强降雨的暴雨的天气，当地这个积水的水位上涨是速度相当迅速的。
12: 据当地住建部门介绍，银河大街因汇集老城区绝大部分排水管道。

0: 并承接上游三条暗渠来水，加之自身地势低洼，成为本轮降雨中积水较为严重的点位之一。此外，当地已提前对七处桥洞等积水较深区域实施封闭管控，现场有多台排水泵和排水车进行紧急强排作业，将城区内涝积水向贯通市区的挥发和排放。目前挥发河持续高水位运行，已超警戒水位0.42米，但尚未出现溃坝等险情。当地已将防汛应急响应等级提升至一级，继续落实从7月13日9点开始的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五停措施，并从7月10日起累计转移安置群众近7000人。
1: 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遭遇到极端的短时强降雨，局地小时雨强达到70到80毫米，强降雨引发山洪，造成4个乡镇、9个村庄道路大面积损毁，交通中断，群众出行受阻。险情在发生之后，当地迅速调集多方救援力量，涉水进村，逐户排查，紧急转移安置被困群众。
2: 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的降雨已经停止，但受影响的宽城镇、龙须门镇、博罗台镇、孟子岭乡等9个村庄仍有大量洪水，其中宽城镇三义井村的情况较为严重。
3: 紧邻着三义井村的这条河流呢，叫做大玉河。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水流依然非常的湍急，而受到山洪的冲刷，现在两侧的河道的损毁也非常的严重，而在两侧不管是电线杆还是一些树木都是连根拔起的状态。
2: 山洪持续冲刷，导致村内主干道多处坍塌断裂，车辆无法通行。为快速解救被困群众，消防救援人员徒步涉水前行，绕行田间小道深入村内，逐户摸排险情，优先转运老人、儿童及行动不便的弱势群体。
4: 这次救援的难度主要是我们这个村子里边，这个留守老人比较多，包括我们有90岁的老人，无法行动自理能力没有的，我们2名队员。从里边最深处将它抬了出来，道路已经冲塌了，我们只能沿着山路，沿着他老百姓种的那个菜地、玉米地，我们绕过来的，然后趟着河，一直把他们转移出来。
2: 历经3个小时，三义井村最后45名被困群众全部安全转移。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抢险机制，应急、消防、公安、森防等多方抢险救援力量共调集了1900余人，配备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专业设备，进驻9个受灾村庄，同步开展人员转移、险情排查、河道清障工作。目前村民都被转移安置在附近的7个集中安置点，损毁的道路、电力、通信等设施仍在加紧抢修中。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5: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于今天恢复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伊朗官员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一栋大楼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6人死亡，火灾原因尚不清楚。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美军恢复对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恢复封锁之前，美军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称，敌人已经正式进入战争状态，伊美谅解备忘录已经失效。
0: 美军14号对伊朗多地发动空袭。霍尔木兹干省官员称，美军对阿巴斯港等地的平民区发动空袭，造成多人伤亡。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表示，美军袭击了伊朗著名石油城阿巴丹一处地点，马赫沙赫尔附近一处地点也遭到美军袭击，并引发2起爆炸。与此同时，布什尔省官员称，该省4个地点遭到了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因此该备忘录已失效。他说，美国的制裁卷土重来，封锁已经再次实施。伊朗石油部长穆赫辛·帕克内贾德说，尽管美国取消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豁免，并威胁恢复海上封锁，伊朗的石油出口未受影响，一切照常。帕克内贾德在社交媒体电报上说，伊朗多年来发展出一套可以抵消美国制裁影响的国家机制，其石油出口不会有问题。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 针对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问题的讨论，阿曼将继续以透明、中立的方式同各方保持合作，推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

0: 由，并确保相关安排完全符合国际法。声明表示，阿曼将继续履行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的各项义务，并呼吁有关各方尊重国际法，依据国际法处理相关问题。近日，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多起商船遇袭事件，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商船为由，对伊朗发起多轮军事打击。美国财政部宣布，在伊朗日前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后，美方决定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
1: 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国与伊朗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同一天，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表示，禁止美国空中加油机在本古里安机场超额降落。
0: 雷格夫表示，已指示以色列机场管理局禁止美军加油机在超出此前商定的20架停放上限后继续降落。超出配额的美军加油机应转至以空军基地停放。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美国已暂停从本古利安机场撤离军机。以色列时报援引以机场管理局消息报道说，若美方暂停撤离军机，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将面临停机位紧张问题，以色列暑期航空运输将受到影响，最多约50000张机票可能被取消。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约有75架空中加油机和运输机长期停放在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这些军机原为美国在地区加强军事部署的一部分。随着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地区紧张局势暂时缓和，美方一度开始撤离部分停放在该机场的空中加油机。然而，由于近日美国和伊朗军事对抗再次升温，美方宣称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费等消息加剧市场对原油供应短缺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4日再度大涨。当天，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上涨3.9%，至每桶81美元以上；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涨超5%，至每桶87美元以上。
2: 利益代表昨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了新一轮的会谈，就落实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等问题展开磋商。
0: 此次会谈在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举行，为期2天。这是利益双方自6月26日在美国斡旋下达成框架协议后的首次会谈。根据协议，以军将逐步撤出离南部部分地区，离军队接管相关区域，并推动当地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为最终实现停火和长期和平创造条件。据意大利安莎社报道，本轮会谈重点围绕目前由以军控制的黎巴嫩南部两个试点区域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要求本国代表团敦促以方立即从上述区域撤军，并希望此次会谈能够在落实协议上取得切实具体的进展。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以方已准备好推进两个试点区域安排。
1: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一栋正在大规模改造的大楼14号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6人死亡。
0: 涉事大楼目前正在进行大规模改造，计划建成集公寓、餐饮场所和屋顶酒吧等设施于一体的综合建筑。布鲁塞尔消防部门说，火灾最初发生在大楼2层，燃烧物进入电梯井后向下扩散蔓延，引发更大火灾范围。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火灾原因尚不清楚。事发时，约有250名建筑工人在现场施工，大楼内人员在火灾发生后被疏散。比利时国王菲利普和首相德维福当天下午前往火灾现场。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向新华社记者确认，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与法国达成了多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导弹许可生产、防空反导系统供应以及采购阵风战斗机等等。
0: 泽连斯基表示，根据协议，乌克兰将获得巡航导弹、航空制导炸弹等武器装备。此外，乌方还将采购首批16架法国阵风战斗机及其配套武器。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意愿联盟领导人会议。当天早些时候，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加码对俄施压力度，出台新制裁举措，提供新一轮对乌援助，推进欧洲反导等合作项目，全面提升乌克兰及欧洲防御水平。泽连斯基称，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全俄人民阵线成立15周年纪念活动时表示，目前西方国家中仇视俄罗斯的势力正在与俄罗斯对抗，但俄罗斯仍在向前迈进，并

0: 不断取得成就。他强调，俄罗斯正在完善经济和武装力量，在国防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上海中山医院医疗团队运用全球首创火风系统，完成微创介入手术，让冠脉闭塞患者免于开胸搭桥。上海遭遇持续高温，今天最高气温或将超过38摄氏度，高温导致中暑、心脑血管疾病等急救任务量激增，120精准派单迅速响应。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喂，妈妈，
5: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聊，
4: 人类可以飞上天空吗？
5: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1: 7:35，欢迎各位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2: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坚。
1: 继续来关注新闻。中山医院葛军波院士团队啊，昨天呢是运用全球首创的国产压电式冠脉超声治疗系统火风，为一名冠脉完全闭塞且严重钙化的重症冠心病患者完成了微创介入手术。这就意味着以往只能依靠开胸搭桥大创伤手术来解决心血管顽固闭塞的患者，有了全新的治疗选择。
6: 导管室里，数字剪影血管造影屏幕上清晰显示着患者已经完全闭塞的冠状动脉。
7: 我们心脏有三根血管，那它两个是完全闭塞的，闭塞的很长。
6: 长期堵塞的冠脉病变外层会形成质地如石头般坚硬的纤维化包膜，临床称为纤维帽，常规手术导丝很难穿透，这也意味着支架进不去，堵塞血管无法开通。为解决该难点，手术团队选用了叫火风的压电式冠脉血管内超声治疗系统。当它被精准送入血管堵塞位置后，医生启动电源，火风的尖端会高频机械震动，形成定向的向前冲击力。2分钟左右，堵死血管的纤维帽和钙化组织在每秒约40000次的高频机械震动下被一点点稳稳冲开。
7: 我举个例子吧，就是我们你看有时候我们的工人在修马路以后呢，你用那个铁锹要撬这个柏油马路的话，那是撬不动的，但是呢用那个风钻呢就容易打一个洞，然后导丝过去。
6: 火风成功开路后，导丝顺利通过闭塞段，后续球囊扩张、支架植入依次完成。前期临床数据显示，火风治疗慢性完全闭塞病变的整体器械成功率超过93%。生产企业微创医疗介绍，这份重磅成果得益于与中山医院心内科团队的深度合作。从医生提出临床痛点，到医工交叉一起联合研发，再到产品临床转化，上海为国产高端医疗器械打造了完整的医企协同创新链。
8: 葛军波院士的这个团队和我们的研发团队大概有长达5年这样的一个反复探讨，这款产品现在已经纳入了2026年首届的浦东新区创新药械推荐目录。
6: 接下来，火风压电式冠脉超声治疗系统将正式投入临床使用，该产品已于今年2月底获批上市。企业表示，后续将积极参与医保准入评审，减轻患者负担。记者周文运报道。
1: 昨天中午，上海市气象台将中心城区的高温黄色预警升级为橙色。午后，徐家汇最高气温达到了37.5摄氏度。气象部门表示，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之下，今明两天高温还将持续，要提醒市民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6: 下午1点，烈日当空，外出的市民遮阳伞、遮阳帽全副武装。热浪来袭，一些市民在树荫下坐了一会儿，就满头大汗。
9: 今朝是热火火的热。
6: 徐家汇最高气温攀升到37.5度，气象部门表示，受副热带高压的控制，申城将持续高温。周五起，随着副热带高压南落，申城将迎来一次降水过程，气温也将回落。
10: 受副热带高压的一个影响，那明天的最高温度较今天会略有上升，那最高温度可能将超过38摄氏度。那到周末的话，气温会略有下降。
6: 记者翟玉森报道。
1: 高温来袭，对于城市院前急救体系来说，也是一场非常严峻的考验。记者在松江区医疗急救中心调度指挥中心蹲点时发现，随着气温攀升，像中暑、心血管疾病等等夏季高发的急救任务也开始增多。

0: 那如何让派单更精准，响应更迅速，为患者争取宝贵的救治时间呢？我们来看记者报道。
1: 病人生命体征怎么样啊？
2: 随着晴热天气重返申城，松江区医疗急救中心接到的急救任务开始增多，急救车的调度也变得更紧张。
3: 一般来说的话，车祸比较多，
1: 但是中暑就有两个。
3: 对，中暑有两个，溺水也有啦。
2: 下午一点多，有新的急救任务出现，一位骨折后长期卧床的老人患上严重褥疮，需要紧急送往医院手术治疗。
4: 患者现在是什么，褥疮吗？哎，好的，还有骨折是吧？
2: 十分钟不到，急救车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到了老人，进行简单评估后，将老人送往市医南院。1:36，急救车抵达医院。
5: 刚刚一滴十分钟也有，好像一滴十分钟也是一起就过来了。
2: 记者从松江区医疗急救中心了解到，除了急救任务，夏季由于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疾病高发，住院患者增多，一些出院和转院的非急救需求也随之攀升。为了让派单更精准、响应更迅速，上海也在探索院前急救的新模式。比如松江区医疗急救中心，原本班次4位调度员需要同时承担接电话、听信息、调度车辆和急救人员等工作。现在急救诉求由市120调度指挥中心接电后统一受理，快速派单，区级调度中心将调度员细分为急救和非急救两组，且车辆和人员相互协调。
6: 我这边最主要是受理台，是受理出院回家非急救的，就是打962120的那种，还有就是一些咨询的电话，
3: 非急救转院的这种排队，然后像110联动，由2号台的调度帮忙就处理了，转院的单子就交给3号台、4号台。效率的话，比之前的话肯定应该是快一点。
2: 急救中心表示，转院、出院等非急救需求，市民可以提前一天预约，将有效减少对120紧急急救通道的占用。记者许新元报道。
0: 受台风巴威的影响，7月11号下午开始，浙江丽水市普降大到暴雨，莲都区雅溪镇内3条溪流水位暴涨，洪水倒灌，冲毁了部分桥梁和道路。雅溪镇水厂及多个单村供水站受损，全镇8个村庄出现了停水。当地是紧急调配了3辆10吨级的供水车，驻点雅溪镇开展应急供水，同步进行灾后抢修工作。
7: 一大早，雅溪镇库川村的村口已经热闹起来，村民们提着水桶，抱着水盆，围拢在供水车前排队取水。
8: 来来来，我给你开，不要着急，我每天都有水了啊。
7: 在村巷深处，另一支由村镇干部组成的送水小分队穿行在湿滑的路上，把清水送往独居老人和行动不便的村民家中。
8: 我们现在呢，给村里的一个老太太家送水，她呢是89岁的老太太，腿脚也不是很方便。
9: 我们一天现在大概送几次呢？
8: 一天呢送一次，上午为主，让他们呢从早上就可以用到水。宝宝，我一直输送给你啊，看你喜欢发钱，啊，空车了，空书搞完的哈。
10: 空的是好
8: 吗？啊，空的行啊。
7: 与此同时，在雅溪镇的一处河道旁，抢修工作也在紧张展开。洪水退去后的河道里，树枝、杂草和垃圾交织在一起，堵住了水流。抢修人员、村镇干部和当地村民一起踩进泥泞的河滩，徒手拽，用锹铲，一点点清理堵塞物，并沿着管线的走向，仔细排查每一处可能破损的管网漏点。此外，洪水还倒灌进了不少村民家中。如今洪水退去，一些村民家门前堆着被泡湿的家具，屋子里还残留着厚厚的淤泥和杂物。村镇党员干部帮助村民一起清运淤泥，再用清水一遍遍冲刷地面。
11: 他们全部都在一线，他们也辛苦了，那是他们都一整夜都没睡的，全部都是在一线工作，还是要谢谢村干部他们。
8: 我们党员干部继续下沉到村里面，跟群众一起开展生产生活自救工作。针对我们这次水毁的农田设施、道路、桥梁等这些呢，我们第一时间联动相关的部门，尽快的在这里开展抢救，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0: 这两天啊，浙江杭州那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了网络。视频当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避灾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之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在发布之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
12: 7月12号，台风巴威对浙江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在建

0: 工地的数千名建筑工人整理好随身行李，分批有序离开。此前台风过境期间，工人们在此避险暂住一晚。撤离前，大家自发开展清扫，主动整理场地，以洁净环境作为留给安置点的一份告别礼物。
1: 在别人家的地方已经很麻烦了嘛，走之前要给人家扫干净嘛。
2: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
3: 哪能留垃圾嘛？你是大公众场所。
0: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作为临时避灾安置点，开放了总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的两个展厅，累计接待了近6000名工友。安置点配套24小时热水、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点位，同步设置全天候医疗服务站，配齐常用药品与急救器材，全方位保障工友避险期间的生活需求。当天下午1:30，转运大巴抵达展馆门口，工人们拎好行李依次登车。短短1小时后，偌大的展厅恢复空旷整洁。很难想象，不久前这里还安置着数千人。
4: 那的老婆嘛，儿女嘛，哎，关心过来打个电话了，喊我们注意安全嘛。我们说这里安排的挺好的嘛，吃好了，睡也睡好了，很好，真的很好的，那感谢你们嘛。
0: 来时干净整洁，走后清爽如初，这不仅是良好的生活习惯，更体现着大家对公共资源的珍惜，对他人劳动成果的尊重。
5: 更多长三角区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6: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逐步消退，风力持续回落，长江江苏段全线解除船舶交通管制，辖区各码头逐步复工复产。解封后，长江南京段、镇江段、江阴段、太仓段等重点水域迅速迎来船流高峰，干线各段面船舶流量快速上升，部分段面上下行船舶流量超4000艘次。船流疏导期间，海事部门持续加强交通组织调度和通航秩序维护，确保水上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京杭运河徐州段正式解除禁航管制，全线恢复通航。徐州航务中心统筹调度卸台流山两座船闸同步开闸放行。受台风影响停靠在安全停泊区的103艘货轮、9支船队依次通行。徐州航务中心将持续跟踪水情天气变化，加强复航后运行监测，全力保障京杭运河及水上运输通道的安全畅通。最新发布的新华波罗的海指数显示，宁波舟山跻身全球第6位。2025年，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达14.32亿吨，连续17年居全球第一。集装箱吞吐量4387万标箱，稳坐全球第3。其中海铁联运业务量202.8万标箱，较上年增长11.6%。2026上海书展将于8月12号开幕，主会场为上海展览中心和上海书城。规模约4.2万平方米，将汇聚约21家出版集团、380家出版机构参展，首次引入广东、黑龙江两大出版集团，黑龙江将担任主宾省。今年书展将延续常规票与权益套票并行机制，常规门票保持日场10元、夜场5元票价，权益套票联动每周古代文明大展、马王堆汉墓、国宝艺术大展等热门文博展览及特色文创。上海罗丹艺术中心暑期特别上新呈现塑造现代欧洲雕塑及装饰艺术展，展览汇聚了欧洲18至20世纪35位艺术家的88件真迹，让人们一次尽览欧洲雕塑史诗。其中来自法国罗丹博物馆的6件罗丹代表作在同一展览中集中展出，在国内尚属首次。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日。平稳度过台风天，完成全面排查后，无锡惠山古镇景区正式恢复开园，备受期待的暑期惠民季也紧随其后。从今天开始，西惠民胜区将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此次惠民季从7月15日持续至8月31日。此外，7月24日至8月16日，季畅园所在的西惠文物古迹区也将开放夜游。
5: 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报天下的环节，请杨谦带来。杨谦。
7: 好的，子龙，让我们共同打开今天的报天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解放日报啊。那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前夕， Minimax 披露自研稀疏注意力 MSA 架构将百万字长文本单位词源计算成本降至传统机制的约1/20，探索出降本增效的突围之路。那么针对大模型高性能低成本长上下文的不可能三角， MSA 采用了精准派单的思路，只调动最相关的专家模 模块，如同将全员上岗，变身为专家会诊。该架构已在文本模型 M3 上落地，推理的速度

和资源经济性显著提升。在多模态的领域呢， Minimax 引入到了多模态的理解模型作为裁判，通过对对抗性的反馈机制监督视频生成，海螺零二系列训练推理效率提升了2.5倍，新一代的视频模型 H3 也将发布。那么目前呢， Minimax 内部90%的代码由大模型生成，人机协作已成实景。业内专家就表示，上海扎实的软件人才基础与丰富应用场景为算法驱动提供了最佳土壤。换个话题，毕业季带动了深城租房市场持续升温，大量的新上海人青年人寻找性价比高、配套完善的宜居居所。依托上海非改居保租房相关政策，一批运营乏力、长期空置的老旧写字楼迎来了改造的转机。新晚报就说，徐汇区中山西路瑞园里公寓从老旧商务楼成功转型为保租房，为上海存量盘活与青年安居提供了新的范例。商改保落地难度较大，那需要完成这个楼宇安全的加固，还要打通水电认定、改造审批等多项的政策堵点。当地职能部门全程跟进，高效赋能，保障了项目顺利落地。该公寓区位优越，交通便捷，而且租金优越，配套齐全，还打造了特色文化场景，定期去开展一些社群活动、暖心服务，吸引到了青年租客们。89套的房源全部满租，此次改造实现了民生与效益的双赢，不仅解决青年安居问题，还让楼宇的租金平效提升了近20%，资产价值上涨近半数。未来呢，仍需优化政策与审批的流程，进一步去激活闲置商务楼宇的资源，助力城市更新体制。再来关注一下，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将于8月12号至18号举办，进一步去拓展双主场加 X 加 N 模式。上海展览中心、上海书城作为双主场，与本市的商业文化场域及图书馆、实体书店等16个区的各区级分会场和约50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阵地资源，共同营造了书香满城的浓郁阅读氛围。今年上海书展首次引入到了广东、黑龙江两大出版集团，主宾省为黑龙江，汇聚全国约380家出版机构。市文联首次整体参与，组织艺术家去开展签售等活动，并且邀请了莫言、梁晓声等文学名家及新大众文艺作者参加。票务延续常规票与权益套票并行，联动热门文博展览。上海呢，作为中国入境旅游的第一站，在8月将迎来密集国际客流。书展将依托书籍载体开展对外交流，传播中国故事、上海声音。近日呢，有不少的测评博主与公益机构都检测发现，市面上大量的不锈钢餐具存在着材质虚标造假的问题。商家将低成本的201/202钢冒充安全的304/316食品级不锈钢去售卖。316不锈钢板材的价格呢，在30000元左右的一吨，201不锈钢板材的价格呢，约7000元一吨。那不同牌号的不锈钢价格差距悬殊，那这个就是商家造假牟利的核心动机。光妙说，这类造假呢，暗藏极大的健康隐患。这种低标号不锈钢的耐腐蚀性较差，在日常饮食的高温酸碱环境当中呢，一生锈会造成重金属微量长期迁移，损害人体的健康。那因为它的危害隐蔽，无急性中毒的反应，远不如这个食品安全事故受到关注，那导致造假的乱象泛滥。而第三方检测显示，相关餐具假货率高达了70%，监管部门需要摆脱被动监管模式，将不锈钢牌号真实性纳入到常规抽查的范围当中，扩大市场的检测覆盖面。同时呢，也要加大惩处力度，将材质虚标纳入到食品安全监管范畴，提高商家违法成本。国产动画电影近期都表现得十分亮眼啊！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八仙》的口碑呢，都远超于多数的真人电影。潮新闻的文章就说，它成功并非是偶然，创作上高度重视编剧与内容，人物刻画立体，故事的逻辑扎实，对传统文化挖掘深入精神内核，搭配着特效营造出沉浸感，配合观众对视听与情感的双重期待。反观有不少的真人电影呢，虽然有大导演、明星和宣发，却重营销、轻剧本、重场面、轻逻辑，人物

物单薄，那令观众失望。深层原因就在于生态差异。真人电影呢，常被投资方、粉丝、明星、宣发等多方掣肘，成本堆高，但内容投入不足，编剧话语权边缘，而动画赛道呢，相对纯粹，以品质突围，回归创作本源。如果真人电影不反思，仍然去沉迷于流量游戏，那么其被动画碾压的局面才刚刚开始。

0: 受理环节啊，成功劝阻了一名受网恋话语蒙蔽、号称要赴境外结婚的男子。
1: 前两天，申请人小刘到闵行公安分局出入境办证大厅提交护照申请材料，行程目的地明确标注为东南亚某国，自称要出国结婚。
2: 他的这个前往地写的是一个东南亚涉及电信诈骗和一些违法活动的一个重点国家，那么然后这个前往事由又写的是婚姻登记，我们工作人员就一下子就提高了警惕。
1: 在工作人员例行询问中，小刘自称受境外女友邀约赴当地办理结婚手续，两人仅两年前在云南有过一面之缘，之后通过网络聊天维系感情。
3: 想认识多久了？
4: 两年了。
3: 确定啊？不是什么诈骗之类的啊？
4: 不是。
3: 确定不是啊？你自己要有这个风险意识啊。
1: 民警随即对女方的护照、签证等出入境信息开展核查，均未发现相关记录。
2: 然后再让他提供他女朋友的名字、出生年月，然后在我们公安出入境的系统里面也没有查到任何的出入境记录或者这个护照的相关的信息。
1: 民警现场提出的视频核验要求，所谓女友却以当地信号差为由多次推诿，拒不出境。民警结合当地复杂情况，向小刘逐条拆解诈骗套路。当天下午，小刘主动致电民警，明确撤销护照的申请。
2: 他就打电话过来说，明确表示说，于警官，我这个护照不办了，因为这个人，这个所谓的女朋友基本上已经联系不上了。
0: 7月12号的凌晨，在铁路上海虹桥站啊，一位老年旅客呢，在自动扶梯上突然连人带行李摔倒，千钧一发之际，正在附近巡逻的民警60秒内快速反应，迅速上前紧急处置。
1: 公共视频显示，当时一名老人手提大大小小多件行李，刚刚站上自动扶梯没几秒，突然失去平衡，连人带行李向后栽倒，几次挣扎都无法起身。险情发生仅6秒钟，一位民警立即赶到。
5: 当时我正开着警车巡逻，听见有人惊叫和东西滑落的声音，按照经验推测呢，可能是有人从扶梯上摔下来了。立马就飞奔过去，按下了紧急行车钮。
1: 扶梯停稳后，民警第一时间查看老人的状态。经初步检查，老人意识清醒，仅手部有轻微擦伤。民警一边轻声安抚老人情绪，一边帮他把散落的行李整理好，搬至扶梯口安全区域。随后又安排辅警将老人安全护送到出租车上客点，顺利踏上后续行程。
5: 铁路警方在此提示，如果大家带的行李比较多、比较重，还是选择无障碍电梯，如果有需要，可以向铁路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保障出行安全。
0: 7月10号的早上9点半，铁路上海站的治安民警啊，接到旅客吴女士的求助。她说，她和13岁的儿子来沪旅游，因为儿子玩手机游戏，吴女士呢就数落了他几句，不成想这孩子赌气跑开了。那火车站人流很密集，吴女士怎么也找不到儿子了。民警在接报之后，立即展开查找。
6: 给你们添麻烦了。
7: 他的儿子13岁，7点半左右是吧？儿子拿手机，他就讲了儿子，然后打了他两下，把儿子扶上逃走了，开过去他就没追到。
1: 联动指挥中心先对各渠道画面快速研判，再由现场警力根据实时点位跟进查找，经多方配合，最终在一家大型数码商场里找到了孩子。民警立即带着孩子与母亲会合。
8: 我们自己也知道的，对不对？该玩的时候玩，对吧？也要在外面要听妈妈话。你看妈妈刚刚都只有哭了。
1: 民警对双方教育劝说，母子二人终于情绪平复。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你将看到。
9: 台风巴威停止编号，外围云系东北冷涡及副热带高压共同影响，辽宁遭遇罕见极端强降雨。短时强降雨突袭沈阳城区，有地铁站点因地势低洼，积水涨幅大，多部门协同行动，连续作业8个多小时，紧急派遣。暑运前10天，深圳机场日均旅客的吞吐量接近18.5万人次，同比增长5.1%，跨境研学、家庭出游热度高涨。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结束，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时隔16年再进世界杯决赛。
10: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